0: 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说放在一个比较干燥啊避光的一个环境当中给您做存储、啊、
1: 而且呢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嗯、建议大家放在这个儿童触及不到的一些高处，因为毕竟小朋友你说看到这么好看的颜色，哎呀对吧，哎然后呢有时候啊难免有时候会误食、嗯、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友情提示大家千万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嗯、而且就像刚才晨曦给到大家说到的啊，现在您会辨别了千万不要图便宜，洗衣凝珠呢不要想的是说哎呀一个腔体或者说几毛钱我都能搞定的，腔体越多功能越多，你想算算看洗衣液现在不便宜，
0: 不便宜
1: 对吧，包括你的柔顺剂，
0: 柔顺剂
1: 哎消毒液，还有是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像我们家里头有时候大家比如说大人的衣服小孩衣服都要在一起洗，你看男士啊有时候经常比如说粗糙一点，袜子呀内裤呀还有包括您的床单被罩呀这些东西全都一起洗的时候，你可能啊有时候爱干净的这些女士还要心里头犯嘀咕说这东西到底给我洗完干净不干净，千万不要有什么细菌啊或有些东西在残留，但是你会发现运用到洗衣凝珠的时候它本来腔体多，但凡有是带了消毒功能的话、嗯、那你不需要再担心了，所以我们就说啊真的洗衣凝珠的一个发展也是对于咱们在洗衣物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0: 是、
1: 嗯、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像我刚才说到的科技在进步，从最开始的我们的洗衣粉，
0: 对、
1: 嗯、包括到了洗皂，然后呢
0: 洗衣液，
1: 哎再到咱们的洗衣凝珠，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啊跨越
0: 时代的一个变迁，一个跨越，一个迭代。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也是提倡为大家在做减负的一个工作。嗯，所以说洗衣服既然是我每天啊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到好的东西来帮助大家的日常来解决来改善了。
1: 是的啊，我们一颗洗衣凝珠解决大问题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又好储存又非常的方便，而且真的有时候算下来洗衣凝珠它的性价比还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你真算下来两盖洗衣液倒点柔顺剂倒点消毒液，关键太麻烦了，因为现在我们平常大家的工作也是比较繁忙的、嗯、包括有一些啊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可能日常还要做一些其他卫生的打扫，嗯，还要做饭，还要接一些小孙子小孙女，所以说我们在洗衣服这一块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到更合适的更理想化的一个产品。
1: 是、哎、而且我觉得今天晨曦其实替男士朋友发声了，为啥、嗯、平时洗衣工作是女士的，家里边家务活干的比较多的、嗯、那男士观众朋友今天看到了我们洗衣凝珠一颗丢进去就这么的简单，
0: 对。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莹啊。其实说到衣服，咱们反季买，其实价格非常的划算啊。现在已经是立秋的阶段了，真的等到我们真正冬天来临的时候，可能也就3个月的时间。所以啊，今天雪中飞，无论是男款女款，我们都有反季特惠的这样的羽绒服给到大家，而且基础款基本上的样子不过时。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啊，大刚老师，你好。
1: 您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确实呢，羽绒服我们叫反季销售啊，这个销售价格优惠到什么程度？这件衣服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啊，连帽款的。1299的专柜价格，
0: 对，
1: 去年我们12月份、9月份、10月份的时候，这个正装销售的时候多少钱呢？399块钱。今天199，好吧，就是去年卖的价格，我们今天一件买两件，毫不犹豫，赶紧根据尺码下订单。
0: 是的啊，咱们专柜同款的一个销售啊，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就是2个款式、2个颜色啊。
1: 对，
0: 女款呢，今天呢，你可以选择人眼身上的这个粉色系啊，然后呢，没有帽子，简简单单的基础款式，粉色系今天可以选。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刚老师身上刚才穿到的男女同款的中国红连帽款，带给大家。
1: 对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啊，就是说连帽更加的方便，而且大家看啊，专柜的价格上面都有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啊，我们说雪中飞品牌1299块钱，
0: 哇，
1: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便宜了1100块钱，
0: 是
1: 毫无疑问，因为它是专柜的产品啊。
0: 对，
1: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雪中飞呢，确实大家非常熟悉，它是波司登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对，
1: 那么早在1999年的时候呢，雪中飞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27年的这个历史了啊。而且呢，2002年的时候，雪中飞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0: 对，
1: 2005年的时候呢，它获得中国羽绒服行业的特殊贡献奖。2007年的时候是中国驰名商标。而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羽绒行业的大国工匠品牌，而且在全国各地，你看100余家的专柜全部都有。而这件是专柜有销售的同款，
0: 对，
1: 专柜同款的啊。
0: 是的啊，专柜当中你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哪怕打五折下来也要500-600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它今天的绒子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填充到的全部都是鸭绒，而且绒子的含量呢达到了85%。像粉色的这一款，专柜的价格是1199块钱。咱们今天无论是粉色款还是我们的连帽红色款，全部都是199块钱。它今天呢是一个基础的版型，所以观众您会发现啊，领子立起来，然后呢保暖系数更高，因为我里边有这个话筒啊。
1: 对，
0: 麻烦大刚老师帮我说一下啊。
1: 对，它领子立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型就特别的好，不臃肿，而且呢刚刚好，恰到好处，把头颈这个地方啊风给挡起来了。但是呢，它又给你感觉上这件衣服啊，它很有时装的这个感觉，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整件衣服它整个颜色也好，裁剪也好，毕竟是波司登旗下的专业做羽绒服的品牌，
0: 对，
1: 是非常不错的啊。哎，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基本上是在领口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全部做到的是一个加绒的设计。
1: 对，
0: 这块呢是更好方便的清洗的同时呢，哪怕很多人说，哎呀，我冬天没有围那个围脖的习惯，没有围围巾的习惯，贴肤穿着也是更加的舒服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大品牌专柜同款考虑的非常的清楚，同时观众您看到了，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的一个设计。很多人都在说了，哟，有时候呢可能像这种窄版的，我但凡有点肚腩的，腰间有点赘肉的，
1: 对，
0: 曲线没你们那么好，穿着上身就不好看。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版型是什么呢，在整个腰线的部分多做了加宽的一个设计，这时候你冬天的余量就比较足一些。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哪怕我冬天吃的比较多，肚腩比较大，里边穿的衣服比较厚实，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活动的余量非常非常的足。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版型的羽绒服，转到背面，观众可以看了，也是一个基础的款型哈。
1: 对，它整个是横条的，而且呢非常简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更加的宽松
0: 啊，
1: 穿着起来呢更加的余量也会更大一点点，是吧？
0: 而且在侧身啊，两边这块呢有拉链，隐形拉链，有2个特别大的这个口袋，装一些大型的手机啊，包括保温水杯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就是出门的钥匙啊、餐巾纸啊，在里边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今天粉色呢是专属女款给到大家。当然，如果你想要说，哎，穿情侣装的话，叔叔阿姨一人一件。今年如果要是本命年的话，也可以选择大红的这款啊。
1: 对，这个大红呢，穿起来特别的精神，人显得特别的年轻啊。尤其今年本命年呀，逢50、逢60的，那这个年龄来穿呢，你特别的合适。那么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专柜同款啊，你到专柜去买，现在去看就是一模一样。 量同款是1299块钱。首先来说，它是一个呢，我先把它拉起来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拉链款啊。
0: 对，
1: 这个呢很方便啊。
0: 对，
1: 就是你，而且呢，你可以完全，你要冷的时候，你可以直接
0: 全部拉起来，
1: 拉起来，
0: 哎，然后呢，保护到您的脖颈、咽喉的一个位置。男士不大喜欢围围巾的，当刚好把你的喉咙这块补充起来。
1: 而且如果风大的时候呢，你看出去旅游，到了山顶，到了海边，真的是风大的时候呢，你看这样再一拉。
0: 全部拉起来，包裹得严严实实，而且它整个帽檐的位置呢是基本上涵盖了，你看到前边像当老师戴眼镜这一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呢它其实就更加的方便啊，我觉得我是更喜欢这个戴帽子的，因为它的适用性更广。那么同时呢，大家也会看到它整个两个全部都是有什么呢，带拉链的这个口袋，而且是隐形的，我拉起来之后你完全看不出来。
0: 是，
1: 但是它的实用性非常好，天冷的时候说句实话，你插在这个口袋里面，你手套可能也不用了，对不对啊？
0: 是。
1: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个宽松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是夏天，我们穿的是衬衫，
0: 对，
1: 但是你真的到了冬天，你可能里面加一件羊绒衫呐、啊，或者加件马甲等等背心之类的，你可能还是要加的。所以这样宽宽松松，包括正面它都是余量啊很足、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里面再添加衣服呢也变得更加的方便。前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
0: 对，
1: 很多叔叔说，哎，我骑这个电瓶车去接这个
0: 啊
1: 孙子呀、小孙女啊，那这个时候呢风不会从这个地方钻进去，包括下摆的地方它也是有收口的，这个收口收完之后。之后呢，你看全部呢收住之后，下面的风也钻不进去，所以这件衣服啊，应该讲啊，市面价格1299块钱，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性价比1299的价格。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今天无论哪个款式，咱们今天反季价格呢都是199块钱。尺码呢，和观众朋友快速来看一下啊，女款呢今天四个尺码，如果您的这个比如说体重在100斤以下，选择165；体重在125斤以下，选择170；体重在145斤以内的话，咱们选择175。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也就是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今天有四个尺码可以选择。男款同样有4个尺寸给到大家啊。170呢，就是您的体重在120斤以内；140斤以内呢，选择175；160斤以内呢，咱们选择180。
1: 对，
0: 最大尺码今天可以穿到185哈。
1: 没错。但是呢，这个反季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因为毕竟现在已经是要接近9月份了哈。
0: 哎，
1: 马上秋风一起，哎，这件衣服就正价上市，
0: 是
1: 1299块钱的专柜同款价。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男款的这个中国红呢，也就是男女同款啊，
1: 男女都可以。
0: 哎，是，
1: 男女都可以。
0: 叔叔阿姨，如果刚好要是今年要冬天要出行的话，这个我觉得拍照啊特别的出片，或者是说，哎，咱们夫妻之间呢，可能到了今年多少年的纪念日，
1: 对，
0: 都可以选择这个情侣款。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好，叔叔阿姨，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叔叔穿的这个中国红啊，阿姨说，哎呦，这个颜色我喜欢，大红的颜色，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啊，你觉得特别都是一片灰蒙蒙的一个迹象下的话，穿红色好看，而且现在男士也喜欢穿红色。
1: 对，
0: 这个红色啊，中国红的是男女同款，咱们也是专柜同款，叔叔阿姨，专柜销售的话，这件连帽款价格是1299块钱，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199，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画面当中没有呈现出来，就是任燕刚才穿到的这个基础款型。粉色款啊，专柜价格是1199块钱。粉色当然是女性专属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红色的这个大红呢，是咱们男女同款，
1: 男女同款，
0: 是连帽款哈。
1: 对，连帽款男女同款啊，这个衣服呢，就是是女性专属的。那么其实男性啊，我跟你讲，第一个来说呢，到了冬天其实需要亮一点。平常啊，我们说正常的，这你穿红色平常的机会不多，但在冬天不一样，
0: 对，
1: 天地萧瑟，你看、天都是灰蒙蒙的，对吧？你红色一穿之后呢，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对，是，
1: 对吧？背景是呢，天上灰灰的，背景是绿绿的这个树，
0: 对，
1: 然后呢，你一下子红色一跳，对吧？所以这个呢，而且关键是，我说句实话，你买件 T 恤衫，买件衬衫，你1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
1: 这个是羽绒服啊，
0: 而且还是
1: 连帽的羽绒服、啊，
0: 而且还是雪中飞
1: 大牌子，
0: 对，
1: 对不对？波司登旗下的27年专注羽绒服的品牌，
0: 对，专柜销售的同款啊，所以我们拿来反季特惠给到大家。今天无论哪个款式啊，连帽款也行，或者是人眼身上穿那个粉色款也行啊，都是199块钱，男款也是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越是尺码大，越是占便宜。
1: 对啊，因为它
0: 出
1: 绒量高嘛，而且绒子我们是85%的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同时呢，这个绒的品质也是非常不错，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蓬松度啊很好，所以它的保温性、保暖性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尺码呢，男款最大是185，也就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咱们能穿；女款呢，体重呢是在160斤以内，穿到180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人刚才在问这个粉色啊，说这个粉色当然只是女款啊，它粉色女性专属。这个呢就是基础款型，人家身上穿的这个呢是170，然后呢尺码稍微大一些，宽松一些，因为呢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啊，我把这个拉链拉起来，您可以来看一下，非常的顺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啊，一直可以护到您脖颈的位置，我拉起来、啊，
1: 来全部拉起来，你看啊，全部拉起来之后呢，头颈这个风啊全部都挡住了，而且。且呢，因为它是立领款，所以它里面的内衬的部分啊，不是跟外面的面料一样的，它是加绒了。
0: 对，
1: 哎，你这样的话接触皮肤啊，它是柔软的、温暖的，更加的舒服。
0: 很舒服，而且关键这块特别容易去清洗，脏一些，或者说我不围围巾贴身穿，都会觉得比较的绵软，很舒服的一个版型。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它今天啊专柜同款的同时，它是一个加宽的版型。
1: 对，
0: 平时咱们是少了这一溜的，观众朋友们，就是侧边您看到的这一款。
1: 更加修身嘛，
0: 为什么呢？更加修身，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没你体型那么好，冬天我还想多吃一点，
1: 我还想多穿一些，里面再加件衣服呢，对不对？”
0: 但凡肚腩的位置，我们要宽松一些；腰间的部位，我们留的余量要大一些。而且呢，现在夏天，你说穿的短袖，里边到时候穿羊绒衫、羊毛衫，再加一个背心之类的，对吧？咱们一定要保暖。所以它今天是一个加宽的一个版型，而且这个口袋特别特别深、特别大，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出门啊，手喜欢塞在里头嘛，对吧？保暖系数够的同时，这还有一个隐形的一个拉链。如果平时不用的话，您的手机啊、餐巾纸啊、钥匙啊，重要的东西装在里头，拉链的我一直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啊，如果一直敞着这个口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担心东西会掉嘛，
1: 对对对对，因为尤其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啊，坐地铁啊。坐公交啊，坐下来的时候，口袋敞在那儿，东西容易掉出来。
0: 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款型，女士的专项啊。今天粉色，但另外一个呢，中国红就是男女同款啊。
1: 其实女士穿起来，男女穿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只是今天演示给大家看。首先，男士它是什么呢？它是连帽的。
0: 对，
1: 这个款型它主要是连帽。但你要知道，连帽它的好处就太多了，挡风，
0: 对
1: 吧？
0: 挡雨，
1: 保暖，避避雨，对吧？关键是什么呢？它这个还废料呀，对不对啊？它整个成本要增加很多。另外一个呢，它确实它的保暖性很好，你这样一拉到底哦，
0: 你看
1: 更高。
0: 观众朋友们，基本上的脖颈，你看像男士到冬天很少有围巾的，对吧？包括你的喉咙、呼吸道那个地方，在冬天风大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起来，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绒啊特别好，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绒哦，它是鼓鼓囊囊的，泼了你的啊，它真的是充容量啊，包括它整个的绒子，我待会儿给大家看绒子啊，我现在先看它整个的设计啊，这个拉链你看它有多大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里面放了一个大屏手机，我这可是大屏手机哦，
0: 大屏的，
1: 我这大屏手机哦，八了里箱的亏。直接一个摆进去，你看影儿都没有，它底下我上面还有那么一大一截。我曾经试过，我因为习惯不习惯带包，你知道吧？
0: 对，是
1: 我有的时候出门是带个水杯。
0: 水杯
1: 往里放进去，啊，嘎森了！你想这到这么高嘞？
0: 对，
1: 这个深度嘞，一个水杯肯定没问题的。所以我跟你讲，一般来说，左边手机，右边
0: 水杯，
1: 里面再抽空放点什么餐巾纸，
0: 对，
1: 差不多蛮稳定了啊。那么好，我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你看绒好不好？这个绒呢，就给大家看蓬松度。
0: 对，
1: 这个蓬松度啊，它确实越蓬松，它的保暖性就越好。所以这个绒你自己摸上去，没有这种梗梗筋筋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绵绵软软细细的，蓬蓬松松的。再有一个呢，这样的绒更软，它就意味着什么？它更容易收纳。我其实已经给大家收纳好了。
0: 我们不是最近。
1: 9月份、10月份有出门准备旅游的我们的家人们吗？那这个时候你看，收起来自己就给地洞，
0: 往北方去的，
1: 就这么大，
0: 对吧？
1: 行李当中，你比如说箱子当中，或者你出门的时候，包包里面放一个，地洞吧，最底方又轻，又不占地方，
0: 对。
1: 但是关键说这个地方突然降温了，别人那尴尬了，你就拿出来一批。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坐游轮了，这站在船头上，但有点冷。
0: 去新疆玩呀，
1: 去新疆玩，早晚啊，甚至有高的地方呀，风一大的地方呀，马上背包里拿出来这一件。
0: 哎呦，
1: 这个时候又是红色的，
0: 拍照又好看，
1: 照片一拍背后是雪山，
0: 哇，
1: 漂亮啊！
0: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啊，这个中国红，尤其是还有今年，比如说叔叔有本命年的，阿姨有本命年的，我们中国红，我觉得特别的喜庆。关键啊，咱们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是填充到的是鸭绒，绒子的含量呢是85%。像粉色这一款呢，建议零售价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1199元，专柜同款，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元。
1: 对啊，所以这件衣服就是捡漏来的。
0: 对。
1: 去年在销售这件衣服的时候一模一样啊，去年10月份我们在销售这件的时候，2025年10月份的时候，
0: 对，
1: 399元。
0: 是啊，
1: 正价销售390元，门店同款就是专柜同款1299，我们销售去年399，今年反季 优惠可以说是清仓了，直接给他199一半的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很多人现在在咨询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尺码也开始告急了，因为咱们是反季清仓，今天性价比很高啊。男款一共是四个尺码，根据您的体重来下订单。现在走的最好的呢是180和185，体重在160斤以内，咱们选择180；体重在18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5。这是男款的尺码，女款呢，咱们同样有四个尺码啊。像你比如说我冬天的体型呢，或者说体量吃的稍微大一些，我就选择宽一些。今天人家就穿170，平时我穿165，冬天我就穿170。好，145斤以内的175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包括还有阿姨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0。今天版型又是加宽的版型，所以啊，现在尺码我们暂时齐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中国红啊，我们说是男女同款，它是戴帽的，所以呢啊，这个连帽款型又是专柜同款，这款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我们中国红，我觉得这个颜色独属我们中国人穿，就穿起来真的很好看，尤其是拍照。而且呢，你会发现年纪大了啊，尤其喜欢亮色，
1: 对，
0: 不喜欢那种灰蒙蒙的颜色。
1: 因为年纪大了，看到这个鲜艳的颜色啊，他的心情也好，
0: 对
1: 吧？而且呢，也衬皮肤。
0: 哎，
1: 你肤色你说没有那么好的，哎，红色一穿，
0: 对，
1: 你空空都洗到红人人了，哎，拍照片拍出来，你看气色老好啊，
0: 是，
1: 对吧？人就精神嘛，对不对？为什么你到过年张灯结彩，
0: 对，
1: 这都是红色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里面啊，尤其是像黑色的，啊，这个大底衫一穿，像女士里面黑色上面再来点什么配饰呀，珍珠项链啊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哇，这个是好看的啊，
0: 对
1: 吧？关键我说一千到一万。价格是王道，
0: 是，
1: 如果这件衣服专柜卖1299元，你随时随地去看，
0: 对，
1: 那么上海的各大商场里面都有的呀，1290元，我随时随地去，马上上搞活动，打8折，打9折，打7折，
0: 对，
1: 对吧？我都来得及的。那你说东方购去年啊秋冬上市的时候，这个价格你要抢的，为什么？它399，对吧？1299，它卖399，那是四分之一的价格，
0: 对，是、
1: 啊、三分之一的价格，那当然要抢了。但今天你更要抢，为什么？它在原来399的基础上再给你一刀砍下去，
0: 对，
1: 一半都不。到199，
0: 是
1: 老赵买一件，你太太买一件的。
0: 件
1: 今天你哎，老公太太两个人一人买一件，
0: 对，
1: 还比他少一块钱。
0: 是，而且关键还是大品牌，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专柜有那么多呢，对不对？哎，
1: 你买好，你就、哎、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到雪中飞的专柜去看一下
0: 看
1: 有没有，有的是多少钱，哎，对吧？你就知道今天199等于是多少，十分之一的价格啊。
0: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上台人数非常的高啊。颜色呢，千万不要再纠结。你说如果要是两件都想买，都可以下订单，然后货到付款也没问题。哪件你觉得好看留哪件，但真的性价比很高。阿姨如果有两件都喜欢的话，都入手，一件199，咱夏天一件 T 恤衫好一点的都可能200-300元呢、
1: 就是，
0: 对不对？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真的保暖系数高。我跟大康老师我说，浑身冒汗，
1: 浑身冒汗。
0: 但是这样的好衣服，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大风一吹一刮一降温的时候，穿起来是真的舒服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性今天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身上穿的这个粉色款女性专属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国红。中国红的男款今天就这一个颜色，
1: 对，
0: 因为确实价格做的低啊。
1: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如果说你到上海的商场百货公司里面，你去看到雪中飞的专柜里面是同款啊，一模一样都有的。
0: 对，
1: 雪中飞27年波司登旗下的品牌。好，你来看一下，今天啊，我们给到大家这件衣服，这是专柜同款的价格，多少钱？
0: 对，
1: 1299块钱。哦，1299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啊，
0: 对，
1: 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有个销售的399。399，今天多少钱？
0: 对，
1: 199。哇，去年买一件，今年可以买两件，这叫反季清仓。
0: 对，
1: 那我跟你讲，你哪怕到外面啊，你说网上有多去，你去看一下，找一找，比一比呢。我跟你讲，也是搞活动呢。
0: 对，
1: 那连帽款，连帽款的啊，连帽的1010块钱，连帽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件男士的，
0: 那
1: 也是连帽的，那
0: 700多，
1: 有700多。
0: 对，
1: 对不对？都是要这个价格的，尤其是你再过两个月，你试试看。今天是8月27号，你再过两个月，10月27号，这件衣服正价销售1299。哎，
0: 还别说，北方现在降温降得比较的厉害，很多时候还说我9月份、10月份我可能要去新疆呀、西北呀，或者东北去玩呀，对吧？那边人家早早降温的话，这个早晚你穿着非常的方便，同时
1: 是
0: 保暖系数够，而且关键您看看很轻便哈。
1: 对呀、这件我跟你讲，收起来就这么大。
0: 对，
1: 就这么大。那你说你放在你的包里面，背包里面，放在你的箱子里面，它很轻哎。
0: 对，
1: 这个真的轻的嘞，侬自家看看就跟羽绒服呀，而且轻薄款的羽绒服。
0: 是，
1: 但是它又不占地方，但是真的到有冷的地方，如果有风大的地方，侬搿件衣裳拿出来，帽子一搭，像这样帽子一戴，
0: 是。
1: 好了，
0: 你看看
1: 什么风不风的。有风都没关系，外面再大的风跟我没关系，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再来说呢，保暖性又特别的好。那么这件衣服，我觉得啊，除了大概夏天不能穿之外，其实我这件衣服放车里面我是随时备用的。
0: 因为为啥？你想想看，咱们初春的时候。秋末，然后冬初的时候，对吧？除了咱们深冬季节，对吧？深冬季节最冷的时候，你不要穿之外，基本上穿的季节横跨3个季节。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拉链款这个基础款型一拉，今天是加宽的设计，看到了吗？平时这条线一剪才结束了，很多阿姨会说，我冬天稍微要贴贴秋膘，吃的多一点，余量留的大一点，我里边要再穿个马甲，穿个羊绒衫、羊毛衫的。
1: 是。
0: 你这个版型如果不够宽的话，老年人觉得穿起来不舒服，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到今天加宽的版型，同时这个口袋特别大，
1: 加深加大，一个手机，
0: 你看看，
1: 不要杯子太大，一个我一般水杯我都放进去的，
0: 都放进去的
1: 、出门就更方便了。
0: 对，加大的那个 Max 的手机放进去、没问题，然后包括您的什么湿纸巾啊、餐巾纸啊、钥匙啊，放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说了，基础的款型，今天这个粉色啊卖的也特别的好，因为你是多一个粉色选择，男女同款的今天就是这个中国红哈，
1: 是199块钱，不用多考虑了，一件衬衫一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买回去的是可以穿3个季节的哦。而且连像男士就是连帽款的这个轻薄羽绒服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尺码问题啊，现在呢，因为呢确实备货不多，199的价格咱卖的是专柜同款，只不过是反季来销售啊。男款呢今天4个尺码，基本上现在呢体重在160斤以内的180马上快要售罄了，还有体重在180斤以内的185，咱们的尺码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女款啊，女款今天呢也是根据体重来进行选择，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170、175啊，尤其是175只剩个别几件了，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今天也可以选择180的尺码哈。
1: 没错，还有1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如果说家里面想要添置一件轻薄款羽绒服的话，今天一定要抢哦。
0: 是，
1: 去年399，今天199，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对，咱们的余量给大家稍微加大一些。对，冬天人的体重啊、食欲啊、穿的厚薄的程度呀、啊，对吧？但如果要是正版正拍也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是加宽的版型哈。
1: 对，因为你比如像我身边有很多人，我们都有这个习惯呢。因为轻薄款的羽绒服是我们日常穿着当中我觉得频率最高的一件。嗯，为什么呀？
0: 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穿什么，就脱上去了呀。
1: 是，
0: 你里面反正正常的你都有打底衫呀、衬衫呀，比如说有件夹克衫呀，你无非就是外面冷的时候披一披，
1: 哎，
0: 有风的时候帽子遮起来，
1: 对，
0: 是吧？你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所以它很百搭，而且呢，真的你说到了冬天，里面甚至有一些穿这个羽绒背心儿，我穿一件，哎，像我这样的啊，像这个羊绒衫穿件羽绒背心儿，外面再加一件，
1: 对，
0: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外面一脱，
1: 对，
0: 外面真的有点冷，是吧？我再稍微加。
1: 加一件还没有到深冬的时候，还不至于把这个厚款的拿出来，所以它很百搭，很就是它的实用性是非常之广的。而且关键横跨了好几个季节，你看从秋天入秋以来，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或者说你九月份立马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北方的时候你都可以去穿。到了初冬季节才能穿，除了深冬最冷的零下几度的时候你别穿它。
0: 对，是你得穿厚款，
1: 初春的时候，早晚那时候春风比较厉害的时候都可以来穿啊。 所以反复强调，今天是雪中飞的大品牌专柜，又是同款，价格呢专柜一件12991199，我们今天199块钱，反季特卖，所以呢背后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跟大老师热得一级背的汗，因为现在夏天咱们演播室里头又穿反季，但是真正等到冷的时候，这件衣服派得上用场，你就会发现
1: 不要太实用哦，
0: 不要太实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199块钱，我就说了，夏天你哪怕但凡你逛一个街边的小店，好看一点的连衣裙，你都得大几百块钱，
1: 对啊，
0: 对吧？一件 T 恤衫稍微好一点的200-300块钱，今天199买反季，咱们这么好的羽绒服，而且关键的女款啊，今天是多一个选择，就是人家身上穿的这个粉色款。
1: 对，
0: 它呢是一个基础版型，它呢不戴这个帽子啊，
1: 不戴帽子，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个立领的，
0: 对，就立领款，而且同样是一个加宽的一个版型，基础版型，这个粉色呢现在呢也是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呢这个肉粉色呢就会显得稍微我觉得比较年轻一些，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哎我喜欢拍照出片一点啊，颜色亮一点或者说要跟叔叔要穿一样的款型，那你今天选择咱们的大红色，
1: 各位啊，那就是选择这个大红色了啊，
0: 对，
1: 这个大红色呢不仅是颜色更亮，而且呢关键是它是连帽子的，有这个帽子没这个帽子，你不要小看这个帽子，关键时刻啊，保暖、遮风、挡雨，它都能够起到作用，而且成本也更高，对不对啊？为什么轻薄羽绒衫大家都很喜欢呢？因为它第一是轻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啊，因为到了天气稍微冷一点的时候，你穿什么你都会觉得重，一件西装、一件披风、一件什么，你穿上去你都会觉得沉甸甸的，但是。这个轻薄羽绒啊，它多轻啊，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它的保暖性又非常的好，所以很多人喜欢。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它百搭呀，你里面你穿上衬衫没问题，
0: 对，
1: 那再接下去我里面穿件羊绒衫没问题，
0: 对，
1: 我里面穿个西装，外面套一个没问题，是吧？再到外面你说再冷了，我里面加一个羽绒背心啊，要都没问题，收纳起来，你看才多大，
0: 很方便
1: ，no， 就顶挨堵，就这么一点点，
0: 是，
1: 就这么一点点，你放在背包里面。你理箱子的时候，箱子里随便一动，它可能真的就是你一件，哎，羊绒衫都比它还要占地方呢，
0: 对
1: 吧？它就那么一点点。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在外面旅游，到了山顶上啊，一阵风一吹，别人抖金索拉给你，马上把这个衣服一穿，
0: 对，
1: 把这个呢，
0: 哎，帽子一戴，
1: 我跟你讲，如果再下点小雨，哦，你就觉得。你看就
0: 值了，
1: 对吧？值了吧？你看你就平常放在背包里面就可以了呀，
0: 是
1: 吧？又轻又不占分量。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不是其他的杂牌，雪中飞、波司登旗下的专柜同款的啊，专柜同款的衣服。您这个去专柜看，哪怕它反季销售，我估计也卖不到199的一个价格。
1: 有些东西什么叫电商款、电视款？但是有一个叫。
0: 专柜款，
1: 因为专柜是要人去现场去看去摸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专柜同款1299，
0: 卢
1: 森的马一基哦，今天买一件哦。我跟你讲，在专柜你可以买6件来。
0: 对，我们冲的是鸭绒，85%的绒子含量啊。现在商台已经飙升到十几位顾客都在抢了，但是尺码即将要售罄了啊。男款的尺码呢，我们快速来看一下，体重在160斤以内的直接选择180，体重在180斤以下的咱们选择185啊。这两个尺码即将要断码了，观众朋友们抓紧要来抢。女款的今天同样有4个尺码，根据体重啊，下边这个是体重。你像呢，我平时穿165，到了冬天我。基本上稍微大一码，170，
1: 对，
0: 我稍微吃的多一点我也不担心，
1: 没问题，
0: 里边穿的多一点也不担心啊。体重在145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75，体重在160斤以内的咱们选择180啊。尺码即将我说了，大尺码要售罄，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价格真的是王道，199块钱，咱买的不是 T 恤衫，买的不是什么羊毛衫，今天是一件羽绒服，而且是雪中飞的大品牌，专柜同款销售。观众朋友们，咱不是什么电商专供款，所以啊，今天买完你到专柜去看一看，哪怕现在人家专柜同样在反季销售的话，估计也没有199吧？
1: 你想啊，1299块钱，我打八折是吧？你差不多也得花个800多块钱是吧？
0: 你就打五折，
1: 你打五折，你还得花到695块钱呢，
0: 对
1: 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今天199块钱，
0: 对，
1: 哎，两夫妻一起，两个人各买一件，加起来300多块钱，
0: 对，
1: 跟去年他在东方购物这个10月份上市的时候，39.9，哎，
0: 哇，
1: 两买一件，今天可以买2件了，能咋的？这是羽绒。
0: 服，
1: 这不是一件 T 199，哎，而且关键尤其是尺码越大，像男士款的话，冲入量越多，性价比越高嘛，才199块钱，对吧？如果有时候也属喜欢旅游的，喜欢摄影爱好出去玩的，
0: 必备。
1: 哎，
0: 必备。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不要老穿的灰蒙蒙的颜色，中国红本来就属于咱中国人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颜色，出去旅游拍照呀，出去玩呀，对吧？本命年呀，今年结婚纪念日呀，都可以去穿这个红色啊。
1: 哎，所以呢，这个红色现在卖的非常火，而且呢，可以当做情侣衫来穿，
0: 对，
1: 懒懒可出去旅游。你看多好呀，拍照片一看就是一家人，
0: 哎，
1: 对吧？而且我刚才穿过了，为什么它叫专柜同款呀？
0: 对，
1: 专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1: 好，同安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9月份了，就要到这开学的日子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等着这个小孙子开学了，自己和老伴呢能出去玩。那出去玩的话，有一双舒服好穿鞋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前进的旅游鞋，还有我们的板鞋。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玉一起来分享。
2: Hello 大家好，这次我们前进国民老品牌带着我们的全新1970系列跟大家来见面了啊。那为什么这次它叫做1970的一个系列，是因为它上面会印有这个我们诞生的一个年份。那前进是1970年诞生的啊，那个时候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啊，也是个中华老字号了，是不是？
2: 没错。
1: 哎，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啊，都是很了解的。很多叔叔阿姨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穿前进的鞋子了。
2: 没错，家喻户晓的。
1: 现在呢，我们这个牌子一直在进步啊，并且它是颜值也进步，材质也进步。
2: 是的。
1: 就拿我脚上穿的这双来说啊，我觉得真的好好看。一进来我就和小鱼说：“我说哇，这双鞋子真的。”真的是太百搭了吧，真的又好穿又好看又百搭，而且特别的轻。
2: 没错，
1: 真特别好看啊。像这双的话，我穿的是板鞋，然后小鱼穿的是我们的
2: 运动鞋
1: 旅游鞋，对不对啊？
2: 是的。
1: 先来说我这一款，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被它颜值吸引到啊，这个脚上呢是我们的白色款，然后我手里拿的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的一个款式。
2: 是的。
1: 它呢，它是一个撞色的款式啊。首先来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浅黄色，它是一个超纤皮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材质，还有一个麂皮的材质，这样子撞色的一个设计啊。并且呢，我注意一个细节，它上面的纹路它是这种压纹的设计，
2: 没错，暗纹压花的一个设计，不同于我们那种普通的一个 logo 印刷，
1: 显得很高级，
2: 非常的低调，对不对？
1: 是不是咱俩都比较了解，就是有很多奢牌、大牌，它都用的是这样子暗纹的这样子的一个 logo，
2: 就在细节方面。
1: 对，因为的话，其实如果说用这种大的 logo 的话，它其实会显得有点
2: 太突兀了。
1: 对，第一的话太突兀，第二点可能会有点小土感觉，
2: 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搭配。
1: 对，颜值又好看。第二点，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我可以这样子给它抛起来，
2: 超轻
1: 款，而且你看，没有什么声音，是不是？
2: 没错，
1: 它特别的轻啊，也是我上脚的第一感受，特别的舒服。因为它底下全部用了什么？我们的一个 EVA 的一个大底，
2: 对，超轻的大底。
1: 而且呢，您看一下上面的纹路，给大家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啊，鞋底的纹路，就像大家什么？这两天上海的雨水比较多，
2: 没错，台风来了，
1: 对的啊，不容易滑倒。老年人一滑的话，那可真是受不了了。
2: 没错，不值得。
1: 这一款，朋友们，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去入，是不是啊？又好看。又好穿，而且呢，我们是男款也有，女款也有啊。这款呢，我拿的是女款。再看一下我们的男款，小鱼拿的那一款啊。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女款呢有两个颜色，分别是黄色和白色。那么男士也是的啊，一款叫黑色，一款叫米白色。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两个拼接的颜色恰到好处，也是非常的复古一点的，是不是？
1: 对的。
2: 如果大家觉得你喜欢平时穿浅色的衣服比较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我们像这样的米白，还有白色、黄色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比如觉得现在立秋了啊。马上要进入冬天了，那大家叔叔也是可以去选择这么一个深色进行搭配的啊，百搭不出错。
1: 而且呢，今天我们是有两款鞋子嘛，我这一款是我们的这个板鞋，比较好看，比较时尚款的一双啊。那还有一双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旅游鞋。哎，旅游鞋的话，因为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旅游鞋也是需要有的。
2: 没错，
1: 你看马上金九银十要到这个旅游的季节了，
2: 旅游旺季，
1: 真的是的啊。第一点就是这个怕夏天太热了。到了9、10月份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双旅游鞋，对不对？
2: 没错。
1: 哎，小鱼，我觉得今天搭旅游鞋特别的好看、
2: 我今天刚好为了搭配这个运动鞋呢，我就特地选了这么一个偏运动一点的着装。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经典白啊、经典黑，包括这个浅灰色，还是非常的好搭配的。
1: 是的，
2: 你随便一穿啊，不挑季 细节，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是不是？
1: 是的。
2: 像这种鞋子，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周末来一个短途旅行，那么我不想带一双板鞋，再带一双运动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双就刚好足够了。
1: 哎，它也很时尚，我觉得
2: 是吧？它会满足你日常的一个通勤穿搭，包括平时喜欢健身运动的爱好人士，哎，选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而且这双也很轻哦。
2: 对的，
1: 对不对啊？我们的话，鞋面是这样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呢？
2: 它首先做了一个高密度的纤维在整个的一个鞋身上，那你知道运动的时候，它这种材质可以加速整个脚步的一个空气循环，
1: 是的，很透气，
2: 对的，不会让你闷脚啊、捂脚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再一个呢，佳佳没有发现，它这个鞋子其实悄悄的做了一个小增高，
1: 是的，
2: 可以帮我们优化整个腿部线条的一个比例，是不是？
1: 拉长比例了，
2: 没错。那不管男生女生，你穿上这双鞋就可以帮你隐形增高4到5公分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很显著？
1: 是的。
2: 那么有些宝贝他可能之前穿过一些比较软一点的运动鞋之后发现怎么样，那个鞋子太
1: 会歪啊，
2: 崴脚，对不对？
1: 真的，
2: 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会发现我们这双鞋它其实内部底部呢做了一个贴片，是做种橡胶的一个贴片来的，所以这双鞋它不光是软度穿上舒适度是有的，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防滑抓地力也是给大家用心到了啊，去做这么一个设计的。
1: 其实的话我是做了功课的啊，我们的前进鞋子真的它就是一直在进步，
2: 没错，
1: 它里面还有这种防止我们足弓塌陷，加了一个内置的一个
2: 内部支撑，
1: 是不是啊？
2: 就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最中间的这个部分啊，它是做了一个内部强有力的一个支撑，让我们在走路或者是跳跃健身运动的时候，就触碰到地面那一刹那，可以保护好我们这个足弓，防止扭伤的一个风险在里面啊。
1: 哎，没错，
2: 所以其实细节满满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了，咱们想要出去玩的，或者有叔叔阿姨想要出去，你看溜溜弯啊，
2: 是的，没错，
1: 平常想要跳广场舞啊，
2: 跳广场舞，接
1: 送孩子的时候，鞋子都是很关键的啊。我跟你讲，
2: 前
1: 两天我出去玩了，出去玩了5天的时间，到第3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2: 看不动了。
1: 女孩子嘛，都喜欢穿那种比较漂亮的鞋子，
2: 没错，
1: 但是真的是走路不舒服。那个时候我想，哇，要是有一个店能买，就是又平价又好穿又好看，鞋子太重要了。
2: 再一个就是颜值到位啊，
1: 对，
2: 再来一点点增高的效果，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两款其实都可以入的啊。一双我们在买菜呀，或者平常我们休闲的时候和这个家人约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穿的。另外一双的话，旅游穿也是可以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合适，朋友们看一下，169是我脚上这一款，哎，不对，是小鱼是这个脚脚上
2: 那一款，169是
1: 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然后我这一款是199，男款女款我们都是有的啊，我们的这一款运动鞋呢是36到44码都是有的，对不对？
2: 运动鞋36到44，男生女生都可以去选择，
1: 是的。
2: 那么板鞋是从35到39是女生的，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哇，太舒服了啊，真的。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我穿了一双那种就是厚底的那种小凉鞋，真的特别难受，走都不太舒服。但是光换上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哎呦，好轻，
1: 一下就换了一种感觉，是不是？
0: 它这个底呀、啊，就是它是那种超轻的底嘛，所以你走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呢，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又好看又百搭。我今天穿的是这样的衣服，我觉得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再换个裙子啊，再换个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不挑穿搭，什么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像我今天穿的这种半裙都是可以的。哎，穿上会有一种裸穿的感觉，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如果平时觉得穿一些鞋子它是只有颜值，但是没有舒适性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如去尝试一双又好看又好穿的鞋子。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旅游鞋，我觉得这两款鞋为什么都要拍呢啊？因为的话，你看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个是这种板鞋，板鞋的话在城市里穿，我觉得哎。又好看，哎，对吧？又舒服，通勤的时候去穿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旅游的时候，为什么叫旅游鞋？就是要旅游的时候穿，对不对？
1: 没错，
0: 旅游可以穿，运动可以穿。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都是喜欢运动的，晨练啊，跳广场舞啊，跑步啊，对不对啊？所以要有专业的设备在上面。我们呢，这双的话都是什么？它是这个也是一个超轻的大底，跑起来呢，走起来都特别特别舒服的啊，也是不累脚的。它的重量也是很轻很轻的哦，
1: 非常的轻。大家可以回去上脚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啊，比你以前穿的鞋只有1/2的一个重量，
0: 是真的啊，很舒服。所以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叔叔阿姨都可以就是来就是买上一双啊，给叔叔买一双，给阿姨买一双。然后这两款呢，我觉得就是颜值也是够的啊，搭配性也是够的，并且呢，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哎，真的啊，这段时间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出去旅游的，我在路上看到很多的。而且呢，就是我爸爸妈妈前两天刚出去，他就说真的鞋子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啊。
0: 走了两天的时间，我跟你讲，脚底板要痛得受不了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说光追求好看啊，但确实我们鞋子也是又好看又这样子有舒适度的啊。
1: 是的，因为它这双板鞋上面的一个超纤皮还是非常的柔软，贴合我们脚部的轮廓的，所以它是不易磨脚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板鞋也好，还有我们运动鞋也好，都是很受叔叔阿姨喜欢的。因为前进这个牌子真的是已经有年头了啊，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呢？也是因为它在不断的在进步，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像以前呢，70年代的时候叔叔阿姨喜欢穿，到现在我们的颜值也在进步，我们的这个材质也在进步。就拿我手上这一款来说啊。这个板鞋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它真的很好看啊。因为它是一个这样子拼接色的一个设计，它这样的一个是黄色，看到没有，麂皮的一个黄，加上一个淡淡的一个超纤皮的黄，关键是它的这个纹路的一个压纹，它是特别的低调的啊，很低调的。它的 logo 并不是说那种很大的
1: 很
0: 就是很醒目的很不好看的啊，它就是淡淡的一个1970的标识给压在上面，然后就显得很低调很好看。并且呢，你看前方就前面也是这样子的啊，这一部分是麂皮的，这部分是我们超纤皮的一个这样子淡黄色，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深的另外一个颜色的一个黄的麂皮一个款式哈。这样拼接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种这样的层层叠叠的感觉，
1: 有层次感。
0: 是的啊，而且主要看我们的这个大底，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底部首先看一下纹路是非常清晰的，做了一个防滑的设计。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叔叔阿姨担心说有点点滑的啊，这一款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您看朋友们，侧边也是有一点点高度的，2到3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去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一个线条的比例。
1: 是的，
0: 并且真的是很轻，就几乎就是拿在手上你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对，看到没有，轻轻这样颠一颠它就能够被颠起来，非常非常的轻。可能叔叔阿姨啊在买些鞋的时候会觉得太重了，
1: 是的，
0: 会觉得很累脚，但这一款朋友们放心去穿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没错啊，不知道佳佳有没有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穿过板鞋，为了好看颜值搭配，
0: 那么
1: 穿过一双板鞋，结果发现板鞋怎么样？它没有运动鞋的这种舒适性比较高。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家这一款呢是全新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轻、舒适以及防滑，都是兼具在一双鞋上，那大家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而且颜色也给大家做了好几种不同的一个选择，
0: 这是我们男款的颜色是不是？
1: 没错，
0: 也很好看哎。
1: 男士、女士都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
1: 男士像这一双比较低调，比如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爸爸、叔叔啊、亲戚朋友之类的，它也是非常低调、有设计感的。
0: 真的，它这种撞色是好几个颜色在撞的，这样的一个棕色，然后一个这种杏色、灰色和白色，真的很百搭，
1: 很复古。
0: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男款的
1: 颜
0: 色，
1: 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秋冬啊，秋冬的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莫拉德色系啊？
0: 现在已经是秋天，
1: 秋天
0: 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我觉得你穿鞋的话，真的也要考虑秋天了。这一款去穿的话，秋冬没有任何问题啊。
1: 现在买这双刚好合适。是的，
0: 是的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板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什么
1: 运动鞋、
0: 旅游鞋。再来看一下我们小鱼的穿搭，太好看了！我说今天真的是你是 MVP， 太漂亮了啊！
1: 今天给大家就是特地为了搭配这双鞋呢，我去穿到了这么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系列。所以不管是平时健身啊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喜欢穿着舒服一点日常通勤，都是可以去入手这一双的。因为这双鞋它不光做到一个4公分的增高效果，而且颜值、舒适度都是各方面在线的啊！
0: 感觉很软，
1: 有一点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比如说这双鞋子，它侧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标志，其实是我们前进 forward 的英文字母的首字母 F。佳佳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0: 它就是这个，它的形状做得很漂亮，
1: 对，做到了一个抽象的 F。那大家知道像海鸥标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海鸥它其实有字的一个寓意，就是意思是奋勇向前，所以是有到一个往前进 forward， 它就是一直往前走嘛，就是往上前进，不停的前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的。
0: 是的，
1: 所以整个是很有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啊。大家只要细心发现，你会发现它是兼具颜值、舒适与这个安全性能于一体的这么一双鞋。
0: 它是有防滑的底子的设计，是不是？
1: 防滑底子这个我真的要给大家去听一下啊。当我这个手指摸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啊，可以给我把这个美甲磨平了的感觉，就很夸张，是不是？它不光兼有这个柔韧性以及防滑大底的抓地力，都给大家做到一个5颗星。那另外有家人可能平时穿运动鞋，觉得非常的软，就是不是那么的可以保护我们足弓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没错也是给大家去考虑到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内 内置的支撑板，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足弓啊，以及这个脚外啊，不受这个影响。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两双大家都不用纠结，都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的品牌这个是大家不用多说的，对不对？很多叔叔阿姨都是特别的了解的啊，而且两双颜值都很在线，都很好看，并且实用性、穿搭性都是很强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话，这个旅游鞋这一款是169块钱，然后是36码到44码是有货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大码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了啊。我穿这一款板鞋的话，是我们女款、男款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颜色在啊。女款的话是一个黄色和一个这样子的白色，哎，都很好看。黄色比较亮丽一点，白色呢就是更加比较百搭一点。这一款的话是35码到39码的一个尺寸，
1: 都是有货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入手。
0: 男款的话也是两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可以直接去入手了。那我们的运动鞋目前来讲的话，女生的35已经卖断货了，所以从36到39女生可以去拍，也是有两个颜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这一双运动鞋是男生女生通款的、通用的啊，都给大家去试到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是从36到44，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去入手，好吧？
0: 是的，
1: 颜色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白色、浅灰还有黑色。
0: 是的啊，颜值都很高，关键是朋友们货真的是并不是很多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啊，降霜鞋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去入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啊，你看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我们就鞋子具有防滑的功能。
1: 是的。
0: 然后再过一阵子天气变凉了，到秋天了，出去玩的时候，你得穿旅游鞋吧？
1: 没错。
0: 你穿的舒服一点吧，穿好看一点吧。那颜值和我们的舒适度在线的前进这双鞋，我就可以完全的满足你了、啊。
1: 没错啊。
0: 而且呢，我们这个颜值很高的情况下是好几个颜色的啊。女款的话，我们的板鞋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我们的白色，我觉得都很百搭。那想要更加亮丽一点的话，可以穿我们的白色。现在我们镜头上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色的啊，也是我穿的这个白色。白色的话，我觉得搭配一些裙子啊、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小鱼的话穿的是我们的运动鞋，再来看一下啊。
1: 对啊，平时搭配什么牛仔裤啊，以及这种半裙、短裙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随便去搭配，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经典百搭不过时的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穿的。像这种运动鞋，它真的是不挑季节。平时
0: 好软啊、哦，你看都没有这样看一下。
1: 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大底，为什么我们叫做轻量发泡大底，就是这么原因来的啊。就是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坐地铁啊、赶地铁、遛狗的时候，其实穿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那有些叔叔阿姨他喜欢跳一些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那双鞋你踩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像那种云感的发泡大底啊，在云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讲这双鞋它是一个兼制这个颜值和舒适为一体的一双鞋子。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看的话，谁说旅游鞋不好看呢？
1: 没错，
0: 大家一看这样一搭配，是不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1: 而且颜色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那浅色、深色以及这个浅灰我们都给大家去准备到了，对不对？
0: 没错啊。
1: 而且这双浅灰它会有一个这种偏彩色一点的小小的一个点缀在里面、也不至于那么的一个单调啊。
0: 是的啊，像早上晨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爷叔阿姨对吧？
1: 没错，
0: 搞双情侣鞋穿一穿，是不是？我真的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很多叔叔还穿的是一套的，
1: 没错，
0: 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是一模一样，但颜色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1: 就很有爱，对不对？
0: 对。
1: 包括我会跟我的女朋友来一个这种闺蜜款，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我觉得呢，我们的旅游鞋也好，还是板鞋也好，都是非常具有穿搭性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款我们黄色这一款啊，就是一个什么拼接色，我觉得特别的好看，撞色款啊，男款女款都是有的。女款的话，我们的这个是黄色的，一个浅浅的黄色。的一个我们这个超纤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加上一个麂皮的一个款式，也是黄色，但是不一样的黄色，就很有那种层次感。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什么？它的这个暗纹啊，哇，我觉得好低调，好好看，真是以前看到过很多的那种奢牌大牌的，就上面才有这样子的暗纹的设计，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大家一看啊，它这个脚底的话，它也是有到了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这样的增高的啊，看到没有？所以的话能够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线条。显得我们的腿部也是又直又好看的，并且呢，底下大家看一下，防滑的大底也是有的啊，而且是 EVA 的一个超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底，轻轻你看没有，轻轻这样一抛，能够在我的手上这样子跳啊，非常非常的轻，而且真的是很舒服了啊。
1: 是的啊，
0: 男款的话我们是女款的话两个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1: 说到这个黄色，想问佳佳平时喜不喜欢穿牛仔裤啊？
0: 那是当然了，
1: 牛仔裤的那种浅蓝色配上这种黄色，刚好它是一个这种反差色，我觉得还是蛮好看，蛮注重穿搭的一个技巧在里面的，
0: 非常的百搭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节呢，我觉得叔叔阿姨拍两双这样子适合秋天、适合出去玩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像很多我觉得家里边的人啊，爸爸妈妈想要去有一双好看鞋子，会觉得哎呦好看吗？那肯定不好穿，
1: 对的，
0: 好穿肯定不好看。但是能有这样一双颜值和我们的这个舒适度在线的鞋子，我觉得是还是很棒的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两款，一款呢是板鞋，一款呢是我们的运动鞋。小鱼穿的是我们运动鞋，我穿的是我们的板鞋，
1: 没错，
0: 都是有男士和女士的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女士的话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白色，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黄色啊。都是很百搭的，黄色呢更加亮丽一点，白色是更加的百搭款式一点啊，低调一点。然后男款的话，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男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深色的这个黑色款，还有一个是米白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现在立秋了啊，可以去尝试选择这种深色的，也是非常百搭，而且有一种成熟干练的商务风，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看啊。
1: 是的，
0: 我真的记得就是这种暗纹的这种压纹在。那个某店里边，我就不说哪个牌子了，
1: 就很高级，是不是？
0: 真的很像，然后是好几千块钱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又好穿又好看，199块钱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还有的话是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三个颜色是这个男女同款的啊，36到44码供大家去选择。
1: 没错。
0: 大尺码快要卖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好看啊！叔叔阿姨真的太懂了啊！就真的我特别爱的这双板鞋是卖的最好的，确实是啊，它确实是我觉得你看出去玩你也能穿，然后的话你去散个步呀、买个菜呀、跳广场舞都是可以去穿的，而且这个颜色它是完全不挑年龄的，我觉得到这个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都是可以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时尚、很简约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2: 像我之前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喜欢来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嘛，那个时候我就要准备很多的一个行李啊，包括穿着好看的以及爬山再舒适的，那么这个样子我的行李其实就准备两双鞋，就是很不方便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板鞋，它是兼具颜值和舒适度为一体的板鞋啊。
1: 是的，
2: 包括我现在也给大家去上脚，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啊，给大家去换到了这么一双黄色的板鞋，给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因为黄色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夏天亮丽啊，包括你在穿搭上面，如果觉得平时的穿搭比较朴素单调一点，那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亮黄色，还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啊，我真想夸一下我们这个前进的品牌啊，因为以前觉得，哎呦，是个老品牌嘛，所以可能对于时尚度就没有那么的兼容了。真的没有想到，实在是太好看了，它是走在时尚的前沿的啊。
2: 没错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一双的话是非常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当做一个情侣鞋来穿的，对不对？
2: 是的，
0: 男士来一双，女士来一双，而且颜色都是很漂亮的啊。小玉也换了我们女款的另外的一双的啊，颜色特别的好看，你看到没有？这样搭配也是很漂亮的。
2: 对的，如果有朋友喜欢拍照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拍个照，对不对？像这种亮黄色，它还是比较出片的，而且它上脚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3公分的增高效果。舒适度包括可以来看到它侧面的一个纹路，1970是我们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很低调的啊。
0: 是的，
2: 在它这个鞋子的一个侧面暗纹压花的一个 logo 做的是既低调又好看。那么整个鞋子给大家去看一下一个配色，拼接色不是那么的纯的一个黄色。对。

0: 美式，它拼接的话就更有层次感。
1: 是的，
0: 小鱼穿的是我们的黄色，我穿的呢是我们的这个白色啊。我觉得哇，太百搭了。我觉得我这一套衣服本来是有点挑的，挑鞋子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鞋子一穿啊，立马觉得适配度很高。而且你看啊，这样踮踮脚，感觉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压痕在啊，
1: 没错，
0: 并且真的是很舒服。好轻啊，就这个底，前两天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走坏了，你知道吗？特别的累脚，
1: 很累是吧？
0: 但是这样的话，轻轻的一双鞋子穿起来的话，哇，又舒服又好看，而且的话，它这个舒适度真的是太高太高了啊！
1: 对的，
0: 好漂亮的一双鞋啊！
1: 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在手里面你会感觉到没有什么重量感啊，再想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它这双鞋子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柔韧性，你会发现怎么样啊？这种大尺度的一个折叠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认知里面的这种板鞋，它穿上会不会比较板脚？
0: 哎，
1: 那么这双鞋完全打破了传统板鞋对于那种磨脚、挤脚以及板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你穿上啊都不用担心会磨脚，
0: 真的，
1: 哪怕出去旅游来一个短途旅行，对不对？
0: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爬爬山、健身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刚才展示的是我和小鱼穿的各一双的女款的颜色，
1: 是的。
0: 然后刚刚拿了一款男款的，是我们的黑色啊，深色
1: 的。
0: 还有一个小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
0: 是我们的男款的
1: 白
0: 色。白
1: 色啊，如果你会觉得平时喜欢这种比较低调百搭的复古的，那可以去选择我手上的这一双米白色啊。如果有叔叔觉得啊，准备立秋了啊，立秋进入冬天了，可以去选择我下面这一双，一个黑色款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可以根据你平时穿搭衣服的一个喜好，那喜欢深色款就去选择这一双黑色啊。平时穿搭浅色比较多，这一双米白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两双都很经典百搭复古。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阿姨啊，给自己买了，给咱们的男士也买一双，
1: 对
0: 不对？
1: 可以给家人选入、啊。
0: 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搭配起来才好看啊，是不是？关键是我们既有板鞋，还有我们的运动鞋在里边啊，就是两双，我觉得我们可以都选，对吧？
1: 没错，
0: 两双下来也不过是一顿饭钱，我们现在吃顿饭不也得三四百块钱吗？
1: 没错，这双鞋子才一字开头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啊，
0: 而且这一双我们真的是四季都可以穿，一年四季，你想啊，你至少可以穿个两三年吧，你匀一匀，199。基本上不要钱，每天几毛钱，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们的这个板鞋卖得特别的好啊，叔叔阿姨都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是这个浅颜色的，走得特别的好。关键是呢，今天我们其实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这一款因为也是我们的新款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是卖完的话，就有可能是就是我们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补货了
1: 啊。没错，要补货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这一款我觉得啊，叔叔阿姨要赶紧抓紧时间去拍一拍啊，千万不要忘自己的老伴儿啊。咱们出去玩的话，肯定两个人要一起精精神神的，
1: 对不对啊？
0: 关键是很舒服啊，它的压纹也很好看，这样子暗暗的这样的压纹，它是和那种就是我觉得大的那种大 logo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只给的那种印刷还不一样。那我们这个上面做到一个非常低调的，包括1970诞生的年份，还有英文的这个 logo forward 的前进，象征着勇往直前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其实都是藏在这个细节里的。大家可以穿回去慢慢的去感受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它真的是非常轻，我觉得轻的话对于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说非常的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的话出去一穿啊，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嘛，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1: 没错，
0: 咱们真的一把年纪，不要让自己的脚受罪。出去你说你走个10000多步啊，真的你的脚真的受不了，走一天还好，你走3天试试看，真的不行的啊。所以要选一选这样子更加舒适的、更加轻一点的，或是更加好看的鞋子了啊。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们是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女款的话是35到39码，然后呢，男款的话是40到44码，
1: 都是有码数的，
0: 关键朋友们，我们的。

0: 这个我们的浅色是真的是快要卖光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啊。嗯，没错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叔叔阿姨们旅游出去玩一定要带一双，
1: 没错。
0: 包括说运动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可能叔叔阿姨什么呢，他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哎呦我就短途运动一下可能不就不需要旅游鞋，但是啊就真的是舒适度是不一样，对你脚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你知道这它真的没有很轻很软，它是这样子一个4厘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增高的一个效果，
0: 又好看又轻巧。它是一个 EVA 的大底，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有一个超强的一个防滑的底在里面的，看到没有？
1: 橡胶大底，
0: 对，橡胶大底。这样天的话雨水比较多，咱们怕担心滑胶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穿一个这样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撑性去支撑你的一个足弓，因为的话这样 EVA 的大底，很多人会觉得哟，走久了会不会它就是塌陷掉了，
1: 比较软，
0: 会崴脚啦？朋友们放心啊。我们是有支撑在的啊，
1: 没错，
0: 并且上面这样的一个透气的一个高纤维的一个材料啊，
1: 高密度纤维，
0: 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透气啊，哪怕爷叔们啊，感觉平常哎呦脚汗出的比较多，
1: 对的，
0: 感觉很容易闷脚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个这样子我们的孔在上面啊。不用任何担心，这一款呢我们都是男女同款的，
1: 没错，
0: 有三个颜色在这里啊，一个是我们的白 色，还有一款是灰色，以及我们的一个黑色在这里 啊，
1: 对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搭配。那整个鞋子我非常值得跟大家去提一点，就是它侧面的一个海鸥标，那海鸥是我们前进 forward F 抽象做了一个海鸥标，也是寓意着勇往直前，不断的向上啊，奋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具有很多我们设计师一个小巧思在里面的。那鞋子刚才也跟大家去讲它的一个质地高密度的一个纤维，可以防止我们脚部在里面长时间的一个穿着呀，对不对？
0: 是的，
1: 刚才佳佳有跟大家去提到，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具有一个颜值，包括它的一个舒适性啊透气性都是在里面的啊。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发泡大底 EVA 的一个设计，
0: 是的，
1: 那踩上去真的是像云朵一样的一个感觉，真的
0: 啊，
1: 运动的时候你一定是自己穿上去自己去亲自感受的啊，
0: 是的，运动鞋是一定要舒服的。我在像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多其实国外的很多游客他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选择更多的是
1: 舒适
0: 鞋、旅游鞋，
1: 没错，
0: 关于是旅游鞋的话真的是搭配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呢舒适性也是很强的，你狂走5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除了我们旅游鞋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板鞋在这里，朋友们，板鞋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是我要自己入了，因为真的很好看，颜值特别的高，像夏天的话想亮丽一点的话我们这个黄色对不对，很好看。还有一款是我们百搭的白色在这里，想要百搭性更强的就选择我们的白色，想要更加的亮丽更加多彩的话选择我们的黄色，没有任何问题。男款有我们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的啊，男款这两款你看大家像平时喜欢搭配这种直角裤、商务裤还有那种牛仔裤，其实搭配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私下都有去穿我们前进自己家的一个鞋子，
0: 对的，
1: 你会发现搭配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穿的一个蓝色的衬衫，那么这个蓝色就可以刚好跟你身上的蓝色相点映相呼应，搭配起来可以做到一个好像别人感觉你有精心特地搭配过一样的一个小细节在里面，
0: 它的设计还是那种特别的时尚感的啊，因为很多其实大牌的设计都是这样子的，暗纹的一个压花，还有这样子一个拼接的设计，不同的材质拼不同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是超纤皮配我们的这个麂皮在这里，并且这样的压纹也是很低调很好看的啊。
1: 没错，它这个大底做的一个是射出 EVA 的一个大底，包括底面的一个纹路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防滑的，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颜值，也是包括舒适性都在里面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出门的时候呢就想搞定一双鞋搞定全部的一个功能，那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来这么一双穿着舒适的板鞋啊，来一个周末短途的一个小旅行啊，
0: 是的，
1: 其实一双鞋就是可以搞定的，
0: 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两款的话都是卖得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的板鞋，朋友们，浅色啊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很喜欢的，女款的话两个颜色，我们的白色和我们的黄色是35到39码啊，目前的话38这样的大这样的一个热门尺码已经快要卖
1: 对的
0: 卖光了啊，男款的话是我们的白色，还有一个我们的这样子深色的黑色啊，如果你喜欢的我们打电话了021-99-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 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这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它的颜值真的是很高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不挑年纪，你看我觉得像我们这20多岁的会喜欢，我们给爸爸妈妈买也可以，
1: 对
0: 吧？说到有时候你送别人礼物，我觉得不一定要送什么吃的啊喝的啊，你送一双好看耐穿的鞋子也是可以的，对不对？而且价格还不贵啊，
1: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你想啊，送给爸爸妈妈一双鞋子，我们可以跟它搭配一个亲子款，对不对？亲子款，然后脚上穿着你送的鞋，内心也是暖暖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一款真的是很百搭，像女士的话我们穿一些休闲的裤子啊，运动裤啊，或者说牛仔裤，或搭配我们的裙子啊，这小就搭了裙子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它基本是不挑任何的搭配的、
1: 不挑脚型、不挑季节，也是不挑场合的一双百搭鞋。
0: 是的啊、而且一想啊，199块钱真的是起码能穿3-4年，
1: 真的很香。
0: 你想一下，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这双它是那种超纤皮嘛，所以说夏天啊、冬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要匀，说好几年了就匀1-2年，这样算一算，一天只要几毛钱，
1: 真香。
0: 45入不要钱，是不是？我觉得很合适的啊。像这款的话，我们男士可以入，女士可以入，给自己家里的小辈，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买的啊，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啊，款式也是非常的棒的，并且是真的是很轻很舒服。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男款和女款的这个热门尺码甚至都要卖光了。
1: 是的，
0: 还能再给我们补货吗，小玉？
1: 啊，这个要看情况了，后续的一个情况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就趁着有货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要给我们买一买了。而且的话，秋天啊，像夏天的一些鞋子都是可以给大家要放到衣柜里边了。
1: 没错，
0: 穿一些新的鞋子、舒适鞋子去旅游、出去玩，对不对？拍照也更加好看了，并且穿搭性、实用性特别的强的。
1: 是的，而且这双鞋它其实日常价不是这个价格的啊，真正跟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进行一个合作，才给大家打到了一字开头一个价格，这是真的很香。包括我啊，我们前进，我也是从来没有见到这么香的一个价格。
0: 那真的，我跟你讲，我要买两双了，
1: 给大家争取到了啊，这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而今天我刚才在想啊，在回顾我们这两双鞋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佳佳，你觉得？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没错，
0: 舒服，对不对？
1: 这双鞋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啊，
0: 对，
1: 不管是这个板鞋还是运动鞋，是又轻又舒服的，这么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价格都是一字开头。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这两天我脚真是受大罪了，因为前两天出去玩可疼了啊，
1: 那鞋子非常重要，
0: 真的是想要穿这样的舒服的鞋子，而且真的很好看啊。今天穿的稍微的这样子，稍微的就是蕾丝一点的颜色也是可以去穿这个鞋子的，看到没有？我选了一个白色的，就很百搭嘛。哪怕你穿裙子呀，穿裤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真的好轻啊，好舒服，就它这个底啊，我觉得真的
1: 对，
0: 这个材质是太好了，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点点的这样小增高，就能够把你的这个腿拉得更加的好看了啊。
1: 佳佳上脚的是一个白色，那我脚上给大家上穿的是一个黄色，看大家的喜欢吗啊？就我觉得两个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啊。
0: 是的，
1: 因为它属于这种还是比较低调的这种嫩黄色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那我特别喜欢看到黄色和蓝色这么一个相撞的颜色，比如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穿牛仔裤，我觉得搭配一起非常的阳光有活力的一个感觉。而且如果你喜欢平时出去拍照啊，像这种颜色它也是非常出片的。
0: 是的，
1: 那我今天你看随便搭配了一个黄色同色系的一个袜子啊，
0: 哇，
1: 我
0: 觉得漂亮，
1: 哎，也是很好看的。包括我很喜欢它这个大底，你看大底的啊上脚的这么一个回弹性，别看它只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其实穿上谁舒服谁知道，好不好？
0: 是的啊，而且不要看我们的女款这么好看，
1: 对的，
0: 男款也是很好看的。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也是有的啊。
1: 对的，男款你看像这个黑色款比较低调偏商务一点的，以及喜欢这种复古潮流一点的家人们啊，可以去进行两个颜色一个选择。
0: 是的啊，
1: 浅色系深色系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看你的喜欢啊。
0: 是的啊，刚导演跟我说我们男款的43码和42码都是快要断货了，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啊。女士呢，我们是35到39码供您选择，男士的话是40到44码供您选择，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呢，对我们老品牌是很有感情的。向前进的话，也真的是我们叔叔阿姨都是穿到大的一个牌子了啊。就觉得，哎呦，怎么长大之后像见不到了？大家就想一下，我们真的是不是见不到啊，是真的一直在更新迭代做进步啊，颜值在进步，我们的材料也在做进步的，特别特别的舒适了啊。
1: 像1970年这个时候是我爸妈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时候前进他是做这个雨靴起家的啊，所以其实前进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新款，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1970全新款。为什么叫做1970系列？上面首先是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1970坐在了侧面的一个暗纹压花工艺上，包括你会看到它的鞋舌也有1970的字眼，对不对？那前进的英文是 forward， 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运动鞋上面一个抽象的 F 的这个海鸥标，比较有这种动感简约的一个感觉，以及这双板鞋上面的暗纹压花 logo 也有提到1970这么一个字眼。
0: 是的啊，真的很好看又好穿啊。像这双我刚刚就已经下单了，我说小鱼一定要给我留两双，两双热门款，是两双这样热门的一个尺码在啊。
1: 是的，
0: 因为真的很好穿，我觉得啊，像我们这20来岁的，或者是50-60岁、70-80岁的，
1: 不挑年龄，
0: 真的是不挑年龄的。
1: 是的，
0: 刚我发给我妈说，我说这颜色你喜欢吗？他说哇，好好看，
1: 可以给我留一双啊。
0: 哎，真的很好看的啊，暗纹的一个压花的设计，并且你看啊，它这样的一个拼色啊，拼色设计，这样它这样的边的话是我们的超纤皮，这边是我们的麂皮的一个设计在的啊，所以它更有层次感了。主要的话，朋友们，卖点之一是什么？很轻，
1: 非常的轻，
0: 非常的轻，你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的话啊，我们的上脚舒适度是更加的强的。
1: 对的，而且它一再打破了我们传统对板鞋那种板脚的一个感觉。我记得我买过一个大牌的板鞋啊，就是哪个牌子我不说，但是真心的上脚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板脚。
0: 是的，
1: 而且我当时已经有疑惑了，我在想板鞋是因为板脚所以才叫板鞋吗？当然不是啊。那你会发现我们这种鞋它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感觉是超轻快，我觉得哎，别说折叠90度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180度都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也是不光在乎颜值之外啊，包括一个舒适度也是非常在乎的，那我推荐大家去入手这一双既舒适又好看、颜值在线的这么一双板鞋，对不对？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两个都是这个热门尺码，快要卖光了。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小鱼拿的这样的一个深色，还有一个我们的浅色啊，
1: 对的，
0: 搭配的特别好。非常的百搭，女款的话有两个颜色，一个黄色，还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白色。所以跟打电话吧，02511-9900。

0: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刚刚导演跟我说啊，我们这个宝鞋真的卖得特别好，叔叔阿姨都呛疯了啊，因为确实我特别理解，嗯，又好看又好穿，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1: 谁能不喜欢，对不对？
0: 而且马上这样秋天就要到了，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要有一双这样子好看的鞋子能够穿得出去呀，对不对？嗯，变这一双，我真的啊，我是真的我没有见我妈就是这么快响应我。 这个鞋子它是真的很喜欢，而且给我爸也买了一双。刚才
1: 这双鞋子也是给我家里人，也是买了一双，然后他告诉我小鱼，我还想再入另外一双颜色。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说因为太轻了啊，
0: 是的，
1: 真的是他穿过最轻的一双板鞋。他说谁穿谁知道啊。嗯，这有些鞋子你不一定是要看到，其实要上脚去亲自穿、亲自感受，你才知道这双鞋子它上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板鞋的话，叔叔阿姨这个衣柜当中一定要有一双，而且今天价。 价格这么合适，190块钱，
1: 对
0: 是不是？200多不到一个价格，对，你说买两双也不到400块钱，吃顿饭，我们下个馆子的一个钱就可以出来了。

0: 好的，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到了吃月饼的时节了啊！我经常路过这种街边小店铺，就发现，哎呦，月饼真的喷香扑鼻。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月饼啊，杏花村的鲜肉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有傅舟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杏花村的月饼每年都在东方购物出现，每次都是提前售空。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哈，所以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虽然天气很热，大家吃不下那些高油高糖的很甜的月饼，但是鲜肉月饼大人孩子老人都喜欢。
0: 是的啊，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因为刚刚我一算啊，哎呦，真的是比门店，包括说路上的很多那种在售卖的，就将近是一半的价格啊！我们来看一下，六袋的我们的鲜肉月饼，每一袋呢是我们的六只，然后每一只啊是65克的大含量。经常呢，我看到很多鲜肉月饼是55克左右，我们是65克啊，分量更大。然后呢，还有到了两大袋的鲜肉的啊，我们的笋丁的月饼，
1: 对的，
0: 一共是满满当当48只带回家。你这样一算啊，平均一只4块钱左右，
1: 4块钱，现在小孩。而买颗高一档一点的糖都买不到了，我们得买一整个鲜肉月饼，而且这个包装也非常漂亮，很有这个上海的老底子的感觉，很实惠的，透明的，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都漂漂亮亮，饱饱满满的。这个是笋丁鲜肉的鲜肉酥饼，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猪肉实实在在大于等于27，小麦粉笋丁大于等于18。这个笋丁是我们江南江浙沪地区的新鲜春笋丁，然后就是一点饮用水。一点猪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起酥这么好，100多层起酥，我们没有用起酥油，
0: 是的，
1: 让大家非常的健康放心，用的是猪油，然后一点点生姜啊、淀粉呐、盐呐、蚝油，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的。
1: 最后一点点甜菜红，给你在上面盖个章，然后底下是松江生产的，正宗上海生产的，18度以下冷冻就可以，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非常简单。您就把它拿出来化冻到中心。稍微有点软的时候，直接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0度20分钟，或者小平底锅里面200度20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其实的话，我觉得啊，真的很方便，因为平常的话，你说吃个早餐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边，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
1: 你就开始去刷牙洗脸，
0: 洗把脸的功夫它就做好了，
1: 真漂亮，
0: 而且真的是最新鲜的、最出炉，就刚刚出炉的好吃的那个样子，
1: 好吃的不得了。给大家来看，没有用起酥油的，但是从中起酥的好漂亮。我随便给大家拿出一个，哎呦，拿起来的时候你就听到这个酥酥的感觉，
0: 沉甸甸的，哦，
1: 看到没有？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酥皮就已经开始，就开始在这个。
0: 掉了，已经开始酥酥的往下
1: 掉。
0: 掉
1: 了，你看酥皮就酥到这个地方，稍微就给它大家切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感。你看摁下去的时候，
0: 哇，还有一种回弹的感觉。
1: 这个酥皮就开始往外崩，没有用任何起酥油，很干净的，朋友们，这个只要用猪油。哇，
0: 天哪，里边的肉的含量太多了。
1: 真的，我手一起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汁4溢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猪肉，而且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我们用的是冷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肉汁儿，
0: 没错，
1: 超级好吃，赶紧来尝一尝哈。哎，
0: 真的，这个我觉得啊，夏天的时候，你说来点这样子的方便的早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啊。关键是它这里边的肉的含量真的好多，
1: 太好吃了，真的。现在小孩在家放暑假，早餐你不给他吃点好的，小孩怎么长身体？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对吧？没有起酥油，
0: 真的
1: 好吃。
0: 那肉真的好多啊，很多呢。我是觉得啊，它里边的肉比较的少，然后面饼的这个厚度很厚。
1: 对，
0: 但是我们100多层的起酥，然后里边就直接有这个大肉球子，
1: 太好吃了，没有任何起酥油，老人孩子吃起来你就会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杏花村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哈，今年
0: 是的，
1: 每年大概就是一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年如果这么点现货卖完了，我们就没有直播了，所以大家看到今天的赶紧来囤。
0: 是的啊，我看到在很多的门店，包括是路边，你看到在卖鲜肉月饼的，价格7-8块钱一只，非常的正常啊。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199块钱，6袋鲜肉的。2袋我们的笋丁鲜肉的啊，2种不同的风味带回家，满满当当是48只，只要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性价比朋友们啊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啊，小朋友放暑假给他准备一点比较方便的食材，又好吃，然后呢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 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个，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个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伊拉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介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伐？咬辣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个。讲到搿物事，我真个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起码老远路对吧？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选择好的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第一点你肯定要看这个用料扎不扎实。
1: 对。
0: 第二点的话，要看我们好的品牌。杏花村的话，我觉得很多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熟悉了，对吧？
1: 对。
0: 松江的我们的老品牌了，开了30-40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的。
0: 很多叔叔阿姨要真的是跑到松江专门去吃，但今天您不需要了啊，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新鲜的、刚刚出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而今天的话是两个口味啊，鲜肉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笋丁鲜肉月饼，也不会说就是哎呦你吃久了之后感觉会吃腻了啊，两种咱们换着吃、啊、
1: 而且我们是清油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大家不会觉得哇一口下去一包油吃两下就腻了，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那么像这种想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首先今天没有用起酥油，很多朋友都很忌讳起酥油
0: 的，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反式脂肪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起酥油、非常的健康，然后给大家清油的一个调制，所以你吃到嘴里它是很清爽的，
0: 是
1: 没有那种油滋滋一股油耗味儿。而且我们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啊、像这种肉馅儿的东西一定要选牌子，老牌子爱惜羽毛，爱惜自己的荣誉，所以它不会给你用那些冻肉降低成本。
0: 是的，
1: 鲜肉跟冻肉你坐在月饼里面一烤你就吃出来了，有没有肉汁儿，有没有腥味儿，有没有那些死气沉沉的感觉、
0: 这个、
1: 我们今天是鲜的冷鲜肉给你做的月饼，所以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那个冷鲜肉是一样的口感，
0: 没
1: 错，很香很嫩，然后爆汁儿，关键是加了笋丁的口味儿，也有纯鲜肉的口味儿，也有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配料表27的一个猪肉的含量，这个是笋丁的里面的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纯鲜肉酥饼里面是大于35%的，对，
0: 天哪，
1: 含量非常高，
0: 真的真材实料，我觉得真的太重要了啊！你说吃月饼嘛，咱们肯定要选择大品牌，
1: 是，
0: 然后知道里面的肉是用的是好肉，对吧？料用的是好料，
1: 你看这个酥皮，
0: 对
1: 呀，一百多层，手工起酥，没有老字号的老法师，谁能给你做出来这个感觉？
0: 真的太好吃了！关键今天朋友们性价比也太高了，199块钱，我们两种口味带回家，整整是48个啊！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你说朋友小朋友放暑假了，你给他准备点这样的好食材，对不对啊？非常的不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如果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个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扣扣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扣扣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了，就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真的是一定要去门店去吃。我跟你讲啊，确实啊，门店那种现烤出来的味道，就是刚刚出炉的那种酥皮的香味儿和那种肉的香味儿，和你这种外卖过来的，或者说你放了很久的、你复烤的完全不一样。
2: 哎，那说现在这种天气让你去门店排队，你去排吗？
1: 我跟你讲，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么热天气，我今天感觉我就走了两步路，
2: 对，
1: 要中暑了，你知道吧？所以真的在家里边，咱们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方便。
2: 对，
1: 我们现在月饼真的很简单啊，你说微波炉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二十分钟就搞定了，
2: 就搞定了。对，杏花村的品牌，这是正宗的上海的老品牌，老字号，对吧？鲜肉酥饼。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生产厂家，就是总厂，朋友们，就是在上海杏花村食品厂，就在松江那边，没有说在分厂啊或者外包给别人做，所以是特别正宗的口味。然后都是六月份新出来的批次，它的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的六月份。你说它新鲜不新鲜？当然我们等不了那么久，我们很快就会把它吃完了。
1: 没错，
2: 这是纯鲜肉的酥饼，你看它的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不是冷冻肉，是冷鲜肉，而且是优质的冷鲜肉，再用手工给你攒成那种小块块哈，不是那种搅的成沫，不一样的感觉，
1: 它不会一咬就散掉。
2: 是的，小麦粉你用水，你看猪油没有用什么起酥油给你很轻松的起酥，我们是猪油手工起酥，老底子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那个盖章上面有一点甜菜红，给大家来看，就是
1: 盖章的位置，
2: 对，这个
1: 分辨口味的地方，
2: 没错，鲜肉月饼这几个字，哎，老字号的就是用甜菜红给你调出来的，敲这个章上去，这是鲜肉酥饼。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笋丁，
2: 这个对，六包，这个笋丁的有
1: 两包，
2: 笋丁的里面除了鲜肉之外还有那个江南非常新鲜的春笋的尖儿，很好吃，
1: 真的很香啊，就是鲜上加鲜，
2: 鲜上加鲜。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做法的，因为就是烤箱的话也很方便，家里有烤箱的，20分钟的时间，
2: 是，
1: 咱们就是把它放进去，对就可以了啊。
2: 对，
1: 拿上之后就是香喷喷的，刚刚出炉的，
2: 太香了，朋友们，拿出来你看，每一个鼓鼓囊囊，颜色金黄的，然后蓬蓬的，非常酥，我都不敢碰它，我碰它一下，它那个酥皮酥就往下。
1: 真的是的啊，这也是我们新鲜月饼的一个证明啊。
2: 是，再给大家
1: 再来切一个吧，
2: 切一个。
1: 这次我们切一个笋丁的，
2: 是吧？
1: 刚刚切了一个那个鲜肉的嘛，
2: 我看有没有笋丁的。
1: 那个下面的就是
2: 这个，就是笋丁的，
1: 对对对，笋丁的。
2: 好嘞，哇，你看我拿这个。夹子都能把它这个酥皮给夹破了，
1: 是的，你看
2: 酥成这个地步，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酥。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们的酥皮可不是起酥油做出来的，我们的酥皮是猪油调出来的，手工起酥的，然后起酥100多层，你看我稍微碰一下它就酥了，
1: 酥酥的往下掉，
2: 酥酥嫩嫩的往下掉，然后稍微给大家，呀，你看看，
1: 对，都不敢碰它，
2: 是吧？
1: 哎，难怪是这种老手艺做的，100多层。起酥，
2: 真的
1: 哇，满满当当都是馅儿啊！
2: 我给大家看我这手套，没有什么油吧？
1: 哎，
2: 不是吃上去油滋滋的，
1: 是的，
2: 非常有味儿哈！
1: 哇，
2: 然后肉汁，肉汁也特别特别的多，肉好软啊！如果是冻肉做的，没有这么软乎，你看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1: 天哪，
2: 哎呦，你看这个酥皮，
1: 好诱人啊！
2: 对呀，
1: 天哪，
2: 这个肉汁儿，这个酥皮，连着酥皮带着这块肉，观众朋友吃到嘴里面得多开心了！
1: 我的天，
2: 现在赶紧订哈，我跟家就不客气了，
1: 我俩不客气了。我觉得这个早上的时候懒得做饭的时候，你说直接让空气炸锅代劳，对吧？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关键是你吃的时候一定得接着。
2: 对。
1: 酥皮啊，你一不留神就是得掉一地，你妈妈肯定会骂你的。
2: 没关系，孩子放暑假在家里面，反正咱们也不出去，咱们吃早餐就吃这个，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酥皮，
1: 笋丁的也好好吃，
3: 好吃，
1: 它特别鲜，就是肉的鲜和那种笋丁的鲜加在一起啊，就是鲜上加鲜，
2: 而且口感又有肉的柔嫩，又有笋丁的清脆，所以口感非常非常丰富，而且不是很咸，也不是很油，你吃到嘴里你会觉得好清爽，
1: 调这个味道刚刚好，
2: 很好，
1: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的口味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真的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性价比够高，然后我们呢也是备货不太足啊。大家来看一下，六包的我们的鲜肉的，两包我们的笋丁鲜肉的，
2: 对，
1: 一共是八包带回家，每一包是六只，
2: 六只，
1: 每一只是65克啊，朋友们，比市面上的很多55克都要多出10克来，
2: 对，肉给特别多，
1: 一共是48个带回家，199块钱啊，您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性价比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辰光对吧？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它，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搿牛肉特别嫩。一家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吧？有汤水，那么，伊因为对吧？我听阿拉爹爹妈讲的哦，伊讲伊因为包是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吧？有嚼劲，又嫩，对吧？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伐？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

0: 我觉得啊，就是给家里的这个家人去挑选一些好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品牌、啊、
1: 对对，
2: 所以要认准老牌子，因为老牌子爱惜羽毛、哎、老牌子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了这么久，他还想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哈、嗯、所以像西花村这样的好牌子，而且我们是正宗的上海品牌哦、哎、我们的厂子就在松江，
0: 没错，
2: 我们就是总厂西花村的原厂做的，
0: 是
2: 真的、啊、非常非常正宗，所以我们也不用起酥油，大家都知道起酥油非常容易产生反式脂肪，
0: 对，
2: 大家很在意这个、嗯、所以我们一直沿用老法，用的是猪油，猪油给大家手工起酥，没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老法师根本做不了这个活儿，它对技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0: 的
2: 猪油起酥，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实实在在用大量的鲜肉，还不是冻肉啊，用的是冷鲜肉给你来做，所以你吃到嘴里面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就是软嫩 Q 弹，非常非常好吃，
0: 没错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是在市面上肯定是很多叔叔阿姨去门店买过的、嗯、对吧，
2: 对，
0: 门店七八块钱一只，咱们今天半价左右就能够带回家了，四块钱左右嘛，你说对不对，大家去算一算嘛、嗯、我们今天有48只带回家，而且是两种口味，你吃多了感觉也不会腻，关键是里边的油也不是很多，
2: 哎，清油调制，所以你吃了以后觉得非常清爽、哎、但是味道非常足实，非常非常正宗、哎、而且没有起酥油，关键它也不是很咸、嗯、现在很多老年人很在意自己的血压血糖，我要吃的清淡一点，
0: 对，
2: 但是不能不吃肉啊，叔叔阿姨们，
0: 是
2: 肉是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肌肉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和骨骼的，所以吃月饼建议你吃鲜肉月饼，又清爽又卫生，而且没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风险，
0: 对的，又酥又香又好吃啊、嗯、所以今天趁着我们价格合适啊，也是说今天的备货不是很足，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小辰光呢住了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那么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个吃个这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的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的。伊呢不是这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摇肉机搿能摇出来的牛肉，啊，伊是有人工啊手工摘出来的。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太热情了，我没有想到我们杏花村一出来，大家都特别喜欢，
2: 都喜欢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啊！都知道我们杏花村就是给大家做正宗的鲜肉月饼的，鲜肉月饼老年人也特别喜欢吃，健康
1: 而且牙
2: 对，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的清油的组合，你咬一口不会很油，然后每个都非常非常的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猪肉款的，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5%哎，然后您看我们用到的是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种非常便宜容易产生反式脂肪的
1: 起酥油
2: 、而且手工起酥，层层起酥，100多层的酥都是老师傅亲手帮您做的。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不是外包给其他的小厂做的，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原厂自己做的，然后都是新鲜批次，6月份才生产出来的，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6月份。
1: 是的啊，
2: 当然吃不了这么久，我们大家就是很喜欢当早餐，也就是一两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的，我真觉得啊，就是这种月饼啊，因为它比较方便嘛，而且能够吃到刚出炉的那种香酥脆的感觉。
2: 不要到外面去排队了啊！
1: 对的啊，你就给家里的上班族的一些就是小朋友对吧，准备一些，很方便嘛。试驾什么时间就做好了。哇，你看这个轻轻一夹就已经是酥的掉皮儿了。
2: 我刚刚把它放下来，它这个酥皮就这样掉下来了，然后稍微摁一下它，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酥皮就开始裂开了，你就知道这手工起酥的工艺有多么的厉害，不是从业经验几十年的老师傅根本做不了。
1: 哇，你看这个酥皮，都不敢碰它了，
2: 太漂亮了，有点像那个礼服一样的了哈，好漂亮啊！再给大家稍微切一下，你看这个酥皮都掉下来，所以啊，暑假放在家里当早餐、当午餐，好不好？特别棒吧？哇，
1: 汁水都溢出来了，
2: 这酥皮把我的汁水给挡住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好香好香，
2: 真。如果是冻肉不可能这么软的，朋友们，我们烤出来有这么柔软，说明它用的是冷鲜肉，
1: 对的，
2: 而且一定是优质的冷鲜肉，也不是用搅拌机把它打成肉糜，它一定是切出来的那个小肉丁儿，
1: 是
2: 就有点像那个淮扬菜里的那种葵花盏的那种工艺，哎，一定要手工来做，哇，
1: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师傅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不是老师傅的话，真的起酥你很难做100多层。咱别客气了，
2: 别客气了，
1: 我要来一个这个粉丁鲜肉，整个吃更爽。
2: 整个吃，哎呀，
1: 真的，你得一直拿手接着，不然它真的是一直在往下掉。
2: 给你个小碗儿，哎呀，
1: 谢谢。
2: 好开心，好好吃啊！
1: 我真的吃了一口啊，满满的那酥皮就是往我嘴巴里边掉。
2: 对，然后我这边是切开了的，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肉足不足食，30%多，快40%的一个含肉量，而且是冷鲜肉，优质的冷鲜肉，你吃到嘴里面，你能吃到那个肉的鲜香，
1: 对，
2: 没有一点腥气，没有一点那种不好的味道，它真的是选的料太好了，而且没有起酥油，我给小孩吃，我肯定会去看配料表有没有起酥油。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讲，
2: 猪肉手工起酥，
1: 我真觉得这个皮儿比就是感觉好好吃，比肉都要好吃了，真的。选择好的月饼呢，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和好的用料啊，又好吃肉又紧实，然后的那个酥的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香啊，
2: 真的。
1: 今天朋友们两种咱们带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话是6袋我们的鲜肉的，
2: 对，
1: 然后呢2袋笋丁鲜肉的，人肉是一共是48只带回家，咱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平常呢，咱们拿到空气炸锅里边或者烤箱里边20分钟，或者拿平底锅稍微煎一煎也是可以的啊，
2: 真的，
1: 199块钱，
2: 是
1: 4块钱左右一只，你就能够吃到我们门店啊。刚刚出炉那种香香酥酥的鲜肉月饼了，
2: 那我岂不是8块钱我就吃饱了？
1: 那是当然了，对
2: 呀，吃的很过瘾。
1: 门店你买一只的价格，今天能买2只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我小辰光呢住辣南京路，阿拉只要弄堂里一刹出来啊，一转弯啊就闻到一股酥饼的香味道。葛末有辰光爷娘就路过啊休息的辰光呢，又拖牢伊一定要去吃搿吃搿只酥饼。当时辰光呢是鲜牛肉个酥饼，搿只味道的确是好。伊是外头呢，伊是酥，里向呢，伊是有 QQ 弹弹个。伊呢不是迭个，就是像现在讲起来是肉肉机搿能摇出来个牛肉，啊，伊是人工啊手工摘出来个。吃上去呢 QQ 弹弹，相当好吃，有弹性个，而且伊搿种颗粒感啊，包括里个汤汁，哦，侪老好吃老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已经吃我的第二只还是第三只了，
1: 我已经吃完两个了。
0: 停不下来，
1: 真的，这个味儿调的太赞了，就是小时候那种特别经典的味道哈，
0: 美味。
1: 像这种老牌子、老字号，就是特别爱惜羽毛，他们就希望自己能够。质量维持在一个恒定，所以大家来吃它的月饼你会特别放心。但是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上海松江啊，我们食品的杏花村的总厂做的，才会让你特别放心。口味质量都是沿用以前的工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吃上就会觉得失望，它只会让你觉得哇，真的非常满足。
0: 是的啊，其实的话我自己啊，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生胚的鲜肉月饼，因为你带回家之后你能够吃到刚刚出炉的
1: 味道。
0: 如果说是那种加热的，其实那种最好吃的那种酥脆的时候你没有吃到，
1: 就是有点吃剩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的话，像这种月饼之类的东西啊，一定要吃新鲜的，然后呢一定要是刚出炉的。
1: 对，
0: 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啊，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杏花村的特别酥酥香香的鲜肉月饼啊，两种口味带回家，粉丁鲜肉的和我们的鲜肉的啊，两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都好吃。
0: 但是呢，我们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在门店可能两只的就一只的价格我们可以吃到今天两只的啊，199块钱，48只带回家。所以你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真的我面前掉了好多的蟹，真的不太体面啊。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在家里面自己你要接个碗或者拿手接住，因为真太酥了啊！刚出炉就是这样的效果。
1: 是的，如果它没有这么多酥皮，它就不是老字号了，对吧？杏花村大家多喜欢这个品牌，牧童遥指杏花村，对不对？
0: 是的，
1: 鲜肉酥饼，然后你看每一个都很大，这都是生胚，就是生的，您得直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小平底锅去烤，
0: 对，
1: 所以烤出来啊，就跟你在那个就是门店排队等着吃是一模一样的，对。然后猪肉的含量大于35%，给大家来看一下，所以你吃到嘴里满满的猪肉香，而且是鲜猪肉啊，不是那种冷冻肉，猪油起酥，猪油手工起酥，没有用那些起酥油，所以跟老人孩子吃，如果你讲究一点血管健康的，你是不是很担心有反式脂肪？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用猪油，你是不是干就是开心了很多？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地址，就是上海杏花村食品厂总厂，没有外包出去给那些小厂做，就在松江，正宗的上海老字号老品牌，
0: 是
1: 包括到我们的解冻之后哈，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都可以来烤20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保质期可以放到明年2027年的6月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吃，很新鲜，就怕你家孩子多老人多，你可能买一套都不够吃几次了，
0: 真的啊，我真觉得你看夏天这么热的这么高温，咱们有时候去做早饭啊，你就真的是不想进厨房，20分钟的时间你把它放进去再拿出来，到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没错，上海的老字号啊，大家吃起来会特别的安心一些，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随便夹
0: 一
1: 个啊，我随便夹一个那种酥脆的酥皮的感觉，我随便动一下酥皮就掉
0: 的，真的是掉了一路啊，
1: 对，
0: 特别的酥酥香香啊，
1: 是，
0: 就真的我们整个演播室都是这个月饼的香味儿，朋友们，
1: 带
0: 回家自己去做一下，保证是满屋飘香啊，
1: 上海的老牌子，对吧？这种老字号
0: 、
1: 对对对。它也是个老字号嘛，哎呦，笋丁的鲜肉，随便给大家来切一个啊，
0: 对的，
1: 切一个笋丁的鲜，你看我稍微碰一下，真的好艺术啊，
0: 是的，
1: 这就是手工起酥的给你的这种艺术的感觉，
0: 好香，真的，它这个酥皮的香味啊，就直冲鼻子，
1: 哇，好柔嫩，
0: 这个是我们笋丁的啊，
1: 你看这个、
0: 里边是有到了那种新鲜的笋丁，哇，你看这个肉汁
1: 软软，对，
0: 哎呦，
1: 肉汁，观众朋友，然后它好柔软哦，这是鲜肉才有的柔软，然后再给大家来切一个纯鲜肉 的，纯鲜肉的，来，
0: 哎呦，
1: 哇哇。哇
0: 大肉球子哦，
1: 这大肉球
0: 好满满当当啊！
1: 这个30%几奔40%的含肉量，
0: 特别实在啊。
1: 对，手工剁出来的肉丁儿，不是那种搅拌机搅出来的肉糜，然后是鲜肉才会有这么柔嫩。这么松软，不是那种冻肉的酥酥的僵僵的感觉。
0: 这个得赶紧得再来一个了，
1: 来来来，
0: 真的，我觉得中午啊，你说有时候不想吃饭的时候，其实吃个鲜肉月饼也很好嘛，因为里面又有肉又有碳水，
1: 没错，其实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朋友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哇，哎呀，这个肉球真的好香啊。它的肉啊，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那种不太好的肉。哎，
1: 但是我们今天是清油调制，也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健康的追求。
0: 真的，
1: 而且调味调得特别好。
0: 我真觉得为什么杏花村这么受欢迎，我就知道了啊。你看很多的网友买了之后都有很多的评价，大家来看一下啊。我看特别可爱啊，生胚月饼很不错，不用解冻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边，太完美了。
1: 哎，
0: 汤汁鲜美，皮酥馅儿足，很赞啊，
1: 很赞。
0: 你看人家这也是说非常满意呀、啊、包括人家的这种晒图特别的香啊，而且你看这么多的这种好评全部都是好评，这个特别可爱，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 对，
0: 这个酥，这个我们的酥饼特别的好吃，酥到掉渣，
1: 对，
0: 你看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犹豫啊，这么多的好评都告诉你了，我们的这个月饼真的是不错，
1: 上海的老牌子，上海的老字号，
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我们也说嘛，在门店里边可能7-8块钱一只，但是我们来今天算算我们的价格啊。
1: 对，
0: 6包的鲜肉酥饼，然后呢2包的笋丁鲜肉的，一共是8包。然后呢每一袋是到六只在里边，每一只是65克啊，比我们很多门店里边的要大的，很多门店是55克的。
1: 没错，
0: 总共48带回家199块钱，平均4块钱左右一只啊，很划算。然后今天备货不是很足，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非常新鲜的日期，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小辰光对伐？我就是老清晰的记得，阿拉爹爹妈妈一直带我到南京路杏花村去买搿种鲜牛肉酥饼。伊搿味道老好吃，啥地好吃呢？伊老特别的，伊熬上去对伐？酥外头个皮对伐？一层层层层侪会得落下来的。那么我还舍不得外头个皮，因为老脆了，我比欧欧龙再好好脱，因为实在是好吃，一层层。那么里向个肉呢，伊是老嫩的，哦，搿牛肉特别嫩。一家熬上去第一口对伐？我上当了，小辰光勿懂哎，一口，哦，烫得来个石头啊，要落下来，但我舍不得吐它，又真的好吃，鲜美嫩，对伐？有汤水，葛末，伊因为对伐？我听阿拉爹爹妈讲个哦，伊讲伊因为保持原来腌了，阿拉现在个肉酱是舀出来，伊老早用刀搿能个巴拉巴拉巴拉摘出来，所以搿肉酱对勿啦？伊里向个肉对伐？又嚼劲又嫩。对吧？熬了嘴巴里还有点 Q 弹那种味道，老好吃的。讲到搿物事，我真的到现在想想也想吃。所以搿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搿品质，对吧？去买老远路对伐？要走多快了？老远路就闻到搿种个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三个多钟头唻，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还有最后的十几组的现货了，卖完的话大家就真的不好意思，你需要再等待了啊。但是你说现在大家这么热天气，还是肯定想吃，就是赶紧能够到货的嘛，对不对？
1: 哎，我真的，我夏天我是再不想去弄什么肉啊，切什么肉啊，哎，煮什么肉了，但是人不吃肉又不行。那么我们今天的鲜肉月饼，我感觉你就吃它，就是里面的肉块那个大道，你就完全是吃肉的爽感。
0: 对，
1: 所以你不想去做肉没关系，但人还得吃蛋白质，还得吃肉。我们今天鲜肉月饼又解馋又营养又健康，你可以当早餐、当午餐、当晚餐，下午茶我不要吃那些高糖的东西，我就吃鲜肉月饼配点什么饮料。
0: 茶，对呀，啊，可以呀，啊，嗯，
1: 那肉太多了，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真的，除了那一百多层的起酥，就是纯肉，而且我们今天没有用任何的起酥油，我们用的是猪油手工起酥，因为我们是上海的老品牌，上海的老字号，
0: 啊，是的，朋友们，今天的话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啊，199块钱到手整整的48只，您算一下啊，比门店还要划算很多，平均一只的话4块钱左右啊，关键是我们的组合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所以各家人家好像到现在还是保持了个品质，对吧？起码老远路对吧？走到快了，老远路就闻到各种各那种奶香的那种味道，哦，就勾起我对小辰光，我到现在为止也老要吃的。伊特别是搿皮，伊是听阿拉爷娘讲，听阿拉爹爹妈讲，伊讲搿酥要肉肉肉要肉，3个多钟头嘞，里向油酥加进去，所以搿皮对伐？一层层，伊讲有18层，当然我没数过哦，吃了嘴巴里又脆又香，特别好吃。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哥的直播节目啊！来一个蒲扇是最好的，再来点冰块，太热了。刚才又下了点雨，下雨也没解什么燃眉之急的，几乎没什么太大用处。现在又热起来了，这天气啊，一热人就发闷，一闷就出汗，一出汗呢，咱们这个感觉心里边呢虚得慌，干啥啥没精神，然后要不然就是特别伤阴。三伏哎，七月中啊，八月初啊，这个三伏是上海最闷最闷中，已经到了中伏的时候了，特别特别的难过。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太过于透支了，特别虚，到冬天的问题就会极其的凸显出来。所以冬天的问题一定要在夏天调理。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今天给你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以后大概率我们今天有一批货跟雷允上抢过来，是倍儿好的包装盒。我不会因为包装盒去买东西，但是我先提醒大家一下，首先有两个今天最大的特点，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这种礼盒硬邦邦挺呱呱的啊，之后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了，卖光我们这一批就再就没有了，我们硬抢过一批货，人家要全新的改掉了，改动了。我知道大概观众朋友们应该有一些印象，以前的有一些别的品牌，我不知道雷允上会是怎么做啊。别的某些品牌我了解到的是，原来是硬邦邦的盒子，后来稍微的改动改动就变成软的了，因为成本要降下来了嘛。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可没有暗示说雷允上是怎么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介绍到人家最后的设计是成稿什么样，用什么材料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什么风险？万一以后的盒子我没那么喜欢呢，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盒子喜欢，而且送礼体面，马上要到了中秋，又要到十一，又要到那个年底什么的，我们都是三月份的新鲜批次，你就赶紧订，反正一送送好几年呢，啊，一时车好久呢，那干嘛不囤上呢？这个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啊！开说价格，然后我再说刚才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吃咱们的野山参粉啊？今天这一盒在专柜上的价格，哎，我记得多少钱来着？哦，这儿6000块。你说为啥这么贵？因为它的量特别多。它不像有一些是十几只装的，我们今天一装啊，这一盒啊就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哎，24只就是24克，很多牌子要么就是十几克的啦，要么不到20克的啦，但是我们这一盒里面呢，满满的24只，24克，特漂亮，打开之后绝对体面。为什么人家专柜价格贵？你说别人家一盒便宜2000多块钱什么的，你架不住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呀。所以你自己算算看，这是多少钱啊？6000块，毛6000块，差个11块钱，你就请允许我说6000啊，咱偷个懒，6000块钱左右一盒。我们今天构成呢，老顾客朋友们其实心里都有数，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一盒装的，有个两盒装的，还有一个是我看看这几盒装啊，应该是3盒装。好，今天1、2、3都齐活了。一盒装原来大家还记不记得价格多少？2399，有证据。来，就今天这一盒啊，我挡在前面。第一盒2399块钱，当时直播截图6月30号，今天是7月中啊，6月30号，也就是2周左右的时间，2周前上一次的节目里边还是一盒2399，两盒3998，三盒4998。大家听我说啊，先不着急啊，我先给你就着原来这个价格给你分析一下啊。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大家记得吧？三盒满多少钱，你就拿400积分。好像说三盒满3888。对了，您记忆非常好，所以很多人会纠结在2盒和3盒。一盒一般不纠结，我觉得根本一般都不会定。为什么？吃野山参粉，我一定是讲究长期吃的，我不可能吃个1周2周我就结束的，你补不到什么效果的。好，要么纠结在2盒，你正好才3888，那我定2盒吧。那要么3盒。好像呢有点特别远哈，纠结了。但是3盒又便宜，3盒我记得单个算下来当时的价格是70块钱左右一克，

因为雷允上为什么会比别人家的粉贵那么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都同样的构成，比如也是三盒装，也是两盒装，也就是单个价格总比别人算下来要贵个十几二十块钱，是因为它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你可以把它拍下来，你看在我东方购物或者市面上，你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雷允上人家会贵一些。另外还有好多原因呢，慢慢是唠叨啊，我还没说完呢。说回价格，这个三盒和两盒，大家是不是在纠结呢？今天不用纠结，一点儿都不用纠结。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疯狂的让利，今天只有三盒装直接超3888，别人全都不到3888。那你说，那我不到3888，其实我要订更便宜的。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想。你看这里，这个呢是单盒装，单盒装24支，1799，给你让利啊，确实也让利。今天是在他们换包装之前的第一次让利，是不是唯一一次？好像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很有可能啊。这儿3399，还记不记得当时多少钱来着？我刚刚说完3999吧，看这原来是3999两盒装，3998，今天也降一点到3399，不到3888，你得凑，这个必须凑，因为你就是没到。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单克七十啊，你不是在纠结两盒还是三盒吗？这个是单支单克，算下来是70块钱一个，我给你来个58的。从来雷允上没有到50，五字开头从来没有过。我说了，上一次即便你参加买进送买都要68左右，70块钱左右一克，今天直接给您做到比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其他品牌的野生粉满千送买以后还要便宜，58块钱一克，而且就是超那么一点点。3888原来可是要到4900多，等于说你要多加1000块才能满足条件，就是你多超1000块就满足条件了。但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多，4599，也就换句话讲，所有这三构成里，一盒、两盒、三盒，只有谁直接一步到位，超3888，谁都一点都不费力，不用你凑单，不用你这个那个的，三盒装，在价格上面直接给您做到底，让利了3399，从原来的4998元，不是我们乱说话啊，在6月30号这档直播锦里面，我们还是在卖4998，即便你参加满进送买，也要4500多，对不对？今天在4500多的情况下，再给你让利，减了近400，我再给你减400，满进送买，因为他就肯定参加了嘛，已经超3888了，三件什么一满你就拿到400积分，你这算下来的多少钱？58块钱一克呀，58块钱一支，我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有面子、很体面、人参皂苷很高的，那就选择今天的三盒装就好了。好了，那说到人参皂苷很高，它高到什么程度？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这个手办哪儿去了？在这儿，你看这里啊，这里面就是人参皂苷含量。这个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人参皂苷2B1，你可以拍下来，拿手机拍啊，183，2E加2G1，195%，总皂苷含量达177%。我往回倒着推，跟您说，您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高吗？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家是18年的野生参。你说许明，你也说别人家18年了，对，别人也能说18年。但是东方购物能够提供18年参龄鉴定的企业，就是我告诉你我18年，但是我是用我的企业背书，我用我的信誉背书，信誉不信，很多观众说那我不信，你拿不出来我就不信。今天不用您提出挑战，我们自己来作证，自证清白。一般很少自证清白的，干嘛自证清白啊？我们告诉你，有底气，必须自证清白。18年的参龄，让你买的安安心心的，符合18年以上，这个参数都在这儿呢。人参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一般来讲到15年是足以了。我们再多长3年，你别说3年，3天，参在林子里都有可能被小老鼠给你啃的，啮齿动物给你拱的，小猪给你吃的。一般来说，这个小动物啊、小鸟什么的就爱野山参。你说连这种大自然界当中的小生灵，它都自然而然从它的本能都能发现这个东西是最补的，它都朝着这吃，有参的不吃别的，你就说这个东西有多厉害。然后还有没结束啊，给大家再来出具证据。我们今天参盒子上有那几个字，大家看到吗？叫有机野山参，看这个金色的这个地方给您框框了，有机产品。有机产品是有多厉害？还是回过头来说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是这样的啊，
它长在地里边，它的吸收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天地精华之日月精华之灵气全部集于一身，我能吸收的好的坏的我全有，所以万一这块土地里面不小心可能有一些雨带来的东西不干净，万一不小心哪儿的上山上留下来的可能喷洒过农药的地方，它顺着下面地下水过来了，被它也吸收进去了，这个可麻烦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原材料方面两方面检测，第一，原料我要给你检测有没有机，就是在你原本拿出来以后排出来了马上检测有机符合。打成粉如果你在加工工艺上有任何的小小的问题，机器有点问题把粉污染了，有没有可能啊？有啊，所以粉也要给你进行有机的检测，所以是双有机。野山参的人参皂苷含量高，再加上有机双有机，再加上18年能够拿出证据，您就吃吧，观众朋友们。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这一部分人群我说一下唠叨一下啊，天气热都自不必说了，如果多多少少对自己身体健康特别关注的，想要追求我的生命品质时间长度和生命质量是要一起要有的，我不是光要长度，我不要质量，我长度活个1000岁，我天天在这个床上躺着没有人愿意的，后面再长成疮长什么东西多难受，我们不要这样的人生，我们要干嘛？要品质好，生活品质好，出去可以玩走动，元气满满的，精神矍铄的，这随便去玩啊，上山不带喘的，咱溜达溜达，大好河山转一转，这是根本，气势咱人的根本，所以一定要补充好，尤其在天气的时候，暑热伤阴，这个时候就要补，它双向都补，野山参非常好，一旦伤阴之后，你又一出汗，出汗又把你的元气给流洒出去了。所以要往里补，什么东西补，光喝水光吃那些东西没有用，但是谁给我们人体的元气补呢？野山参粉就可以。在这儿手脚冰凉的很多姐姐们你不用讲了，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你势必野山参该对自己好，要吃起来的肯定是让你有非常好的感受，特别在有一些啊这个生理结构到这个时候停了，停了之后的心烦意乱，野山参会帮您大忙的，这野山参给你进行个调理，好好的调理非常好，自愈的。很多人说哟，我吃野山参上火，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听清楚啊，如果不到15年的很有可能上火，但是到15且超15年的野山参你吃吧，它一定到一个年纪把自己的那些火上火东西已经运化掉了，所以不要有这个方面担心。你要再这么说它上火，那只能说我们太外行了，一定到一定的年份且是好的野山参能够做到这些，何况我们还是有机的呢，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感受感受。来吧，我再给大家讲讲看我们的构成吧。原来在我们直播里面单盒装卖给大家的价格是2900，我看看，2399，今天有划算有让利，两盒3998，也有划算也有让利，我就直接跳到两盒装啊。两盒装如果让利完之后呢是不到3888，你说我为什么拿3888比？因为3888给400积分，就这么简单。我们吃这种补品滋补品是一定是往高了够的，一个是时间吃得足，再一个往高了够，我还能东方购再给我积分，我何乐而不为，我吃的单价又便宜，我还能偏得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但是今天它不行了，它不到，原来是到的，两盒装是超3888了，今天它就是不超，但是谁更划算，单支70啊，两盒装，今天的三盒装划算到不得了，三盒装原来的价格是4998，好像貌似比388确实高多，但是多了有点多了，很多人在犹豫我多花怎么怎么着，我跟你讲啊，第一个三盒装大家吃起来的时间够久，第二个您今天拿下来的单支价格参加满减送百，算我们身上非常简单，花多少钱，才花了58块钱一克呀，这么多少，观众朋友们，50多块钱一克，这是有机野山参粉的，不是普通的呀，人参皂苷含量高，有机的18年的野山参，保证你是完整的一支打的，赶紧抓紧时间抢，备货不多，这也是他们家礼盒要更换前的，有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万一呢，有没有再有下一次节目，这不好说，反正之后的这套货售完之后，这批货就会更换它的包装了，但包装什么样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趁着大家喜欢这个包装，我是真喜欢，真挺过，送礼真的很体面，又有面子，性价比高，自己吃起来也开心，就定今天的雷运商了，抓紧时间。

0: 人参当然好，啊，有这么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里边啊，调查90%以上都添人参，
1: 哦，
0: 不但在中国啊，包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美洲啊，用途都非常广啊，亚洲很多国家都用人参。
1: 嗯，但是不是用人参来冬天进补就是好的？
0: 人参啊，大补元气，非常好。
1: 真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4: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就说，哎呀，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5: 啊，这个元气衰落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6: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很多老师们啊，刚才已经听我在第一段把价格说得够透彻的了吧，现在就得说一说咱们的吃法上面了，还有一些人群了啊。吃法上面呢，很多爷叔说，那我要身子骨不错啊，我就想平常滋补滋补，我觉得我整体状态还成。成你虽然是成，但是年过四十阴气自败，您有这个想法还是要表扬的。那要怎么吃呢？一周吃上一只可以的。您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三盒装，一盒里面有24只哦，那三盒里面有72只呢，您一周一只的话18个月。哎，接下来第二问题你就问了，18个月保质期结束了我都没吃完吧？您大错特错了，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您得3年之后呢才能吃光光。18个月才多长时间呢？还指望着3年？不是18个月，8个月，18个月，对，18个月，还不用等到3年。而且有的时候呢，很多爷叔说，我和我老伴一起吃，我怎么可能自己享用啊？那你跟你老伴一吃，不就9个月喽？你9个月还不到1年时间了，你18个月不过1年多呀，还要等到3年，不用担心这方面啊。在保质期上面，您安心吃，肯定不会让你吃出保质期的，一定是一周，至少一周

很多人一到夏季稍微的三伏天，你看看你有没有精神，你愿不愿意出去走，愿不愿意出去玩，不愿意。很多椰树老师就一句话，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年纪在这儿呢，所以我不想走。你让我走啥呀？我懒得动。什么叫懒得动？为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为啥我老爸现在，我老爸是，不要说我爸年纪了啊，五六年的，现在还在返聘他到处跑呢。之前去什么，是内蒙，内蒙回来以后，前两天又去哪儿，河南那边，然后又坐飞机跑的。他可是五六年生人啊，不算年纪小了吧？咱认真说，我家老爷子还在到处跑呢，因为一定要返聘他去这个那边去看看，保证工程质量什么，让他一定要监督他们，所以他到处跑到处跑，很开心。身体素质在这里一定要有，我跟大家讲，我就说，不要光看生命的长度，人人活这一辈子一定要精彩。到老了，到老了，我真的哪天走不动道了，我坐在床上，我坐在沙发上，我一品，打开相册，我一翻，哦，这是我60岁去的，哦，这是我70岁去的，这是我79岁去的，多幸福！别人一看只能看到40岁，啊，我是50岁我就不动了，你一看看到80岁、90岁，而且还不止了，咱还要继续出去玩呢。所以这个东西是要靠我们努力的哦，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想就能达到，那达不到的。我来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事儿啊，很多观众就说了，说你许明怎么就这么笃定你是整根身打的粉呢？因为好多观众讲啊，在网上乱买八买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人多少自己中招的，这就叫做完整的一根生晒身，一定要完整啊。我们在每个盒当中打的粉里面啊，会有这样的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原料产地是桓仁，本溪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啊，就连咱老祖宗这些历代的历朝历帝，你看啊，这里什么乾隆爷啊，什么慈禧啊，什么的，吃的参正宗的产地就是辽宁桓仁长白山，他就正好这几个省里面有交界，然后他正好在他那边的确实品质不错，这个是我北方人，我是有发言权的，大家安心，必是辽宁桓仁。然后再加上盒子上写的很清楚啊，是有机的产品，有机产品不是盒子上印这几个字就完了啊，你得有有机标，你没有有机标，你凭什么敢叫自己是有机呢？但是你又问了，凭啥要有机啊？我就没有有机吃，它不是野山参吗？它是，但是如果没有有机标，它万一里边吸收了旁边的杂七杂八，你不知道，你能拿出粉来自己肉眼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超标吗？有没有农残超标吗？您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我们做。您做不到的我们做，您做得到的我们更做。看这里，这里面就告诉您32项标准，32项即可检测啊，我们达到了133项的实测农残，然后再有40项就是你完事之后再检测，就是你出土的时候检测，原料检测啊，就是你参的原汁整根参去检测，然后你打成粉之后了，粉这是粉啊，再检测再保个准哦，就像你答完题以后，我回过来检查一遍，我再保准我这题答的对不对，我再给你来一次，40项农残，还是照样均位检出，这就是雷允上的精益求精，对所有的消费者，咱们一视同仁，咱不能让您吃亏着。从价格角度来讲，像人家左检测右检测左把关右把关的，价格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是完全合理的，尤其是对于人家的人参皂苷含量，哎，我的人参皂苷含量哪去了？我看看啊。人参皂苷含量在这里啊，很高的，我给大家一会儿沏一下，给大家泡一泡，让你感受感受啊。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这是第一个，18年啊，18年。再有这里 ，RB1 183%超啊 ，RE 加 RG1 超195，人参左皂苷达标约177%，全部都超标了。不仅超标，是东方贡目前为止在售的所有的野山参里面比较的，在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左皂苷啦，那个啦的这种感觉。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就订3盒装啊，不要犹豫。支盒这个价格，一是包装有可能换，再一个换完包装之后，这个价格万一涨回去呢？如果它包装过于华丽、过于精美，成本那不是您，难道算到别人身上，算到自己身上？趁着这个性价比高，赶紧订3盒装啊！3盒装一周吃一支，可以吃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吧，大概到一点点啊，这样好给大家来看，好不好？前面这一点点啊，回去以后呢，水温呢、啊，大家自己看着来。反正我们今天是粉，不需要你久煮，有多少参，你要久煮，最后自己牙口不太好的，
牙还没种好的呢，你说你就要让它去咬，不现实啊。我们今天哎，看这量多多多好，稍微的敲打敲打全都融开，我还没搅嘞，我给大家搅一搅，给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注意啊，看一看，来，观众朋友们，清清亮亮的水一下子野山深色，以后这个颜色就叫它野山深色好了，多漂亮，黄澄澄的，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很容易搅开啊，不要用乱七八糟的勺子哦，那些金属勺子咱少用，这个野山参粉嘛，我们还是蛮讲究的，喝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有讲究啊，有的时候你说吃个西餐，你得你用筷子去吃西餐就不讲究了，不符合人家的吃法，喝野山参也是这样的，不要拿个金属勺逛来逛去的啊。嗯，我刚才没有完全喝进去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说这个味道你就往嘴边这一放，好东西，喝一喝，哎呀，我先提前把它喝光了啊，后边我就不给大家再冲泡了，给人供应商稍微的留点成本，都冲泡了可不行了，再加上我的刚刚40，阴气刚刚自办，所以我现在也得喝起来了，超过40了大家心里要有点数了，心态再年轻身体素质逐渐走下坡路，您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还是想这样走下坡路，自己选择好不好，然后再跟大家唠叨唠叨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刚才那个导演老师也说了，说哎呀，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在问，说我这个大夏天热得不得了了，你再让我吃我会不会上火，哎呀，这个外行话可千万不要再说了，这有一说一，但是达到足够的身龄，比如说15年以上，所以如果啊，我先跟大家看这儿，大汗出后大烦可不解，什么叫大汗出后啊，现在是上海的什么天，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吧，大不大汗，闷不闷的，怎么办，野山参在这儿，属伤暑有二，动而伤暑，人参汤，我们需要您煮吗，大夏天的你煮人参汤，你不要这个人参汤没煮完自己晕倒了，热的晕倒了在那儿，对不对，没必要，本来就够热的，你再开个火你多自己受罪啊，还有在这儿，元气大虚，什么叫元气大虚，人之生死全赖乎气，就是元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呢，人参浓煎，浓煎要多浓啊，就就像是拿个勺子盛点盐，少许，多少啊，多浓算浓啊，多少算少啊，我怎么确定这个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已经浓到被我煮出来了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检测设备，但是我们今天有个好方法，我不管你怎么煮，最后这个参大家肯定舍不得丢掉，肯定是完整的参要吃掉的，对不对，你肯定要吃掉的，我们今天是用整根参进行打粉，接下来看这儿，让大家安心啊，这里面就写到了 GBT1 8765，你就记住啊，幺倒数8765，这个就是完整参的意思，这里啊，加工怎么呢，应同时具备有资质单位鉴定并留样后进行，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野山参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整根野山参打粉，注意是整根，在他们眼前必须整根，拍照存档留样再进行粉碎，出现问题人家能够对账得了，哪儿出问题哪儿解决，所以每一罐里面必须是吃参吃完整，你不能光吃个芦头芦参芦须子啊，好，我不再多啰嗦了，好多观众朋友现在电话线占线的啊，这个价格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说许明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啊，一个是我想常吃，你就告诉我我的需求，观众朋友啊，如果你是什么需求啊，坚持常吃的，想要吃的稍微的久一点的，性价比还要高，三盒装，切记三盒装，三盒装在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卖4998，毛个5000块，今天就卖4300出头一点点，4400多啊，不好意思啊，是4599啊，4599，比3888出头一点点，那你原来是4900多，你是出头更多了呀，那你说你不还有一个两盒吗，两盒，哎，今天两盒可就不到3888喽，你得凑喽，你看就是3399喽，它就不到3888了，所以有些观众朋友订购两盒的不要，我跟您说什么意思呢，您要么就极端的订购单盒的，
你说我只要送一个人，你就订单盒了。但是你说我自己吃，

0: 三合庄，毋庸置疑，只要你自己吃，你就马上入手三合庄。34个月，哎，我看看啊，36个月，不好意思啊，少算俩月啊，36个月的保质期，3年嘛，3年保质期，按照您一个人一周吃一罐，一罐就一克，按这么算的话，18个月，才18个月，您和你老伴儿现三合庄这么吃的话，咱只吃个9个月，连1年都不到。再加上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参加满年送百的单克价格，只算到了58块钱一克。您看一看，在我东方购物卖粉的，谁家能做到58块钱一克？而且关键是有机，双有机认证，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和质疑，有犹豫都不应该了。抓紧时间抢，趁着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补一补。冬天的问题，我们提前夏天打好地基，先调理好。冬天您怎么补，都有道理，对不对？一定要想通啊，想清楚啊。咱人生在世啊，咱过来是享福的，咱不是来遭罪受苦的，你说是吧？是自己身子骨是第一位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大家好，我是童鑫，拿到了我们的全新品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一点伤，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9次，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9啊，吃一点野山参。
4: 过去呢，讲到个野山参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伤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靠在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也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粉，粉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3天到5天里向吞服一剂。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10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 还有呢，就是讲，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咯啥个么子。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的搿能介桩，我觉着蛮好的。

0: 我们现在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吧？好，反正还有十一分钟，我们估计挺不到最后的给大家再介绍这个现货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三盒装给您降了。其实我一直没说降多少，降了400块。哎，说过一次，说过一次，那我们降近400，399嘛，降了近400，您的满减送满再一加又400，800块钱左右啊，优惠啊。咱可是原本价格就不贵的三盒装单客，就已经给你做到了50多块钱，5字开头。这在雷允上的历史上，我是一次都没有做到过50多块钱开头的，就算是满减送满也没有过。而今天如果大家想要说我自己吃，想要吃的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啊，有些爷叔老师们姐姐们身子骨稍微虚弱那么一点点，你说我元气呢比常规的一些我同龄人呢好像虚弱了那么点，那咱就别一周一只了，这性价比。一周您算看啊，你就算一周吃一只的话，你七天您才花了个50多块钱，一天才几块钱，您才一天几块钱，均算下来这个滋补的效果，如果你一周吃上2只，它也就是这是野山参才花个100来块钱，真吃一周啊，隔个2-3天吃一次，隔个2-3天吃一次，你和你老伴都这么吃，每个人都一周2只，大概可以吃个3-4个月嘛，也是蛮不错的呀，3-4个月吃到年底了呀。快了吧，你要按照今年7月份开始算的话，你加4个月，明年1月份不是蛮不错的吗？我一直在说冬天的问题，夏天咱把它处理好了，调理好了，咱冬天怎么滋补咱都有道理。两盒装剩个2套，这个看大家自己吧啊，我是一直在建议大家，这个两盒装呢，您如果有3盒在前面就不要再考虑两盒了，因为这个钱花咱3000多块钱花都花了，其实稍微的冲一冲，直接3盒入手，咱吃的更久一点，而且给自己留个回手的余地。如果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我有个前提啊，您一直认为自己人缘不错，哎，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什么父亲母亲这边的走动也挺频繁的。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要过生日了，你的好朋友特别好的姐妹，特别好的哥们儿，特别好的闺蜜，你说我过去看望他了，都20-30年的朋友关系了。你看人家身体最近稍微有点或者是怎么着的哈，欠妥，或者人就算倍儿棒，咱总得人家看到身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吧，在所有的那个娃娃有的时候年画里面抱个啥，有抱鲤鱼的，有抱鱼的，年年有余的，有抱身的，年年益寿的，是不是人身娃娃，人家一看到你送的是身，人家知道什么意思，你期待我活得长寿，人家知道你是好的寓意，好的期待。所以我们跟你小送东西还蛮有讲究的，你说我们就是经常讲了，你跑人家里面带口钟去了，你那是啥意思？中人很忌讳这东西的，但是我们带人身去，怎么了？你看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刚才一听我跟大家这么一唠叨，刚才有观众朋友们不小心订购什么单盒装的了，非常的明智，马上退掉了，你很几乎都更换成3盒装的，也有2盒的，但所以我就跟你说，你别又订错了，又订2盒装了，本来订1盒就订错了，你回过头来订个3字开头的又订错了。要订4599的，比之前4998又给您便宜了399块钱，然后你很容易参加满减送百，再拿它个400块，你这多开心呢！3盒装最后的3组，然后单只算下来啊，因为它确实超3888了，所以单只算下来的话，按照满减送百这个积分一送，大概是58块钱左右一只，58呀，一只就是1克，哎，1克里面是整根深的粉哦，它不是边角料哦。整根完整的18年的有机野山参粉打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切记首选3盒装，一定要记住，谨记啊。然后要到了什么中秋、什么国庆，其实一转眼就到。你这礼物3年保质期呢，担心什么呀？安心买，安心囤，赶紧抢02151119900。
1: 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人，心脏啊，他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他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他的心脏能力呢？野山人参。
3: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 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4: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0: 张老师跟我讲啊，三合庄的最后的两组现货了，马上就要售罄。这个不跟大家开玩笑。第一个啊，从不是价格角度来说，这个礼盒确实漂亮。反正我跟大家讲，我是非常中意它的，超喜欢。但是之后呢会改，所以这批货一旦我们销售光以后呢，整个我们最后一批货抢到了是这个版本的礼盒装，而且是有机野山参。看这儿啊，有机标都在这儿呢。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24只，有机也这个标志啊，24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辽宁桓然的，今年3月份的，不是临期货啊，今年3月份的，3年的保质期呢。您这里边1周吃1根，1周吃1罐，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1周1罐，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特别虚，1周2罐，您就是大概吃个老两口一起吃啊，都是1周2罐的话，吃个3-4个月也就好了。我跟您说，在我东方购物之前什么价啊，赶紧唠叨一下就完事了。单盒不要考虑了，双盒不要考虑了。哦，导演老师跟我讲啊，最后一套了啊，三盒装啊。原来的三盒是4998元，这个是6月30号的截图。今天给大家直接让个近400块，399，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确实再让399，它也是超3888，正好超那么一些，你更拿积分划算嘛，你更开心嘛。如果你比如说原来是5000、8000的，你说我拿400积分，感觉好像拖花那么多才400，但我只超一点点，你看这不就400积分到手了？4190元除以这么今天的克重，相当于1克才58。一只啊，才58，原来根本就没有五字开头的，五字开头的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知道了吧？而且它的人参皂苷什么的含量非常高，这两个就不要想了。这有一个单克75的，你单克70的，你跟我们58怎么比啊？因为他们也能参加满减送买，你得凑啊，你不凑它不到3888呀。你这个三盒装只有今天三盒装直接超3888，超那么一些，你的性价比是高的不得了了。而且我们还是有机的，我们当中的什么农残呐、送检报告非常多，要给大家要吧。来不来得及看一眼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人参皂苷含量 2B1 达标约183， RE 加 RG1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含量达标177，而且是18年，这里写了18年，能够出具18年证据鉴定证书的鉴定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出具雷允上最后一套。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一旦今天整个的这个构成这个包装您如果很喜欢很中意的话，赶紧抢这个三盒装自己吃。比如说中秋，比如说11，要想走亲访友送礼，这拿出去市面上近6000块钱一盒，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近啊。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盒才花多少钱，我自己看，1000出头一点点，您送出去6000多块钱的面子，所以说性价比可以讲非常之高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三盒装，马上售罄，02151119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的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精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就吃哪个构成？三合装哦，三合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在抢了。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合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1: 夏天啊，真的三伏天呐、啊，一流汗呐、啊，汗随精出啊，这个就是确实是挺伤我们的元气的。再加上暑期是伤阴的，热嘛，暑热伤阴啊，所以它滋阴补阳，这个非常好，它这个就很神。再让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出去玩，保持很好的体力的话，自己生命质量高的话，真的一定要考虑人参粉吃起来。但就吃哪个构成？三合装哦，三合装最后的一组备货已经有三位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在抢了。如果你打进电话来发现没订到，没订到就没订到了，之后这个礼盒那也可能就会换掉了，好吧？我们这批货很难抢到的，单支满千送百，三合装只需要58块钱一支，订购吧，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位置不在我们的棚里，而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成熟路的交界口。哎，这就是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的门店当中了。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啊，朱总，朱总你好。
1: 哎，杨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今天我们说啊，朱总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多中华老字号，对吧？
1: 是的。
0: 左嘎子，嘎子把子。哎呦，作为小时候啊，在这个黄浦区、南市区的朋友们，就特别的亲切。
1: 现在有记忆，
0: 对吧？就小时候吃到一些什么糕点呀、点心呀。
1: 下课啊，对吧？搁这教官
0: 上课之前的早餐，放学之后的点心，
1: 是
0: 全来给教官吃。
1: 对，
0: 爸爸妈妈讲，帮侬买教官吃了么子哦，不要太开心哦。
1: 哎呦，搿是欢喜了嘛，
0: 所以现在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说，吃到正宗的上海的点心，包括是糕点，可以到我们的乔家山门店当中来。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食品带回答大家，比如说有烧麦、蛋黄烧麦、三丁烧麦，包括还会有包子，以及是我们的冷面啊。
1: 先看我们这个
0: 门头当中，看到吧？搿地物事侪是讲过来之后，我想把它带回去。有什么吊头糕啊、中糕啊、绿豆糕啊、薄荷糕啊，看到赤豆糕啊，交关。
1: 搿才是老上海个糕，
0: 是吧？是不是菠萝馅啊？后头一道蝴蝶酥、红柠饼。这边啊，给大家看看，就是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为大家所推荐出来的啊，上海的冷面，对吧？这边冷面呢，大概是8.6元一包，
1: 哎，
0: 今天价格大家看到了，99块钱，一共几包带回去？有十几包嘞，对吧？所以价格很便宜。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蛋黄烧麦，搁到地方一盒是6只，这一来要点王说嘛，真心是好吃。蛋黄烧麦每一个啊，它是不低于9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品质又很好。单独一盒六只的话是32块钱。
1: 这是中国老字号非遗级。
0: 平均下来，每一个我们的蛋黄烧麦多少价的呀？
1: 啊，
0: 有5块几包，对吧？
1: 五块三毛钱
0: 。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吃？为什么很多人啊都会说，哎呀，以前住在老城区的，后来因为动迁啊什么搬到郊区的，
1: 没去了，
0: 就想啥喝啊，这个乔家山的味道。
1: 来一趟不容易啊。
0: 对呀，哎，侬要乘地铁，成熟路上来，哎呦，哼哧哼哧拎外气。
1: 是啊。
0: 这边停车哦，难是难得了命哦，一个小时30块钱。
1: 开出租车肯定不要想了，对吧？
0: 哎。所以今天东方购物问您一件来进行直发，
1: 是的。
0: 看看我们的这个后厨吧，你看那么好的这个美味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跟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大师傅啊有关系了。哟，你看我们的这个厨师，
1: 哎，
0: 正好在这包这个烧麦啊。来，我们有请这张师傅啊，正好来忙的啦。哎呦，这烧麦贼嘞！哇，看到我们厨师啊，他们都是手工进行包制的，
1: 手工烧麦，
0: 每天也要包很多种，对吧？
1: 是啊。
0: 哎，我们请这个我们的张师傅出来，这个问一下哈，
1: 这
0: 个我们的秘诀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好吃？弄好张师傅，给你别个话筒，好吧？我就问一下，脚干色的那个叫啥个烧麦好，包括那个山顶的烧麦、蛋黄烧麦，为什么那么好吃？你们用的料能不能这个透露一下？能说的说。
2: 阿拉用的料呢是用塔乌浓，塔乌浓呢有浓味道比较浓。
0: 太糯的糯米，
1: 灵啊，
0: 又糯又咸。
2: 对，阿拉用的菜肉，后腿肉，
1: 侪是后腿肉，
2: 对，侪是后腿肉，阿拉猪脚丁。香菇呢是小香菇，小叫香菇。笋呢就是一般性的就是冬笋。
0: 哦，所以你想看烧麦的鲜，其实糯米占很大部分，太湖的糯米，对不对？猪后腿肉，再加上小香菇的提鲜和冬笋的鲜香。
1: 哎，
0: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的是三丁烧麦。哎呦，这就是三丁蛋黄烧麦。
2: 对，三丁蛋黄烧麦阿拉是用的呢，就是新鲜海带，新鲜海带烤出来呢，拿白酒呢稍微腌一腌，加它眼就是新鲜味道。
1: 哦哟，搿是有讲究了。
2: 阿拉呢就是烤箱里向阿拉稍微烤。烤了半生不熟，然后包进去再搿能一蒸就焗熟。
1: 灵啊，
0: 是
1: 啊，
2: 搿能介会得出油。
0: 对，搿么每只烧麦大概多少个？
2: 阿拉一般性侪90克烧麦。
0: 90克，
1: 介大伐？
0: 90克，一般性伢比方70克、
1: 60克、
0: 65克
1: 侪有，对伐？
0: 赵家式的烧麦这个足迹不一样，关键是品质够好。谢谢你，去吧，我就想
1: 问，
0: 哎，你一天从开始上班到后头包烧麦大概好包几只？
2: 好的辰光好包1000多只。
0: 啊，哎呦，我干的啦！
2: 妈妈，两个人
1: ，哎，干的包几包的是辛苦了，对吧？哎，
0: 两个人，对吧？排队的人多了，过来买的，
2: 对
0: 吧？
2: 对，阿拉三丁烧麦、蛋黄烧麦是主打餐，口味老好的，马上就交回
1: 啊。
2: 好的话嘛，包几包的，
1: 多么应景。
0: 对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也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啊？
1: 这么当然了，
0: 侪
1: 是新鲜的批次。哪能会弄老批乔家啥子老字号？对吧？
0: 他这边啊，人流量非常多，来订货的人也很多。谢谢我们张师傅，
1: 好，谢谢大师傅，谢谢
0: 小丫。那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今天不需要您到门店当中来。 直接探访门店当中，我们一起过去之后看看这边坐落的朋友也很多，不管管就不仅仅是很多一些老上海的朋友们，还有很多一些我们新上海，包括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这口味道。好了，今天组合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不对？看看今天组合当中哪些非常抢手的，包括在门店当中价格也给大家所看到他们的牌价，苏来听说货真价实，在门店来进行一个直发，除此之外价格也很优惠，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冷面啊，冷面总共是12+1，13包带回去，
1: 相当
0: 于是
1: 啊，
0: 看到的话是8块多一份啊，冷
1: 面8块6角，
0: 阿拉今天搞下来几滴啊，99块钱，然后呢是13包带回家，每包的价格也很优惠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烧麦，三丁烧麦啊，24只99块钱，对吧？蛋黄三丁烧麦99块钱，也是24只，2大包带回去。除此之外，更关键是这套组合，我很推荐给大家。
1: 这是最有性价比了。
0: 你要是买了，隔两天台风要来了，屋里向所有么备好，馒头备好，不用愁，总有东西吃，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三丁烧麦啊，这个3包。带回家是36只，
1: 一包12只，
0: 哎，对吧？一包12只，36只，哎，然后再加上蛋黄的三丁烧麦，24只，
1: 哎，这2包，
0: 对吧？
1: 啊，这2包，
0: 我咱们再送给大家我们的乔家山的鲜肉包子，12只带回去，
1: 做一整包，
0: 这样总共套组当中72个，然后今天价格只有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刚刚苏屋来几碟子啊？
1: 3块几个，
0: 哎，3块多一个。门店当中去买买，大概是5块多一个。关键是自己来吃好吃嘛，然后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嘛。
1: 对呀。
0: 先看看啊，这个是还没有加热过的，对吧？
1: 哎，哥们，哥弄到手就跟这样子啊。阿拉是速冻嘛。
0: 哎呀，
1: 弄到手以后加工起来相当比较嘛，不用担心。
0: 阿拉看看叫开开这个，弄到手的话蒸好了，对吧？蒸完之后看看它到底是卖相怎么样，品尝一下还是不是您以前小时候对于乔家山点心啊糕点啊包括他们家烧麦的这种口味和味道，
1: 是不是记忆当中的样子，是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哇，热气腾腾，弄个夹子哈，
1: 来
0: 看看，
1: 来
0: 我
1: 们
0: 弄个盘子，
1: 哎呦，这烧麦好多，哎，记得记不记得，
0: 90克哦，90克。对吧对吧，一个糯米哦，就刚才我们大厨说了，它是来自太湖的糯米，太湖糯米鲜香可口，而且当中有我们的猪后腿肉，有笋丁，有鲜的这个小香菇丁，包括啊，海带王，知道吗？
1: 这是一个的，这是秘方嘞，
0: 而且是当天新鲜的，
1: 当然
0: 了，对吧？
1: 这是手剥的，整颗的海带王，
0: 所以一个蛋黄啊可以起沙，所以整颗下去也很好吃。我寄快了宝贝的，就是冷菜些，然后呢，这个再给大家来尝一尝，搁这盘子，这个给。你给个阿姐看一看，
1: 来来来，
0: 对，我
1: 所以阿拉乔家山的搿只烧麦，特点是啥个？里向的芯子糯米糯，因为是太湖米，对吧？搿蛋黄香不腥，因为啥？乔家山用秘方经过了特别的处理，
0: 是啊，
1: 搿里向的肉山丁、笋丁也好，肉丁也好，香菇丁也好，颗颗分明。颗颗分明，对吧？到了嘴巴里向，哎，又有的牛的香气，又有的香菇的香气，又有的笋丁的咸口，所以搿真的是小家常便宜了啊！中午老早小家常便宜，
0: 给大家来尝一尝吧，好吧？我来先咬咬口啊，再说嘛。
1: 我
0: 露出来了，
1: 太大了。燕花老师，侬搿一口真的张勿牢搿叫，对吧？
0: 又大，
1: 哎。
0: 这一个烧麦肯定我一顿早饭肯定是够了，对吧？然后你看它那个咸蛋黄，那么大颗，不打几十块，
1: 才是整颗海带，皮薄的，不是再造的海带王，搿里向是相当有讲究的，
0: 对啊，
1: 关键啥？这海带王里向有起酥，对吧？有不腥，为啥道理？因为阿拉乔家山经过伊秘方，经过了腌制、再烤制以后才摆进去。
0: 用的食材啊，真心的食料带回家，但是问题就是糯米也很好吃，就是手工的现包给到大家。
1: 对对对，
0: 今天是满满当当72份带回去，才258块钱。
1: 是的，性价比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
0: 对啊，那看完我们的烧麦之后，再给大家回家聊冷面。
1: 不是冷面对吧？
0: 哎，
1: 好，
0: 好
1: 好好。
0: 而且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大家可以先订起来啊。
1: 是啊，阿拉这冷面
0: 58块钱带回去有这个72件单品，
1: 嗯，
0: 有我们的36个三丁烧麦，24个三丁蛋黄烧麦，和12个包子，对吧？
1: 总共吃了2个包子。
0: 258，那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
1: 是啊，
0: 再给大家呼叫阿拉哥叫冷面，上海的这个脚家是我冷面，冷面老好吃。
1: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是有讲究的，不是啥个面侪好做冷面
0: 啊，
1: 非要用各种小的、扁的。 细面来。
0: 哎，搿个是鸡蛋面。
1: 哎，阿拉屋里向叫法叫啥？叫小扁宽，晓得伐？
0: 小扁宽。
1: 啊，外加啥？阿拉用的勿是干面，啊，是半干面，啊，是
0: 干
1: 拌半干面。
0: 它更加的新鲜，
1: 是啊，
0: 所以更加有韧性。
1: 走起来老便当，开水里向下三分钟，捞出来吃吃冷。
0: 哎，关键它那个调味包都帮你弄好
1: 了，料
0: 包
1: 侪准备好了，
0: 一只花生酱。
1: 搿只是秘制酱料，
0: 秘制酱不是这个是秘制酱料，
1: 搿只是秘制酱，搿只是秘这个花生
0: 酱，然后这个呢是白醋。
1: 上海人吃冷面实际上晓得的，
0: 哎，有八
1: 里向加的是白醋，而不是米醋，米醋太酸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边拌啊，一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订购。
1: 是啊，
0: 我们冷面呢是13包带回去，13袋带回去，99块钱。然后你要买单独的三丁烧麦，包括是单丁的，单独的三丁。鲜肉咸鸭蛋的这个烧麦，
1: 哎，对呀，
0: 也是可以99块钱单独买。
1: 嗯，
0: 那更加推荐给大家是258元，
1: 没错。
0: 我们整个72件单品带回去，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每天早上蒸一个，中午晚上也可以当做饭来吃。
1: 你看个酱子，
0: 哎呦姐，
1: 啊，伊不是搿种白油油的，
0: 啊，
1: 不是搿种白油油，搿就阿拉叫个啥，搿个秘方的酱子啊。关键啥？搿包白醋。
0: 好，白醋。
1: 侬外头现在吃冷面，基本上交关地方是摆米醋的。
0: 嗯。
1: 实际上，正宗的上海冷面一般性侪摆白醋。
0: 我花生酱已经拌进去了。
1: 啊，拌进去了。白醋，白醋特点啥？勿是老酸。
0: 嗯，
1: 有是有的醋香味道。
0: 是的，是的。啊，我们把它端起来啊。
1: 来来来，
0: 好好好，侬拌拌清爽。
1: 来来来，我来拌，我来拌。侬看，阿拉搿只冷面已经捞出来以后，我没加过油了啥，已经交关辰光啊，勿搭。啊，不搭不糊。
0: 老头子小时候吃到这个冷面啊，还专门用个电风扇去把那个面给吹一吹，
1: 哎，
0: 对吧？调加热
1: 水
0: 的冷面，哎，对，完全不用了，
1: 也可以吃。
0: 我能尝一尝吧，这个冷面。
1: 那个每一根才是小，
0: 哎，
1: 为啥道理？阿拉搿冷面一定是要搿个扁面，小个扁宽的面。一，伊冷起来散热更加快，啊，不会得僵脱，不会得堵脱。第二。一个能够更好的裹上这个酱汁啊，花生酱啊、醋啊，各个酱汁包啊，才能够更加好的勾了高头，味道每一口，哦哟，
3: 有它汁就像回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嗯，
3: 小时候暑假的时候啊，就出去游个泳，找家属冷面吃，点心一吃。
1: 嗯，
3: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在家里，无论你啊这个就上班也好，包括平时出去锻炼也好，在家当中，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头就可以品尝到我们乔家山的味道，对吧？
1: 对吧？
0: 大家看看我们整个一个优惠的价格啊，其他的组合大家能看懂，都是99块钱，13份冷面，或者呢是24个三丁的这个烧麦，或者是24个我们的三丁咸鸭蛋的烧麦，
1: 才可以。
0: 今天258块钱，
1: 性价比相当
0: 高，更加优惠了啊。
1: 对呀。
0: 36只三丁烧麦，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包括有12只我们的鲜肉包，
1: 足足吃得了。
0: 这是九家森门店如大家所出品的258块钱菠菜的新鲜批次，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4: 记得小辰光呢，乔家山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家山的门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5: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三丁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6: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三丁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7: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5: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8: 不是蛮多的，量蛮足
6: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三丁个，伊是玉米做的， 肉米粥，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5: 老饱满的，煮了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7: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6: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咾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5: 咖喱蛮实惠的，30块不贵的，我认为不贵。

0: 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了。
1: 是的，
0: 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为您立减5元。其实这样算下来，我们258元的那个大套组的话，平均下来每一个才3块多一点点。
1: 是的，性价比最高啊，
0: 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乔家山的品质，
1: 中午老
0: 字，对吧？大家都很熟悉。以前小时候或者你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醋都唱米香旗，上班之前要吃九家色的冷衣，
1: 香啊，就是可以
0: 喝嘛。然后上班那个时候就盯着什么，这个三丁烧麦，
1: 没错。
0: 以前烧麦当中啊，就是糯米稍微加一点点肉，因为我觉得有点肉已经很好吃了。
1: 阿拉今朝吃三丁烧麦，
0: 我们三丁烧麦是什么？
1: 糯米跟子搿个海，三丁的配比是7:3。
0: 是啊，三丁烧麦当中还要更加一绝的就是三丁咸蛋黄的烧麦，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哦，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整个套组非常的优惠啊。目前我们冷面一直在走，然后呢，三丁烧麦和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以及赠送给大家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啊，这个套组走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说句实话，一样买了，对吧？这个套组核算下来，每一只只需要3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258元全部有了。再加上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啊，有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单品，
1: 性价比极高。
0: 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阿拉个三丁烧嘛，最大的特点，每一只是90克，
0: 90克
1: 啊，糯米特子三丁的比例是7:3，就是我糯米是1/7啊，肉丁一，生丁一，香菇一，
0: 而且用到的是什么糯米呢？太湖的糯米，
1: 是的，
0: 猪后腿肉，
1: 对，
0: 然后呢，小冬笋，
1: 新鲜，
0: 新鲜的小的这个香菇，
1: 是啊，阿拉个。皮特点是啊，手工做啊，
0: 是啊，
1: 皮是薄皮，米皮相当的筋道，
0: 对对对，
1: 头，但是不会不容易破，
0: 是的，所以好吃呀，对吧？给大家看看，刚才我们是从蒸笼当中拿出来的，搿只我觉得应该好用，就它熟了，侬帮我对对
1: 啊，我来对了，
0: 手套啊，把大家看着，因为这个烧麦第一点，一摞扎做了，扎做了啥样子？你看到吗？每个90克，
1: 来，
0: 我的手放上去之后，哎呦。比以前拿到这种小烧麦要求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对吧？很扎实。
1: 我都不会再觉得
0: 底部包括这个褶皱，机器包不出来的。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烧麦啊，你如果说是机器包的话，它容易散掉和碎掉。
1: 烧麦没办法用手，
0: 再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啊，都是手工包的。来来来，哇！
0: 这是蛋黄三丁，大颗蛋黄。
1: 阿拉蛋黄三丁最大的特点，搿颗蛋黄的处理就已经相当吃功夫了。刚刚张师傅也辣海讲，
0: 对
1: 伐？阿拉搿颗蛋黄前头先要腌制，用白酒腌制，再先烘好，吸进去打它，保证蛋黄香酥流油。挨下来再拿伊包进三丁里向，搿只味道。搿一只也是九十克，也是老十足
0: 啊。我的糯米啊，没有一个是发浆的，都是非常好的鲜糯玉米糯米。
1: 对，
0: 但是这个糯米呢是来自太湖的，所以在全中国来说，太湖糯米非常的出名。
1: 搿就是老字号工艺，搿就是老字号对品质的要求。
0: 不然的话，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怎么可能那么长时间呢？
1: 是啊，
0: 而且现在你在我们厨房当中看到是什么，都是现场的手工包制。
1: 没错。
0: 所以带回去之后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了这个品质。现在要就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啊。目前我们的大组合258元特别热销，很多一些朋友们想要尝试的、订购的，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好的，
0: 13份冷面带回去99块钱，
1: 只要99块啊。
0: 24个的三丁烧麦，或者是三丁蛋黄烧麦，24只的啊是99块钱。大组合更加优惠了，有36只三丁烧麦，24只蛋黄三丁烧麦，以及12只乔家山的鲜肉包，总共72件。
1: 哦哟，性价比相当高。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家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庄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庄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哇，就是想不过来了。
1: 是的，
0: 我们对于乔家山、总打伞，哎呦，真的太有回忆了，
1: 满满的回忆。
0: 哎呦，还是自己小姑娘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然后呢，头上夹着个夹子，跟朋友辰光到家搞啥来着吧？
1: 我年纪轻个辰光是陪老小姑娘来吃，
0: 哦、
1: 对吧？
0: 是啊，哎，现在呢，也是从这个小伙子走到了这个中年，包括走到了长者，
1: 是的。
0: 但是啊，回头依然是少年，对于乔家山的口味依然还是没有变。
1: 哎、
0: 所以到了我们乔家山的整个的门店当中也好，包括吃了他们这个三丁烧麦，包括是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包括是我们这个冷面，哎呀，整个的回忆又出来了。
1: 是啊，
0: 这两天上海台风，对不对？大家可以不用出去，在家里都等着，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是住在五楼、六楼，以前是石库门，现在搬到了新工房，
1: 哎，
0: 就算没有电梯的没关系，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为您送货到家，你只需要开开门就可以了。
1: 哎，
0: 所以一样是定了，一样是很难买到了。乔家山呢，现在也是在各个地方也有门店，
1: 哎，
0: 但是离您家中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能到达的，对吧？再加上是我们都是你蒸会蒸了，说嘛蒸啊，
1: 比当啊，
0: 冷面你下一下撩出来拌个酱总会吧，酱都不需要自己挑，所以说方便好吃，而且性价比又高，
1: 对，
0: 你自己出了这个车费，还要自己哼滋哼滋拎回去，
1: 哎，
0: 每一个烧麦有90克嘞，对吧？这个分量很扎实的，你带回家之后，你坐地铁挤地铁还有很长的时间，东方购物为您冷链送。
1: 哎，
0: 而且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啊，冷面是13包，
1: 13包99块，
0: 搞
1: 下来7块出头哎。
0: 我
1: 包了外头去吃一碗拉面啥价的，现在一碗清拉面都要10块早上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再加上乔家山，它就算是在门店当中来买的话，也要8.6块。
1: 哎，更何况阿拉搿只拉面还是叫家式的，侬啊对吧？真正上海人的老面道，
0: 确实
1: 把侬搿好了。
0: 你想，始创于1909年，我相信乔家山你自己来吃，小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过来吃啊。
1: 那当然，
0: 对吧？我们屏幕前很多的是50后、60后，甚至是40后的一些朋友们。
1: 40后也有啊，
0: 有的40后吧。这个共和国的这个同龄的朋友们，
1: 搿是今朝只跟讲一个嘛，因为来到淮海路实在勿便当，对吧？
0: 所以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乔家山正宗的啊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的蛋黄烧麦、鲜肉包以及是冷面，对吧？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啊，
0: 组合满满当当啊，是258元这套快要没有这个限时现货，因为大家都在抢这套，
1: 是啊，
0: 因为性价比真的超过，
1: 吃
0: 了两次打回去258。其中有这个36个的三丁烧麦，有24只的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的鲜肉包，都是乔家山的师傅帮你手工包制出来的，总共72个带过去258块钱。老会员按上1号键这个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更加划算。算下来单独每一个的话，3块出头一点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关键是好吃。说句实话，现在到外头去买东西，不是说便宜了，对不对？乔家山不会，为什么？中华老字号做到现在了，他们自对自己的这个品控有要求，用的是太湖糯米、猪后腿肉，用的是小的啊鲜的冬笋，包括是鲜的香菇带回家，所以放在里头之后啊好吃，然后呢大家又很喜欢，再加上扎实呀，胃口大的朋友们也可以啊。
1: 关键这个馅料比阿拉做到了，三丁跟糯米馅料比是7:3，
0: 7:3，
1: 所以料相当的多。侬家是买这个里向是蛋黄啊，套组里向有蛋黄啊，阿拉搿个蛋黄还特别讲究。
0: 哎，是啊。
1: 侬辣海买到，阿拉做
0: 它都是鲜的。
1: 哎，伊勿是随随便便杀进去的，辣海杀进去前头，伊需要用白酒腌制一下，略微烘烤，拿伊的腥气，阿带一个腥气彻底的去它，
0: 伊
1: 才会到包进去，搿就是乔家山品质的保证了。
0: 是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乔家山烧麦的好吃啊。
1: 对，
0: 再给大家现场尝一个吧。
1: 哦，
0: 这是啥？还是三丁还是蛋黄三丁？侬看每个烧麦它那个褶皱不一样的，褶皱不一样，为什么？是手工进行烧制。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褶皱，包括皮子还是削薄的吧，侬想想看是不是机器弄出来？
1: 大家比相当薄，可以看到，阿拉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里向的米一粒粒成颗粒状，
0: 对吧？而且咬下去之后，它
1: 非常的饱满，
0: 不干。你烧麦就怕吃到什么干，
1: 哎呦，没错，
0: 姜，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干。
1: 伊里向糯米侪用个新鲜，当年新鲜的太湖米，
0: 真是
1: 啊，是吧？
0: 所以讲是老好吃啊。
1: 到了嘴巴里向是糯，香，
0: 伊不会得硬。哎，那大蒜呀，蛋黄，哎，蛋黄，我们的肉笋丁，包括是这个糯米，哎，蛋黄倒出来了。再吃啊，那蛋黄倒出来就当三丁烧来吃。
1: 是啊，
0: 所以好吃，对不对？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
2: 深度人为您所保证。
1: 搿就是阿拉中华老字号非遗传承技艺的品质保证了。
2: 对对对，
1: 嗯。
0: 吃完烧麦之后啊，大家都在说冷面好吃吧？
1: 好，
0: 冷面复杂吧？我们拌一个，好吧？
1: 好，
0: 我就先把它绑标。
1: 阿拉一碗冷面里向啊，我先把大家看看，阿拉我拆包把大家看看啊。
2: 好。
1: 当中拆开以后，上海冷面，正宗的上海冷面，里向的面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1: 啊，不是干面。
0: 嗯。
1: 另外，面的形制，我们就上海冷面正宗的标准形制。它要略微的细扁，
0: 对
1: 啊，略宽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制。
0: 当它下完之后撩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冷面。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自己加这个拌酱，对不对？就可以了。
1: 我现在还没拌酱，实际上冷面里还拌酱，其实顶铺就搭起来。
0: 哎，阿拉现
1: 在没拌酱，就基本上不搭的，
0: 对吧？
1: 啊，老便当的。
0: 我们还有
1: 里向还有
0: 三
1: 只调料包，
0: 全部包。

0: 关键是能吃到那么正宗，这个味道，而且这个面条也是非常有劲道，很好吃。
1: 所以讲，阿拉为啥道理一定要用到搿只形状的面条纸？料会比料会宽。上海人做冷，屋里向做过冷面也是晓得的，只好用搿种形式。
0: 嗯。
1: 面，因为烧出来以后，伊里向。
0: 搿正好烧出来以后冷了快，啊，所以不会得浆，不会得糊。搿是一个第二，当侬火蒸浆了烧烧，觉得一盘浆了之后，觉得一盘的辰光，酱汁过了高头，每一口酱汁侪是饱满的，啊，伊不会得啊稀稀拉拉的，对吧？
2: 那
0: 我就要吃到酱的正宗的冷面，很少了。
1: 侬现在外头，
0: 阿拉就讲，先勿讲多少搿桩事体，一花讲了下去正巧啊，跟我就讲，侬现在外头吃一份冷面啥价钿？
1: 吃冷面啥牌？阿拉今朝带我吃过，
0: 一个冷面帮我做了老好的，或者很细。
1: 哎，对。
0: 你看，哎呀，小员工出了不是个办法。搿搿个
1: 是正宗的老上海的。
0: 对，是。那目前我们电话显然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边听边打电话，不然的话你背后抢不到。
1: 是的，是的，是的，背后不多的。
0: 因为预约名额吧。
1: 预约不多。
0: 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有现货，赶紧先抢现货。
1: 嗯。
0: 跟你说一下，冷面是13包带回去，嗯，90.99。99块，7块几块。13份带回去是99。
1: 嗯。
0: 然后呢，在我手中就是今天大组合走的非常不错的哈，有76只的三丁烧麦。
1: 是。
0: 有24只的三丁蛋黄烧麦。 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鲜豆包，关键是每一个啊足斤足两，关键是口味相当好的。立刻把时间和足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我今朝来到乔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个。
2: 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个，陈大明呢，我想买眼年糕啊啥个。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个，里向个肉老多个，
3: 心子蛮多个包了，对吧？味道也蛮好个，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朝去蒸出来个，还是原味的，
1: 料老足个，里头侪是金肉，一粒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4: 物事蛮多，量蛮足
2: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个一个，伊是玉米做的，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1: 老饱满的，只不过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3: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2: 我里吃的人老多了，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归帮伊蒸两只。
1: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吃的哦。
1: 我已经要吃晚饭了。
2: 真好牙味的，我到了，对吧？
1: 确实，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来自我们乔家山的烧麦，在烧麦当中，并且是来自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蛋黄烧麦，并且还有乔家山的这个肉包子。那所有组合在一起呢，是72只带回去258块钱。
2: 性价比相当高了。
1: 是什么？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啊，我也看了，要真的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对吧？无论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到工厂骑个自行车，无论是什么永久的呀、凤凰的呀、28寸的啊，那个自行车大古奇，26、28寸的，弄几个乔家山的典型带回去，哎呦，真的是全家人很开心的，
2: 有你自由开心。
1: 哎，然后在这个弄堂里头走过，哎呦，今天吃地伞啦，今天还没吃伞啦，然后说走开噻，到脚开噻，买地伞啦，对吧？都知道，就知道的，
2: 对
1: 不对？很多一些对话，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呦，想来想去，说明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家里要囤点什么，都会想到，如果以前啊，家门口或者骑个自行车能够到乔家山去的，吃到那个味道，那更好了。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上海啊是发展的越来越快速，但是乔家山成立于1909年，中华老字号，他们的口味包括是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更加是精益求精，门店是装修的非常的这个新，对不
2: 对？
1: 从以前啊夸字屌钢，然后臭臭蒙的从店面当中，现在乔家山还有咖啡嘞，洋气吧，包括很多他们的点心啊，团糕啊，包括什么青团呀，吊德糕啊，落德糕啊，对吧？都有的，各式各样。在点心当中，还有我们是什么烧麦非常出名，
2: 对，
1: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的这个蛋黄烧麦。再有请我们的这个张厨师，好不好？
2: 好，
1: 张老师，哎，谢谢谢谢，来，您
2: 来来来来。
1: 因为说到乔家山的这么好的这个品质啊，跟我们乔家山的很多一些兢兢业业的师傅啊、工作人员他们是分不开的。说句实话，因为如果说他们手里头松一松，这松嘛就那么韭菜开了，松不得了。来，
2: 一
1: 手菜手擦，大概是就
2: 拌出来就不这个啥味道了，
1: 大哥。每一次都要过秤吧，这九十克。
3: 基本上一般性就是正常操作的话，包个2-3次过这秤。
1: 是哟，
3: 专门有阿拉厂里向，比如讲有专门炸皮的，手工呢比较好。阿拉为了保鲜期间呢，对吧？就比如讲。2-3次
2: 哎，这是我问啥？阿拉现在乔家山个厂是还是来海上海啊？
3: 哪个上海？
2: 哦，还来上海不容易啊！
1: 对自己
2: 这个不容易啊！
1: 然后我再问一下，因为好的东西吃到口当中，就觉得哎哪能嘎好吃了？跟原材料肯定是有关系，对吧？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特别是三丁烧麦、三丁蛋黄烧麦，它的原材料是哪里的？
2: 哎，用啥糯米？
3: 阿拉三丁烧麦用的是太湖糯，
2: 哦哟，
3: 绿糯米，这个呢比较糯
2: 啊。
3: 阿拉肉炖呢是用的后腿肉，香菇呢是用的小香菇，笋丁呢是用的冬笋丁。
2: 哎呦，第二个。
1: 所以你看啊，精益求精，从皮子到糯米，到猪后腿肉，对吧？再到这个笋丁，包括是我们的香菇丁，每个都有讲究。然后如果说乔家山为了省成本，可以吧？每一道东西都能省，我不用太湖糯米又怎样？能吃得出吧？但是用太湖糯米就是好吃，
2: 是啊，
1: 对吧？
2: 哎，为了省成本，我不来上海生产可以吧？我到外头去，代工才多嘞，对吧？阿拉乔家山其实是自家的上海工厂生产的，对吧？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啊，就一如既往的那么的好。那么再给大家看看，也谢谢我们的师傅。包括我再请教一下，你们冷面有什么特点啦？
3: 阿拉面嘛，阿拉就特地的工艺吧，阿拉用的就是高筋粉煮的。
2: 哦，还是高筋，还是高筋粉煮的面，
1: 所以好吃。
3: 比较好面嘛。
1: 那个
2: 红的，是啊，
1: 搿
2: 米粉
1: 也高了，
2: 搿档
1: 而且我看到颜色啊，里向加鸡蛋了，
3: 加鸡蛋，
2: 哦，里向还摆了鸡蛋啊，
3: 加鸡蛋，
2: 哦哟，灵啊灵啊，是啊是啊，
1: 高筋粉鸡蛋面，
2: 第二个，
1: 搿么冷面冷面讲究伊勿好糊脱对伐？哪能看冷面好勿好？
3: 阿拉勿好糊脱嘛，阿拉就是打好面头啊，预先先蒸一蒸。
1: 哦，
3: 那口感比较好。
1: 怪不得，
2: 道理上我才帮侬做的。阿拉屋里向自家做拉面的辰光，也要先做做，跟着弄得来碗汤汤底啊。
1: 费功夫的
2: 是
1: 乔家山，依然是为您所做到了。
2: 对呀，
1: 谢谢我们的张老师。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
0: 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

0: 消费无忧。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常年热卖的来自于百欧 H 的我们的高纯鱼油。其实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呢，我们的纯度越来越高，同时我们还要再卷吸收。RTG 型在东方购物呢现在卖的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相同纯度下啊，很多叔叔还说了，我就要找 RTG 型，因为呢基本上相当于是E型的一粒等四粒的左右，同时关键批次还特别的新鲜。我们这次是什么呢？2016年1月20号新鲜到货，同时经过抽检。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个纯度，99.73，就像您的学生考试考到这个程度，您觉得开心不开心？所以啊，我们现在现货越来越少，且买且珍惜哈。今天又是我们的周末爆杀，方案力度还特别的好，所以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既高纯度又高吸收，但注意啊，虽然是1月20号生产的，但我想说这是这个批次最后一次爆杀。所有的 RTG 油，现在你会看到东方购物唯一现在白药区在售的这一款，马上也即将面临断货。后面的 RTG 的鱼油，我们现在按照预估来说，差不多是2个月以后才会到货。所以，观众朋友们，很多观众说每天我要吃饭，我要睡觉，我每天也想吃这么高纯度的鱼油。那今天是你一个不是说闭眼入的这样一个机会吧？至少也是一个你要抓住还有库存的这样一个机会，把好的鱼油给全家人备足备齐。
0: 是因为最近我们做鱼油一直都在强调啊，鱼油的原材料不停的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现货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今天啊，瓶身标注的是98%的纯度，很多顾客说外边看到98已经很少了，但我们依然是在卷，尤其是 BLH， 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经过这个抽检之后，我们直接看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
0: 99.73，天花板级别。
1: 注意啊，现在目前为止，鱼油的纯度其实90、95基本上属于一个常规品，但是98基本上也是傲视群雄的同时，白药区98只是它的底线，3年保质期之内，我们保证不低于98的同时，您今天买回去尽快吃，它能达到多少呢？99.73%，一粒鱼油当中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达到1495.95，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我们的 EPA 达到822.8，DHA 达到635.9。对你的大脑的血脑屏障能够穿透，对你的神经系统特别好的 DPA 也达到了37.2。EPA 注意，对血管、对心脏、对大脑好。DHA 对你的大脑神经、对你的眼睛好。DPA 更好的、明确的对你的大脑的神经起到一个更好的滋养。
0: 是，所以我们说到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做的非常的好，高纯度，而且我们是1500毫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啊。因为呢，我现在最近呢一直是在关注这个小视频刷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是什么呢？每吃一份是多少？2粒、3粒。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舍得下血本，一粒是1500毫克，顶有时候外边的那个小颗粒2粒、3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基本上日常的养护一天一粒就已经足够了。
1: 对，注意啊，一天一粒其实还源自于它的整个技术的革新，就是结构的改变。其实以往啊，如果你吃那种普通型的鱼油，我一般还是建议大家吃2粒。但今天 RTG 基本上啊，一粒就能解决到很多的我们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发生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构性的改变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普通鱼油哪怕就是99.73，但它是两个脂肪列，它在你的身体当中是没有办法被你的血管直接吸收的。咱们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叫甘油三酯。所有脂肪在你身体当中都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叫它甘油三酯型。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你的身体如果吃进去这样的鱼油，是要自身去转化的。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消化能力比较差，年纪比较大，它会浪费。还有，你必须记住要随餐吃，吸收率才会大大提高。但今天 RTG 型的意思就是 return 转化甘油三酯型，从原来不能被你身体直接吸收的两个脂肪链的欧米伽三，直接到跟你的身体结构完全一致的三个脂肪链甘油三酯型欧米伽三，直接吸收。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合成去转化，同时不需要随餐。最重要的是这个科技结果，它表现出来鱼油的真正的利用率是可以比原来的普通鱼油达到1粒等于4粒的这样一个效果。哇，注意啊，这就是科技让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在含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更多的为你的身体所用，真正在你的身体当中发挥健康益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实验啊。我每次都会强调我们的高纯鱼油我非常的有信心，这个实验你回家同时可以自己去试试。
1: 注意啊，普通鱼油观众朋友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滴到我们的杯子当中，这个大概是50%的纯度，会发现还有50%是黄色的，这就跟你家里的食用油一样，对吧？
0: 对，
1: 当中有饱和脂肪。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99.73的白药区的这批 RTG 98鱼油，你看，同样在东方购物的高清镜头下，油比水清，都浮在水面上，但你会发现我们的 RTG 几乎没有任何黄色。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实验建议大家也可以回家去做啊，越做你会对白药区的品质 越打这竖起大拇指。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啊，它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打引号的三高。为什么呢？首先高纯度，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经过抽检的批次呢是99.73。第二个是什么呢 ？RT 剂型提高吸收率更高了，吸收率更高意味着我们其实花的钱越少，然后你得到的实惠越多。还有一高是什么呢？就是在外边的价格其实蛮贵的。
1: 对，注意啊，外面一瓶的价格899，30粒，但是你自己算一下，就是如果按照一粒。相当于普通鱼油4粒去算，无论是从吸收性，无论是从便捷性，其实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但东方购物今天啊，让你全家人都能啊用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买到如此高品质的鱼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因为刚才李总也说了，周末爆杀，后边又不做了，今天多囤货，因为为什么呢？3瓶装999块钱，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大组合购车，翻倍的同时加第7瓶、第8瓶，没有结束，再给大家加一瓶，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899。而且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快到中秋佳节呀，接下来的教师节呀，都是可以去送的。我们的礼盒也带给大家，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观众您自己看，一瓶下来177块钱左右哈。
1: 对，算下来注意啊，每一粒只有6块钱都不到的同时，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这个鱼油在东方购无论如何你都买不到99.73，反过来你买到了，基本上也在4块钱一粒。一粒等于12粒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强调一下。今天是你看到它的最后一次，2026年1月20号生产这个全新批次99.73，为什么？因为鱼油全线断货，下一个批次的 RTG 的白药区的鱼油，差不多应该在10月过完啊、可能说我们的整个。节庆以后才会到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且买且珍惜。而且呢，全新批次，家里面不光老两口要吃的，中年人也要吃的，咱们都把它赶紧要来囤货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 七年了，
2: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0: 啊。
2: 在
1: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0: 啊，现在都是您烧，
1: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3: 都是
1: 我。
3: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4: 好呀，好不就选了呀？因为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5: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6: 就有点顶了两次，加了啥加了啊，加了啥都吃，我那吃的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要塌风，又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侬爱吃吧，吃吧。好，那搿种我那顶了又顶了两次。
7: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的。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个唱啊，复合唱。
8: 侬还做
7: 佛
8: 场
7: 啊？搿做谁了？
3: 哎呦，没救！
9: 了。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10: 你好。
9: 艾瑞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土梅 Q 石。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OK OK， 我带一下。
11: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面是我们上个月李总自己去到新西兰的，
9: 对，应该是去新西兰以后，我们其实一方面啊是关注就是整个鱼油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供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给大家发现啊，其实白鹅区现在目前的全球代言人是新西兰的两届夏季奥运会冠军我们的 Eric Morey。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身材啊，1.92米的身高，120公斤，很多人说超重，注意他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否则你想想怎么也不可能得到奥运冠军。关键在于除了日常的训练包括可能饮食之外，他非常注重啊我们说营养素的补充，其中 Omega 3我告诉大家，他不单单吃白鹅区的鱼油，在这之前他大概差不多已经吃了接近30多年的鱼油了。整个这样一个状态为什么能保持得如此之好，就是因为他从可能说小时候开始就注意整个饮食的均衡，包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然后我们大家看到，其实刚刚是去那个我们整个新西兰的白鹅区的工厂，这个工厂是符合制药标准的，大家看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全副武装，甚至在进去的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生产，注意这是制药标准，我们进去参观的同时不能生产，我们走的时候它还要经过全整个车间的一个全部的清理以后才能达到它整个的一个生产的级别。
1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白鹅 H 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卖得好啊，国外依然卖得好，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呢我们经常出差或者经常要去国外的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国外现在啊，你买鱼油不可能有时候买到这么高，对吧？他们可能还要添加的适时添加，比如说像 Omega 6呀等等的价格，其实像我去年去欧洲出差，我们去到药房去看的时候，没有东方购物划算，所以我们就在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首先今天呢，一高纯度98纯度啊，这是保底的，抽检下来要99.73。第二个是 RTG 型，关键现在是中午差不多12点的时间了，我就想问一下叔叔阿姨，现在餐桌上到底是在吃的是什么东西，对吧？可能今天刚好是周末，明天小朋友要开始返校，要开始开学了，今天赶紧大吃一顿吧，招待一下他，要好好给他补一补，对不对？包括开学以后，可能每一天的大鱼大肉要加起来了，但是你吃的东西里边，我们可以来看看这块板到底有多少 Omega 3。
9: 对，注意啊，其实现在 Omega 3被定义为人体必需脂肪酸的原因，跟我们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非常有关系。因为以前其实说句实话，咱们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这种荤腥的大鱼大肉的这种油脂类的东西会去吃，但现在只要你想吃，经济条件完完全全不在话下。所以你看啊，平时日常补充的米面、鸡肉、牛肉、鸡鸭蛋，包括我们的鱼虾这些当中，饱和脂肪全部在小数点前两位。而 Omega 3它作为人体是要平衡的，对吧？你有饱和脂肪，你就要不饱和脂肪酸做到一个中和，但是你看全部没有或者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两列数列加起来严重不平衡。同时注意啊，这是生的， 我们把它煮熟以后，像鸡肉、牛肉这些东西煮熟以后，你看红烧肉，每100克当中脂肪就含有了54.4克，包括放了盐、糖、油、高油高盐的混合物以后，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饱和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皮胖达到60%左右，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这些我相信叔叔阿姨说好吃，对。人其实说句实在话，天生对这种调味料比较多的高油高盐高糖的东西特别喜欢，尤其咱们中国人还喜欢用高温烹饪的这种习惯，欧米伽三全部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血管包括我们的肝脏包括我们的身体就被大多数的饱和脂肪所什么所满载了，
11: 对，
9: 这种情况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1000到2000，其实为了平衡这些饱和脂肪，那注意了，我们平时吃到这些欧米伽三大多来自于深海鱼或者是一些植物当中的欧米伽三，但是微乎其微，中国人平均每天只有49，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50，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身体一定不堪重负，你的血管慢慢慢慢沉积垃圾，就会出现啊到了60-70岁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爆出来，这其实啊注意，这其实就是有因就有那个果，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这个因的过程当中添加适量的合适的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个果控制好的同时，延缓这个整个问题的一个发生。
11: 是的啊，包括呢，您看到啊，像我们说到了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量，您自己看看是不是平时的日常保养1000毫克，但凡如果要是高摄入药达到了3000毫克，以及还有欧洲心脏学会推荐的，基本上日常的养护都要在1000毫克，这是打底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但凡您想看，您现在已经是60-70岁，甚至是高龄的一个岁数的时候，吃的本来食物的摄入量就少，饱和脂肪已经远远超过了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更需要日常的养护去补给这个东西了。
9: 对，那这个时候就提到了，很多人说，哎，你不要说了，我10年前就开始吃鱼油了，观众朋友们，10年前，当时嘉伟在东方给我推出的第一款70%的欧米伽三，但10年前很多观众说，我吃这种，对吧？30%左右的欧米伽三，其实它也很诚实啊，它上面写的很清楚。
11: 对，
9: 1000毫克鱼油当中含有300毫克欧米伽三，有用的30%，这个一算就算出来了。
11: 对，
9: 但还有70%，观众朋友是什么？鱼生活在深海当中，咱们人也需要饱和脂肪，鱼也需要，鱼当中也有胆固醇构成的细胞结构，但这些你身体当中已经太多，咱不需要。咱吃鱼油就是为了吃一个欧米伽三，但它只有30%，另外70%你摄入对你的身体来说还是一个负担，你的血管、你的肝肾还需要去额外的去什么去消耗掉，更何况300毫克够吗？我们看到一个正常人一天是要吃2000，1000到2000，
11: 对，
9: 那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东西你最起码得吃5粒到10粒左右，
11: 对，
9: 才能真正的给你的血管带来一个什么一个有感觉的帮助。那今天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一粒等于1495.95。一粒是它的5粒的含量，杂质我5毫克，你吃它5粒，观众朋友们，5×7=30，是3500毫克，观众朋友们，
11: 是
9: 这个一比吓死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它还是那种普通型的鱼油，什么概念？你要随餐吃，吃完以后可能你还会打嗝，打出鱼腥味儿，甚至你的身体，哎，吃那么长时间，我每天吃5粒10粒，我的身体还没有感觉，因为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它的杂质，另一方面。那些好的欧米伽三你还不一定能够真正摄入，但我们今天注意强调一下啊，
11: 对，
9: 我们叫 RTG 型，
11: 是
9: RTG 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直接可以被人体所吸收的，啊，除了它含量高，三个脂肪链直接吸收，这个普通脂肪链2个到身体当中，你人体要增加负担要去合成会有浪费，
11: 对，
9: 随餐吃会帮助，但你会忘记。今天这些全部抛之脑后，因为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这个 RTG 就是让你能够在同样服用鱼油的情况下对你的血管起到实质性帮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1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都知道啊，东方购的鱼油真的是供不应求，而且观众朋友您自己看，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1月20号，今年1月20号的新鲜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
9: 对，
11: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不是什么0期的或者是什么要快过保的这种啊，真的好鱼油抓紧要来抢哈。
9: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编号我们当中啊，我们整个白药区有一个 iForce 的认证，我给大家看这个报告什么意思？大家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就这张证书上面写着，
11: 对
9: ，U601350，
11: 来，
9: 人家手上的这瓶 U601350 什么意思？我一直跟大家说过，你要认准 iForce 这个证，它牛在不是你付钱加入这个会，我永远用可以用这个证，我出一个批次。有一张单独的报告，我出一个批次有一张单独报告，对它的全部的安全性、纯度包括含量，全部做到一个全方位的检测，相当于每批次我们都有一个单独的在它的官网上可以查到的。所以对于白药区的品质，对于它的纯度，您可以放心。 也可以来索取这份报告，来保障您的整个的一个吃服用的时候的一个权益。
1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呢，且买且珍惜。我们一直在强调，哪一天断货你就要买不到的话，真的要再等。刚才像李总说了，要再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趁着他搞活动啊，今天是九瓶装带给大家，包括马上快要过中秋呀、十一呀，还有接下来可能有教师节呀等等一系列的节假日的话，需要送给亲朋好友的。师长的这个产品，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去拒绝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五一前头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12: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3: 信心，
12: 很有意义。
14: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1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4: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2: 他父母90几岁了。
13: 哦，也在这里吗？
2: 在马路对过。
13: 哦、
14: 我每天烧好
2: 是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14: 菜烧好是端过来。
2: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0: 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赚的怎么样？
1: 他们
2: 赚的比我们还好嘞。
0: 是吧？
1: 他说竞争好啊，八九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八九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2: 吃了
1: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已经几年了，
2: 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3: 德国 healthy 30%，60%。
4: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bout.
5: Right.
3: 30. Good health.
5: 30%.
3: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5: So BioH.
3: Wait a minute. Yes, yes. 我觉得只有高程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5: Yeah.
3: 至少是70%。
5: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6: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5: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一款好的鱼油啊是深受观众朋友喜欢的，而且呢这个其实也是在上个月我们反复强调的，
6: 对，
2: 是实拍到的，
6: 在那个新西兰奥克兰首都啊，皇后大街，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就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有一个巨幅的白药区的广告。同时大家看到我们刚刚的联合创始人 Green，注意啊，大家注意他的年纪，他其实他也已经66岁了。平时日常除了健身之外，他也会每天服用我们很多好的营养素。所以你看，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也好，还是说咱们平民老百姓，只要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更好、更健康，我们都需要每天给身体必要的材料。这一点嘉伟反复强调啊，就是其实你年纪的时候你为什么身体好，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含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营养素，能够帮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但反过来说，你现在年纪大了有几个问题，第一点，你的消化吸收没有以前好，新陈代谢没有以前强，甚至你每天吃的东西也没有以前多，大量的垃圾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您的整个生活当中就这样堆积在你身体当中。所以其实身体很智能，你给它好的材料它就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但关键在于你给到它的材料是否啊正好啊，我们说能够名副其实，能够真正的对你的整个器官起到一个好的作用。那我们其实说到血管的健康，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刚说到的 Omega 3，因为我们知道您身边发生的这个三个高的问题，其实最归根结底都是因为那个什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2: 是
6: 甘油三酯这些东西在你的管道里面堆积下来，形成伤口、形成血块、形成变硬、形成什么、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最终导致的整个身体的问题的发生。
2: 是的啊，其实呢，像我们刚才说到了，管叔叔也好啊，或者是钱阿姨也好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了，九月份现在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很多啊，叔叔阿姨退休单位又开始组织什么呢？体检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就像学生拿考试成绩单一样的，你看看你的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指标，我们对应一下这几位，您看一看，您自己自检一下。
6: 注意啊，管叔叔啊，其实东方哥我们刚刚一直在放他的 VCR， 从2018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他是整个什么？他是当中心脏当中装了一个支架，装支架的人这些指标一定不正常。为什么？因为支架原因就是在于心脏当中的管道被堵了，所以你要用根弹簧把那个管子给它撑起来。撑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它撑起来的同时，那个垃圾它不会完全把那个血管给它占住，有血可以通过去。但你看啊，现在这种状态，你说他还担心他还会装支架吗？甘油三酯0.87，总胆固醇5.41，低密度2.68。注意啊，这三个指标全部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钱阿姨，我们也是从2018年开始给他做到一个跟踪的这样一个采访，当时左边心脏的70%的血管堵了，所以你问他当时什么感觉？浑身没有力气，因为左边心脏是往全身泵血的，堵了70%就意味着血出不去，血出不去，人最简单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缺氧、头晕、胸闷、浑身没有力气，因为没有氧气，人就没法活嘛。这种情况下啊，吃了我们差不多接近8年的鱼油，你看看甘油三酯0.77，总胆固醇4.40，低密度只有1.72啊，观众朋友们，哎，这两位以前到我们东方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坐在下面，不是比什么，啊什么你穿什么啊，你住什么房子，
2: 对，
6: 他们俩比的就是这个体检报告。还有啊，这位是钱阿姨的老公，我们一直说啊，好东西你看到真的人有改变，你自己也会想尝试。
2: 对，
6: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包括东方给我卖鱼油卖的那么好，因为真材实料，所有的人吃完以后就有感觉。钱阿姨的老公也开始吃甘油三酯，你看1.08，总胆固醇4.44，低密度2.41，你说这俩口子出去啊，随便到哪里去，对吧？东方给我卖南极卖北极，
2: 对，
6: 你都可以去出去个10天半个月。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能够支撑长途的旅行啊，长途的跋涉，包括可能难得

0: 多吃一些可能水土不服的东西，你的身体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其实还是这句话啊，身体的健康是什么？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啊，再次给观众朋友来总结一下。首先今天我们做到高纯度啊，这块板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呢去问一问豆包 DeepSeek， 你看一下我们的纯度够不够高啊。抽检的报告您看看99.73，而且我再次强调，我们不做小颗粒啊，外边一粒像这个1500毫克，我可以做成2粒、3粒没问题的。我们今天是就这一粒，我们就含了欧米伽三1495.95毫克。第二个，我们做的是 RTG 型，因为为什么很多你看现在市面上做 EE 型的 ，EE 型确实我们一粒等四粒的这个提高的吸收率，那你自己想想看，其实变相也是在帮您在省钱，
0: 对吧？注意啊，强调一下。其实刚刚人
1: 言
0: 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含量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不说，因为鱼油一直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供货状态。但我告诉大家，现在白药雀其实在中国也在卖500毫克一粒的。啊、
1: 哦。
0: 但是东方购咱不做，为什么？因为知道叔叔阿姨对吧？对白药雀来说很了解。
1: 嗯。
0: 1500毫克等于现在白药雀在中国目前马上可能要进口的3粒，500毫克的3粒，这一粒当中的总含量就等于别人家3粒。关键是为什么今年其实大家发现，我刚说了，就哪怕2026年1月份这个批次，我马上要卖光了。下一批 RTG 什么时候来？整个要等到10月中旬可能才会到货。因为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第一点，我们的鱼油原料短缺，但是作为高纯鱼油来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损耗是更大的。我们从大海当中捞回来的普通鱼油，
1: 嗯，
0: 它整个要做到30%，首先10公斤变到7公斤，分子蒸馏做到含量90%，只有2.5公斤了。为什么 RTG 市面上面很少人做？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从2.5公斤的普通鱼油到1.5公斤的 RTG， 损失加接近40%。
1: 嗯，
0: 你看，就整个原料损耗要达到40%，然后为什么白药雀在 RT 基础上还能做到98？因为原来我们是先做到98，就这两个工序是换的，
1: 嗯，
0: 反过来的。但现在我们是先把它做成 RTG 以后，再用超临界蒸馏萃取做到98。因为大家知道的 ，RTG 的过程中会产生高温，如果这个时候我直接做到98，再做 RTG， 这个时候纯度就会减少，
1: 嗯，
0: 只能可能做到 RTG 90、95。所以我们把这个工艺呢反掉了以后，包括超低温的整个一个保障，就能让我们的鱼油在结构领先，让您更好吸收的同时保证它纯度的新鲜度。但注意这个数字啊，
1: 对，
0: 从10公斤到最后出来多少？
1: 1公斤。
0: 1公斤。
1: 哇，
0: 整个鱼油今年又捞不到，大海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平面特别热，热了深海鱼它喜欢冷，它就不繁殖，它就不长大。所以今年的整个一个鱼油的供货原料的形势非常非常严峻，你原料都拿不到，你还要1:10去做。
1: 嗯
0: 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整个的一个形势非常非常严峻。今天如果你能买到这个货，我觉得首先第一啊，价格咱们东方购物做到一个特卖价格。
1: 嗯，
0: 更何况您今天拿到的是现货，我再次强调，2个月之内你看不到白药雀 RTG 的鱼油的再次特卖了。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和观众说了，价格呢我们也替大家再来做一个对比。渠道您都可以去做对比啊，来，首先某宝啊
0: 、一套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能省掉1003块钱，
1: 嗯，
0: 某东能省掉904块钱，
1: 对，
0: 拼某某一套能省掉823，你看上去这个渠道省了800多，但我们差不多，我们上个月就发了大概30多张律师函，就各个这种这上面这个开店的人，我们都发律师函过去，就是你侵权了，你不是我们的授权公司，我也没有从来没有给你供过货。注意啊，白药雀在新西兰，我们是中国的总代理，我们都没给他供货，
1: 嗯，
0: 他这货哪来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打个问号，
1: 是
0: 买到高品质的鱼油，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心愿，真正解决家人的健康问题是你的心愿。咱今天价格又优惠，又有现货，东方购合作10年，所以你放心在东方购订购，完全没问题。
1: 是，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的9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新鲜批次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份，所以放心大胆的要来抓紧订了，02151119900。
2: 那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4: 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5: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鱼的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 还低。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6: 就是比
5: 以前
6: 标准还要好，
5: 哎，还好，
7: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8: 肯定
7: 终身，
8: 肯定要瘦的，哎，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7: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6: 这么恩爱的吗？
9: 像画的感觉，
10: 好的，那往天走
9: 向哦。阿姨看起来漂亮呀，
6: 美美美美美美。
10: 有两张，我把叔叔走出来，我就不发了。等一下。
9: 啊，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8: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6: 啊，就这样子。
8: 啊，打要打40分钟。
6: 哎呦，长时间。
8: 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10: 一
8: 直到天气预报。
10: 一边看电视。
8: 看好啊，结束。
11: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都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上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12: 76岁辰光，去考驾照。
6: 考驾照
12: 啊？
6: 哦，76岁。
12: 啊，
6: 跟人家可以出成绩比较
12: 差，开啊，你们出，
6: 哦、
12: 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对吧？贵的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
6: 哦，
12: 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
6: 哦。
12: 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你讲烦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 咱们 BLH 的鱼油啊，基本上除了像管叔叔他们钱阿姨忠实粉丝，您看这几年一直积攒的这些顾客，我们每年都会去采访。你想啊，人家说了70几岁还去考驾照，对吧？然后去游玩，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每天昏昏沉沉，可能比如说不要说是什么接送小孙子小孙女放学这种事情了，自己的生活可能都过得一团糟，干嘛都没力气。但你想想看，现在很多的上海的这些叔叔阿姨有钱有闲，退休以后经济条件又好，去哪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南极北极去玩，对吧？南美的这些旅游我介绍一下来，30多天出去玩都不在话下的。
0: 对，其实有很多啊，中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一开始以前说的是等我现在身体还可以，我还走得动，我要出去旅游。但观众朋友们，其实你为什么会吃这些欧米伽三？有很多以前我们的老观念是我身体出现问题了我才去吃，哎，我希望我自己还能什么，还能生活自己个几年。但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身体挺好的，我继续要吃欧米伽三，我继续要吃辅酶 Q 10，原因在哪里？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明白了，原来身体每天其实需要这些东西，而当你的身体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反过来说它也能让你健康的状态，让你的寿命同时得到一个更好的增长。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观众朋友们比较关注心脏健康啊，心脏大脑，对吧？头晕头昏胸闷啊，感觉到那个心脏老是会出现问题，这两件的事情都是性命攸关的。但反过来说，咱们说到这两个重要器官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提血管对于这两个器官的支持。因为心脏泵血，大脑有氧，全部都靠这根血管。但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血管碰到的问题其实太多太多了。比方说甘油三酯高，你会发生什么问题啊？血里面就是脂肪。我们大家看到没有？你刷那个短视频，抽出来那个血上面是泛着油光的，甚至是泛着白色的。为什么？因为甘油三酯高，血液当中油就多，油多血流不动。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缺氧，还有油里面多了，它就会流得慢，垃圾就会往这个整个的血管壁上沉。还有我们刚说的总胆固醇高，说明什么？总胆固醇高说明你整个血管当中全部都是像粥一样。我们知道粥，大家熬过粥对吧？就搅在一起的这种环境，你整个的氧气它也输送不上去，人就处于缺氧状态。低密度高是怎么回事？低密度它作为一种很小的脂肪酸，它会渗透到你血管当中的缝隙当中。你想想看，时间长了水管当中都会有裂缝，更何况你的血管，到这个裂缝当中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氧化脂肪酸，伤口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血块啊，包括整个血管壁会变硬，这些问题最终你看，4车道的血管，久而久之变成了2车道，大脑就没有足够的血去供氧，心脏没有足够的血去泵，人就出现问题了。同时注意啊，血管壁增厚，大家听到过一个叫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当你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你今天火气大，或者你今天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血一下冲过去，我们的血管是有什么收缩，碰到冷的时候，家里面开空调，你打个哆嗦，收缩。 外面热的时候它要扩张，嗯，但是动某脉硬化就意味着你这根血管已经从什么，从橡皮筋变成了一根硬质的血管，这个时候如果碰到这种气温骤降或者骤升，再加上自己可能说啊情绪的变化，啪，血管就容易爆。
1: 对，
0: 欧米伽三的作用，注意啊，长期服用欧米伽三，每天保持你的整个甘油三酯低密度，包括胆固醇的平衡的同时，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当中有这些血块，它能很好的把这个伤口给它处理掉，同时常年服用，它能让你的血管壁保持一定的弹性，所以这种情况下，欧米伽三作为一种血管必需的脂肪酸，其实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比方说什么大热天，寒冬天。每天从食物当中去把这个缺口给它补上，就能保证你的身体处于一种长期的营养均衡的状态。
1: 是的啊，所以呢，最近呢又加上小朋友马上要开学，您会发现呢，气温这两天的整个变化呢压差会比较小，然后呢，经常啊咱们要觉得说身上黏黏的那种感觉，那你要关注一下你的血液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 BLH 呢，您再看一看您自己最近吃的这些鱼油啊，有没有这些七项国际认证？我反复都会强调了，观众朋友们，这些认证。每多一个，其实它的鱼油都是要下功夫做的。
0: 咱们第一个等会儿说啊，第二个这个红色的 Friend of Sea 海洋的朋友，这标志什么？标志是海洋当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全部必须未检出。注意，国际标准可以检出一点，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大海当中也不是很安全。但我们是要高举国际标准，全部未检出，所以安全性得到保障。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规定，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吃多少欧米伽三由它规定。美国 FDA 我们是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来做的。接下去 IMP 跟 HACCP 还有 GMP 的认证。IMP 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这次去新西兰的工厂，我发现 IMP 很牛。 IMP 是新西兰的管理工厂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政府部门，在你的工厂当中安个摄像头，所以他什么时候想看你的生产过程，包括怎么样子，我开玩笑说就像警察待在你家里，你还敢坏事吗？每天跟着你，你还敢干坏事吗？不可能，对吧？好， GMP 是制药标准。第一个为什么我要最后说 IFORCE 世界鱼油检测组织这个机构，我对它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又爱又恨？我告诉大家，入会费$30,000啊，听上去二十多万还可以。
1: 对，
0: 但是它不像你，可能你考个律师证、考个医师证，或者一次性的你考试过了以后，你就拿到这个职称。每一个批次，观众朋友们，你都必须去拿证，也就意味着每一个批次你都要花上差不多$3,000到$5,000去做一个它的全项的检测。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我手上的，注意啊。这个都是 IFORCE 的证，但这只代表一个批次，相当于嘉伟1月1号生产一批，1月2号生产一批，1月3号生产一批，我每一批都要做这样一个证，每一个证$3,000到$5,000。我为什么对他恨？我一年，观众朋友，我前两天批那个费用，我们公司一年做这些检测白药区的鱼油就要做掉50万人民币。哇！但是这背后是什么？我也对他爱，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认证。消费者才会认可
1: 对
0: 我的说的每一句话，我说的每一个批次，甚至小数点后两位的每一个 EPA DHA Omega 3的数值都是得到保障的。
1: 是
0: 在这么多当中啊，我给大家找一个批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批次。来，
1: 对，来我们对应一下啊，
0: 就这个，官方你自己看一下。U601350 BioH98RTG 直接人员这边
1: 对吧
0: U6031-1350 甚至生产日期看清楚，2023年1月19号可以到期，2029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你看，
1: 2026年1月20号。
0: 对，这是过期日期，就是2029年1月19号，看到没有？下面的整个一个到期日期。所以就这样的品质放在您的面前，啊，我觉得您不用犹豫，除非是价格。但今天东方购又是给你一个什么？特卖爆杀，即将断货，两个月以后你再看到 RTG 啊，两个月以后才能再看到我们同样的 RTG 的产品才过来了。
1: 是的啊，酒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八组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了，如果但凡你要是关注吃鱼油的或经常吃鱼油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下手。我们不是危言耸听啊，说断货你就再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呢酒瓶装现在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囤两套的，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你一满足400积分拿到手，单瓶算下来只有177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您可以放眼市场上，你要去找到这么高纯的鱼油，而且还是 RTG 型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下一个批次，因为大家知道鱼油涨价了，我们下一个批次提报啊，3937，
1: 对，
0: 小组合3瓶，七瓶卖给你的时候，到底观众朋友你买不买？
1: 对，
0: 你不是一样要吃吗？因为你每天知道鱼油对你欧米伽三对你身体好啊，你吃了有感觉啊。但今天实实在在。买一套小组合，相当于今天3套带回家。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把握这个机会。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RTG 型还不需要随餐吃，外出旅游的时候想什么时候吃，想起来每天一粒就可以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看到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嘛。
1: 对呀、啊，你看我精神好吧？呵呵，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体会，帮阿分享分享啊？
1: 你看去年啊，拿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阳澄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2: 年前头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0: 信心，
3: 很有意义。
4: 其实啊，你看啊，像刚才钱阿姨说到了啊，越给他们好的这种产品，他们拿到检测报告开心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信心的。就包括像我自己啊，吃 VLH 的鱼油基本上也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看到这些检测报告很开心，我就会发现推荐给您的时候我也是很有自信的哈。
5: 对，注意强调一下啊，就是金杯银杯不老百姓的口碑，即使我们拿到了7项认证，即使我们的纯度非常的高，但是如果你说你吃完以后身体没有感觉，那很多观众也说坚持不下去。但我们看到啊，管叔叔从心脏装一个支架到现在为止整个身体状态非常好，钱阿姨一直在侃侃而谈，为什么她会给她的妹妹老公孩子去推荐这些鱼油，很简单，因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支撑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4: 对，
5: 但反过来说，其实身体的感受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你给他好的东西。观众是不是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其实嘉伟大概近两周我的体重是减了6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要往就是好的方向去走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在给自己做一些可能说营养啊，包括可能说身体方面的一些调整。但是我想说什么，因为我是营养师，所以我自己知道啊，当我做到一些营养的调整和一些运动方式的改变的时候，我是可以把我的体脂或者说身形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的。反过来说，你的身体也一样，观众朋友们，道理很简单，血管需要欧米伽三，你把欧米伽三补进去，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或者这些你让你担心的指标它下来了，你的身体不可能没有感觉。就跟你年轻的时候这些指标没问题的时候，你身体也没问题。为什么指标有问题，你的身体就有问题的呢？这个其实就是什么？有因必有果。咱们欧米伽三吃进去，把这个因解决掉，你的果就能很好的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完善。
4: 对，
5: 甚至啊，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无论是管叔叔心脏当中的问题，还是钱阿姨那根心脏堵在70%，很多人说，哎呦，我的心脏还有问题。前段时间啊，我有一个啊，可能说吃我们白药去辅酶 Q 十吃了很长时间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哎，嘉伟啊，我吃你们很长时间辅酶 Q 十，为什么我的心脏整个状态还是不太好？我说你吃鱼油吗？他说，哎，我倒没有吃鱼油。注意，你撇开血管谈心脏健康都是胡扯。欧米伽三它作为一个什么血管的材料，我们知道心脏是干嘛的？心脏是为了泵血用的。我们的心脏分右心房、左心房，右心房是发生心肺交换，就是二氧化碳出去，氧气进到血当中，然后通过左心房输送到全身。这种情况下，辅酶 Q 十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发动机，就让它能跳。但它能跳，发动机关键是你油路管子堵掉了。
4: 对，
5: 你发动机再能，你发动机是12缸的发动机，它里面没有油。你跳什么跳呢？你转什么转呢？
4: 对，
5: 心脏当中无论是静脉还是动脉， 都需要我们的血管把血输进来，同时带出去。那你如果说欧米伽三没有，心脏的血管老是处于堵塞的状态，那你吃再多的辅酶 Q 是其实也是什么？发动机空转。
4: 对，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官方啊，如果重视心脏健康，重视大脑健康，重视身体健康，你一定要把你这个基础器官血管养护好，才是一个整体健康的一个基础。
4: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新鲜的批次，还是那句话，断货的话要到十月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啊，1月20号生产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1月19号，您还在犹豫什么呢？对不对？包括我就说了，9月份开学了，要接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了，包括您的退休的单位开始要组织您的体检了，是不是？你要想想看，哎，像管叔叔呀、钱阿姨啊，他们的指标那么的好哈。
5: 对，强调一下啊，今天你买回去的还不单单是高纯度，很多观众只是在意纯度，但我想说，那你就 out 了。因为除了高纯度96.73%之外，今天这96.73%咱不能浪费啊！有的时候说我饭都吃不下，对吧？我平时吃很多东西，我这个消化功能也不好，那你更要吃 RTG。如果是健忘的，经常忘记随餐吃油的，那你也要吃 RTG。为什么？因为这些你都不需要再去考虑，它直接吸收，而且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观众朋友们。所以这是科技改变了欧米伽三的结构，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欧米伽三的一个帮助。但反过来说，技术越多，原料损耗就越大。东方购今天再次强调啊，这样好的鱼油今天单粒的价格5块钱都不到，但一粒等于四粒普通鱼油，同样纯度99.73%的效果。
4: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大组合9瓶装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周末爆杀一定要抓紧最后九瓶的这个机会，因为刚才呢，反复李总都在说了啊，说差不多要断货的话，要到十月份才能再有货啊。
2: 对，注意啊，因为现在其实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RTG 好，但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了一块板啊，给大家说明 RTG 这个技术差不多要损耗50%的原料，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说白了，在鱼油原料现在越来越紧缺的情况下 ，RTG 鱼油首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货的问题。更何况我们今天批次做到了96.73%，什么概念啊，观众们？98是我们保证的底线，但我不一定一定要做到99.73%的，我做到98.5%、98.6%、99%也可以。但今天这个数值也确确实实是白 LH 力可能说力批次当中的我们的整个纯度当中非常拔尖的一款了。冲着纯度，趁着整个的 RTG 的结构你都要买的同时，
1: 对，
2: 我们接下去要断货。今天这个1月20号的批次，今天爆杀完以后，差不多我们再次来货要到2个月之后，而且那个时候给大家带的今天不是9瓶，是7瓶，好吧？
1: 是的啊，所以最后的个别一两组的现货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Thank you.

0: 还是居高不下啊，进厨房还是很煎熬，感觉很痛苦啊。自家要备一点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四出故事的油面筋三肉，还有我特别喜欢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我们是做我们的方档，其实也就是油面筋三肉加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哎、那这两个品其实都很家常，但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真的也挺费功夫的、嗯、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批次非常新鲜，而且价格非常实惠的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加百叶包的组合。
0: 是的啊，刚刚我们开始之前还说啊、嗯、导演还在说哎呦家里边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就说想买上一组，我说千万不要啊，这次更加划算，大家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今天的话是5+5的一个组合，五袋的油面筋塞肉，五袋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同时朋友们我们的周年庆典给大家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199元了，性价比是超级无敌高啊。
1: 对的，常规组合就是5+5，没有下面这个藕粉圆子的赠送。那这个月的话、哎、因为还是我们的四出故事周年庆，品牌的周年庆啊、嗯、所以给大家送一包价值16元的一个藕粉圆子。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主品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油面筋塞肉、嗯、这一款品我们单独卖卖的非常好，是我们的一款非常好的一个大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第一个，我们精选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都直接在袋子的本身的这个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的啊，在包装上是不能乱写的嘛。你看、啊、精选到的我们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另外一个每一颗的油面筋塞肉的肉馅比例都是85%以上，而且里面是单独带一个咱们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料包。再反过来咱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什么配料表，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用到的一些调料品，我们没有去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看，猪肉我们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
0: 没有了，非常干净、哦、
1: 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批次都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说这一款油面筋塞肉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大爆品。
0: 是的，真的，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江南的苏式的面筋。
1: 对，
0: 面筋它是又韧又薄，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什么？肉含量特别的大，嗯、大家看一下，每一颗含肉馅的比例是多少？大于等于85%以上啊，朋友们！而且我们用的是什么？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的啊，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1: 对，
0: 并且啊，看到没有？配比很高，软嫩 Q 弹，鲜美多汁啊，一口很满足。
1: 对的。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特别喜欢的鸡汁百叶包。这个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啊、
1: 对的，这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我尤其什么平时下面条或者说想省事一点的时候、哎、我就加两个进去，
0: 对吧，
1: 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看一下。嗯，猪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啊，大豆啊，然后碳酸钠去做的嘛，豆制品、嗯、这个都很干净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
0: 是的，
1: 非常干净，都是咱们家里面能用得到的一些调料品、调味品，对吧？
0: 没错、啊、
1: 所以这两个就是还原咱们家常的一个味道。
0: 真的，这俩的话是真的，我夏日我是离不开的两个美食、嗯、包括说我们家人也特别爱吃，因为确实是很方便，而且是味道很好，配料表也很干净，家里边老人小孩去吃都非常的放心，并且朋友们味道特别的好吃，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一个样子吧。
1: 对，这个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双档，对吧，双档，然后各加两个，对吧，我们这是混在一起做，然后加一点点粉丝，我觉得一顿午饭或者晚饭这样就简简单单，但是你吃的品质又很高，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每一个的油面筋塞肉，刚刚我们不是说到吗，每一个的肉馅它的含量都是在85%以上，也就是说你一口咬下去你吃到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肉。
0: 是，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千张皮是薄薄的、韧韧的。
1: 这油面筋。
0: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啊，然后里边的话，肉丸子这么大一个，85%以上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的前腿肉啊，
1: 每一个的肉馅
0: 很棒 的。
1: 包括我们为什么选择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因为第一个它的肉很香，第二个猪前腿肉它的肥瘦比合适，用来做肉馅。你看、哎、每一个吃下去就是油面筋裹着那种肉香，
0: 哎，真的非常诱人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百叶包，
0: 哎，是的，
1: 能看得出来，就是这种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千张？因为它又薄又韧，我们包的又不是那种很厚的，对吧？我们就包了个2.5圈，然后你看里面基本上都是肉馅，而且这个肉馅它是用的猪前腿肉嘛，所以它是有这个肉汁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肉汁，
0: 这个真的太香了，
1: 非常的香。它哪怕里面的这个肉汁煮到这个汤里面，汤都是泛着油花的，有带那种肉香的。
0: 而且的话，我觉得你看它不是带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鸡汁包嘛，
1: 对，
0: 平常想下一碗面条啊，或者是简单就做个午饭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1: 我相信大家也吃到过那种就是外边的千张又厚又硬，
0: 对，
1: 然后包括颜色是那种很黄的那种，就其实口感不太好。

0: 我觉得拿来包咱们的这个百叶包啊，咱们还是要用到这种又薄又韧的，然后搭配着里面的那个猪前腿肉的肉馅，一口咬下去又是汁水又加这
1: 种豆制品。是的，真的特别的幸福。或者夏天，其实现在我觉得天气还是蛮热的，咱们不想下厨房的时候，你说就是稍微的热，就是煮上一包，烧上一包，特别的简单，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啊。
0: 是，
1: 朋友们，关键时间性价比很高。我们说了啊，之前的话是没有我们的这个
0: 欧粉
1: 原子的加赠的，欧粉原子也是我们的主品，平常卖特别好的，16块钱一包。今天的话是5+5的组合，再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皮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来就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人方便，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家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家家就吃吧。

0: 哇，真的太香了！我每次看到这个视频都是觉得食欲满满，而且话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这样子单档双档的组合，并且各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啊，红烧啊、炖汤啊、清蒸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品质很好。我们的三肉里面塞着什么肉？黑毛猪的前腿肉啊，朋友们，是优质的猪肉的。
1: 对的，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边角料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做，哎，因为带肉馅的东西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在意的，
0: 对
1: 吧？我哪怕我自己出去外面吃那种什么饺子、馄饨、包子，
0: 对对对，馅料很重要的。
1: 对的，带肉馅的东西我总会打一个问号，就是这个它用的什么猪肉，对吧？用的什么部位，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但我们啊，精选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都是带酱料汁的，就是酱，就是那个料包，我们说的，对吧？
0: 你
1: 想，
0: 对，
1: 如果我是想单独做一道现在您看到的这种红烧的油面筋塞肉，您可以单独烧，你想单独的蒸一个煮一个都可以单独拿出来。
0: 我跟你讲，可方便了，
1: 很方便。
0: 我真的觉得就这样一大道啊，当做一个就是待客的一个主食，
1: 你可以随意搭
0: 配，对，主菜没有任何问题啊。里面是带了这样的料包的，很方便的啊。
1: 对的，我再把规格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油面筋塞肉一袋是550克，里面的话是有油面筋9颗。每一袋都有9颗，然后的话料包我们是210克，对吧？然后包括到我们七只百叶包，每一袋是有6只百叶包，然后也是单独带咱们的一个汤料包的，
0: 真的性价比很高了。关键是今天还赠送给大家一包的藕粉圆子，这个也是我们的主品啊，卖得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味道也很不错，给大家随机赠送。我们有甜的，有咸的，
1: 对的，两个口味，
0: 试一下，
1: 黑芝麻馅，
0: 也是我的心意。
1: 对的，一个黑芝麻馅，一个荠菜的，一个肉馅的，两个随机发。
0: 没错啊，像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不可能是天天都有，所以本次直播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51119900。

0: 香啊！我看到它这边冒泡，咕嘟咕嘟，我忍不住想夹起来一个。
1: 因为啥？
0: 想尝一个。
1: 因为它就是那种咱们上海经常吃的那种浓油赤酱的，带红烧的这种口味的。因为我们现场是做了一个单独给它炖了一个，
0: 是
1: 就加的里面的那个汤料包。这个汤料包加进去啊，你再大火收一下汁，
0: 对吧？老香了，
1: 让那个油面筋吸满它这个汤汁。就是非常的香。我们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做的它汤料包跟里面油面筋混在一起的，但后面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观众他可能油面筋买回去他不一定是说咱们做那种红烧的，对吧？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就把汤料包给单独分开。
0: 真的太香了，它这个调味是真的特别绝的，就真的是我们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这种这里面的汤料包是这样的，但油面筋塞肉它是每一个里面都是加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
0: 非常大颗。然后呢，这个油面筋是薄薄的、韧韧的，我忍不住要咬一口了。
1: 你吃一口吧，你一口下去的话，你就能吃到绝大部分都是咱们的肉馅，对吧？你看一口咬下去，
0: 它好吸汤汁啊！
1: 你看大部分都是肉馅，
0: 就真的。一口咬下去的话，它全部都是肉，
1: 对，
0: 肉感特别特别的足，而且肉质真的好香好香、
1: 哦。而且它那个肉你是能有咀嚼的感觉的，就不是打成那种肉泥呀、啊。你打成肉泥，其实你加的什么肉，其实你都看不清的，对吧？但我们是有那种，肉的纤维感、颗粒感，你能咀嚼得到的。
0: 我真的好满足，因为它那个汤汁是自带的嘛，所以你就很方便，热一下，然后它这个是会吸满这个汤汁在的，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它那个皮是韧韧的。然后那个肉是香香 的，哇，太好吃了，朋友们。
1: 苏式的面筋，对的，就所以为什么我们敢说这个东西是爆品，包括它真是确实也是卖得很好，每一个肉馅的含量都是在85%以上，我们是直接写在包装上的。这个印在包装上的东西它不能随便印的啊，都是要我们有备案啊，包括有检测报告的，包括到我们精选到的黑毛猪。再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真的就是用非常就是认真的一个态度去做。你看，
0: 是的，
1: 猪肉、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酿造酱油，对吧？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没有
0: 了，非常干净，
1: 非常非常的干净。
0: 不用担心，就家里的小朋友这个都能吃啊，放心去吃、啊。
1: 对，包括我把它拆开给到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所见即所得嘛，对吧？你拿出来之后，两包东西，一包是咱们的油面筋，每一包的话大概在9颗，你看九颗，
0: 对，就是9颗。
1: 再送您一包这种红烧的这种汤汁，您想做红烧的，咱们把这个加进去，大火收一下汁。如果说您不想就是做红烧的，今天想做个清蒸或者加在其他里面
0: 都没有问题，
1: 单独把油面筋拿出来，它也是一道菜，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非常方便。
0: 主要是我们的品质真的很好，做出来味道真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像我们的话也是做了一道，就是说直接把我们的汤汁放进去，这样子呈现
1: 的一个效果。加了一点点的那种青菜什么的，对吧？你看每一个，然后我先用夹子把它这个夹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肉馅有多少。
0: 朋友们，
1: 待会儿再给大家咬一个，你就看得到，一口下去基本上都是肉。
0: 你看到没有？
1: 这种油面
0: 筋好韧的，
1: 它是吸满了这个汤汁的。
0: 是的，我们是苏式的这样的一个油面筋，
1: 肉馅夹出来，里面就真的非常大一个，这么大一颗。全部都是肉馅，
0: 哎，难怪是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馅呢。
1: 对呀、对呀，包括添加比例写的一清二楚的，对吧？
0: 满满当当的，
1: 咱们吃也要吃的清清楚楚嘛，对吧？不管它的配料啊，包括这种添加的一个比例，都给您说的清清楚楚，对吧？关键是调味，我们也是选择到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本帮的地道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进行调味的。
0: 真的，我说难怪他这个味道调的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们南方人的一个口味的。
1: 对的，
0: 并且真的是一吃就能知道他这个料用的是很好的。
1: 是
0: 肉，它不是说那种完全的柴的，它是那种又有柴又有肥，
1: 它有汁水，
0: 对吧？有汁水，真的是很香。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199块钱是5+5的组合，5袋的油面筋塞肉，5袋的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并且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随机口味，因为是我们是有甜的，还有咸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是随机发到那个盒子里面，就发给您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有卖的啊，16块钱一包。您如果觉得吃的还不错，然后也欢迎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谢谢大家。
0: 是的啊，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力度是格外的大，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说真的，我这个夏天是真的没有离开过这一档，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其实也过了很久了，对吧？
1: 对的。
0: 然后我就一直在吃我那一档囤的一些货，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真的完全不夸张。
1: 对，
0: 本来我以为说，哎呦，可能北方人不喜欢吃这样的口味，没想到真的好爱的。
1: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上海之后第一次吃到，就我们老家那边是不吃这种油面筋塞肉，包括白叶包，我都是第一次见到，来了之后我就爱上了。
0: 真的好好吃的，
1: 因为我本身又喜欢吃豆制品，又喜欢吃点肉，哎，能用油面筋能来包肉，包括用白这种鲜章来包肉，我真是以前从没想到过。
0: 而且真的很鲜啊，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吃这种就是加了肉的东西，你会比较担心，但是四川故事的品质我真的很放心，
1: 这个大家绝对放心。
0: 然后猪肉的品质也好，对不对？
1: 对，四川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不管是油面筋也好，包括到里面的这个肉，包括到哪怕是任何一个调味品，我们都是它有严格的一个来源，对了，包括它的合作方啊什么，我们都是有严格的筛选跟监控的。
0: 是的啊，我觉得像这样的天气啊，比较热或者下雨的时候，不想出门去买菜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这样敲一下个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出锅了，一碗热腾腾的，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油面菜，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
1: 对的，
0: 并且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小朋友，你说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就这两天了，
0: 对，不想下厨的时候，给他做一个，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又方便，
1: 或者早饭，对吧？就简单做一个双档粉丝汤，对吧？或者双档再下一个面条，
0: 太幸福了，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饭，你又有碳水又有那个肉，对吧？
0: 没错，
1: 我觉得吃的也非常的好，味道。
0: 其实主要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啊？我们的话一大包，对不对？九颗油。

0: 面筋，然后呢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其实性价比真的是很不错的。外面的话我记得是单颗按颗卖的
1: 啊，对，基本上按颗卖的，
0: 一颗6-7块钱，是不是这样算的话我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今天的话我们199块钱油面筋塞肉5包，每一包里面有9颗油面筋塞肉，也就是45颗油面筋塞肉。百叶包的话有5包，每一包里面是有6只，那总共就是30只百叶包， 对吧？再送您一袋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回家了，
0: 性价比好高，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想要去囤货的啊，想要就是我们分一分给亲朋好友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这次的一个价格了啊，朋友们。特别香啊，整个演播室都是我们这个油面菜肉，这个它整个的一个香味、啊、
1: 因为它这个肉香啊真的出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精选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对吧，然后去做到这个肉馅，它这种肉香一蒸出来啊，就包括这种红烧的味道，就是让人食欲打开。
0: 真的啊，它这个肉一吃的话是感觉不一样的。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为什么做的这么好呢？首先第一点，我们是传统的苏式的面筋，然后呢，肉的比例是85%以上的啊。严选的是优质的黑毛猪，大家都知道黑毛猪是更贵的，里面的这个猪肉是不是？
1: 黑猪肉嘛，
0: 上等的猪的前腿肉为馅的，没有任何的边角料啊，每一颗的鲜到是85%以上，软嫩 Q 弹，鲜美多汁啊，一口真是超满足的。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百叶包也是非常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百叶包的一个
0: 配料表、
1: 也非常的干净，对吧？
0: 是，大家看一下、
1: 第一个猪肉就是第一位，说明我们添加的猪肉含量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都是猪前腿肉。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碳酸钠，就苏打嘛，对吧？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
0: 太香了，
1: 就到这了啊。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就是您家常用什么做我们就用什么来做到。
0: 是的，
1: 而且用到的都是的猪前腿肉，
0: 没错，而且里边是加了这个我们的鸡汁的，所以的话平常你想要去下个面条、
1: 有一个汤料包，
0: 想要去煲个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做好的一个样子吧啊，百叶包，
1: 刚刚我们
0: 看的是那个油面筋，
1: 对的，
0: 这次开百叶包哇太有食欲了，
1: 蒸一蒸，对吧，蒸一蒸、咱们或者说你想煮一煮蒸一蒸都可以，你看你能看得到这个就是里面鼓鼓囊囊的，然后一撕开里面冒着汁水，全部都是肉，而且这个千张我哪怕在这种给它撕开的这种感觉，它就是能感觉到千张非常的薄，然后有韧性，你看这个汁水看到没，里面的猪前腿肉的这种香味就全部出来了，你如果是下到那个面汤啊或者什么汤里面啊，它这个全部就出来，
0: 好香哦！
1: 挂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汤
0: 可以自我发挥一下，对不对？你看你放点这样的辣椒啊，喜欢吃辣的，
1: 喜欢吃
0: 各种的这种味道都可以放一点。真的，我一边在跟你说，一边我在流口水，因为真的，我看你拆的时候，我觉得里边肉太足了，看到没有？短短的，里边不是别的哦，就是满满当当的我们的黑毛猪的猪肉，一口咬下去真的超级满足啊！尝一口了。
1: 对的，而且你能感觉得到，因为我吃到过那种就是外边的千张又厚又硬，你能感觉到我就在吃千张。再吃豆制品一点吃不到里面的那个肉，但我们这个是你能感觉到两个搭配是非常好的，
0: 特别的鲜美啊。
1: 对的，
0: 就是原本以为它这个千张会硬，完全没有，它是那种薄薄的、然后韧韧的，哪怕牙口不好我觉得可以放心去吃的。
1: 对的，一口咬下去、你看里面的肉馅占大多数。
0: 是的，真的肉特别的足，然后千张皮又很薄又很韧，真的我觉得这一口啊就不能听我俩说，你得自己尝尝。
1: 对，真的，
0: 对吧，
1: 真的得自己试一下。
0: 我觉得这一碗啊，你说就是你下两个这个油面筋菜肉，配两个这个我们的百叶包，午饭其实就已经够了，因为分量真的很大。
1: 对，
0: 来一碗米饭嘛，对不对？
1: 我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吃个2-3个油面筋菜肉，再来两个百叶包，我就吃饱了。
0: 又香又满足，关键价格还合适。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都是一直在囤我们的货的，但今天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更加划算，给大家看一下啊。以往我们是5+5的组合，没有任何的赠送哦，但今天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周年庆典的一个活动，给大家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也是这样的一大包，是有甜然后也有咸的味道，是随机赠送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不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一个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了以后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闭着眼睛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大家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大家就吃吧。

0: 当我俩就在聊啊，我说你最爱是哪个？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觉得真的选不出来，两个都很好吃，两个都是真的特别特别棒的味道啊。
1: 因为它用到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它的这种口感都是不一样，一个是油面筋，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千张嘛，两种吃起来口感其实不一样。因为油面筋它是吸汤汁的，
0: 是的，
1: 它能把你外边的那种红烧的汤汁给吸进去。
0: 其实那个也吸，荷叶包也吸汤汁，
1: 但
0: 它很软的。
1: 对，但是它。口感的话，就是说千张的那种口感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就很难选择出来。
0: 一个是面筋，一个是千张，然后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啊，我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1: 所以你看，那就有了双档嘛，
0: 就
1: 我全都要，对吧？
0: 哎，
1: 我就全都要就好了呀。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中午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老两口，对吧？想要去吃个午饭的时候，各下两个双档，然后呢下点粉丝，午饭解决了，而且你也不用说调什么料，里边的汤汁料包都是在的，你直接下进去就可以，而且是鸡汤的汤汁啊。
1: 对的，我们两个。汤料包都是单独分开的，有一个红烧的，有一个咱们清汤的这种鸡汁包。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你想吃红烧的，今天用红烧的，
0: 哎，
1: 你想吃哪个就用哪个，对吧？
0: 所以
1: 做到了一个大家自由选择、自由发挥，而且方便，今天还价格实惠。
0: 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是特别放心去吃的。为啥？因为的话，肉质好，你就放心去给小朋友去吃嘛。像我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如果说哎想要给小朋友去吃的话，你肯定要看一看配料表什么的。真的丝竹故事我是非常放心给他吃的，老年人也是放心去吃的。
1: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包括我们所有的开发的，就我们做我们自营品牌的这些同事，大家家里面的小孩
0: 肯定有咱们的东西的，
1: 都是自己吃的，
0: 绝对的，
1: 都给自己家里人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在监控在把控，它的品质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都放心。
0: 所以大家放心啊，我们自己敢吃，大家也放心去吃。而且今天是我们性价比很高，199块钱是十包带回家，还送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甜的咸的我们是给大家随机赠送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就真的在蹲的，蹲一个合适的价格。很多人打电话都打到那个小凳那里去了，就问说，哎呦，什么时候能再上呀？什么时候价格合适呀？
1: 对的，包括库存，因为我们这个之前有断货断了一段时间，
0: 对的，
1: 还预约嘛，因为是真的生产不过来，因为卖得太好了，
0: 是。
1: 所以有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就说，你这个什么时候有货？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第一个，我们原材料用得好，我们用到的一个油面筋塞肉里面用到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没错。
1: 而且时程我们每一颗写的清清楚楚，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也就是你这一个油面筋塞肉你一口咬下去大部分都是肉，哎，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也是一样的。
0: 其实真的啊，像我和小灯做食品久了，我俩的话其实舌头很灵的，去外面一吃，其实你一咬就知道这个肉质好不好。
1: 我跟你说，我现在
0: 真的能尝出来的，
1: 不管是叫外卖也好还是去外面下馆子也好，他们的这种家常菜我们只要有做的，我一口下去我就
0: 真的不会碰，是吧？
1: 哎，我真的吃一口我就吃得出来你品质好的，我以后再也不会点了。
0: 是的，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一模一样。包括说其实像我们的肉，我就是为什么我放心给家人去吃呢？因为确实是肉的品质好，我经常我自己去点的，就是我自己去吃的，因为一口的话它那个肉是黑猪肉，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很松的，
1: 它有肉香，
0: 对，肉香味，然后它是又是对又紧然后又香，又是那种就是肥瘦结合的特别特别美妙的一个味道，真的很好吃的啊。
1: 你多说，我们不如直接吃一个给大家看一
0: 看一下，
1: 对吧？给大家看一看。哎，刚刚我们说了，我们是红烧，里面带了一个红烧的汤料包。如果说你不想做红烧的，咱们想做一个清淡一点的，你
0: 就跟这样鸡汤进去，
1: 蛋绞笋啊、火腿啊这些东西很清爽的一些很鲜美的一些食材，
0: 对吧？
1: 你看油面筋撕开，里面的一整颗哇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肉馅，所以每一颗的肉馅比例我们敢标
0: 85%以上。
1: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0: 这个肉馅薄薄的油面筋是
1: 多大一颗，
0: 苏式的油面筋啊。
1: 包括你把这个肉馅给它撕开，你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的品质、肉的质感，哎呀，不是那种打成肉泥的那种，你到嘴巴里面你能嚼得出来肉香，
0: 是的，对吧？真的，我得偷一颗，我来尝一尝了。啊，
1: 你尝一下，而且这个油面筋我们选择到苏式的一个油面筋，它是吸满这个汤汁，就咱们跟这个笋啊、蛋饺啊，包括火腿一起炖的时候，它这个汤其实是鲜的口味，
0: 真的，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喜欢，就是我们去吸汤汁去吃，确实吸汤汁之后更加入味。很多人其实下火锅也吃的，你知道吧？下火锅，
1: 下火锅下油面筋才肉吗？
0: 可我跟你讲，可好吃了。
1: 我以为就下油面筋呢，
0: 特别特别的香啊，而且真的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这一块。
1: 对的，但是我刚还是说回来那句话，就是带肉馅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外边吃还是叫外卖，总是会考虑它里面的肉是什么部位，是加的什么肉嘛，对吧？
0: 一口全是肉。
1: 对的，今天您可以放心，我们写在包装上的就是加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而且是每一颗的肉馅85%以上。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吧，啊，我们给大家是给大家保证一下，承诺一下。用的是什么传统的苏式的面筋？
1: 对，
0: 每颗的含肉馅比例是大约等于85%哦，就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了。
1: 对的。
0: 用的什么肉呢？优质的黑毛猪，上等的猪前腿肉是肉馅的，没有用任何的边角料，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了啊。
1: 包括到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再给大家看一遍，
0: 看一下，
1: 因为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大于等于42%。哎，为什么是42%？因为里面还有个汤料包啊。
0: 没错，
1: 是这么算的啊。你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油、酱油。油、生姜、味精、小葱、淀粉、鸡粉、食用盐，没有了，
0: 是的，
1: 没有了，非常的干净，
0: 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完全没有，我们自己人也是敢放心去吃的，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
1: 百叶包
0: 也是很干净的，朋友们啊，
1: 对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0: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去吃了。
1: 第一位就是猪肉，说明我们猪肉加的非常的多，然后千张饮用水、大豆、碳酸钠，这个是做千张用的啊，
0: 对的，
1: 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粉。然后姜、食用盐、胡椒粉，哎，
0: 就是家里边我们就是常用的一些调味料，
1: 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每一个百叶包都是手工包制的，机器、哎、我们那边机器包不出来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每一颗都是手工包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吧，对，我们百叶包，哇，
1: 哎呦，这个做了一个
0: 茄汁的
1: 口味，我觉得这个做法也非常的好、
0: 啊，太香了，朋友们。
1: 我直接拿一个起来给大家咬一下，因为其实你能看得到，透过这个签章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
0: 肉很多，
1: 非常的。多鼓鼓囊囊的，然后一口咬下去啊，
0: 是的，它里边的皮是很薄的，然后是很韧的那种千张，也是很吸汤汁，看到没有，这个肉有多少，朋友们。
1: 而且这个千张它是不会发硬的，它是又薄又韧，哎，到嘴巴里面你是能吃到千张跟猪肉在一起混合的那种口感，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就是每次都要囤，就囤货，因为吃的很快啊。你看夏天还没有过去，虽然说立秋了，但还是很热。
1: 对，
0: 不要下厨的时候，咱们就几分钟时间来做一个这样子的千张，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油面筋，对不对？主要今天朋友们价格很合适，199块钱是10包带回家，5包我们的油面筋，5包我们的百叶包，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也是这样子一个大包装、大含量的。甜咸是随机给大家发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在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我是最欢喜吃的就是搿只油面筋生肉，从小欢喜吃，搿是小辰光的味道，细高咸，咸鲜味那个惊艳的。
3: 养开了就直接烧就可以了。
4: 不管烧的人方面，作为阿拉吃的人呢，第一考虑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现在阿拉病人也行吃，为啥？不要紧的，东方购物平台推出么子，肯定是嘎嘎放心的，所以不要紧，嘎嘎就吃吧。

0: 哇，我现在满嘴都是那个汤汁，
1: 就肉香，
0: 好好吃，
1: 对吧？油面筋塞肉，因为它那个用到的一个苏式的一个面筋，它就吸汤汁的，然后里面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一口下去就是那种汤香肉香，然后里面的肉馅有嚼劲，这种在嘴巴里面咀嚼的口感，对吧？我觉得这是我对一个油面筋塞肉的一个想象，就是你应该一口咬下去，它就是肉骨，
0: 真的。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次我就跟小东说了，我说这个菜是真的很香，全家人啊，
1: 很下饭，
0: 无论任何年纪都是特别爱吃的，而且真的很下饭。它的汤汁很吸汤汁嘛，所以你下一碗米饭，甚至一碗面条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或加点粉丝就是我们的双档单档的一个组合嘛。
1: 对的，而且就很方便，而且大家都吃得非常好。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总共是有到5包黑毛猪油面筋塞肉。都是用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每一袋里面是有一个红烧的汤料包，再加9颗油面筋塞肉，所以今天总共45颗油面筋塞肉，
0: 没错。
1: 然后还有5包鸡汁百叶包，百叶包一袋是有6只，总共就30只，里面也都是单独带咱们的一个汤料包的，
0: 没错。
1: 因为今天还是我们在私厨故事的整个品牌的周年庆的这个月份里面，所以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包藕粉圆子，口味是随机的，就是一个黑芝麻加一个那个荠菜的这两个随机发。就是如果说过了咱们这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恢复到常规组合了。
0: 对的，
1: 199块钱就是5+5，没有这个额外赠送了。对的，
0: 所以朋友们，真的我觉得趁这个时间你可以多囤一点，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
1: 是，
0: 咱们要招待客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端上一盘来，对不对？又好看又好吃，而且特别的有面子。我觉得这个的话，你真的送人你也不会觉得心疼
1: 浪费。关键都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口味，对吧？
0: 对的，
1: 红烧的油面筋塞肉，蒸的这个百叶包，或者放到一起做双档，
0: 是的，
1: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关键是品质要好。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您收到货的话，一个彩袋拆开来，我们这刚刚拆的
0: 一大包，
1: 里面还再送一个那个汤料包，你看，
0: 然后汤料包，
1: 对的，您拆开就是9颗油面筋塞肉加一个红烧的一个汤料包。
0: 是的，
1: 那油面筋塞我们每一袋在袋子上我们都写清楚了的，这个不能随便写的，这个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就是85以上的猪肉，
1: 每一颗的肉馅的比例都是85%以上，
0: 是的，
1: 精选到的是黑毛猪。
0: 对的，我们是黑毛猪的
1: 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
0: 没错，
1: 就是8月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批次。
0: 哎，真的，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多囤一点，因为吃的特别的快。像我们家，你看到没有，就是很久没有这样的优惠了。我说这次我肯定要囤的，因为上次的已经完全吃完了。
1: 对的，吃的也快嘛，因为你其实拿出来就是一道菜，而且是非常好的一道菜。
0: 是的，
1: 平时如果对吧？现在开学了，家里面想快速的弄一个早饭，又要吃的好吃的有营养一点，咱们就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档粉丝汤，对吧？咱们做好了之后，加一点点粉丝或者面条，加一点香菜、蔬菜都可以。
0: 真的，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你说早上的时候啊，高中生、初中生，
1: 这不就是一道很有营养的早饭吗？
0: 又有能量，又好吃，又吃得开心，又健康。
1: 关键是你看我们里面的这个每一颗的油面筋，撕开它的一个这个油面筋塞肉，你看里面裹得满满的都是咱们的一个肉馅，
0: 都是黑毛猪的，朋友们，
1: 对，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做的这个肉馅，
0: 这个太诱人了。
1: 每一个有多大？你看。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里面的肉馅你包括看，包括你去吃，你都是能感觉到肉的一个质感，肉的一个香味。
0: 没错，而且真的很入味的，它是很吸汤汁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给大家带了这个汤料包的，所以是很方便的。
1: 包括到百叶包，您看啊，每一个它签章都是又薄又韧，而且不会包得很厚。你看，稍微一夹，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出来了。然后里面这个肉，它的这种汤汁。还泛着油花的这种，你看猪前腿肉做的这种汤肉馅，它就是很香，口感非常的好，
0: 是的，满满当当啊！我们里面用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呢？黑毛猪的前腿肉，所以肉的品质又好，然后千张用的也是我们江南的千张，品质也特别的棒，对不对？
1: 苏州的
0: 千张，所以口味真的是很好吃的啊！今天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的，很多叔叔阿姨都反复这个我们的囤货了啊！5包加5包的组合，10包带回家199，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有甜有咸，也是这样子的大的一个包装啊，看到没有？就这两款随机发放的。
1: 对，
0: 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啊，这个组合真的是对我和小灯这样的打工人特别的友好。像我俩如果说，哎，我下了班之后回家，你说再做饭。太痛苦了，我真的是不想下厨房了。但是我一想，几分钟就可以吃一个这样子油面塞肉。
1: 我理解你，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家里面冰箱就是经常就是放好这个之后，我到家已经8、9点钟了，
0: 是的，
1: 太晚了。
0: 哎，真的。
1: 但你又得吃点，你不吃，你要不就睡不好觉，要不对胃也不好。
0: 对的。
1: 所以我就会下一个面条。下完面条之后，我就把那个鸡汤包加进去，再加两个百叶包，再加两个油面塞肉。
0: 而且你看，又有蛋白质，又有肉，然后你再下点碳水。我觉得吃得很幸福了，营养元素也很够了。
1: 对的，然后煮的时候，它里面那个肉馅，它有那种肉汁的嘛，它会到汤里面，那个汤也非常香。
0: 汤汁，
1: 对的，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你看下火锅呀，或者说用我们这个自带调料包，
1: 红烧
0: 一做，红烧一个，清汤一个，清蒸一个，都可以。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想要去给这个客人去来一个这样的这个大菜，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菜了。
1: 对，因为你自己再去，我做过，我真的自己去买油面筋，然后去。
0: 哦，真的。
1: 我跟你说，
0: 这么厉害！
1: 我调那个肉馅，我都调了差不多有快1个小时，因为你要给它用那个切完了之后，然后又用那个绞肉机，就那个手持的那种，给它打碎。
0: 还是麻烦的。
1: 对，然后要调味道，然后一个一个塞进去。哎呦，真的很麻烦。
0: 所以我觉得啊，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自力更生需要下厨的，还是要什么学会解放双手，方便为主。
1: 对，
0: 哎，像这样的，我觉得品质又好，肉的品质也好，我们的这个百叶的品质也好，对不
1: 对？
0: 真的放心去吃吧。
1: 而且
0: 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合适吗？
1: 对啊，你想配料表又干净，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我们也跟你说的一清二楚，包括它的含量比例也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吧？
0: 对，
1: 今天的价格还实惠，199块钱，你带回去多少东西啊？
0: 是的，
1: 油面筋塞肉5包，每一包里面有9颗。颗油面筋塞肉，每一颗肉馅都是85%以上的一个比例，对吧？然后还送红烧的一个汤料包，
0: 没错。
1: 5包的鸡汁百叶包，每一包里面是有6只百叶包，也加一个鸡汁包，对吧？今天因为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
0: 是的，
1: 再给您加送一包价值16块钱的欧粉，
0: 这个也很好吃的，
1: 对吧？总共199块钱，咱们自动订购还立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回去，
0: 越说越划算，我真的又想下单了。
1: 真的是划算的呀！
0: 是的，
1: 前面我们导演还说他们那个他妈妈不是看到这个，
0: 对对对，家人看到要
1: 买，这个刚刚就买了呀。
0: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啊！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会就是维持很久的，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我俩今天嘴就没有闲过，除了在说，就是在吃。
1: 正好饭点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讲，真的。而且各种做法都每个都好吃哎！
1: 对我们我说了嘛，就灵活搭配。
0: 对，
1: 因为我们汤料包也给你准备好了，对吧？都是单独包装，你想做红烧的，想做清蒸的，想做淡口味的，想做什么都可以，都方便。
0: 是的，
1: 关键是原材料的这个肉馅啊，包括到这种油面筋、千张啊这种，你的选择要好。
0: 我跟你讲，真的很挑的，我现在嘴巴特别挑，就是因为我吃这个肉，我吃这个肉是真的，我能尝出来好坏的。如果说这个猪肉的品质不好，其实一吃你能吃到那种猪的腥味呀、啊，包括这不新鲜的味道。
1: 真的。包括你如果是带那种油脂的那种猪前腿肉，你能够吃得到那种油蒿味、我不知道你吃没吃到过，我吃到过，我其实对那种猪肉挺敏感的。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的话，我一口咬下去就是猪肉的一个香味儿。
0: 是的啊，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儿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我们02151199000，并且呢，朋友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吧啊。
1: 对的，
0: 我们是5+5的组合，199块钱是5包的油面筋，5包的百叶包啊，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这个是给大家额外赠送的啊，之前是没有这样的福利的，这个也特别好吃，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也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1: 是我们周年庆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赠送，为什么呢？因为的话，这个产品的话本身就是有一个圆子嘛，大家马上中秋节也要吃，对吧？
0: 是的。
1: 糯米的这种的话，其实有些人吃的可能说有点不太消化或者怎么样。
0: 对的。
1: 但这个是用纯藕粉做的，
0: 没错。
1: 东方购物商城也有卖，16块钱1包，您可以去买。如果说到时候您觉得这个尝的也不错，您可以再复购一下，也算支持我们，对吧？今天，但今天这个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啊。
0: 我俩今天都数不清吃了几颗了，因为确实
1: 我已经吃饱了，
0: 但是一直还在吃，
1: 因为现在是饭
0: 点，因为里面的肉很香，你看到没有？已经被我咬最后一口了，满满的都是肉。外面的话，我们薄了这个百叶包，它是那种薄薄的、软软的，完全不费牙齿。
1: 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包括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也是一样。你像我们这边做了一个红烧的，我们加一点点白菜、青菜，加一点点的蔬菜。
0: 太美味了，
1: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你做出来你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非常多，我给大家咬一口就知道了啊。
0: 特别的香，里面肉都是我们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所以品质很棒，肥瘦很均匀，吃起来的话是完全不腻的啊。
1: 一口咬下去，里面基本上就是肉馅为主，
0: 对的，对吧？吸满汤汁了。
1: 然后这个苏式的这种油面筋吸满汤汁，你能感觉到这个红烧的酱汁夹杂的这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的一个肉香。
0: 对的，太好吃了，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品质特别的棒。来看一下啊，传统的苏式的面筋，然后我们肉的比例是85%以上，每一颗里边朋友们85%以上都是我们的肉。肉是什么呢？严选的优质的黑毛猪，而且是上等的猪的前腿肉为馅儿，朋友们没有任何的边角料。

0: 对的，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嗯，因为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他买这些东西，他会关注他的一个配料表，对吧？
1: 哎，
0: 我们写的清清楚楚，猪肉大于等于42%，饮用水、油面筋、白砂糖、大豆、酱油、生抽，然后味精、小葱、淀粉，
1: 没有
0: 鸡粉、食用盐，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它就是我们家里面会用的一些调味料，
0: 对，就是一些调味料，
1: 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东西。对，而且包括这，它是把那个汤料包里面的那个也在里面嘛，所以汤料包就是非常干净，就是大家平时做红烧的那种汤汁的调味料，
1: 真的很香啊。而且的话，它其实做法很多，像我们刚刚说的啊，用它这个调味料，就是调料包。去这样子烧一下是没有任何问题，红烧，然后清蒸、清炖、
0: 蒸，
1: 还有这个茄汁，对吧？哎，
0: 茄汁的，然后包括你想加其他的一些蛋饺啊、笋呀、啊，做一个咱们的一个江南风味的这种鲜美的这种带汤料的这种也 OK，对吧？
1: 都好吃，
0: 关键是原材料。
1: 朋友们啊，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因为确实是很受欢迎，而且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是非常的有这个优势的啊，199十包带回家还送你一包我们的欧粉圆子，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边吃饭的时候吃面条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在卖这个油面筋，还有这个百叶包的。
1: 按颗卖的吗？
0: 我跟你讲，它按颗卖，而且很贵的。它里边的肉其实我跟你讲不会塞很多。然后呢，你吃面的时候，你又想来上一颗，就在纠结，一颗五六块，我来两颗吧，感觉肉吃不够。然后呢，就是真的是很纠结。但是你这样去一吃的话，我觉得你完全舍得放，对吧？
1: 但我自己在外面吃的这种肉馅的东西啊，我会打一个问号。
0: 就是这个很对，
1: 我真的不太敢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它用的什么部位，是不是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它的肉是不是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或者冻了很久的不新鲜的肉啊，因为有些时候真的能吃出来肉有一股那种味道。
0: 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吃东西啊，食品安全我们还是要很注意的，给我们自己和以及我们的家人就是有很多的保障，
1: 对吧
0: 我们用的都是什么黑毛猪，优质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所以它这个品质也好，肥瘦也比较的均匀，很香啊，它那种猪肉味是很香的，它没有那种猪的腥味，它全部都是香味。
1: 对的。
0: 然后你在外面那个油面筋，包括是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那种韧韧的皮，薄薄的皮
1: 啊。所以我们也敢于给大家去承诺到，第一个我们选择到的这个肉馅都是猪前腿肉，包括油面筋塞肉，我们选择添加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
1: 包括这个面筋也好啊，包括这种苏州的千张，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有把控，都有溯源的，所以您吃的也放心，配料表全部都非常的干净，
0: 没错，
1: 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哎，所以说今天买回家就在家里面，马上也中秋节也快到了，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孩子也开学了，我觉得这种时候家里面备一点点这个食材，干净的、放心的、实惠的，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好。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因为确实今天都知道啊，价格合适，
1: 价格真合适，
0: 对吧？
1: 因为常规组合我们就是五加五的一个组合，今天是丝竹故事的一个周年庆，所以我们货号前面都带了一个丝竹故事周年庆嘛，对吧？
0: 是的，
1: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庆生的一个月份，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包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这个是也是苏州的一个特色菜。它是用纯藕粉去包的那个肉馅，它不是包进去的，它是用古法的工艺一层一层把这个藕粉给皴上去的。
0: 再给大家拆一个我特别爱的这个吧，
1: 这个咱们的一个百叶包啊，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里面肉馅裹非常多。
0: 看到没有，朋友们，满满当当都是肉啊，
1: 都是猪前腿肉、
0: 啊、对的，猪前腿肉，而
1: 且你能吃得到肉香。
0: 你就是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的，像这个茄汁的、红烧的、
1: 清汤
0: 的都特别的好吃，因为它这个百叶是特别特别的吸汤汁的。
1: 你包括自己平时煮面条煮粉丝的时候，你加两个进去，
0: 对吧？
1: 肉你也吃到了，不能说咱们吃面条太单调了，对吧？

0: 咱们加一点这种浇头的这种感觉，对吧？
1: 太香了啊！像中午你不想做饭的时候，你来上几个啊，你也不用就是煮太多，因为一包里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对吧？老两口各吃两个，我觉得都已经完全够了。
0: 关键配料表也干净，
1: 对吧？
0: 你吃的也放心。所以今天您能带回去有多少东西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199块钱啊，总共是有到油面筋塞肉5袋，每一袋里面有9颗油面筋，然后5包鸡汁百叶包里面是有6只，总共就是45只油面筋塞肉加30只百叶包，再送给你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块钱。
1: 没错啊，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朋友们，特别的划算，而且也是我俩都自己在囤的，包括是我们导演刚刚也说家人在，
0: 他妈妈刚刚买了嘛，
1: 正在订购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1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特别足了，因为叔叔阿姨太热情了，本来以为够的，但是我看这个架势啊，很有可能会不够了。
1: 其实我们这个货一直是不够，之前有卖断货，然后开预约订购的一段时间，然后就会有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问这个咱们什么时候到。这一次我们到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这个卖的太快了，基本上老批次的到仓库我们就卖掉了，
0: 立马就卖掉了。
1: 对的，所以都是新鲜的批次，然后再给您做到承诺，每一颗油面筋塞肉，肉馅比例85%以上都是添加到的一个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啊，而且主要是什么？主要一定要把握这次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优势了啊，因为确实啊，像之前的话我们完全没有赠送的，这次给大家赠送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这个也是我们的主品在卖的、啊。
1: 这个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啊，
0: 对的，
1: 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16块钱一包。
0: 对的，
1: 16块钱一包，今天是纯赠送给到您的，也是我们私塾故事的一点点小心意，也是谢谢大家3年以来的一直支持我们。
0: 是的啊，
1: 也希望大家吃了觉得不错。复购一下，谢谢。
0: 没错啊，这个把握机会吧，因为下次的话就是很有可能没有这个赠送了。
1: 肯定没有，
0: 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就周年庆过完了之后，我这个货号就下架了，肯定是没有这个赠送的。
0: 那一定要把握机会，朋友们，最后一分钟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总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大家一直非常期待已久的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鲜奶粉。而说到这个奶粉呢，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批次啊，可以喝到明年的九月份。当然了，满满当当是六整斤带回去，关键是今天是周末爆杀的价格，给到大家为您在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当中用现金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可能您在市场当中啊，这个288元能够买到全进口的奶粉一袋或者说是两袋，那今天呢是三整袋带回去6斤。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们都说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一直都是回购的，那这款鲜奶粉的话呢，首先它是用鲜奶喷粉，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呢特别棒。那第二点的话呢，就今天我们的批次新鲜，刚刚燕华也说了，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哦，常规节目你看不到立减10元，今天有到限时直降。刚刚我们在节目以前还这个开始之前还算了一下，一袋1公斤装的，今天算下来才90来块钱。嗯，你按照每一次冲泡25克一杯来算，一杯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点点，哎，性价比高啊。
0: 每一袋是1000克的，嗯，有时候就是全进口的奶粉基本上是500克呀，800克左右，嗯，那我们是1000克，量就升级了，对不对？哎，你看它很多一些标识，说到它是个鲜奶粉，嗯，不仅仅是名字叫鲜哦，嗯，更是时间、地理、位置当中能够保证这个鲜度了，嗯。
1: 对的，拿到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版本，你看我手中拿到的这是脱脂的，还有全脂的。整个的这个营养价值方面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脂肪含量可能稍许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说高蛋白，包括我们今天高钙方面都是非常的出类拔萃啊。给您看一下今天脱脂的方面，配料只有生牛乳，然后全脂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全脂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是有什么呢？有我们的配料生牛乳、大豆灵芝，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这边给您标注的是每25克当中的蛋白质和我们的钙质含量。那今天换算出我们说每100克当中的话呢，今天蛋白质的含量啊是25.2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95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非常的棒。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厉害呢？燕华刚刚也说了，这个是什么？我们是1小时锁鲜，嗯，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平均1小时内是到达我们今天的工厂，所以可以把我们今天挤出来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大家放心心，全部坚持的是青草草饲三样 3F 的标准，所以拿回家去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奶香浓厚啊！
0: 确实，我们打开包装给大家来这个冲泡一下。嗯，有时候奶粉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加这个加那个，它可能会结成团、结成块。
1: 对，
0: 他们家那个奶粉啊，不一定是新鲜，喷射的那个粉的技术也很好。哎，打开包装之后，在配料表那么干净的情况下，嗯，您看到吗？温水哎，都可以进行非常快速的溶解，嗯，而且看奶粉的颜色，哎，它属于非常浓郁的这种乳黄色哈，
1: 对对对，
0: 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
1: 对，
0: 到了夏天，包括秋天、冬天，越来越多的朋友们会喜欢到这个喝到奶粉，嗯，因为什么？方便携带，嗯，然后呢，温水冲服就好了，然后保质期又很长，嗯，
1: 对。
0: 那今天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其他一些不良添加剂，哎，无论是全脂也好，我们的脱脂也好，哎，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是是是，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挂壁也是非常的浓郁。关键这个口感啊，喝过的朋友不用我们多讲了，就是很浓郁的这种乳香的味道，嗯，没有喝过的爸爸妈妈其实真的可以在今天购买啊。
0: 确实，所以大家也能够发现啊，就鲜奶粉它不仅仅是名字当中叫做鲜，更是品质当中给您达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感，包括是鲜营养了。嗯，在喝进去之后，除了我们瓶身包括是整个袋装当中啊包含的高蛋白质、嗯、高钙质之外，
1: 对，
0: 奶粉当中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哈，嗯，比如说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呀、维他胡萝卜素啊，嗯，包括还有这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都有，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用到乳蛋白、乳蛋白来进行补充。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是满满当当三整包6斤带回去，嗯，价格啊，这个在外头可能要100-200块钱一包了，
1: 对，
0: 三整袋的话要将近大概400-500块钱。嗯，东方购物原来售价呢是388元三包，已经很厉害了。后面的限时的这个直播是298元，今天再为您立减10元，
1: 对，
0: 等于说这个差价有100块钱了。哎，立刻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Party

0: 跟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2: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雷蒙，你没有听错，在288元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哈。那很多人打电话来了，说句话，今天的价格是划算了，是周末爆出的一个力度。那么批次新不新鲜？我们这个无论是脱脂的也好，全脂的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进行囤货。而且呢，这个奶粉啊，就3岁以上的婴幼儿，包括是成年人都可以喝。
1: 是，
0: 它不挑年龄，同时呢又是高钙高蛋白。
1: 哎，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可以做一个家庭分享装啊。不仅是自己，比如说像小学啊，像初中的这个小朋友可以来吃，然后中间力量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话呢来不及了，冲泡一杯奶粉还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关键已经是开学季，关键已经是什么，立秋已经出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需要冷藏的很多的这种饮品也好，牛奶也好，我还是稍许有点注意，不太敢喝的。但是奶粉这个东西没问题啊，我们温水进行冲泡，因为它是鲜奶粉，所以它喷粉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细腻，你每次的话呢不需要说用热水开水来冲泡，哪怕小温一点点的温水都可以进行冲泡啊。
0: 是的，那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密减5元，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
0: 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电话线还是依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一些老外他们这个奶粉是家里头不断的，特别是全脂的也好，包括脱脂的也好，对不对？冲泡啊，做蛋糕啊，做一些这个烹饪啊，都是用到它。
1: 对，
0: 那么这个包装呢就是在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就是在这边啊，老外大部分有个就是一小时，对不对？他们这边也是说的老一小时，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奶为您喷射出粉。
1: 哎，
0: 他们就是沉甸甸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封口，这个封口是什么？撕开来之后，不是为了防潮嘛，对不对？哎，有一条这个封胶条，也不用再灌到什么罐子当中去了。携带呢，你用个什么食品袋也可以携带，很方便。
1: 对，
0: 关键是它的那个小时的锁鲜，因为我们说到牛奶啊，它的那个鲜美的口感是一种，还有就是新鲜的这个营养，特别是维生素，很多一些这个矿物质是要需要这个时间来进行锁鲜锁住。那这个奶粉在东方购一直是非常热销。
1: 对，
0: 那很多一些朋友们喝到这个奶粉都会说啊，满口这个奶胡子很香很鲜之外呢，
1: 是
0: 它竟然能够有奶皮出现。
1: 对，
0: 这个太难得了。你说这个热的鲜牛奶哈，你煮好之后冷却下来会有奶皮。那我们这个奶粉哦，你如果用这个开水稍微泡一泡的话，
1: 对，
0: 也会有奶皮的。
1: 对，厚厚的奶皮接出来，然后这个颜色它也是什

0: 保质期，对不对？可以喝到啊，2027年的9月份，嗯，就是明年的9月份，起码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因为是2020年的8月30号嘛，我们做这场直播，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囤。还有一些朋友看到有活动了，搞活动了，只要有什么周末爆山呀，包括是平时这个今日特卖呀，这款的奶粉出现，就在是多组进行囤购。所以今天问我日期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对，
0: 就在想来，我到底买几套？多买一套就多省钱了嘛，
1: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就是碧丝这么新鲜，你多囤的一个原因。马上其实没多久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紧跟着没两天的话呢，我们又是11的这个小黄金周，所以大家想想看，可能你要走亲访友，然后的话呢，我们总归要提点什么好的礼物呀。今天纽山的这个奶粉，实话实说，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然后关键我们又是什么，就是家庭分享装，分量很足，你多买一点，其实送送人也是可以的，
0: 确实
1: 把握住啊。而且我们送货东方购物就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点，不需要你自己去买，自己去提这么重的六斤呐，我们直接送货到您家啊！
0: 确实，那这个也是老少皆宜，口感好，对吧？入口之后，全脂是奶香更加浓郁啊。脱脂呢，它是比较有这种清清甜甜的微甜的口感。那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都是比较热销。目前还有限时现货，好吗？电话线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Now it's time for grooving. Join me now with the sound. All the beats are pumping. Feel the heat with the beat. 时间在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好了，欢迎回来。刚才还有一些朋友问呀，全脂和脱脂该如何进行选择哈？那如果您正好是那方面啊，比如说脂肪方面比较的这个在意一点点的，你可以喝这个脱脂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有饮奶习惯的话，早上白天喝的话呢，建议大家

0: 和全脂、嗯、啊，乳脂也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对吧、嗯？然后呢，如果您是晚上临睡之前要喝这个奶粉呢，可以喝上我们这个脱脂。
1: 对，
0: 当然了，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都是能够喝到明年的九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嗯，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喝牛奶，很多人说除了口感之外，我还要追求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哎，
0: 它是不是高钙的？是不是高蛋白的？
1: 对、哎，
0: 我们这个啊，这钙和高蛋白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我们今天拿出来的不是跟别人比，就是跟我们牛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蓝包做到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全脂，这是我们今天的脱脂，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蛋白质的含量每一百克25.2克，这是我们今天的全脂的部分。然后这个是脱脂，脱脂蛋白质的话呢，34.8克、嗯，也是非常的厉害。好，脂肪含量，刚刚燕华也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追求奶香浓郁，我对脂肪的话呢，优质脂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您喝全脂，我们每一百克的29.6克，但是脱脂你可以看到只有1.2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还有就是钙质含量，钙质含量这是每一百克当中全脂里面952毫克原生的高钙，这个这个脱脂里面达到了1132毫克，所以不管怎么比，今天我们的这个钙质蛋白质都是非常非常的上乘的、
0: 嗯、
1: 所以把握住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冲泡出来这个口感真的特别棒。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再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啊、嗯、因为每一次打开这个奶粉的包装袋、嗯、那股奶香浓郁的感觉就扑鼻而出、
1: 哎、对，
0: 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懂行的就在看配料表了、
1: 哎、呦，
0: 你有没有加什么香精啊，有没有加什么其他一些科技鱼很活呀、
1: 哎、
0: 我们这个脱脂就一项配料表，生牛乳
1: 是
0: 吧，
1: 是
0: 全脂呢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1: 嗯、
0: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对对，
0: 同时今天整个的颜色哈、啊，从、
1: 嗯、
0: 奶黄色、
1: 嗯、
0: 非常的浓郁、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它，又是非常好上口。
1: 对对对、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四勺放进里面去、
0: 哎、
1: 没有那种结团结块、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浓浓的挂壁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嗯、奶香浓郁，刚燕华也说了，甚至很多的朋友喝完以后说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不是额外添加蔗糖。
0: 对，
1: 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四叶草、苜蓿草，
0: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本身就是什么有一点点稍许回甘的感觉、
0: 哦、
1: 营养价值成分保留的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喝
0: 啊。在我这边呢会有一本这个顾客好评册、嗯、就是我们的全脂奶粉，它只是截取了一小段嘛，因为我印象没错的话，这款奶粉是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哎、新出来的一个产品。
1: 对对，好久了，
0: 随便翻译也把这个说、
1: 哦、
0: 非常满意，平时喝鲜奶都会拉肚子的，喝了这款鲜奶粉就能这感觉、哦、因为奶粉嘛，
1: 对
0: 吧，对，奶粉它比它那个分子颗粒更加小一点点、
1: 嗯、
0: 冲泡方便啊、哦、这个不盖，对吧，然后呢这个香味浓郁啊、哦、奶粉儿子很喜欢喝，用温水就能够冲开，也能够干吃，
1: 嗯，
0: 当麦子精诚，无添加剂，放心食用，吃完还会光顾哦。
1: 对，
0: 口感香甜细腻丝滑，和现在的味道一样好喝、哎、值得拥有。
1: 是，
0: 宝贝一如既往的好，此宝贝我已经购买多次了，
1: 哎呀，
0: 晚上订第二天上午就送到了，第一次买日期很新鲜，给妈妈喝的，相信东方购物，一直在东方购物买奶粉的，这品牌奶粉啊，细腻奶香味扑鼻，热水一冲就化开了，很方便。
1: 嗯，
0: 那、
1: 嗯、
0: 鲜奶粉营养价值更高哦，奶粉香啊，包括是全家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反正就是今天就是好喝，口感好，然后呢又看中它的营养。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有个您刚当满子精巧，怎么干吃的？我也尝试过哦，那个咀嚼出来，我吃的是那个全脂，它那个口感进去之后你嚼啊，像奶片一样的、
1: 嗯、
0: 特别好吃、
1: 嗯、
0: 而且你又吃得放心，对吧、
1: 嗯、
0: 当然了，像这个奶粉呢不太建议大家用开水进行冲泡，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有维生素，很多一些东西它是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怕开水的，大家喝牛奶也好，包括是奶粉也好，不要用开水，温水就可以了，42-45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就可以了，而且完全可以溶开。
1: 对，
0: 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一袋全进口的奶粉啊，我不说1000克，你800克的也好，600克的也好，
1: 对，
0: 基本上在市场当中100-200块钱、哎、差不多这个价格，全进口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装、
1: 嗯、
0: 就是1000克的一个量、嗯、那6袋带回去才288块钱，
1: 对，
0: 真的性价比很高。那么担心批次的朋友们，燕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没问题、啊、
0: 我们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1: 可以喝到明年啊、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看批次看哪里，拿回来以后的话呢，在每一袋的背面这边就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我手中拿到的2022年3月份、
0: 27年的9月16号，
1: 所以批次是不是很新鲜、
0: 嗯、
1: 不管是全脂也好脱脂好，今天都是这么棒，所以放心，今天可以囤货了啊。
0: 哎，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
1: 嗯，
0: 有力度有现货、
1: 嗯、
0: 立刻来把握住了、嗯、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跟新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3: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比嘛有的。

0: 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1: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0: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你看，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品鉴会啊，喝了这个奶粉，一直是就是喝完了囤，包括看到有这个优惠力度的时候，立刻来多囤几套。那东风购物今天正正好好是周末爆杀，来自新西兰的新西兰这个进口的鲜奶粉的组合，
1: 对，
0: 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那纽山品牌还不得不提一下，因为它年年进博会，从首届进博会到现在进博会，今年又要参加进博会，
1: 对，第九届了啊，
0: 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每次进博会当中都会有一些新品发售。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他们是发出了这个鲜奶粉，
1: 对，
0: 对吧？鲜牛奶，
1: 对。
0: 然后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有到新奶粉，然后当中还会有跟时间进行赛跑，所以他们家品质好的同时啊，新西兰那个奶域，包括是它的牧场，全球知名。你看很多一些婴幼儿奶粉的奶源，新西兰的，对吧？
1: 对。
0: 很多一些宝爸宝妈还要托人说，我就要买这个新西兰的，
1: 对，
0: 为什么？干净。然后呢，他们那边啊，他们说顾客 VIP 体验回来说，下了飞机之后就能够闻到一股牛羊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太自然了。
1: 哎，满山遍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人没看到多少，牛羊倒是遍地的，
0: 遍地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这样一个纯净的这个奶源国度，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把那边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们是原袋原装进口而来，你不用担心。另外就是批次的问题，实话跟大家实说，因为我们今天鲜牛奶、鲜奶粉也好，在市面当中销售量是特别棒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到港以后的话呢，新鲜批次很快会抢完，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拿给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 VIP 的客人也是保证新鲜批次，但价格方面有优势啊。还是那句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肉蛋奶嘛，家里可能说时刻要就是备着的，所以价格方面一定要优惠一些。我们今天实打实的给力，
0: 是的，确实。然后不要定错，因为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脂的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脱脂的，
1: 对，
0: 就两个价格啊，包括是这个构成是一模一样，批次也是这个差不多，都是到喝到明年的九月份，对吧？所以看准货号来进行订购，好吗？老会员这个不用多说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We own 29 farms in New Zealand, covering 180,000 of land, an average of one cow per acre. Our cows drink pure water from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feed mainly on fresh pasture. Raised in this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our factory is located right next to the farms, creating a one-hour ecosystem. The fresh milk reaches the factory within 1 hour of milking and is immediately spray-dried into powder. The rich, creamy taste is just like fresh milk. Each large 1 kg bag makes approximately 40 cups, meaning each serving costs only a little. It is high in protein and calcium with a simple ingredient list, fresh cow's milk, vitamin A and vitamin D. It is suitable for both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offer and stock up now.
1: 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块奶粉跟其他的有些奶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看到什么中老年高钙奶粉、中老年高蛋白奶粉有吧？有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仍然也是高蛋白高钙，但是呢，这不一定是中老年，它是3岁以上都可以喝。
2: 嗯。
1: 然后人群更加广，这其一。其二呢，就是鲜奶粉，那个鲜啊，它不是名字当中我注册的名字叫什么鲜奶粉、土鸡，但是它的名字不是的。
2: 嗯。
1: 它那个鲜是有这个标准的。
2: 嗯。
1: 是什么标准呢？是工厂到牧场一小时，牧场到工厂1小时，
2: 对，
1: 并且要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把这个鲜奶喷射出粉，
2: 嗯，
1: 所以它真正是用到了鲜奶来进行喷粉，所以叫做鲜奶粉。
2: 是，
1: 你看市场当中有好多前面有加前缀，但那叫鲜奶粉的很少。第二个呢，就是纯，它有8倍的鲜奶呀，因为你看奶粉它等于把水分脱干，
2: 嗯，
1: 然后变成当中一些精华，对不对？要8倍的鲜奶才可以低温喷粉，因为高温的话，刚才我也说过了，它会破坏当中的维生素啊，包括是矿物质，还有那就100%的这个原装进口。原袋原装，牧场限定，在26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牧场，就离他们家工厂最近的那个牧场才可以，
2: 嗯，
1: 其他就很远很远的就送过来来不及，那就不新鲜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产量并不是特别多。那还有呢，就是你喝的是什么？喝的除了有高蛋白、高钙之外，还有这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呀，
2: 嗯。
1: 提一嘴啊，只有是鲜奶粉，基本上它有这个乳清蛋白，很难得的，它要保鲜的程度比较的严苛。
2: 对，
1: 贝塔胡萝卜素、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
2: 嗯，
1: 所以呢，今天能够保证鲜的程度当中，为您喷射出粉，口感好的同时，营养更加全面。
2: 嗯，
1: 另外还有一点，人家已经低温喷粉了，
2: 哎，
1: 你不要再去高温冲泡。有的这个营养，你花了这个钱买回来了，不要高温冲泡，一冲泡就营养，对吧？就至少是会流失一些，破坏一些。
2: 嗯，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
2: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每一袋每一袋，我们今天是1公斤，
1: 嗯，
2: 强调一下1公斤。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进口的这个奶粉里面已经算很重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今天里面的配料成分。那今天这个是脱脂里面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全脂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棒的吗？当然了，你看啊，生牛乳、大豆磷脂、维 A 维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蛋白材质、VA、维 D 还有钙质含量，这样看，
1: 哎，
2: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哎，
2: 我们直接拿板板给你放大，换算成每100克里面的营养啊。
1: 因为很多就是这边国产奶粉，它也是100克来进行计，咱们就对标一下我们这个统一的参数，好吧？全脂的奶粉当中，100克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5.2克，
2: 很厉害了。
1: 钙含量呢是
2: 952毫克，
1: 952毫克
2: 是。
1: 脱脂呢，因为它水分脱的，包括乳脂脱的更加厉害之后，蛋白质每100克能够做到了34.8克，
2: 是
1: 钙含量是1132毫克，
2: 哎，
1: 所以这个你说高蛋白，我要高蛋白的奶粉，格子有吧，这个就是高钙的有吧，这个就是了，好吧？另外呢，还有刚才我所说到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呀，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包括欧米伽三啊，它也有的。
2: 嗯，
1: 所以大家喝到奶粉啊，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好的口感，喝起来更加的这个塞衣，对吧？还有追求什么呢？就追求到非常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
2: 对，
1: 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补充钙质、补充蛋白就特别需要，而且是秋天的这个季节转换的季节。这两天天还没有冷下来，但是呢，秋风一阵一阵，你能感受得到了。
2: 嗯，
1: 再加上什么地铁、公交当中一阵冷一阵热的，
2: 对，
1: 外头出去的，这个不得考考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素质嘛？所以呢，好的原营养也是牛奶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1: 特别是乳蛋白当中，它比较好的利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进行吸收。
2: 嗯，
1: 那今天量也够，
2: 对，
1: 不是这个200克、500克，我们是6斤哦，
2: 是6斤，
1: 6000克，
2: 对，
1: 对吧？带回家只需要288块钱，
2: 对，
1: 老百姓说句实话，吃全进口的牛奶，这个牛奶完全吃得起，好吧？
2: 是，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 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

0: 又到八分钟的时间了，目前我们全知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要买全知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用回去。感谢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奶粉是不是现在也出现频次蛮少的，
1: 蛮少的，蛮少的。就是我们也就是看了一下，距离上一次的话呢，差不多也有一个多月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确实来的也少，但是的话呢，家里也必不可少的话，那今天就是囤货好时机。哎，其实燕华也说了，这个奶粉就3岁以上，基本上就是你平时喝奶粉的朋友，这个都能来喝。
0: 对的，不要说又搁哎呀哎呀，搁弄了，对吧？基本上3岁以上的都可以，因为奶粉、牛奶，大家最主要补充的还是这两个。像我喝牛奶也是蛋白质和钙，嗯、对吧？我就这两个我一定要考虑到，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同样也是，你其他就用其他东西补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确实。
0: 我们奶粉就是补乳蛋白、乳钙特别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临近了很多一些节假日，
1: 对，
0: 有些朋友要走亲访友送礼的呀，包括身边有朋友要到家里来的呀。
1: 对，
0: 你想本来全进口奶粉就是送的。出手的，特别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然后送起他们的杯一把敲，对吧？带糖的什么不吃，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其他什么，
1: 没有额外添加蔗糖，
0: 额外添加
1: 是
0: 配料表非常干净，给大家报一报啊。我们的脱脂只有生牛乳配料表，就一项生牛乳。
1: 对，
0: 全脂呢当中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好吧，就这些。
1: 对，
0: 反正呢大家也是老会员了，就是看今天价格，周末爆杀，货比你少亏了，你少亏了。以前都帮给我卖到过388的，今天是288块钱，
1: 是
0: 3整袋。6斤装带回家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
0: 2027年的9月份啊，新鲜批次。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前我们的电话线仍然是排队的状态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全脂哈备货是不多了。如果你要订全脂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的回去。我印象中他们家这个奶粉啊，有一段时间是脱脂一直断货，
1: 对对对，
0: 有段时间全脂很少，对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对，
0: 两个呢就是在乳脂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不同，一个呢把脂肪给脱掉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全脂的，没有进行脱脂的这个工艺。
1: 对，
0: 那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对吧？没有哪个更好哪个不好的，没有的啊，两个都差不多的。它呢就是都是保证了用鲜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喷射出粉的，这样一个奶源是更加保证，而且是新鲜的。它不是说奶源是新鲜的，那在这边做不是啊，
1: 对，
0: 它是全过程连包装也都是在新西兰完成，所以呢是新西兰全进口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一个奶粉组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它的一个喷射出粉的一个效果呀，溶解出来的一个效果，包括是接个奶皮给大家试试，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今天这个你看啊，倒下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是快速的进行溶解。为什么？因为一小时生态圈意味着我们把鲜奶对快速的锁鲜喷粉啊，在这里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是乳黄色，就区别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好多都是什么惨白色，可能里面有一些营养成分就是可能说已经去除的蛮干净了，但我们今天保留的非常的完整，稍微的你看啊，搅拌一下，哎呦，奶香浓郁的感觉全部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个挂壁啊，好多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家里的孩子喝完以后厚厚的奶胡子。那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家里的孩子，还是那句话，你家里原来喝奶粉喝牛奶的这些朋友基本上都能喝。
0: 像我们家很多一些男士朋友们，他们就喝奶粉啊，因为好多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容易就拉稀跑肚，然后喝这些奶吧，过去当做什么拿铁，哎呦不来塞不来塞，搁地上那个牛奶个不来塞。哎，奶粉的可以，哎，你也可以来进行试一试。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一些朋友们是盯着这个奶牛奶这个奶粉吃的，对吧？那再给大家接个奶皮，因为这个呢只是给大家看一看，不是说让你回去直接用开水进行冲泡，而是一点低温，好吧？温一点的这个开水就可以，40多度。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奶皮的这个效果很棒啊，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奶皮第一厚，第二颜色它是乳黄色，所以可见一般，它的品质是非常棒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今天就是带到原产地，全部都是来自，应该说原袋原装进口，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奶粉。然后价格方面，我们今天做到90多块钱一袋，
0: 哎，
1: 它是一公斤1000克啊。
0: 再给大家看看，就是特别你送人，哎呦，参见老李送给我奶粉了，啥地方的奶粉了？快哭都奶粉，
1: 连产国一看，
0: 哎，你让他看背面，这里有中文的啊，中文第一个就写到了，你看呐，原产国新西兰。我拿的呢，这个是全脂的啊，你看，哎。这边写着的高蛋白、高钙、高脂乳粉，它是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对吧？一个呢，眼睛啊，包括是钙的这个吸收啊，比较好的营养啊，自己去看。包括这边会有一个跟以往不一样，它奶源牧场是坐落在新西兰，平均一小时内到达工厂，形成了一小时生态圈。
1: 对，
0: 而且工艺是什么？鲜奶直接喷粉，就清清楚楚的保持新鲜口感。那这个 3F 是什么呢？就3F 啊，它是无圈养，并且奶牛吃的是新鲜牧草，牧场到家啊，每一袋是1000克装的，
1: 是。
0: 今天每288元是3000克，
1: 对
0: 对吧？哦，3000克，
1: 六斤，
0: 3000克6斤带回去，老斤哪分哎？没加工哦，你买6斤的这个大米也蛮厉害的，这六斤奶粉，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为您这个送货到家。这个呢，你有密封罐的，你可以分装在罐子当中自己去挖，
1: 是。
0: 没有密封罐的呢，
1: 也没
0: 关系，它有一个封条，
1: 密封条。
0: 自己封一封就好了，好吧？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哈，那今天就是说到这个价格，单独一袋在市场上估计也要1-2百块钱。那东方购物呢，重新卖到过388元3袋，就是6斤带回去。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为您直降了。今天的售价只需要288元3袋带回家，立刻把握住全脂的牛奶粉啊！这个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
1: 对，
0: 脱脂的也不多了，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多的一分钟时间问一下妍希，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全脂快要卖完了。我知道每一次过来囤货也蛮难的，因为毕竟外面卖的价格大家也很透明，
1: 对对对，
0: 288就是六斤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哎，我知道燕华想问，就能不能再追加啊？不好意思啊，如果说今天现货售罄的话呢，这档直播我们现货是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大家把握住。反正因为确实已经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然后家里的奶粉的话呢，看看还有多少，哪怕还有一袋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囤，因为它第一登录直播的时间少，第二点能够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囤一囤自己喝，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也不错，
0: 新不新鲜？
1: 对，趁着今天我们批次非常的新鲜，喝到明年九月份，全脂和脱脂都是喝到明年九月份的这个前提之下，您就把握住周末爆杀的力度。
0: 对，它保质期可以到2027年的九月份，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那这个季节呢，大家说其实睡觉是特别的重要啊，有的人说是辗转反侧，有的人说起床之后呢会发现脖子也不太舒服，有点头晕乎乎的。那睡觉的质量呢，其实也关乎，也跟很多的因素影响，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和生活的习惯啊等等等等，但是跟一张好的床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他们的关联度非常之高。有了一张好的床垫呢，我相信大家入睡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起床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一些。那今天呢，跟东方购合作也是跟东方购一直以来长达22年的悠久合作伙伴诺伊曼，今天再带给大家无弹簧但是又搭载了5公分厚度的乳胶床垫带回去，既柔软又舒服又防螨抗菌，而且今天的性价比哦，不但是买床垫还送给大家一对记忆枕，同时还给大家7天的免费试睡，就是好不好呢？让您睡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支持大家全额退款。所以现在您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家人抢一个免费试睡的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问好。
1: 潘老师好，观众们大家好。睡觉的事情呢太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住一些星级宾馆，尤其是5星级的宾馆，那个床品特别的好，睡上去特别的舒服。那可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诺伊曼啊，应该讲它是已经入住了以下的这些5星级酒店的这些豪华酒店，它用于它的床品寝具了啊。一个呢，比如说万豪，威斯汀酒店啊，这个凯悦酒店。洲际酒店、四季酒店、上海香格里拉啊，包括呢就是啊，你看包括就是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丽兹卡尔顿啊，这个瑞吉，包括这边的 W 酒店、马可波罗，对吧？皇冠，包括美高梅，你看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些5星级的酒店。高兴地告诉大家，诺伊曼的床品真正的都是给到这些5星级酒店所使用。
0: 对，因为5星级酒店它本身床具床品的选择是非常高的严格标准，因为客人如果睡得不舒服，他肯定就下一次竞标就没他的身影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其实诺伊曼它也是我们航空航天事业的一个合作伙伴。最早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牌啊，一直放在这里。
1: 对，
0: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到诺伊曼的这个零压力记忆枕，对吧？安睡的这个乳胶枕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响当当，上海人家几乎可能说是人手一个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今天这款床垫有啥特别之处。
1: 是啊，我们其实呢是无弹簧的，而且呢我们可以软硬啊这个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先啊整个床垫，你看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这个拉链拉开来给大家看啊。这个拉链它首先它是外面有个罩子，好，麻烦潘老师这边也可以拉一下。它这个罩子呢可以脱卸，然后你单独可以水洗。那么拆开之后呢，大家看得清楚啊，整个床垫的高度20公分。这是20公分。那么这个20公分呢，它分了两个部分的组成，上面部分呢是90%的天然乳胶啊，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泰国进口。底下呢是诺伊曼自主研发的这个硬质棉，所以所有的这个里面它没有一根弹簧，所以不会出现弹簧床垫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所造成的塌陷啊这些问题，它全都没有了，完全规避掉。
0: 但是该有的承重它有了，
1: 对吧？
0: 有的人说我就喜欢稍微睡一些硬一点的床垫，我们今天15公分厚度的这个硬质棉，对吧？无弹簧设计特别好，
1: 而且大家看得清楚啊，下面这个灰黑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硬质棉，上面呢就是我们5公分的天然乳胶层，而且它是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七区的处理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整个头肩背臀啊大腿小腿它的分量不一样，所以它给到的比例配比也是不一样的。
0: 这是个小样啊，
1: 对，
0: 让大家看得清楚，然后上面好密密麻麻有好多孔啊，它起到一个透气的一个作用。
1: 是，那这个硬质棉很多人说了，你以前弹簧乳胶床垫我知道，很舒服，但是底下的支撑靠什么呀？以前是靠弹簧，但是我没有弹簧，这个硬质棉能够把我的身体撑得起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呢大家看啊，其实因为这个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啊，高度两边你看都是一样的，
0: 对，
1: 这两个高度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海绵，一个是硬质海绵，一个是普通海绵，什么区别啊？你看我在普通海绵上，我一脚踩上去
0: 塌陷了，
1: 完全塌陷。你想想看啊，这个塌陷，而且我感觉到我已经脚踩到了整个的地砖的这个硬度上面了，已经是它其实见底了。那么它的支撑力肯定是不好的，对吧？厚度虽然厚，但是它没有支撑。
0: 这个海绵呢，其实是做沙发用挺好的，
1: 但你看
0: 做床垫不合适。
1: 这个硬质海绵它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形，没有什么凹陷，甚至你看我150斤的分量，我垂直站立，你看， 你看，我甚至还在上面可以跑跑，哎，
0: 对，
1: 可以跑动，这个支撑力，这个回弹力应该讲非常优秀啊。你看这边是这样的，喏，这边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同样高度的两块海绵，硬质海绵跟普通海绵，这个区别天差地别，所以它能够提供非常强而有力的支撑力，而且规避了弹簧床垫的断裂呀、塌陷呀、嘎吱嘎吱的声音的这种弊端。
0: 而且你想，这个弹簧床垫，我们其实就拿在节目的现场给大家看啊，就像这种弹簧床垫，你一开始睡还没问题，
1: 对，
0: 睡个一两年以后就是往中间挤了，
1: 对，
0: 因为它容易塌陷，
1: 哎，
0: 然后弹簧床垫本身容易细菌滋生，
1: 哎，
0: 对吧？有一些什么这个鬃毛啊，
1: 对，
0: 然后一些鬃帮的那些东西，对吧？还有就是它容易生锈，
1: 当然，
0: 一生锈之后嘎吱嘎吱响，甚至容易断裂，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到了，除了刚才说的硬质棉之外呢，还搭载了原料是泰国进口过来的乳胶，几公分呢？
1: 五公分，
0: 嗯
1: 啊，这个黄金厚度啊、
0: 嗯，
1: 那很多人说，哎，我不是说对腰好，我要睡这个硬一点的床吗？
0: 啊、
1: 硬是硬啊，不是叫你睡硬板床啊。
0: 对、嗯，
1: 这个邦邦硬，我骨头我这样下去，因为你说句实话，你有很多，你哪怕再胖，你的膝关节，
0: 对，
1: 你的髋关节，
0: 对，
1: 是吧？你的肘关节，
0: 嗯、
1: 它这些它还是硬的呀，对吧？能绑这个锁，它还是很痛的。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嗯、
1: 作用力反作用力，我手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重力测试仪，是吧？我这个呢放在硬板床上、
0: 嗯、
1: 我
0: 现在
1: 是零啊，
0: 对，
1: 我放上去之后你看它打表
0: 多少，哎呦转了一圈啊，
1: 这个完全打足了，
0: 哎呦，
1: 也就是我有多少力下去，这个硬板它给我100%的回弹力了，
0: 说明什么呢？
1: 对吧？那么就是说，
0: 啊、
1: 你这个它就累呀、啊
0: 哎，
1: 你这个就痛呀、啊哎，对不对、啊？
0: 就是、一晚上啊，
1: 哎、
0: 就是
1: 压力释放不了，
0: 硬板床给你的反作用力，
1: 对，
0: 所以让你睡得不大踏实，
1: 对了，
0: 对吧？辗转反侧。
1: 是
0: 好，那说那我们不睡硬板床，
1: 哎、
0: 我们睡鬃帮床，
1: 鬃帮
0: 叶鬃
1: 的啊，这个之前也是非常流行的，
0: 哎、
1: 它是有一定柔软度的，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也同样的来测试一下啊。我把这个放上去之后，它大概是多少？
0: 比刚才好一点，
1: 啊、但是它的也有70%的反作用力，
0: 四分之三
1: 的反，它你这个力100斤的，它给你反弹了大概75%左右，好吧？好，那我们来看，同样、
0: 啊、
1: 移到我们的今天的啊这个天然乳胶的床垫上，天然乳胶的特点是什么呀？
0: 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啊，
1: 缓释压力。你看到
0: 没有，几乎它动了没多少，
1: 动是动了一点点，
0: 对，没多少，
1: 但是呢，几乎是没有。
0: 再来一下，
1: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0: 一下啊、
1: 清零了啊，清零了啊，来，我放上去，你看。
0: 哎，
1: 大概7到8左右，
0: 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哎，说明它的力啊，它这个力下去之后，直接通过我5公分的这个乳胶的厚度，它散发掉了，它给你哎散开了、
0: 啊，
1: 那么这样它的反作用力就少，
0: 啊、
1: 你睡起来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哎，就说明什么问题？
1: 嗯、
0: 就以前咱会说以这个哑铃为例，
1: 对
0: 吧？哑铃说这是脑袋，这是躯干，这是腿，那你以前会说，哎，我哪怕也是睡，
1: 哎、
0: 也睡在这样的一个。薄薄的大概2-3公分的一两公分的这个乳胶床垫、
1: 哎、
0: 它还是有中间镂空的，
1: 对的，
0: 还是中间悬空的，
1: 嗯，
0: 那一晚上那肯定身体在较劲，肌肉在较劲，
1: 对，
0: 但现在啊、哦、来把它平移挪到我们今天的乳胶床垫上面，你自己来看啊、哦、
1: 哎，
0: 完完全全我手都插进去
1: 了，它贴合 了、
0: 哎、
1: 所以所有的凹陷的你的自然弯曲的这个曲线的地方、
0: 嗯、
1: 它全部给你撑起来了，
0: 嗯，
1: 那么有支撑，那当然它就给你更好的这个舒适的感受了、啊、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乳胶啊、
1: 嗯、
0: 我们觉得其实像全球的乳胶行业当中呢、
1: 嗯、
0: 泰国乳胶行业是非常领先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所有的一些原料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啊、
1: 嗯、所以啊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首先、
0: 嗯、
1: 刚才我们说既然是泰国进口的乳胶原液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原产国是哪里，这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啊，来看一下下是泰国啊，泰国。那么泰国进口的这个乳胶它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因为我们睡觉啊，它有很多，比如说啊，这个你看啊，它含量是多少？
0: 嗯，
1: 天然乳胶的含量90.9%。我们刚才说了90%以上的天然乳胶、
0: 嗯。
1: 好，再来看啊，我手里有一沓这个证书，可以给大家一一的来看一下、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床垫上好多人说，哎呀，我有这个细菌。对吧？你看，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你看我的抗菌率、抑菌率是大于99%。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天然乳胶上面，它是不容易有这个，它是抑菌率超过99%的，好吧？那么还有什么呢？我们说到的螨虫。对吧？天然乳胶，你看乳胶啊，我们的螨虫的区别率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它达到了85.83%。那么这个85.83%大于80%就是什么呢？样品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0: 嗯，
1: 细菌不容易生长，螨虫不容易存留在这个地方。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上海的黄梅天气不容易长霉。你看啊，这个霉啊，我们这抗真菌的等级，防霉等级是零，零是什么？评级标准零级就是不长霉。你想今天、
0: 嗯、
1: 这个天气多潮啊，
0: 对
1: 不对啊？很容易长霉菌的。你看我们都是 那不长霉、嗯、那么再有一个呢，甚至于它还没有什么呢，没有甲醛，嗯，啊，甲醛是未检出，嗯，那么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床垫啊，就是各个维度来考量它都是非常的优秀。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说一款好的床垫呢、嗯、它其实关乎到我们家人的健康，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舒适度啊安睡程度都非常重要、嗯、今天的这一款诺伊曼床垫，这款床垫其实也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畅销单品啊，
1: 对，
0: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和订购，价格还没出来，哎，但是大家说哎呦多少钱呢，我们回到现场快速给大家揭晓价格。
1: 好，
0: 门店当中啊，床垫的价格都不便宜。
1: 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如果单独在市面上你买一个五公分的乳胶垫子，我不是说床啊，五公分的乳胶垫呢，五公分的乳胶垫
0: 多少钱？
1: 4900多啊，五公分的乳胶垫呢，看起来就是个垫子啊，6000多。所以这张床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它的价格真的是属于高端豪华的类型的，4尺半的16800，5尺的18800，6尺的已经将近20000了，19800啊，这个价格你到专柜你可以去看，诺伊曼下午就去看，没问题的。
0: 来看好，咱们今天迅速揭晓价格、嗯、好吧。
1: 好，
0: 来，诺伊曼今天也同样给大家配置了3款4尺半、5尺和6尺的价格，好吧。常规售价4尺半，东方购物是2899，5尺是3299，6尺是3699，今天分别直降400块钱，
1: 对，
0: 到手价格4尺半2499，5尺2899，6尺3299。其实选5尺和6尺的人特别多，
1: 对，更多一点。
0: 一张主卧床大一点的，一张客卧床稍微小一点的，
1: 对，
0: 甚至还有4尺半小朋友床也可以啊、哦。
1: 是是是，
0: 因为它防螨抗菌嘛。嗯。好，除此之外，买床垫还送乳胶枕，来往下看啊、哦。诺伊曼什么出名啊？除了地枕之外，乳胶枕、啊，
1: 乳胶枕头出名的、啊，
0: 而且送2只。
1: 对啊，一个床垫配上2个乳胶枕头，798块钱这样的一对会给到大家啊。嗯。那么其实呢，很多人说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在门店真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床垫都是接近小将近、哎。20000块钱，
0: 你减掉赠品啊，门店有可能说买床垫送枕头吗？不大会的，你减掉赠品，减一减算一算，5尺床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20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吧，2000左右，
0: 哎，真的就2000块钱左右，
1: 2000左右，
0: 我还有积分呢，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床垫的服务还特别好，
1: 好了，我们仔细看看，因为很多人说床垫这个东西是大件儿啊，它有很多的收的服务费用，比如说免费的搬救。免费的搬运入户，这个都没问题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比较难了啊！一般都是说我哪怕搬旧，我给你搬到楼下，搬到楼下，搬到一楼，你怎么处理啊？你得花钱，这个物业还得找你垃圾清运费呢，对吧？我今天是免费的处理旧床垫，给你带走了。哎，啊，你不用再关心，不用担心这个床垫我放到楼下，我物业怎么处理？我还得去跟他交涉，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免费改小尺寸啊，因为很多人是这个家里的小房间的床都是定制的。啊，你可能40万的床，他买来还是有点偏大的。那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你不要小看啊，在专柜里面改小尺寸是要花500块钱的，就是改动费的啊，这个也给他免掉了。还有什么好用不好用？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您躺上去自己试一试，7天免费试睡，不像你在商场当中试个5分钟，可能后面的顾客他也要来试了，对吧？所以我们7天敞开了，充分的，你把外面包装全都拆掉，正常睡觉的这个方式去试用它，7天免费试睡。
0: 对，这个服务特别好，因为在门店可能就躺个3-5分钟。
1: 对，
0: 我今天让你睡上一个礼拜，
1: 对，
0: 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家人朋友睡上一个礼拜时间，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抢今天的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021-511-9900。
2: 还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帮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请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0: 对，诺伊曼这实验大家已经看了好多年了啊，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诺伊曼它其实对于大家身体的这种帮助作用其实蛮大的，因为睡觉啊其实很重要，有的人说睡不好啊，可能就是床垫，对吧？我们说这个反复在跟肌肉拉扯，然后太硬太软的床垫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这时候呢咱们需要一个 软硬适中的好床垫。什么叫软硬适中？我今天既有着5公分厚度的乳胶，乳胶的作用柔软舒适透气，然后再有15公分的硬质棉，它没有弹簧，但它同样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效果。
1: 对，我们说句实话，床垫呢太重要了，但是很多床垫呢，真的，如果说弹簧床垫时间太久了之后，你会发觉什么呀？有的弹簧都断掉了。弹簧断掉之后，它就会发出那个嘎吱嘎吱的声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中间它就会塌陷下去了。好多人说，哎，我们原来买的床垫挺挺的，两边两夫妻各自睡一边挺好，那睡着睡着睡着往中间，
0: 对，
1: 它就重力嘛，重力中间它就往中间哎滚过去了，对吧？那所以呢，这个呢床垫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哎，嘎吱嘎吱的声音也好，塌陷也好，包括支撑力不够也好，都对我们的睡眠啊带来很多的干扰，对吧？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张好的床垫，那么这样呢才使得我们这个睡觉也好，包括你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压力呢能够得到很好的释放。
0: 对，今天其实就是抢一个试睡名额，
1: 对
0: 吧？你不用像我们说 VCR 里面这个，我们说体验人员只能体验个3-5分钟、10来分钟、啊，我可以让家人睡上一个礼拜。
1: 对啊，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从顾客家里面拆下了一张旧床垫，我们特意把它切开给你看一下。首先，你看整个颜色啊，这上面呢已经，因为床垫它不会洗嘛，它很长时间了，对吧？不像我们今天它外有个外罩，它可以去洗的。
0: 对，
1: 第二一个是什么呢？大里面的弹簧。

0: 黄，你看、这个明显它断掉了，
1: 对
0: 对吧？一断断掉，那能听到声音了吗？
1: 声音有啊，
0: 能听到声音了吗？嘎吱嘎吱个声音。那你想啊，你在旁边睡得好好的，突然老公哎翻身呐、或者起床呀、一下子动静比较大一点，嘎吱嘎吱声音出来了，可能能睡觉比较浅、你就会受到影响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好的，我们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我直接躺上去，
1: 你躺上去是吧？
0: 我躺上去，
1: 躺上去，
0: 躺上去之后呢，它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塌陷。
1: 哎。
0: 啊，塌陷了以后，而且呢，它的支撑力是不够的。
1: 嗯，
0: 不够以后呢，我早上起来啊，起来的时候我要撑，你看我一下起不来，我得撑一下。
1: 哎，
0: 为什么呀？因为它，你看
1: 支撑性不
0: 够，我这个已经我感觉我的屁股已经着到这个底了。
1: 对，
0: 它整个的弹簧它全部都压缩到底了，所以我跟你讲，像这样我就不可能睡得很舒服，对吧？
1: 好，而且我这里就已经闻到一股怪味儿，
0: 对
1: 吧？就床垫它本身就没法晒，没法洗，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诺伊曼的啊，这个上面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下面呢是15公分的硬质棉，你底下直接放床板上或者你原来的这个床上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也同样的啊，我也睡上去，哎，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啊，睡上去的时候，整个床一点没有塌陷，
1: 嗯，
0: 看到没有？这个床20公分，它几乎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对吧？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支撑力是足够的，不像我刚才一睡下去，像我臀部这些地方重要的分量的地方开始塌陷下去了。
1: 嗯。
0: 第二个，我翻身，你看，我这样翻身非常轻松，因为它给到你的支撑力是足够的，所以呢，你这样翻身它就完全没有什么影响。第三一点，我这样睡上去，因为它底下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它有足够的深度来释放我的压力，我感觉人就非常轻松啊。
1: 嗯，
0: 这个你有点累的情况之下，你一天的疲劳，你到床上去，你深深的叹一口气啊，好了，你全身就完全放松一下。
1: 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0: 起来，你看，
1: 哎，
0: 直接起来了，因为它什么呢？它这个你看，我底下屁股的地方它没有这种塌陷下去，
1: 对，
0: 所以我的力，它支撑的力是给的足够的。你看，躺下去。直接起来，那底下关键是这个力它是直接给到你的，没有这种塌陷的情况。
1: 所以这个呢，它既有硬的支撑，也有软的舒适啊。这个床垫真的非常不错，而且乳胶大家其实都已经很了解它的特性了，对吧？本身很柔软，包裹性很好，然后它也是防螨抑菌啊。我们都有报告可以出去再来大家看一下吧。
0: 好的，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为什么乳胶原液可以进口啊？因为诺伊曼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所以他自己在那边他是种有这个橡胶树的，所以他能够做到原液进口呢，泰国原产国。第二点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来含量啊，这个天然乳胶的含量我们是90.990%以上，这个是高含量的天然乳胶了。那么第三一个给大家看什么呢？天然乳胶的好处显而易见，第一，它抑菌，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您看它的这个抑菌率啊是大于99%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在乳胶的这个床面上，它不太有这个细菌能够滋生。还有什么呢？那你说，哎，没有细菌，我怕螨虫啊，因为我以前的床垫没洗，没什么，它有螨虫。好，您看一下，我们对于螨虫在实验室的检测，去病率达到85.83%，大于80%，它就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是吧？那我们85%，所以它是符合的。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它不长霉。你看我们的防霉等级它是零，零是什么？零就是不长霉菌。甚至很多人担心什么甲醛，你看我们这款针对甲醛 SGS 它也有检测报告，甲醛你看到没有？我们是 no， 这是 ND 就是零嘛，就是没有检出。所以你看啊，我们虽然看是一张床垫，但是你想，我们几乎所有的每个维度都给它做了检测，从原液到含量到防抑菌到防霉，然后呢再到我们的整个对于螨虫的这个驱避，它全部都达到很理想的状态。
1: 这个服务也特别好，
0: 对
1: 吧？我们说旧的像这种床垫啊，帮大家就是免费的搬楼，这还不算，还帮你垃圾清运走。
0: 对，
1: 因为你想像这种旧床垫，你可能还得找人，
0: 对，
1: 付个几十块钱、100来块钱，还得请人把它搬走呢。
0: 对，
1: 我帮你免费带走的同时帮你处理掉，
0: 是
1: 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0: 对
1: 吧？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像这种新床垫很大的，未必这种电梯能放得进去，可能还得哪怕有电梯也得走楼梯，对吧？几个人一起往上抬，搬楼费咱们都不出了，好不好？价格是王道，你再来看啊，今天5尺床卖的最好啊，3299，
0: 主流的，
1: 哎，
0: 主要尺寸
1: 降400，2899，2800多，还送你一对乳胶枕，
0: 哎，乳胶枕这一对诺伊曼的专柜是798块钱，你把它减一减算一算，真的就差不多2100块钱，2100块钱左右。
1: 对啊，
0: 那你要知道门店多少钱
1: 啊？
0: 这个床垫18800哦。 不是一般的诺伊曼的床垫，这是高端的，因为它用到了天然乳胶，还有呢15公分的硬质棉。
1: 是的，所以今天。

0: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服务是什么呢？是咱们七天免费试睡啊，
1: 对，
0: 就是满不满意、好不好，让大家过了一个礼拜再做决定。
2: 免费搬旧，免费的处理旧床垫，免费的搬运入户，免费的改小尺寸，还有免费的试睡七天。你如果七天睡下来觉得哎没有你讲的那么好或者不舒服了，没关系，今天花多少钱买的全额退款，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七天免费试睡的名额，021-5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月压力要行，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可能还有舒服有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8: 的。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3: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7: 试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真好，蛮适合我。
8: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6: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5: 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4: 有句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家庭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你想睡觉的时候就往往会有一些翻身咯吱咯吱响，然后会影响旁边人的休息，但我们这床垫不会。
2: 是的，其实呢很多人很敏感，包括我自己睡觉，我有的时候也借助一些片片啊。
0: 对，
2: 那你想啊，越是睡眠浅的他最怕是一个怕光一个怕声音。哎，那光我可以通过遮光帘啊，我把它遮暗一点，但是声音如果说你床垫里面嘎吱嘎吱的声音，你翻个身你不可能不动呀。你要翻身吧，你左翻右侧翻身，好了，这样一来嘎吱嘎吱声音一定会影响到你，
0: 对，
2: 吵到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弹簧床垫啊，弹簧也会疲劳的呀，对吧？它的伸缩会疲劳到最后它就怎么样呢？它弹性支撑不够了。你想，我是150斤，有人体重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这样躺上去之后，如果支撑力不够，你的重要的那个分量比较大的区域它就会塌陷。那一塌陷之后，你其实啊，你是累的。你这个早上你起来，你会觉得真的是在塌屋起了，又在塌了五的，哎呦，您老哪个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都有体验的。第三一个呢，说句实话，你的床单被套，我说句实话，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可能顶多一个月你要洗一次吧，太阳底下晒一晒。但是你的床垫，像我之前那个床垫，我大概搬进来那我16年、我也没换过这个床垫，因为你没法洗呀。床垫。你说你能去晒吗？你好像也没法晒吧。所以你要出汗，你晚上出汗，像这个夏天汗就出的比较多，是吧？有人说，哎呦，我皮屑呀，我得分呀，哎呦，你总身上有点什么脏的东西的吧？
0: 对，
2: 你一天不觉得，你一年、两年、五年、十年、15年、20年，那这个床垫够脏了，它就是一个细菌的温床。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像这种床垫帮大家免费的带走啊，
2: 对，
0: 就处理掉，不是让大家说我给你扔到垃圾站啊等等，不是的，还让你自己去花钱去请人搬走，不是的。我今天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让大家解决后顾之忧，旧床垫帮大家直接处理掉，然后让大家再把新床垫体验一下七天的时间，满意了咱们把新床垫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啊。
2: 没错，
0: 好，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床垫，我坐都不想起来，特别舒服。
2: 对，
0: 它既有软的支撑，同时有硬质海绵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效果。
2: 对，
0: 整个床垫总高是20公分。
2: 对啊，这个床垫它最大一个好处，它没有声音。它是叫静音床垫，它是安静的床垫。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啊，以前我们弹簧，这个弹簧它为了没有声音，它外面还套个布套。
0: 对，
2: 但总而言之，那个总归还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就完全弹簧没有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噪音的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啊，它整个的人的舒服度，你看它上面是软的。
0: 对，
2: 这个因为它有足够厚的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我翻开来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我拉开来，外面这个套子啊，你放心，不像以前那个，我这个是完全你
0: 可以
2: 拆出来去水洗的，
0: 可以的啊。
2: 这个你放心。啊，你看上面是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它这个，哎，它就很舒服。
0: 对，
2: 它你如果说1公分、2公分啊，它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说7、8公分的，那也太厚了。我这个5公分的可以说是黄金的一个厚度。
0: 对，
2: 这样的话呢，底下你看我再压下去， 底下整个它不动的。嗯，它底下是什么呀？是我们的硬质棉。嗯，那这个硬质棉呢，长什么样子呢？喏，就是长这个。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面前给大家看一下，
2: 就拿出来
0: 这
2: 小样。
0: 这硬质棉你别小看，它不是普通海绵，它的承重力很强。
2: 对，两边的两块海绵呢，你看这个厚度是一样的啊，一块是我们的硬质海绵，一块是普通的海绵。我先站到我们的硬质海绵上面，你说，哎呦，海绵你是站上去吗？啊，站上去
0: 是不是
2: 你看动都不动，
0: 地上一样，
2: 对吧？我就站地上，你看我整个没有变形啊，
0: 硬邦邦
2: 没有塌陷嘛、啊，甚至我在上面，哎，你看，
0: 大刚多重？
2: 我150斤，
0: 150斤、
2: 啊，你看我这样跳，啊，支撑力
0: 是
2: 承托力是足够的，
0: 那你旁边那个床垫呢？
2: 好，我这小心一点 啊，你看我一脚，哦，踩上去，你看，哎，好，这一脚踩上去，嗯，那。他直接，我这个踩上去，我跟你讲，我直接就打了cementing code的一样，
0: 对，
2: 这个感觉，你看我就没法了。但这边你看，站上去，站上去，对吧？稳稳不动，这边垮塌垮塌塌陷了。
0: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
2: 话，陷下去了呀。
0: 对，这种床垫，
2: 对不对？
0: 这种海绵呢，就黄颜色这个海绵呢，用作沙发不错的，沙发是需要软的，你用床垫肯定不行的。
2: 它要支撑的呀。
0: 它要支撑，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但是光有硬支撑还不够。哎，我现在上面还有5公分厚度的泰国进口原料的这个乳胶。
2: 对，
0: 5公分厚度，所以整个床垫的配置还是蛮高的，因为毕竟诺伊曼，你看啊，它跟我们很多的一些啊、哦、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哎，高级的5星级酒店来进行合作。所以5星级酒店其实它也很讲究的，床品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顾客的口碑啊。
2: 啊，因为暑假呢，很多人带着孩子啊，带着家人呢一起去旅游，好多要求高一点的，对睡眠要求高一点的，那就去住5星级酒店了。你会发觉可能1000多、2000多、3000多，根据等级不同，它都有的。那么诺伊曼呢，其实它入住哪些酒店呢？大家一看就知道，诺伊曼现在不是一般的这个品牌了啊、哦。你看它进了哪些5星级的豪华酒店，像万豪，对吧？威斯汀，像这个凯悦、洲际酒店、四季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啊，包括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啊、丽兹卡尔顿、瑞吉酒店、W 酒店啊、马可波罗酒店啊、这个皇冠酒店，还有呢美高梅酒店。嗯，哦，这些你稍微你外面5星级宾馆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些酒店是什么样一个晚上的价格。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呢？因为除了硬件之外，像这种酒店它的软件也做得很好，就是这种床上的寝具呀、睡觉的这种舒适度呀，因为你花了这个钱，它必须让你有这个体验。所以你看诺伊曼是这样的一个等级和身价。
0: 这个你看看今天咱们给到你的价格，很多人说，哎呦，可能一晚上的这个5星级酒店的费用可能都不到，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床垫带回去，40半、5尺和6尺，看这边的价格，今日销售价格直降400，5尺为例2899，6尺3299，好吧？然后再送大家一对这个诺伊曼的乳胶枕，价值798，一对枕头。好，剪一剪算一算，差不多以5尺为例2000出头的价格，对吧？2000出头还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送货呀、搬楼啊、搬旧啊、拉
2: 改小尺寸
0: 啊，
2: 对
0: 啊，改小尺寸啊，甚至还有7天免费试睡。就这张床垫买回去好不好？哎，一个礼拜之后再做最后的
2: 决
0: 定，
2: 对，
0: 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睡名额，021-511-9900。
1: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1: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1: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12: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真好，蛮适合我。
13: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啊。
14: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15: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4: 我就搞老个床垫，地方我想想老好啊。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诺伊曼的这个硬质棉的床垫啊，无弹簧。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弹簧，多多少少总归会有一个声音存在，有声音存在可能就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质量。
2: 对，
0: 无弹簧它本身的没有声音的同时，
2: 嗯，
0: 还能起到足够的支撑。
2: 对啊，弹簧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弹簧呢不仅说是有声音，而且弹簧呢它容易有的时候它会断裂，对吧？一旦断裂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再有一个呢，弹簧它

0: 次投资，几乎是后面一直可以使用的，不需要在后面反复的八年换个床垫，这个花费以后就没有了。
1: 是的，除了硬质棉之外呢，我觉得更加其实吃价钱的部分是在于它的乳胶。乳胶其实它跟厚度跟含量都有关系。
0: 对，
1: 我们以前在单独销售乳胶床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五公分的这种含量在90%以上的乳胶床垫，它就是贵啊。
0: 对，
1: 对吧？一张床垫，一张乳胶床垫五公分的可能都要卖到1-2千。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买一张乳胶床垫的价格，但是今天可以把整张20公分标准床垫带回去。
0: 对。啊，您家是不是也是20公分左右的这个床垫？所以直接把原来的床垫拆掉，然后呢，把今天诺依曼的这个啊硬质棉的床垫往上一放。
1: 那原来床垫拆掉，谁帮我运输啊？
0: 好吧，原来您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一直哎呀没有办法换。今天你放心，第一是免费的帮你搬到楼下，第二免费带走处理回收旧床垫，第三一个。如果说你像床垫如果有偏大了一点的，我可以免费改小，甚至还让你免费试睡7天啊，让你充分的体验一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诺依曼在泰国的自有的这个橡胶林，所以割胶工人每天早上3点钟他会到这个橡胶林当中去割胶，一棵树大概就是割一小玻璃杯的那样的一点点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今天啊很难得的，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天然乳胶的含量是超过90%的，真正的高品质的乳胶。
1: 乳胶床垫的好处啊，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它还是有那种吸湿透气盘。
0: 是。
1: 然后大刚现在在坐这床垫，
0: 我坐在这个床垫上，大家看一下啊。
1: 第一个起得来吗？这个
0: 第一个你看，我手一按，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对吧？这是弹簧床，因为它床垫用的太久了呀，堵它了呀，顶一顶呢，我搁手。大家看呢，它整个弹簧呢全部凹起了呢，
1: 塌陷了，
0: 它全部塌陷下去了。这个你想想看，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它全部凹下去了，我稍微动动声音嘛。这刚才我感觉已经做到底了。好了，我现在躺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躺上去，那屁股这个地方直接着地。第一啊，我相对来说人呐总是中心区比较重一点，所以臀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凹陷了，那陷下去，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它陷下去了，我一翻身，嘎吱嘎吱呢，那各种可得什么？这种呢，弹簧的发生变形的，对吧？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嘎吱一下，嘎吱一下，这个声音啊，如果睡觉浅的人会被它影响的。好了，睡了一个晚上，腰嘛一直塌在那个地方的，早上起来的时候，侬看我起来，哎呦，起不来，要手给侬要擦一擦，为啥呢？你看这个地方它全部是陷下去了，那它陷下去平衡保持不了，你手肯定要撑一下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如果你用了太久的这个弹簧床垫，你肯定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好了，在后面有一张，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啊，这个我们诺依曼的
1: 软硬两面的，这是个标准厚度啊，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厚度够不够，20公分的、啊，
0: 20公分
1: 啊，15公分的硬质棉加5公分的乳胶。
0: 好，
1: 这个请
0: 躺上去，
1: 躺上去，
0: 躺上去后，你看有没有变形？关键是，你看没有变形啊
1: 啊，
0: 这个你看一点不像我刚才那个，它压下去了。20公分，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1: 说明它有支撑呀，
0: 支撑力特别好。那么我侧身，
1: 哎，
0: 那我150这样侧过来，它也没有变形，再反侧，
1: 啊，
0: 对吧？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原因是什么？没有弹簧，
1: 对，
0: 也不会断，也不会坏，也不会塌陷，
1: 对吧？而且它上面那个乳胶跟它的身形贴的特别好，
0: 对，因为它是七曲的，对吧？因为你的头啊、肩呐、背啊、臀呐、大腿、小腿啊。你看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它都做了分区的处理，而且呢，因为五公分的厚度足以把我的身体的分量，这个压力分散掉，所以就人呢、啊、就睡得很舒服。那，你这样躺在上面，你就觉得哎呀老塞衣啊，而且手你看没有这个地方，你觉得肘部这个关节啊，你硌一点都不会硌到你的，对吧？再有一个起床的时候轻松呀，直接起来。它不需要撑，为什么不需要撑？底下的支撑力足够给到你信心了。所以我跟你讲，这张床垫啊，在门店真的是好东西，在诺依曼的门店卖到6尺床要将近20000了，它是19800，哎，差200块钱就是卖20000，人家敢卖你20000块钱，他一定有卖这个价格的底气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床垫，大家说不管多少钱我都买了，
0: 对
1: 吧？因为对吧，再贵的床垫关乎到我们的睡眠，然后也关乎到第二天起来的精神状态，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花多少钱都值得。但今天让大家花的钱可能就是一晚上酒店的钱，对吧？这个2000多块钱带回去，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光是床垫哦，我还有一对乳胶枕头哦，
0: 对，
1: 所以床垫加枕头一共5尺床为例2800多，
0: 对，
1: 2899，你如果减掉乳胶枕头798，2100块钱啊，
0: 对啊，
1: 2100块钱带回去
0: 门店18000，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价格也今天哪怕付出来了，哎，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选择，叫7天免费试睡。
0: 是，整个服务呢，后面再也不用花钱了。嗯，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哪怕住几楼啊，你没有电梯，高层你没有电梯，我们也给你免费搬上去。啊，旧的床垫怎么给你搬下来？以前很多厂家给你搬到楼下一楼，好不，我不管了，给你搬下去了。那么你怎么？你还要找物业给你回收带走啊？200块钱垃圾清运费，这个呢是免费的处理旧床垫，给你带走处理，你不用有任何这个费用产生了。那么还有呢，因为很多现在因为都是床都是定制的嘛，嗯，你这个大小啊，说句实话，有的小房间
1: 万一不合适，
0: 我们有免费改小尺寸，嗯，这个在专柜里面改小尺寸要多花500块钱的，今天这个500块钱不收了。好，再有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商场里面顶多让你睡个3分钟5分钟，你稍微感受一下，还没感受充分的，好了，下个客人他也要来体验了，对吧？所以你没有办法充分的去体验，今天7天免费试睡，对吧？整个一个星期，你中午觉，晚上8个小时，你正常在上面睡，而且我们是可以允许你把外面的什么包装的这个塑料这个包膜呀，全都拆掉的啊。
1: 对，
0: 就正儿八经正常的你去睡，这种情况之下体验7天，
1: 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免费7天试睡的名额，02151119600。

0: 老早上天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1: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0: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2: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都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3: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0: 困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2: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4: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搞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5: 为啥买困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个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0: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困下去。
4: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正好，蛮适合我。
5: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3: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2: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1: 尤其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的，抓紧时间啊，这个好床垫其实必不可少，而且床垫其实就跟你买的衣服买的床单一样道理，每年都得换上个几次，
1: 对
0: 吧？你床单被套得换，床垫不是说每年都换吧，那你隔个三五年五六年也得换上几次。
1: 是，那确实，因为床垫呢，牵涉到跟我们的睡眠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说，哎呀，我睡眠真的是不好，哎呦，稍微有点声音我就醒了，我就惊醒了。你要分析一下啊，除了就是说你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床垫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的床垫，侬去试试看了，非常辰光，它嘎吱嘎吱嘎吱，所以哎，老公去起来小去上个厕所呀，对吧？或者是哎，他起得比你早一点呀，哎，那这个时候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啊。哎，而且呢，他这个动静一大，好了，你就醒了。
0: 对，而且年纪大的人，他本身睡觉就浅
1: 嘛，
0: 啊，你再加上一个特别有声音的床垫，那老两口都睡不好啊，
1: 哎，
0: 对吧？也是啊，所以大家说，哎呦，而且床垫它还有一个问题，就藏污纳垢，
1: 对，
0: 对吧？你像老的那种床垫，又没什么啊，也没什么感冒的症状，就总觉得鼻子痒痒的，
1: 啊、对呀、啊，
0: 打喷嚏流眼泪、啊，
1: 因为你的床垫可能用了15年、20年以上了呀，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床单被套你每个星期都要洗，甚至啊两个星期你洗一次，对吧？你还去晒一晒。
0: 是是是，
1: 床垫你从来没有洗过，你也不可能晒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它就一天一年五年十年藏污纳垢，慢慢细菌就越来越多。
0: 对，我坐在这床垫上面不要太舒服、
1: 啊。对呀、啊，
0: 而且一般的床垫拿，你看我坐床边沿上，床沿旁边。这个地方是不是容易塌陷的？
1: 对，
0: 很明显容易，就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塌陷，对吧？天长日久之后，这就成为一个小坡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这个人滑下去。你看我现在我有160斤的分量、你看我这个屁股坐在这里，
1: 对，
0: 纹丝不动啊，这个床垫看到吗？哎，
1: 而且没有声音，
0: 哎、没声音呀、啊！哎，我坐哪里？
1: 因为它没弹簧呀，
0: 我坐哪
1: 来的声音呀？对不对？
0: 没有那种咯吱咯吱响，它无弹簧呀。
1: 对，
0: 而且它给我一个支撑，就像我们这年纪也不要睡太软的。
1: 对，
0: 小朋友也不要睡太软的床垫。
1: 对对对，生长发育期这个脊椎要保护好、啊。
0: 两头都不要，太软和太硬都不要。咱们叫软硬适中，怎么讲呢？你看、它下面有硬质棉，
1: 对，
0: 15公分，哎，
1: 还有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乳胶，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这一整套今天。性价比不要太高、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以前说以前为什么你要换床垫、为什么建议你8年10年换一次，因为底下这个弹簧坏掉了、上面这个东西不会坏，它弹簧啊，弹簧一根一根的，它会坏掉的，它会有声音发出来的，那么那决定了你必须要换，要不换你的品质就受影响。但这个是什么呀？是棉，这个是硬质棉呀，它不会坏的呀，它也不会说什么坍塌了变形，它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这个分量
1: 所以它可以一直用下去。
0: 这分量多重啊？大概150斤、你看、它踩在这个硬质棉上面，这硬质棉根本不大动的。
1: 没啥比护啊，看到吧？
0: 没啥比护。
1: 哎，我也放你身上啊，随便我呢跳一跳呢，
0: 哎，
1: 对吧？我在上面跳一跳，你看，哎，没有变化，是吧？好，你看我现在我同样我150斤的分量到一样高度的普通的海绵上面，哦呦，局部打到底了。
0: 哎，
1: 我就打了4门厅高的了、对吧？这个你说它有什么支撑呢？就跟你软塌塌那个床垫一样的嘛。但这个它是有支撑的，150斤的身体啊，人在上面啊、这个支撑力足足够啊。而且不正因为它没有弹簧，所以它不会坏呀。
0: 对，
1: 它不会有声音出来的呀。这个就是说它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所以它卖得贵。
0: 今天我们现场这张无齿床垫原售价是3299，今天减400，2899。
1: 对，
0: 然后再送大家两个啊，
1: 一对枕头。
0: 这是乳胶枕啊、各位，这一对乳胶枕头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798，专柜买
0: 798，减一减算一算，
1: 2100啊，
0: 这张床垫才花了2100。
1: 对，
0: 然后这张床垫，各位买新床垫，你总担心旧床垫谁帮我搬？可能大家会说，上一次搬的时候还付了人家钱。
1: 对了，
0: 是的，是要给人家搬运工的钱的。
1: 搬楼费很贵的啊、
0: 几十块钱，上百块钱都有的。好吧，但我今天是免费搬楼，免费垃圾处理掉。
1: 对，所以你没有你什么事情，你手都不用。动一下下的，你只要开个门，关个门，把它进来，放到哪个位置，
0: 对，
1: 旧床垫指挥它搬出去，你完全不用动手的，
0: 啊，
1: 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0: 而且还有这个床垫好不好，咱们自个儿说了不算，
1: 对，
0: 买回去让老人家，对吧？让孩子们好好睡，睡上一个礼拜时间。
1: 是，你不像在商场当中，哎，你睡个5分钟10分钟，你看看，哎呀，哎呦娘娘嘞，你看耳朵你还要捆嘞，对吧？那我还是没有体验出来啊。回去慢慢睡吧，对吧？你7天时间，你哪怕一天睡12个小时都没关系，反正就是你敞开了睡。一个星期以后，你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不讲任何理由，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一个礼拜之后你觉得不满意，我们把床垫给你搬走了。
1: 对啊，
0: 免费帮你把这个床垫搬走的，好不好？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睡名额，02151119900。
2: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3: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4: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3: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2: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3: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2: 小的、老的，侪为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3: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我现在试困了搿只床垫呢，好像对我来是比较适应的，还有呢，对我腰好像老舒服的困下去。
5: 使用下来之后，我觉着搿只床垫勿错的。我感觉就是讲，好像硬度啊啥物事侪真好，蛮适合我。
6: 一个是舒服，第二个呢，基本上睡眠呢，基本上困老香的。
7: 晚上起夜的时候嘛，不影响另一半。
8: 就是感觉躺在上面人很轻松，就是感觉有睡觉的感觉。
9: 有句搞老的场地，地方我想想老好的。
0: 最后三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因为床垫其实很重要啊，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大家说已经是到了秋天立秋了，对吧？那这时候更要讲究一个很好的睡眠质量。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其实一张床垫也必不可少。
1: 对，床垫呢关乎我们的睡眠，当然睡眠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的床垫的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如果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人的身体是塌陷下去的，弹簧支撑不够，如果说你的弹簧损坏了，它造成你翻身的时候这种嘎吱嘎吱的声响。还有一点呢，你的床垫本身的这种棉制品这些地方呢，你可能十几年二十年你都没有洗过，没有那个的话，它的细菌啊、螨虫啊，包括发霉啊，这些情况你都是要天天在忍受的。
0: 对，所以其实换张床垫没那么难，今天就一个电话过来，就床垫帮你垃圾处理掉来。
1: 对啊，
0: 你不管有没有电梯，帮你搬下去，搬走的。
1: 对，不是让你再处理的啊。
0: 对，就是我们手插袋子里面就好了，指挥一下就对吧？这说实话也给他省了好几十块钱的，因为像这种家具的一些废品，他其实可能还自己贴钱，
1: 对，
0: 请人搬下去。
1: 尤其搬楼费，他按照楼层来算。
0: 我告诉你，今天就是免费的，帮你这个带走了，好吧？处理掉，然后新床垫还给你享七天试睡哦。
1: 对，一个是七天试睡啊，因为呢，充分的让你感受到，因为你和老伴两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睡眠的这个习惯啊，有的人偏重于柔软一点，有的人说支撑力要强一点等等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0: 那就试试看嘛。
1: 侬觉得好，侬就留嘛；侬觉得不好，侬就退它嘛。你放在你身上没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床垫你等于一次投资以后，你以后再也不用换了。嗯。为什么呢？它不会没有弹簧，它不会坏呀。对吧，天然乳胶本身不会坏，底下硬质棉也不会坏，对吧？那你就不没有后续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床垫在门店卖得很贵。嗯，六尺床的话要19800，五尺床的话是18800。那五尺床今天卖多少钱？400块钱减下去之后才卖2899，
0: 还送你一对乳胶枕，
1: 798，
0: 减算算2100，
1: 对啊，
0: 这张床垫，哎，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在用老式弹簧床垫变形塌陷，还在用棕邦床垫过硬不舒适。今日寝具专家诺伊曼带来20厘米软硬无弹簧乳胶床垫，5厘米天然乳胶贴合身体释放压力，15厘米硬质记忆棉提供全面支撑，同时睡觉时互不干扰，翻身时柔软静音，安眠到天亮，还为您做到7天免费试睡以及免费改尺寸，快来体验诺伊曼给您的舒适睡眠吧。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啊。立秋过后呢，秋天、冬天，慢慢的气温也将是慢慢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啊，汤汤水水总是需要的。海鲜呢，一般是停留在比如说是夏季的时候，对不对？到了九月份之后呢，就鱼类上市了。但贝壳类的话，你会发现保留住那个非常可口的、只留到鲜贝的那个地方呢，确实比较难。那有时候到了冬天会去买一些干的鲜贝，因为为什么它储存比较的这个难？那把水分抽干之后呢，你再泡了水之后，它才发出来。那今天不一样，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非常好的鲜贝柱，它是鲜贝做成的，不需要您任何的进行泡发，而且也是保留的新鲜度是非常完整。那东方购物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优惠价格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哈，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之前一直是238块钱的，今天本场直播再为您直降20，只需要218块钱，每一包只需要这个21.8块，这个算上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对不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扇贝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以前去买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买到扇贝还要自己去处理。那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纯纯的鲜贝柱，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很简单，你只要提前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周末的这个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特别棒。我们算下来今天一包哦，纯纯的扇贝肉哦，鲜贝柱只要2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哎，看看它的配料表，因为很多朋友都怕当中什么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我们的配料表干不干净？
1: 对，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这个上面就给您写的很清楚，叫鲜贝柱。然后的话呢，配料给您看得很清楚啊，这上面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就是鲜贝柱水，还有一点点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待会儿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去哪个地方吃我们说整个的海鲜扇贝类的一些东西。山东烟台也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品质特别的棒。而且这个批次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2026年8月20号，保质期是12个月，
0: 新
1: 鲜批次来的啊。然后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我们每一克的蛋白质达到了15.4克左右，所以今天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好的食材来了啊！
0: 是的，我们把它化冻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化完冻之后那个鲜贝柱的成色呀，包括它那个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很方便来进行烹饪，直接是什么去壳去沙，然后里面是什么纯纯的我们今天的鲜贝柱，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买到的这种扇贝自己处理完了以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每一个非常非常大，说明它整个的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扇贝的话呢，个头就非常大。第二点，你看啊，用手来捏一捏，它依然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拿回家去你放放心心，依然是啊，现场你看啊，我用手啊把它捏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质纤维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QQ 弹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平时怎么来做它，就是你家里可能说，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虾仁儿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
0: 哎，是的，就是你这个蒸啊炖啊放在这个汤当中调调鲜味，对吧？那节目现场我们热气腾腾开一个好吧，
1: 没问题
0: 哦，炖的
1: 对
0: 哦，直接哦，原来是扇贝里头加粉丝，现在我们是鲜贝柱当中加入了粉丝，
1: 是
0: 因为它全都是鲜贝当中的这个肉啊，
1: 对，
0: 是所有的就是可食率非常的高，
1: 特别棒啊。你看我随便拿了一颗，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们这肉质有多 Q 弹， QQ 的弹弹的，性价比也非常高，关键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稍许有一点小烫啊，但是这个口感大家放心。首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缩水比，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所见即所得，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中秋佳节就在眼前了，你把这个拿出来然后做一做美味佳肴也是没问题的，我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哎，好的，那妍希在尝这个的时候呢，我在这边一溜哈，我看中了一个就是清炒的，它跟芦笋一起炒，你会发现它的缩水比呀、也是非常的正常，不像有时候就是它可能发的比较大了之后呢，就缩水比你烧熟了之后特别特别小，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还是比较的好的。
1: 哎，
0: 一般吃完扇贝之后啊，这个鲜贝柱很难剥下来，
1: 哎，
0: 要么就松的散的，你看它很完整。
1: 嗯，
0: 来尝一尝清炒之后它的一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1: 肉质感受一下。
0: 哎呦
1: ，Q 吧，
0: 哎，它呢就是很鲜啊，就是鲜贝柱当中就是自带了这种扇贝的这种鲜味在里头，而且口感当中它不是那种 像水一样的黏糊糊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有这种质地和纤维层次感。嗯，但是假牙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咬得动，而且不嵌牙齿的。嗯，所以呢，如果你平时说我就是喜欢用到纯天然的一些食材，调调鲜味的，嗯，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哎，这点说的对啊！你在家里，甚至你在烹饪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那种佐料，什么盐啊、味精，你都可以少放一点。嗯，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2: 不用勺了，哎，
1: 真的可以啊！哎。除了这样做之外啊，你看燕华这一勺下来，嗯，你随便拌个饭真的可以的。
0: 哎，弄任何的是什么这个青菜呀，啊，萝卜呀，包括那些不太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你用它之后，哎，调调鲜味很好。
1: 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像类似于海鲜捞饭一样的，嗯，这个也不错的。你看啊，随便小炒一下，盖个饭，盖在饭上面也很不错，味道鲜美无比，关键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嗯，家里老人孩子，马上我们也说这个开学季已经到了啊，嗯，都可以囤上一点好的食材，给它做一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美味的这种菜色啊。
0: 确实很好吃，就是你平时家里头怎么做，嗯，这个清炒白虾仁的，这个也是怎么做。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十整包带回去，嗯，每一包竟然还当是150克，对吧？150克，等于说这个分量也满足的，因为全都是扇贝肉嘛，鲜贝柱带回家。嗯，今日特卖为您立减了20块钱，所以十整包只需218，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需有213。虽然上原本积分2.18，210块钱左右带回家，反正每一包20出头一点点，掉鲜味，然后这个炖蛋炖汤什么都很好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且我今天进攻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很说，哎呀，这个要到做菜的时节了，对不对？嗯，因为秋天啊，冬天小朋友要开学了，
1: 对，
0: 叔叔阿姨们也说，这个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呢，没什么胃口。嗯，无论是现在还有点点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台风还没有走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秋老虎，反正闷热的季节，包括是这秋冬节都可以吃，因为它是这种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做起来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全都是肉啊。当中没有任何的泥沙，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干贝呀、包括是鲜贝，都带回去之后就怕是一口这种这个沙子，
1: 对，
0: 这个一点泥沙都没有的，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去壳去沙去内脏，我们今天是三去处理。其实刚刚燕华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嘴巴是没有停的，我一直在吃，因为太鲜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大厨的话呢，是随便做了几个菜色，都是特别棒。其实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你烹饪起来，你家里这个虾仁以前怎么做，今天就可以怎么烹饪，甚至你在放调味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少一点。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掉鲜的，非常棒。包括今天我们是什么虾仁滑，就是以前是虾仁滑蛋，我们今天用鲜贝煮滑蛋也是不错。然后我们什么白灼的也可以做一个海鲜捞饭，你用到我们的鲜贝煮也没问题。口感方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那种质地，不是说一入嘴哎就绵的化的，吃不出那种啊，就是我们说贝类里面肉质的那种鲜美 Q 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放心心，批次很新鲜的，2026年8月20号，今天还是8月份，哎，所以大家放心啊。
0: 今天8月30号就是10天前的这个生产的日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是这个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它不像有时候干贝你还要去发它，很麻烦。
1: 对，
0: 就直接化了冻了之后，稍微进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
0: 当然了，你可以稍微将就一下，它就更加的爽滑，好吧？218块钱是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都满口流鲜，真的是啊，因为它鲜贝柱还在嘴巴当中。说到鲜贝柱呢，很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粤菜当中很多，对不对？它会放在比如说一盅汤当中呀，包括炖蛋当中有一个鲜贝柱，高端的料理食材，因为它一个扇贝当中只有一个鲜贝柱，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这东西蛮吃价格的。那东方购物今天是218块钱，10整包带回去，而且操作起来又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到外头去买一些干的哈，就第一时间很长了，
1: 对，
0: 第二你得自己去发它，去泡它，又耗费很多时间。
1: 是
0: 这个，你只要是会做虾仁的，就可以会做它，对不对？稍微将至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个水炒一炒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在，在家里冰箱角角落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批次，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什么？你看，速冻的我们海湾的贝柱，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鲜贝柱，放心。然后还有水一丢丢的盐，另外我们的批次啊，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是8月30号，批次也是。

0: 非常新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吃的也是更加的安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每100克当中15.4克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6克，所以像我也好，燕华也好，今天就是大快朵颐，就一直在吃。为什么鲜美呀？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我们贴的也要在线，对不对？
1: 这个贴不了秋膘，
0: 对，
1: 脂肪很低的，
0: 对，就是
1: 蛋白质倒是很高的，对吧？再加上今天吃鲜备注，你能感觉到像吃肉一样的这个。吃到它，
0: 对，
1: 这个你下头弄点像这个粉丝啊，稍微蒸一蒸，清蒸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底下豆，就是垫上那种什么豆腐，
0: 可以，
1: 无论是鲜豆腐呀、嫩豆腐还是老豆腐都很好，因为它鲜备注的整个的鲜备的味道，鲜美的味道会直接沁下去，所以当你跟一些没有味道、稀薄味道，就白呀啥的谁可以的啊，蒸一蒸，味道啪进去之后呢，底部的味道当中也有这个鲜备的味道了，放在汤当中，你看就算比较简单的啊，扁尖冬瓜汤
0: 可以可以，
1: 扁尖冬瓜汤当中已经很鲜，对不对？再放点鲜备注进去之后更加好。那我们整个的严选规格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0: 非常棒。燕华在说的时候
1: 一边在吃，
0: 好吃到停不下来
1: 了吧？
0: 对，跟大家讲一下口感啊，就是这个鲜备注本身是很 Q 弹的，不会说一入口就绵绵的、滑滑的。第二点，它真的掉鲜，哪怕下面的这个粉丝啊，就吃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然后这个品质在不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化冻入味后的一个感觉。就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鲜备注如果小小的，那意味着它原本的这个扇贝就很小。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个头有多大？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就是优质的呀。然后我随便拿一颗啊，你看。
1: 它很扎实，
0: 很扎实。
1: 它有时候就泡了之后，它就不是很扎实，已经化成水了。
0: 对。
1: 然后一炒呢，就缩得不得了，对吧？当然了，你可以用这姜汁方法让它定个形。
0: 对。
1: 啊，比如说鸡蛋液、鸡蛋清弄点磷粉啊，对吧？然后定个形，在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更加嫩滑，其实就给它锁个水分。
0: 很饱满
1: 的啊。然后就你想怎么烧、怎么炒都可以。烧汤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0: 你看啊，直接你看啊，中间把它撕扯开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基本上就是鲜活的扇贝，然后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做到很好的处理和加工。
1: 是，
0: 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随便怎么烹饪，一定是非常棒、非常好吃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菜啊，就这个刚刚我们大
1: 叔，我都没有感叹，就是把它那个破坏掉，对吧？就是进棚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它是滑蛋，上头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我们鲜贝注，这大概是一包的这个量，
0: 一包，
1: 你到不到去看
0: 半大包吧？半大包吧，
1: 半大包，差不多一包。
0: 好，来，
1: 差不多，就是你到外头去看虾仁都没有敢做那么大的，20多块钱哎，对吧？蛋夹的都
0: 有。我来破坏一下了啊！
1: 我们像吃披萨一样，待会儿两个人就卷一卷就可以吃了，对吧？而且每一颗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今天是218元，是带回去10整包，平均下来每一包也就2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当然，让你按上1号键啊，自动订光立减5元，更加优惠，好吧？今天因为是就今日特惠的一个力度。从原价238元直降20块钱变成了218，所以看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在东方故乡此类的商品还比较少的，对吧？买干货的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不需要发嘞，更加方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放饭吧，我跟叶倩两个人我们今天午饭都没吃，三点多嘛，饿得不得了，正好做节目。哎，想想这个先备注了，太好吃，我们两个就没停过。
1: 对，好吃。
0: 然后呢，它能够跟蛋啊、蔬菜呀、菌菇类呀、饭啊、面什么，你能想得到它都能炒。
1: 对，
0: 其实作用跟虾仁差不多，但是呢，我们都要换换口味。
1: 换换口味。
0: 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会员朋友们，家中冰箱当中虾仁是不断的。
1: 对的。
0: 那今天正正好有我们这刘石群的鲜贝柱成鲜组合带回去，它因为是鲜的啦，不是干货当中发出来的，所以呢更加好，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很多人买鲜贝柱啊，就怕什么当中有放这个那个的科技鱼很活，保水剂啊什么之类，对吧？
1: 对，
0: 它就是鲜贝，然后呢鲜贝柱，然后当中是一点点水，它水分总是有的，还放点盐，对吧？锁住它的鲜美的味道。那今天带回去呢是218块钱，
1: 是
0: 之前看到过是238，今天是直降到20块钱，218带回家，
1: 是
0: 更加优惠了、
1: 对的，把握住啊，因为我们是限时直降，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也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啊，那今天来了大家可以囤囤货，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我总归要准备一些食材，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烹饪起来方便，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去把它烹饪出什么美味佳肴，做起来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的，所以你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口鲜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就要吃起来，所以把握住了。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随便便啊，稍微的勾芡一下，然后跟家里的各种食蔬稍微炒一炒，跟家里的蛋的话呢划一划都没问题。甚至你在做一些粥的时候，你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放上一些，也是很鲜美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咽花也没有停下来，也是一直在吃。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今天这个鲜贝柱确实是比较鲜美的啊，
0: 是的，很鲜美又方便，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常好吃啊。这个鲜贝猪丸，说句实话，因为平时吃都机会比较少，你到很多一些料理店当中去吃一吃，一份什么茶碗蒸当中有一个鲜贝跟没鲜贝的完全价格不一样。而且今天呢是大快朵颐，可以一口一口吃下去，一下子吃那么多，感觉好像是鲜贝猪自由的感觉。
1: 对对，
0: 以前在外头看到这有这么火，想过来把小宁炒，现在不需要了。对，电视之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爱点烧烤啊，爱点什么的，对不对？海鲜类他们吃的比较多。
1: 哎，
0: 我们同样也要这个有补充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什么？怕麻烦，它当中有沙。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带假牙的，大鱼大肉啊吃的比较少。那海鲜类当中，这个又不需要你自己去大动干戈，对吧？直接化开了之后，稍微僵制好了就可以直接炒着吃。
1: 对，
0: 或者再简单啊，不需要僵制的话。你炖蛋，烧汤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对，煲粥等等的都可以，它就是提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很喜欢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特点，刚燕华说了"方便"这个词，有多方便，拿回家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真的不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塞一塞，角角落落是可以的。你每次要吃的时候，哎，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一大包没问题，加上一点食蔬，哎，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品质，肉眼可见的棒哦，颗粒也是够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真的很干净哦，妈妈其实买东西都是先看配料，对吧？速冻的海湾贝柱就是先备注嘛，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个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我们今天你看营养成分价值表，蛋白质含量好高哦，15.4，所以我也好，燕华也好，就一直在这吃啊，我们就觉得就补充高蛋白了，然后不用担心说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1.6克，所以你放放心心，净含量150克，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扇贝肉，然后把握住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什么12个月，都是产地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就那个地方海鲜啊、贝类啊，就是盛产的一个地方。
0: 是
1: 的，你放心啊，反正都有只只精挑细选啊。
0: 对，而且你看它没有包什么这种重冰的感觉，有些鲜贝肉你拿回去之后旁边冰一大层，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就是鲜贝肉它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点盐。
1: 对，
0: 再给它看看它化完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僵制好了之后烧熟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你一点都不缩水，
1: 对，
0: 跟冰箱比进来的吧，
1: 对，
0: 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呢，就是可就是控制范围之内，
1: 而且个头非常大，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头。哇，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材料方面我们用到的扇贝，每一只它的个头得有多大。然后来，我夹一筷子啊，旁边这是我们烹饪熟的啊扇贝蒸我们粉丝，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蒸熟的一个感觉，基本上缩水比的话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放心，吃到的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来现场给你掰开看一下，就好的扇贝肉啊，不会说你一捏里面就是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肉质的这个撕扯的这个纹理。
0: 纤维的啊，
1: 哎呦，有的，对，然后很 Q 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活的扇贝捕捞上来，再给您做到处理和加工啊，这做起来就太简单了，随便烹饪一下都是一道大菜。
0: 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刘石泉的品牌，它是属于明龙集团旗下的，然后也是正好是做此类产品还算比较知名的。其实很多一些靠近什么就青岛呀，在那边地方他们海鲜特别出名的，对不对？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1: 对。
0: 那么正正好好扇贝肉嘛，整个吃掉了，那个鲜贝柱大概哇巴菜脸要4到7克，那他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就保留了完整。
1: 对，
0: 那今天也正正好好是10整包带回去啊，10整包带回去218元是优酷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13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2.18呢，就2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一顿烧一包好嘞，就算是人多的时候，你拆个两包，哎，又加台型，又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平时基本上吃的什么鸡鸭鱼肉又不一样。对不对？而做起来又很方便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因为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走到1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我跟严欣两个人呢，我印象中我是第二次做这个节目，
1: 对，来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对，来的比较少，确实，就是距离上一次直播的话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完这口鲜的话呢还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疑惑说这个鲜贝猪到底怎么做？然后画面当中，嗯，我们这些景象其实大家都明白都懂吧？首先就是你如果说小炒的话呢，建议勾芡一下，嗯，勾芡拿家里这个鸡蛋清啊等等，你弄弄蛮鲜的，蛮好吃的。
0: 对呀。
1: 然后你炒的话呢，随便各种菇类也可以，然后时蔬也可以，炒一炒鲜美无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炒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放过多的这个佐料，因为它本身就是增鲜提鲜的啊。嗯，
0: 确实呢，今天正正好好是搞活动了，原来呢是238块钱，今天本场直播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嗯，那您还没有少掉一包，对吧？我们还是
1: 这个十大包
0: 市政包带回家，所以性价比也很高，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措施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是先备注吃饱了，是吧？很舒服，对吧？关键呢是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跟蛋一起炒呀，包括是蔬菜一起，饭也有，还有这个粉丝，包括一些就是做辣的，还有这个秋葵，因为秋葵现在正好是上色市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它也可以一起来进行炒制，所以有味道的、没味道的都是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佐料，放在我们的汤当中提个鲜。
1: 对，
0: 你想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要买一些干货，干货会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老鸭汤当中呀，老母鸡汤当中呀。
1: 对，
0: 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是鲜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自己泡发，
1: 对，
0: 能够保留住它原原本本非常鲜美的味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比较的好，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煮啊个头大的，对吧？你不要吃那种小咪咪像打牙祭一样的，到了嘴巴里面我嚼那口肉上哪去了？我们今天是什么？个头非常大，它是产地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刚刚暑期带着小朋友也去山东那个地方吃吃海鲜，吃吃扇贝，贝类的东西都蛮出名的，所以我们是精挑细选。品质的话呢，那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货到宁府，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是抽真空的包装，
0: 这是生的，
1: 生的生的，
0: 这是生的，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带回去之后稍微姜一姜，然后呢就烧烧熟就好了，不需要发的，而且它配料表很干净，
1: 对，你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肉质好与不好，你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绵绵的、软软的，甚至里面都是水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批次好不好，这个肉质好不好，你看撕扯开来以后，里面的是个扇贝肉的这个肉质纤维还是蛮漂亮的，所以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你同样爱吃扇贝肉，以前要自己处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三去处理，去壳了、去沙了、去内脏了，而且我们精挑细选都是个头大的扇贝。为什么？要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鲜贝珠它不可能那么大，然后个头均匀，人工挑选，大小也是非常均匀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烹饪完了以后，它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 Q 很弹。印象特别棒啊，
0: 确实。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菜好不好？
1: 好，
0: 就是蒸的蛋。
1: 蒸蛋，
0: 就我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当中啊，给小宝宝做蒸蛋炖蛋，那个营养也很高，对吧？以往会放点什么呢？ K 样啊，就调调鲜味的。你现在就放我们这个鲜贝珠呀，而且我们鲜贝珠一包拆出来那么多，
1: 哎呦，真的是。这你一说，我应该要买一些。为什么？像我宝宝现在吃辅食完全没问题了，一岁多了嘛。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吃各种各样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还有可以的。一些这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80，牙口都不是很好，平时炖蛋一定是吃的不要再吃了，对吧？那这个鲜贝珠正好是放进去之后呢，就提提鲜味的，然后也补充一点点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矿物质啊、营养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今天炖个蛋，全部放进去，也才多少钱？20出头一点点，
0: 20出头一点就可以了。今天是10包带回去，不是5包2邮吧？我们是10整包，不需要自己进行什么泡发的啊，都是帮您锁住了新鲜。我们配料表只有三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另外就是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点盐，对吧？都正好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今天提示一下。因为平时过来看，包括我们上次来买的时候，还是238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今天是为大家做到了一个立减20块钱，那今天只需要218，不是送积分哦，是现金立减20。这20块钱等于又多送你一包嘞，差不多，对吧？那包数没变，仍然是10整包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们都是在岸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其一呢，就是为了抢到限时现货；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没问题。
0: 带过去之后，您说，您所担心的是不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会不会很麻烦，要自己去进行？

0: 爆发，以及会不会比如说是这个缩水很大很大啊、哦？
1: 对对对，来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先用这个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透明的包装，所以拿回去肉质品质你是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隔着透明化的包装都能够看得清楚。配料干不干净，纯不纯粹？你看配料，速冻的海湾贝柱，我们叫做鲜贝柱，水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乱七八糟的通通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批次一定要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达到12个月，产地来自哪里啊？山东省烟台市。好多朋友都说，哎，我暑假刚刚去那个地方，哎，去吃了海鲜啊等等，蛮出名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5.4克，但是脂肪却非常低，只有1点几克。所以像今天我也好，艳华也好，哎呀，就是大勺大勺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负担。
0: 哎，
1: 然后肉质嫩不嫩啊？隔着这个包装你看不明白，我们化冻过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甚至你拿到家里面你自己来看一下，那个肉质的 Q 弹的感觉。
0: 对，这是化了冻之后是这个生的，你稍微弄点鸡蛋清，然后弄点这个淋粉，对吧？稍微这个
1: 姜一下
0: 啊、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随便给您捏一捏这个 Q 弹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还是要用点劲儿的啊，把它掰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
0: 哎，你看当中一绺一绺的吧，这就是我们鲜贝柱当中它原生态这种肉质纤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吃。然后这个呢，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的时候，带回去的朋友们好评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对，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烹饪起来有多方便，你不要去什么去壳去沙的，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是的，那之前呢也是试整包带过去的价格一直是238块钱，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星期天了，对吧？给大家再多一个优惠，直降20元的现金立减，只需要218，分量还是保证了啊，每一袋的净含量是150克，那整整10整包带回去，直播备货最后的11组限时现货，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同时呢，也是希望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只需要213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的4分19秒的时间，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然后这一款的流石泉的鲜贝柱啊，在很多海鲜市场当中其实也有卖的。那东方购今天呢，也是为您限时做了一个立减直降，对吧？
1: 对。
0: 原本我们是卖238的，
1: 对。
0: 今天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元带回去。它不需要泡发，也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配料表只有鲜贝柱、水和盐。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啊，我跟大家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现货今天备货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新鲜批次和送货上门的一个时效性。因为这两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又一个台风来了。虽然外面我们说，哎，这个刮风下雨也不高兴出去的，但是你在家里食材备好了，你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讲究起来。
0: 哎，
1: 所以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批次这么新鲜，保质期又达到12个月。
0: 嗯，
1: 现在下订单，然后你想想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中秋佳节了。你先吃上一些，然后中秋佳节的时候，另外就是往后还有到11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你总归有机会要宴请一下这个亲朋好友吧。随便拿上几包，做点大菜热菜也是不错的。
0: 哎，自己吃吃也是蛮实惠的，对吧？跟平时吃的呢不太一样，调调鲜味的。再说它一包一包呢，放在冰箱当中也不太占空间啊。
1: 对，
0: 一包的金含量150克啊，今天是218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囤一点。另外呢，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又方便又好弄，对吧？嗯、以前买回来干货，好多时候都忘记了，或者呢不太高兴去发它。
1: 对、嗯，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裤兜子就发霉了哦，但这个呢不太会，为什么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又是8月20号的新鲜批次，
1: 是，所以您可以囤一囤。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纠结怎么个做法啊？你看画面当中就是先勾芡一下嘛，比较简单。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勾芡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另外就是随便清炒可以，跟家里的任何时蔬、菌菇都没问题。然后你今天滑蛋也可以，炖蛋也没问题，做粥的时候放点也可以。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炖汤放一点提鲜调味也是可以的，嗯，反正做法多种多样，但是你有了它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食材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既快速又方便啊，哎，
0: 卖相又好看，嗯，然后呢，别人过来看，你看高端食材当中，你稍微摆个盘好看一点回来，嗯，这嘎滴马上浪去了，哎，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今天一整包150克的净含量，那这个大概就是150克的净含量，嗯，大概只有20出头一点点，嗯，对吧？再次把时间和素食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闲着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吃。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真的是各种的肉啊，尤其是牛肉囤的特别多，又好吃又健康。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四叔故事好久没见的我们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牛尾啊，真的是非常这珍稀的、珍贵的一种食材。为什么？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乌拉圭原产原切的牛尾，而且一带就是一整根，人工精修。就是您可能平时也在市面上见过各种各样的牛尾，对吧？要不就给你切过了，要不怎么样？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在工厂直接发过来的一个原材料，它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做精修的一个情况。
0: 好多
1: 油。看一下，您可以就是我把它表面的这个冰擦一擦，您可以看得到，其实它上面的一个肥肉是特别多的。或者我换一个面，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肥肉是非常多的，因为它牛尾它是牛身上的一块活骨，它需要它的一个能量去供应它一直在扇尾巴嘛，对吧？所以它上面脂肪特别多，
0: 肥的比较多。
1: 如果说您平时买牛尾买到过这样的，那么建议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牛尾再做决定，对吧？您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牛尾，就是已经做过人工的一个精修，对吧？然后已经把它多余的这种油边啊、油脂啊，全部都给是人工一刀一刀的给它切掉去
0: 了。大家对比一下，真的啊，你看到没有？那肥肉那么多，你总不能。

0: 天呐，总积分有到了20.93元，再加5元的自动订购下票只要多少？273，朋友们，减了多少钱？哇，太划算
1: 了！减了24几块钱，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啥？这个月还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就品牌的周年庆，所以我们也是愿意把这样的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回馈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就是直接做到价格上的一个让利，但是品质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原切的标准，还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牛尾，品质都没有变啊，都是这样。
0: 给大家看一下啊，配料表里边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牛尾，然后呢没有任何的什么调料啊，这那通都没有。然后我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的一个标准，看到没有？只做了切割，没有做任何的额外的处理。而且我们再往下看，看一下我们的原料的原产国，就是我们的乌拉圭啊。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进到国内，它一整个牛尾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就是因为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哎，像这样的牛尾，您买回家的话，其实很多种做法，对吧？其实可以炖汤，对吧？简单一点，咱们直接炖一个汤。
0: 牛尾汤，
1: 您看一看，它面上还泛了一层这种油花，就是牛尾它本身的一个油脂，不是它周围的那一圈的厚厚的油脂。
0: 对对对，它是淡淡的一点点的。
1: 对的，因为咱们的牛尾是什么？是骨饲的牛尾。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一撕开一打开，你看这个肉里面的肉质的纤维，你看看就看得出来，这种肉它是不柴的，
0: 又有胶质，又有这个牛肉，
1: 这种带胶质的，
0: 然后骨边肉又特别的香啊。哎，
1: 对的。
0: 哎，其实很关键，它的这个汤是特别的鲜的，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像这个我们换季的时候，马上这样子就要到秋天了，
1: 喝点汤，
0: 真的，因为牛尾汤它是这种补而不燥的一个东西，秋燥的时候你更要多喝一点这样子温补的，
1: 就带着骨头一起吃，对吧？哪怕到牛尾就是那种尾巴尖尖的，这种富含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的，
0: 然后
1: 里面都是肉，对吧？这种汤你多喝一点，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马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秋天，
0: 千万不要浪费啊！来给我盛上一碗，
1: 来我
0: 女孩子啊，女士、男士，我们都
1: 要胶原蛋白、
0: 补充点胶原蛋白、它这里边是胶质满满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还没有
1: 喝黏黏的，
0: 就已经闻到空气当中弥漫着满满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在里边，真的，
1: 为啥？就是因为是骨饲的牛，
0: 骨饲的是吧？
1: 骨
0: 饲的，真的乌拉圭的这个牛尾汤啊，我真的是一有货我就肯定是要买的，因为确实是啊，它的品质太棒了，而且你一喝就知道，真的哦，就是这个真的是奶味浓浓的，每次一喝就真的觉得好幸福。
1: 就你在旁边喝，我拿一块原材料化冻之后的，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一下，您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精选到骨饲的原切的一个牛肉给到大家呢？因为它骨饲的，它这个肉，它的脂肪，它是分布在它的一个牛肉里面的，对吧？它不是在后，它外面当然有一层，我们不是已经人工精修掉了吗？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带骨头的、带骨心的、再带骨髓的，一整块全部都保留了。这个肉上面是带大理石的花纹，带这种纹路。骨饲是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去确保它的一个体脂率的一个提升。
0: 没错。
1: 所以骨饲的牛肉，您不管是煎呀、烤啊、炖汤啊、红烧啊，它就是会香味更浓、更足一点，口感要更丰润一点、更好一点。
0: 是的，真的，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客户，都是真的在炖牛尾的啊。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都是进口骨饲的啊，乌拉圭进口的牛尾，自然牧养的，科学骨饲200天以上的，整条原切啊，没有做任何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只做了GB2707的一个，
1: 没有任何添加的、哦，
0: 对的啊，去皮去油，人工精修去油边，而且给大家承诺是骨小肉多的，肉质很软糯啊，胶质丰富的，非常非常好吃了啊。
1: 对的，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对吧？就是您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如果说您看到觉得说旁边有一圈厚厚的那种油脂或者怎么样，您对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给到我们。
0: 是的，
1: 我们私厨故事对于牛肉所有的生鲜类的一个产品，我们都是包售后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这样的承诺在这里啊。主要什么？今天呢，我们性价比很高了，之前大家比较熟悉吧，都是这个价格，
1: 都是这个价，
0: 299，很多人都是抢着单买的啊，因为确实很少见，包括我自己都囤了好几套的，299四斤，我们一斤呢，我们一袋是1公斤带回家，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没有结束哦，看一下我们的总积分是20.93元，再加5元自动订购价的273，朋友们立省了20来块钱啊，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见过的一个力度啊，太划算了。
1: 因为7倍积分，因为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7倍积分的这么一个力度，这一个月因为还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品牌周年庆，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这种开心，也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
0: 没错啊，
1: 谢谢，
0: 4斤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辣辣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在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好香啊！因为的话，其实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牛尾真的特别的合适啊。因为的话，它马上就要进入秋季了嘛，秋季的话秋燥，但是的话，你要通过什么样去补充呢？我们的话就是怕秋燥，食补，对不对？
1: 多喝点汤，
0: 哎，
1: 牛尾汤，
0: 对，真的特别特别好。其实每年这个时节，我特别喜欢给家人炖一些牛尾汤，
1: 对的，
0: 又好喝又补充蛋白质，而且真的是牛尾这种材料是真的很少见的，
1: 真的少见，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
0: 只有一根尾巴，
1: 您去想，而且我们给到您今天2公斤就是两袋，就是两整根的牛尾，
0: 哎，
1: 等于今天就是两头牛身上的牛尾全部都在我们一个组合里面，
0: 啊，
1: 而且今天性价比还这么高，因为今天还送到7%的一个积分嘛，七倍积分，哎，对吧？总共到手的话，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把两整根的牛尾、原切的牛尾、乌拉圭古饲的牛尾带回去了。
0: 是的啊，品质很好，而且真的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发愁怎么做啊，因为它怎么做都好吃，像你炖汤啊，包个就是这个红烧啊，对不对？都特别的香啊，它里面是满满的那种胶质感，然后那种奶香味特别特别的足，就是一吃这个味道你真的是忘不了的。
1: 而且还是古饲的，因为其实古饲是要在草饲之后，然后再用精粮去做喂养，然后去让它的肉里面的脂肪啊，那种大理石的纹路更多一点。对的，所以古饲的牛肉一般都会比较贵一点。
0: 是的，
1: 今天而且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人工精修。什么叫人工精修？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实际上牛尾的一个原材料，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其实牛尾它本身是有外面有一圈厚厚的脂肪，但是我们是把它给切除掉了，这些都算到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损耗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承担了它。
0: 没错，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一整根的牛尾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做了一个加工的动作，就是在这切，做一个切割。
0: 对的，
1: 没有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盐、黑胡椒水、各种添加剂，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配料表里面就两个字，牛尾。
0: 没错，
1: 没有了，对吧？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放心啊，品质是很棒的，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七倍的积分带回家啊，下的话只要273块钱啊，把握机会吧，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的困扰，就是平时你去市场去买牛尾，首先的话，这一个连这个我们的材料是很难，
1: 很难哦、
0: 对，很难得的。然后你说你买的话，是不是就会买到这种的油特别的厚的？
1: 担心买到这种，
0: 哎，你总不能跟人家说你帮我修一修，然后你就这个不要给我算钱了，这个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但是我们收到的你是什么样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是给大家精修过的啊，来对比一下。
1: 我你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
0: 哎，
1: 对吧？你愿意买哪种回家？
0: 那肯定啊。
1: 像这种买回家自己还要改刀，对吧？你不改刀，你就这样厚厚的一层油脂煮出来吃的都腻
0: 了，腻了，
1: 对吧？那，你看我们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切了多少肉。
0: 哎，
1: 你看一整块
0: 精修过的，
1: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化冻之后的，你看。那基本上把外面一圈，大家刚刚看到的 VTR 里面有那个工人，那些阿姨啊、叔叔他们在用菜刀一刀一刀的切掉，都是人工精修的，
0: 没错啊。
1: 然后上面的这种骨丝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纹路，对吧？你这种去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它吃下去的口感它不会柴的，
0: 是的，
1: 你就是吃到牛肉的那种奶香味，再加上咱们这种牛尾天然它就带的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胶质感，
0: 哎，
1: 对吧？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也是比较难得的一个食材。
0: 是的，而且这个损耗是我们自己来承担了，不是大家来承担，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
1: 干净，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就只有一项，就是牛尾，朋友们看到没有？就只有一项，就牛尾，其他任何的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
1: 然后，
0: 而且你看我们的标准是 GB2707的执行标准，没有做就是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一些添加。
1: 哎，对的，添加什么配料啊，没有的啊，什么添加剂呀，啊，调味品啊，全部都不能，不可以。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做的是原切的。
0: 没错，我们的原料也能看到啊，我们的原料国是乌拉圭，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啊。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牛啊，朋友们，骨饲200天以上的，所以真的是品质非常的棒了啊。
1: 像这样的一个牛肉你带回家，不管是炖汤也好，
0: 哎，
1: 对吧，咱们红烧，然后我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给它卤一卤，
0: 哦，
1: 然后放到冰箱
0: 冷
1: 冻起来，对吧，其实都可以，包括像咱们这样一个茄汁罗宋汤的一个做法，
0: 哎，哇，这个真的是我的最爱了啊！
1: 一整块的牛尾，你看
0: 特别的香，
1: 把它的那种，咱们平时用那个牛腩来做，是希望把牛腩里面的那种肥肉给它炖到那个汤里面，汤会更香。那你用这种来做，它会多一道风味，就是它的一个胶质感。你看这种肉，
0: 哎呦，
1: 里面的肉都是胶质感，它不是脂肪啊！你看，像这种肉，轻轻的一撕，你能看得到骨丝的牛肉里面的这种肉质感，它是不会柴的，非常润的。它的口感，你吃完之后嘴巴是黏黏的，对吧？如果你喜欢吃骨头，啃骨头的话，对吧？你像这样的一个肉，你就拿在手上就啃，它连骨髓它都会保留有些。
0: 是的，真的啊，不要浪费这块小凳，这个给大家夹下来的就我吃掉吧。
1: 对，
0: 因为真的很香啊。它是牛尾的话，一定要带点，就是带一点点的油，但不能太肥。像我们就是在市场买的话，
1: 哎，的
0: 那种全部都是油的，
1: 很担心
0: 买到那种，你吃的真的会就觉得很腻口啊。但是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啊。
1: 对，他也跟你说是原切的，他也跟你说是进口的，但是有些时候他可能就是为了成本上的一个考虑嘛，他可能外边的那圈的那个油边，他就不会清理的那么干净，但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而且再给您一个承诺，您再吃一个定心丸，就这样的一个牛尾，我们都是透明的一个包装袋。
0: 是的，
1: 您收到货以后，您可以先验一下货，您看一下，如果说你觉得太肥了，太那个，就是一圈厚厚的那种油边，你没关系，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退给我，
0: 哎，
1: 可以的，我们是有这个售后的一个保障的，好吧？
0: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啊，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给家里的小朋友吃、老年人吃、孕妇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哎，这个都是我们就是自费做过这个检测项目
1: 的，哎，对
0: 的，
1: 检测报告我们都做过的，而且另外一个乌拉圭它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本身就是靠这个畜牧业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去做到的，都是科学化养殖，每一袋牛尾我们都是可以做到溯源的。
0: 哎，牛的品质很好，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我们说了啊，之前价格是299块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活动的啊，两袋带回家就是4斤，但今天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力度啊，总积分的7倍积分，20.93元，再加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273带回家了。
1: 对的，
0: 天哪，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力度千万不能错过了，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方法老多，但是一个实在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啊，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很香啊！而且的话，真的是觉得这个牛尾的品质特别的棒，一吃的话是满嘴的奶香味儿。
1: 真的，
0: 而且我们只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这个视频上这样子的，只做了切割，没有做任何的其他的。
1: 精修。
0: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把这个油给精修掉了。
1: 对，您看到的现在就是我们把一整根牛尾切成同样宽度的这样的一个块，然后现在就是工人师傅现在就在给他用菜刀一刀一刀去把多余的那个油边给它修掉去，对吧？不然的话，你买回家看到厚厚的一层脂肪，你其实买的。买东西，因为咱们这么多钱都花了，对吧？
0: 对，
1: 买东西就是要买个自己喜欢的，然后说你不可能买回去还感觉有点膈应人，那其实不太好。
0: 我跟你讲，真的，以前的话，我记得家里的长辈去买这种牛尾的时候，都是要回家自己拿刀去把那个油边给它修掉的。
1: 对的，
0: 就是又浪费，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你总不能跟人家说我不要这个油边，你帮我这个不要算这个钱，那是不可能
1: 的，
0: 对吧？
1: 你想一斤牛尾多贵啊，对吧？
0: 对，
1: 你想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人家当然是能压秤或者说能多卖你一点，那肯定是多卖一点，但是。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做的这些产品一直以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如果说您对肥瘦比啊，包括这些不满意，您随时可以拒收或者退货退给我的。
0: 是的，
1: 对，我们希望您买回家的食材，第一个是您喜欢的，第二个这个食材都是我们精心挑选过的，从它的源头啊、加工啊，各个我们自己都吃得放心的。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啊，真的是就是也是营养比较足的，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包括说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是不是？骨少肉多，吃起来特别特别的爽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299也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下来只要多少钱？273呢，朋友们，这个力度我真的是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值得去多囤一点啊！
1: 对的，
0: 2袋4斤带回家，只273了。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牛，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金金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放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2: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这个肉啊，看得我太有食欲了。而且就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个就是轻轻一夹，这个肉都能够夹掉。
3: 对，
2: 而且肉特别的多，骨头特别的少，胶质感满满的。我刚刚一吃真是糊嘴，你知道吗？
3: 对的，因为它这个。第一个是有骨刺的，所以你能闻得到特别香。其实你手上夹的这个，其实还是靠近了尾巴尖尖的那一个，还比较小块一点。但如果说那个靠近尾巴臀部的那一块的话，它肉是比较大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的一个原材料，
2: 好香，奶香味好足，
3: 对吧？你奶香味的来源是哪里？给大家看一下原材料，你就知道了。我们是做到了一个骨刺的一个喂养，就是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喂养200天以上。你就可以看到，它一块这样的，基本上有我手掌心这么大，这一块是有已经脱掉了嘛？我刚刚，然后的话，你看这个肉质。非常的软，然后那个颜色纹理大理石花纹，中间骨髓都保留，这样一整块。那同时我再用它对比一下我们的一个未经修的一个原材料，
2: 没有修过的啊，上面的肥肉很多的，吃起来很腻的。
3: 对，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切掉了多少，对吧？哎呦，
2: 是的，
3: 这是我们精修完了之后。整个外边一层厚厚的这种脂肪全部都被我们人工给精修掉了，
2: 对的，
3: 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同样都是一公斤一袋，对吧？我相信大家去包括自己平时挑选食材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也是希望说不要摄入太多的一个脂肪，然后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这种食材嘛，对吧？
2: 没错，其实这种牛尾的话，如果说要不修的话，真的我跟你讲，吃起来很腻的，无法入口，也不能煲汤。
3: 对，
2: 一煲汤的话一层都是油花啊。
3: 是，
2: 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朋友们可以放心啊，都是什么进口骨饲的乌拉圭进口的啊，我们都是每一根牛尾都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200天以上的牛尾，而且是整条原切的，朋友们只做了一个 GP2707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切割，去皮去油，人工精修去油边，所以您能看到是这样子的，骨少肉多的，而且肥膘也比较少的这样子一个优秀的牛尾啊，特别特别的好吃，胶质感满满，而且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农药的，大家可以放心，老年人小孩孕妇放心去吃，朋友们啊。
3: 对的，我觉得是一个全家都比较适合的一个食材，
2: 而且
3: 马上也是到秋季了嘛，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要开始就吃起来了，
2: 是的，
3: 对吧？炖炖汤，补补胶原蛋白，补补蛋白质，
2: 太合适了，
3: 对吧？就非常好，而且马上就到了这个有板栗的，现在快到了吧，还是已经到了，
2: 哎，板栗是不是秋天吃
3: 板栗，炖一下这个牛尾，红烧出来，这种骨边肉啃一啃，这种你看这种骨饲的牛肉
2: 好
3: 吃，啃起来你看就看得出来，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香的，非常非常的嫩的，不会出现那种说嚼半天嚼不动，对吧？然后最后把牛肉给吐掉的那种现象，
2: 轻轻一夹就夹下来了。
3: 而且它里面这些不是脂肪，你能看得到的都是胶原蛋白，看到没？胶质感，这种 Q 弹 Q 弹的，这种咚咚的，对吧？
2: 哇，真太好吃了，
3: 而且骨头都给你保留，对吧？其实我觉得吃骨头的这种，咱们直接就戴个手套，直接就拿着这个骨头就啃，那就好了。
2: 我跟你讲，真的很幸福，因为的话，感觉有点张不开嘴，是为什么？它那个胶原蛋白感觉把我的嘴都要粘住了。
3: 对，
2: 而且骨头真的很小，里面还有骨髓的，你知道吗？它这个肉啊，真的是你用筷子轻轻一夹，它就掉了。所以的话，你不会说觉得哎呦 咬不动啊，这样那样情况不存在的啊，真的太香了，太好吃了。
3: 所以说咱们平时其实家里面牛肉的这种食材有很多，牛腩、牛肋排，我相信大家也都买过，对吧？那其实的话，咱们换着花样试一试，你可以试一下牛尾的，因为牛尾真的是也是比较珍贵的。平时去菜场，如果包括去超市买，其实很难买得到，
2: 很难见的，
3: 很难买得到。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对吧？
2: 没错。
3: 然后你还要挑选到进口的食材，原切的标准谷饲的这种牛肉，我觉得的话，今天我们已经帮您挑选好了，而且价格做得非常非常的实惠，
2: 是的，
3: 299块钱，这样两袋啊，都是整根的。牛尾，
2: 没错，
3: 一袋就是一公斤，就是一整根，全部做好人工的一个精修啊，包括只做原切。今天还有一个七倍的积分。
2: 之前的话，其实这个价格都是我和小邓我俩自己在囤的一个价格，299，觉得很正常，因为的话已经其实很划算了，4斤嘛，朋友们，看到没有，两袋带回家啊，实打实的帮你精修过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但是朋友们，今天呢还有一个额外的哦，额外的总积分20.93块，还有5块送订购，下来的话只要273，4斤牛尾，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一个价格。
3: 对的，
2: 大家一想啊，这种牛尾在市面上你去做菜呀，或者说原材就是原料都很贵的。
3: 对的，
2: 我记得你去吃那种西餐，那个什么红酒烩牛尾。哇，
3: 一袋
2: 一块100多块钱，
3: 他跟你按不是按份算的，
2: 按
3: 粒
2: 按块算的，
3: 对吧？就是按一个人一小盅，就一块牛尾，你可以去看看价格，包括您现在自己去看一下市面上的牛肉价格涨得怎么样了。
2: 咱这一袋能做多少块，能做多少位？你说说是不是？
3: 我是一整根的牛尾，
2: 对不对？
3: 对的，
2: 让你吃到爽，但价格又这么划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啊，这是我们在精修的样子。因为的话，其实牛尾你去市场去买一下，是它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肥肉在上面的。但是你不可能跟着师傅说，哎呦，我不要这个肥肉了，你就帮我就把那个肥肉给我剃了，然后再帮我去称，那怎么可能？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给大家是把肥肉给大家剃掉的，然后去做给大家一个这样子切分。所以的话，我们拿到手就是这样子一个很自然、很天然的状态了。
1: 都是精修过的，而且是只做了一个圆切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没有再额外往里面去加什么水、加添加剂、加配料啊，都没有的。所以您吃的也是放心。因为我一直就是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上一次有一个阿姨打电话打到我的座机上了嘛，然后就跟我聊天，她说就喜欢我们的这个牛肉，她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标准啊，就是圆切的，
0: 对，
1: 然后味道都非常好，有那种牛肉的奶香味儿。她说其实到了她这个年纪，她也说就是买食材就要买到好的，
0: 对，
1: 对吧？牛肉其实外面你很容易买得到，但是咱们还要擦亮双眼去分辨你是什么地方的产地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圆切的标准，
0: 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啥的，
1: 你有没有做过检测报告，对吧？其实你最后一顿挑选，然后钱也花了，还买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食材，我觉得挺糟心的一个
0: 事情。是的，而且的话其实食补很重要的，你看现在的话已经是夏天要跨秋天的一个季节了，这个时候跟大家讲啊，去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是很好的，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温补的东西，对不对？有胶原蛋白，有这个蛋白质，对不对？很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个里边啊，
1: 它是比较属于高端一点点的食材，因为你哪怕去西餐厅吃那个红酒烩牛尾，它一块卖给你的价格也是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吧？
1: 但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公斤一袋，而且就是一整根的这样的人工精修的牛尾，
0: 没错，
1: 我们算下来的一个价格，一袋才多少钱呢？才100多块钱，对吧？
0: 是的，
1: 我两袋才273吧，一袋不就130？
0: 一袋你们做多少盘吧？你就说说吧，
1: 130几块钱，对吧？
0: 是吧？就让你吃的爽爽的，而且的话，这马上中秋节了，想要就是做一个家宴，对不对？大菜硬菜牛尾，你一端上来肯定是倍儿有面子啊！
1: 这个菜一上来，我跟你说，你什么鸡鸭鱼肉，你再去想，你
0: 通通靠边。
1: 对，除非你是给我上个什么银鳕鱼啊、三文鱼这种，对吧？那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把握机会吧，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咱们也不用多说，大家一看是不是20多块的积分，对不对？你一算确实是划算很多了啊，数量不多，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我发现啊，这种好食材其实你不用太拘束，你直接拿手套抓着吃就可以了。
2: 对啊，我刚刚就说了
1: 呀，
2: 就直接拿个手套戴着个手套，拿着这个骨头直接啃就行了，哎，因为它是带骨边肉的，对吧？
1: 真的，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骨头你看到没有？就是中间一点点，像是一个把手要让你抓着，哎，然后其他的都是肉了。
2: 你给它捏着，哎，对吧？你给它捏着，哦，然后就把旁边的这个肉给吃干净。
1: 这个肉朋友们太多了，而且你看啊，修过之后它的油是只有这一点点的，让你既能够吃到油香，因为我这种肉的香味在里边，超级满足，超级美味。我这话不多说，直接来开啃了。
2: 对的，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牛尾的话，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品质够好，不管您是红烧还是炖汤，对吧？哪怕烤一下，做个红酒炖牛尾，
1: 太好吃了，
2: 都可以。主要是食材要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如果说是，未经修的一个原材料，它是长这样的。这其实就是牛尾它天然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牛尾它是一个活骨，它尾巴要一直动的，所以它需要能量去驱使它，对吧？
1: 没错。
2: 那所以它是有脂肪的，但是我们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1: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精修，朋友们，
2: 精修。哎，您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切了多少的一个肥肉，这些都是我们算在我们成本里面，算我们损耗的，对吧？
1: 对的。
2: 您收到手就是这样的，我们精修过的，上面的大理石的花纹，对吧？保留整个的骨髓。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切标准的一个好牛尾，对吧？
1: 是的，
2: 每一根都是这样。
1: 而且的话，我们配料表里面其实非常的干净啊，
2: 非常干净，
1: 就只有一项。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啊？朋友们，
2: 没有，
1: 不用担心啊，啥都没有。大家来看一下，只有一项啊，就是我们的牛尾，是不是？只有牛尾，然后执行标准的话只有一项 GB2707 的一个执行标准。然后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啊，原产国都是我们的乌拉圭啊，乌拉圭进口的我们的骨饲的牛尾，特别特别的品质好啊。
2: 而且还再给您一个承诺，如果说您收到货，哎，然后发现它整个外面还是有很厚的一个油边或者怎么样，
1: 大家放心，
2: 拒收或者退货，哎，我们包售后。
1: 你不喜欢，
2: 好不好，
1: 你就给我们退货，
2: 就没关系的。
1: 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信，朋友们。
2: 是的，啊，一个我反正始终还就是把这些就是叔叔阿姨打电话跟我时候说的那些话，我还是记在心里的，因为咱大家钱也花了，就是想买个好一点的食材。
1: 当然，
2: 这个我们包括售后到我们这种食材的一个选择，我们都是严控品质的。
1: 是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而且的话，牛尾其实很好烧，像你们刚刚说的红烧，对不对？哎，
2: 这个真的是香，
1: 好香啊！我吃的其实就是那个啊，特别特别的好吃了。
2: 你要吃辣的还是吃不辣的？
1: 我要吃辣的。
2: 你要吃辣的是吧？
1: 辣的牛尾的话，我觉得怎么做都好吃。
2: 对的。
1: 主要是你看这个肉啊，你很有满足感啊，你看着就。
2: 其实这个不适合咱们用筷子拿，我觉得就直接上手，
1: 拿手套，
2: 对吧？
1: 哎，你看这个肉去抓就好了。
2: 因为是骨饲的，它的大理石纹路在这个肉，它是在镶嵌在这个肉里面的，所以你一吃这个肉，它口感是非常好的，不会柴的，哎，
1: 真的，它是胶质满满，你一口下去的话，它真的会糊住你的嘴的。
2: 因为你会发现它这个肉里面还带一点点晶莹剔透，这个是它的胶原蛋白来的，就是咱们吃完了之后嘴巴还有一点黏黏的，对吧？哎，其实这个就是它的胶原蛋白，你把它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汤都是非常的
1: 太香了。我跟你讲，
2: 非常有营养，
1: 这一盆啊，我觉得食量大一点的，我一盆我全部吃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2: 而且现在小朋友也开学了，家里面如果说有儿子女儿在上班，孙子孙女在上学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需要补充一些比较好的
1: 补营养，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2: 对的，
1: 就是它就是一点点的肥肉，然后的话它有那种油脂的香味，还有那种骨边肉的爽感，包括说胶原蛋白满满的，一口下去真的是太有满足感了啊。
2: 对，关键是我们只做了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我们没有再做其他的一些加工，您买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就是乌拉圭原产进口的一个骨饲的牛尾，
1: 还有奶味。哎，奶味好足，
2: 骨饲的嘛，骨饲的牛肉就是这么一个优点，就是奶香味会更足一点。所以包括您平时可能去买那种牛排也好，什么牛肉也好，只要带骨饲两个字的，它价格都会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草饲完了之后还要用精粮去做喂养的。
1: 哎，大家可以放心啊，给大家承诺一下，都是进口骨饲的，乌拉圭进口的，自然牧养的，还有我们的科学骨饲200天， 包括说是整条原切的啊，就是您收到过就是一整条牛的尾巴 GB2707 的一个标准的整条牛给大家去做去皮去油去人工的这个精修去油边，而且是骨小肉多的，吃得很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说一下之前呢很多叔阿姨买的什么价格，都是299块钱，您拿到的是2袋4斤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啊。但是今天额外的一个价格，朋友们给他送的一个积分可千万不能错过了，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273，4斤带回家了啊，真的是很划算了。
2: 对的，因为今天还是我们在私厨故事的整个庆生月，就我们在3年前嘛，私厨故事第一次给跟大家见面的，那么3年以后呢，我们做的其实也确实不错，也离不开各位对我们的支持，所以今天7倍的积分回馈给到您。如果说您看到这个的话，之后想要再买牛尾，就是趁今天这个价格先给他入手。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哇，我真的啃得超干净，因为一口都不想浪费，你看是不是？
2: 对啊，珍贵的食材又好又美味
1: 的
2: 食材，对吧？
1: 太好吃了。
2: 今天吃的也实惠，品质又好。还是那句话，今天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组合，因为牛尾的话，这个东西它一直在涨价，对吧？牛肉一直在涨价，我们还能够把价格控制在299，而且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1: 天哪！
2: 真的，我们也顶着很大的一个压力。
1: 你知道吗？导演刚跟我说快没了，还有最后的2组了。
2: 我非常能够理解，而且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品质真的非常优秀，它是古饲的原切的，
1: 能不能给我匀一袋啊？我真的我想回家去自己。做一做，
2: 待会儿把现场这袋化冻的给你。
1: 太棒了，因为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想要去秋天去这样子滋补一下、温补一下，牛尾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你无论怎么做，你都是可以的啊，像煲汤啊、
2: 红烧啊
1: ，对吧？番茄的做法，
2: 一下呀，
1: 都是很好吃的。关键是材料好，才能够有这么好的味道。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我们的澳纯的洗碗液。今天的十瓶装带给大家，同时我们还开放了一整瓶的免费试用。这一款呢，也是我自留的一个清洁好物，不光是洗碗啊，其实洗台面、洗很多东西呢，它都可以派上大用场。而且关键呢，我们说的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家里边的必备清洁好物少不了。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晨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我们一日三餐吃完的碗筷盘，你肯定是要用好的清洁剂来做清洁的。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狂销热卖单品。今天还有特别的优惠给到大家。
0: 是的啊，说到我们的组合构成优惠的话，观众可以来看啊。
1: 对，
0: 今天一共是10瓶装带给大家，每一瓶呢全部都是750毫升的大容量，市场价已经是高达920块钱了，因为在澳洲的整个的超市里面也有售。
1: 对，
0: 但一瓶价格92块钱，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呢是238，咱们今天有直降228块钱带回去，同时还有2.28元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哇，基本上相当于是220块钱带回去。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呢？好用不好用不是我和晨曦说了算，我们今天还开放一整瓶的免费试用。
1: 没错，拿回家你也去洗一洗，感受感受。如果您觉得好用，整套组合您再留；如果觉得不满意也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做到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的啊，这款呢是我自己个人在用的一个好物，是什么呢？洗得特别的干 净，而且呢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新的那种味道。同时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每一瓶今天原产地全部来自于澳大利亚，
1: 是，
0: 而且呢保质期5年的时间。它是什么呢？来，观众您看产品的特点啊，植物提取，易冲洗，没有残留，然后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超浓缩，温和不伤手，安全健康。具体清洁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现场呢请晨曦给大家来洗洗看一看。
1: 好，那今天的话呢，这款好的一个我们的洗碗液，我们就要考验它每天一日三餐咱的碗盘能不能洗得很干净呢。
0: 对，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两个盘子上面啊倒上这个每天要吃饭炒菜的一些酱油。您看家里面啊吃完饭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整个碗盘上面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家里面也有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清洁产品。第一点的话呢可能用量会比较多一些啊。第二点的话呢，你怎么去搓揉，你会发现啊整个油渍好像还是在我的碗盘上黏黏糊糊的。关键是后期啊你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它，
0: 是
1: 还不一定洗得非常的彻底。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澳纯呢，你在家里面直接倒到水当中也可以，或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小稀释喷壶啊也可以来进行稀释啊。
0: 是，
1: 稀释之后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给您来看一下挤出来这种泡沫状啊。
0: 对，
1: 而且每次的用量特别省。关键的关键你会发现我们的泡沫走到哪里油渍污渍就帮你分解瓦解到哪里。
0: 对，
1: 所以说您看看用到了我们今天的澳纯和你市售部分劣质的产品，可能清洁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关键是不仅啊我们的产品对于这种油污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瓦解能力哦。后期的过水您再来看一下，
0: 是
1: 清水我倒上去，你看像这边油油腻腻的，我要倒很多的清水去冲洗它。
0: 对，
1: 但是我这边您看就稍微一点水
0: 是
1: 全部都干净了。而且你摸上去哦，没有那种滑滑腻腻的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咯吱咯吱的一个声音。
0: 哎，
1: 所以说您看它又好清洁又好过水又没有残留。
0: 对，
1: 就咱们家里面用上这种好的清洁产品真的是事半功倍啊。
0: 是的啊，一开场已经有3位顾客下订单。
1: 谢谢、啊、
0: 而且关键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一些菌群啊，
1: 对，
0: 你会发现它的检测结果呢全部都是在99.9%，99.98%，99.99%。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能够更好的清洁的这个效果好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今天买它价格又划算。基本上一瓶算下来才20块钱出头。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我就问一下，线上线下你买清洁用品的话，人会给你说你用品一瓶用完了你再决定要不要吗？
1: 那肯定不行的啊。
0: 哎，是、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保质期5年的时间，也可以和小姐妹或者说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1: 可以，
0: 你拿5瓶，我拿5瓶，基本上家里面除了洗碗筷之外
1: 啊，
0: 比如说灶台呀、抽油烟机啊等等，需要它清洁的地方都非常的多。包括有时候啊，白颜色的衣物啊，我就刚才在跟晨曦在说，我说我们这种衣物如果染上油渍的时候，
1: 是
0: 用它去洗一洗，非常的快速啊。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因为试用的名额非常有限，02151119900。
2: 果蔬餐具茎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成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3: 上海人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我的扣瓦特了，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贵啊，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的话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的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啊。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就冲冲油。
0: 十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其实家里面呢，咱们的洗碗液总归都要用得到的，对吧？你每天都要吃饭的，你哪怕说我早饭我怎么着要洗1-2个碗具，
1: 是，
0: 然后中午饭、晚饭，对吧？
1: 对，
0: 咱一日三餐的锅具、碗具总归要洗，包括你清洁的台面呀、台盆龙头呀、抽油烟机呀，
1: 对，
0: 都可以用到它去清洗。
1: 没错，所以说日常家里面像这种洗碗液，家里面一定是少不了的。但平时您在超市买的那种，可能有些是部分是受劣质的一些清洁剂啊，
0: 对，
1: 也是花了不少的价格。关键呀、用量还特别的多，
0: 对，
1: 洗完了之后啊还要漂洗特别长的时间，那个泡沫总感觉漂不干净。
0: 哎，
1: 但是今天你试一下我们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洗碗液，您看一下啊，这么油腻的锅子就用那么1-2滴就能打理得非常的干净，烧糊烧焦的锅底也可以拿它去擦，而且关键啊我们里面的成分和配方不是说那种什么化学制剂啊，从橙子当中提取出来的一个橙油，帮你来做到清洁和去污，还有家里面像灶台的地方啊也是用上它清洁一下，特别特别的简单，所以它的适用范围也是非常之广泛的啊。
0: 是的啊，用一点点的量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平时你说家里边有那个稀释的那个小喷壶，你可以用它来稀释。
1: 稀释
0: 泡沫中呢，用起来更加的省心省力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额外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0瓶里边你收到手随便拿一瓶开始用。
1: 对，
0: 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再把剩下的9瓶留下来。这个东西其实我说实话，家家户户都要用得到的。洗碗液好用不好用，咱一洗就知道了。
1: 是。
0: 但关键我们说到有了这个开放的试用名额，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对不对？您说线上线下，我就说了，买东西买洗碗液，你买10瓶，人家会说你先去用一瓶再决定要不要嘛，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关键每一瓶我们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对，
0: 很多人在想啊，说这个到底我不稀释的话，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颜色和状态？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要说一下我们的每一瓶啊，它上面在上面都标注了橙子里面提取出来的成分，
0: 对，
1: 所以说它出来你家里面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是不是白的？
0: 哎，
1: 你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
0: 对，
1: 很自然。而且我倒出来的一瞬间啊，已经是那种淡淡的橙子的清香，橘子的清香。
0: 是，
1: 而且你看看这个质地有多浓稠啊！你看看，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你每次就挤那么一滴、2滴就可以了，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哎，
1: 所以说今天是我们的质地给大家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通过实验给大家来验证一下啊。
0: 对，是，咱现在有时候啊买回来的那个菜品啊、水果啊，都要使劲泡，对吧？
1: 是，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能够洗涤碗盘，我们还能洗果蔬，它是很安全的，因为我们说了橙子的配方嘛。
0: 对。
1: 那你看买回来的西兰花上面可能有一些白白的一些东西啊，平时您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普通的，我在清水里面稍微的涮一涮。
0: 对。
1: 但今天你看一下，我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一个洗碗液啊，然后在水里面稍微的把它搅拌一下，它也非常的快速，你看就很快就溶解了。同样的西兰花，大家不要眨眼睛啊，我放在两边不同的一个清洁方式。
0: 对。
1: 我画面的左侧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就是清水。
0: 嗯，
1: 你在家里面就这么泡一泡、洗一洗，但是你用了专业的一个清洁产品，你洗完的西兰花，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嗯，
1: 检验一下，两边。
0: 哎，
1: 你看 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是这种绿色，翠绿翠绿的颜色，
0: 对，
1: 有没有看到？
0: 是。
1: 但是这边它上面还有一些这种白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
0: 薄雾一样的，
1: 对，薄雾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这边是全部都洗干净了，
0: 对。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平时我们在家里面烹饪很多的食材，你没有洗干净，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大家吃了容易哎呀这个肚子不舒服呀，拉肚子呀？有可能就是食材没有清洁干净，
0: 对。
1: 包括水果也是一样的，直接入口的，咱们洗干净再来烹饪再来食用啊。
0: 是的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检测报告。展示一下，就是因为像刚才晨曦说到了，万一洗不干净，吃坏肚子，对吧？今天您看到了，无论是对于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检测结果啊，都是大于90%的，我们几乎都是四位数，全是99.99%。
1: 对，
0: 所以非常好的同时，关键啊，在外边我们现在说到了进口的洗碗液，您去这种商超里头去看，不便宜的，观众朋友们，同样是750毫升的。99块钱一瓶，
1: 对，
0: 你舍得买吗？你肯定不舍得，
1: 不舍得。
0: 但是我们今天一瓶算下来22.8块，如果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22块钱一瓶，750毫升的大容量啊。
1: 对，
0: 这一瓶能用时间蛮久的。但凡你觉得说十瓶有点多，没关系，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
1: 没错。
0: 而且关键呢，和亲朋好友、对门邻居分一下，
1: 分一分。
0: 你拿5瓶，我拿5瓶，我才花了110块钱，
1: 对，
0: 价格特别的划算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3: 上海人相对来讲过去浓油特降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感觉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的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就冲冲油。
0: 好，其实啊，刚才我们还在聊，我们说这一瓶洗碗液确实比较的多功效，为什么呢？不光是洗碗啊，它说是洗碗液，碗盘、锅具、台盆、龙头，
1: 对，
0: 包括还有你的像那个抽烟机、灶台，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衣服有时候吃到那个油渍，
1: 崩在衣服上了，
0: 崩在衣服上，溅在衣服上了。
1: 对，
0: 你先拿我们今天的这个澳纯啊，你蘸点水，然后把那块小油渍搓一搓，再放在洗衣机里头去洗，干干净净的。这个教给大家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对，
0: 包括啊，还有只要你能想得到脏的地方、重油污的地方用它都没问题。
1: 对，而且关键它特别的经用啊，你看到没有？我们整个画面当中这么多，我估计有得10几个碗盘了吧？
0: 对。是，
1: 你就滴上那么几滴，它是非常快速来做清洁的，因为它里面是什么超浓缩配方，
0: 对，
1: 所以说用量又省，洗的又干净，
0: 对，
1: 又好过水，不会说洗完之后那个碗盘上摸上去都黏黏腻腻的，
0: 对，是，
1: 直接清水一过，哎，非常的快速啊，所以说今天有了这个产品，咱们家里面每天过日子嘛，碗盘一定要洗，
0: 对，
1: 与其你在外面用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或者你说我真的想买一些进口的，那就不便宜了，一瓶起码好几十，
0: 对，
1: 今天我们算下来一瓶也就是20块钱出头，
0: 对。
1: 带回去了，而且还能开放免费试用，让您先感受一下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因为是澳洲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开放试用的名额非常的有限，
1: 是
0: 好用不好用，一瓶我先薅羊毛嘛，我先用用看，好用了，咱剩下的9瓶再留下来。而且关键，洗碗液这样的清洁工具、清洁用品的话，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嘛，
1: 对
0: 不对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2: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十瓶装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4: 对，
0: 所以呢，冲着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大家都要试试看。
4: 是，
0: 一整瓶750毫升，而且关键你不用担心，它保质期不是一年两年，五年的保质期。
4: 对，
0: 咱一日三餐天天要用到的，这一瓶用好用不好用，咱们今天薅个羊毛试试看啊！而且关键呢，像说到洗碗盘的话，我请晨曦再给大家现场来做试验。
1: 您看看，无论你的中饭晚饭做完之后，您家的这个碗盘是不是就这个样的？
0: 对，
1: 盘子都是油油腻腻的，锅子里面也是少啊、炒完菜了之后那些油渍在当中，
0: 对，
1: 怎么洗呀、接下来直接交给我们的奥纯啊。然后你平时就在你的这个洗碗盆里面、池里面，
0: 对，
1: 就挤上那么一点，
0: 对，
1: 也不需要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浓缩的。您看，我就稍微挤一挤啊，放在里面。接下来您看，这么脏、这么油的碗盘，我直接放在水当中，
0: 对，
1: 给大家来洗一洗。你看，其实非常的简单，甚至我都没有用这个抹布啊，你看没有用百洁布，
0: 百洁布都没有。
1: 你看，我就稍微在里面涮一涮。拿出来，整个的碗盘是不是很干净？我摸一摸，你听听这个声音啊，
0: 还有那个咯吱咯吱的那种响声，
1: 没有油渍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干净啊！那盘子洗干净了之后，咱们再把锅子放进去啊。锅子有时候你烧那个浓油赤酱的菜，烧完之后里面都是很黏的、很脏的，直接放在里面，我拿块抹布稍微的这么擦一擦，你会发现，咱们在家里面这种重油污的地方啊，你就交给我们今天的奥纯，稍微三下五去二的功夫，给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子，是不是很干净啊？不要再用钢丝球，不要再用百洁布了，洗完的锅子。就是这么干净啊，摸上去也是非常的干净清爽的啊。
0: 是的啊，如果是那种特别重的油污呢，建议大家配合热水来清洗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每一瓶咱们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瓶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净含量呢全部都是750毫升的，保质期有五年的时间。
1: 是，
0: 关键它是什么呢？植物提取，所以呢，清新的这种，比如说橙子呀，或者是这种橘子的味道。
1: 对，
0: 一冲洗无残留，超浓缩，温和不伤手，安全健康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就这个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咱洗洗锅、洗洗盘子、洗洗碗，觉得好用了，咱再留下来；哪怕不好用，剩下的酒瓶退给我们，白耗一瓶也没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对对，
1: 但这个机会只有在今天，因为它都是进口过来的。上一次直播已经有好几个月之前了，没有过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在烤坏掉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感觉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用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是有成本在的。因为呢，像我们说到澳大利亚这个进口的澳纯呢，在当地的这些进口商超里边，全部都是有售的。
1: 没错啊，一瓶的话呢，较折合人民币要90多块钱了。所以说买起来的话呢，也确实大家会觉得有点心疼。在我们中国的很多进口商超，你去看看，价格都不便宜啊。今天才20块钱，相当于用到国产洗洁精的价格，咱买到了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关键它性价比高的同时还好用啊，烧糊烧焦的锅底，
0: 对，
1: 家里面满是油渍的这种灶台、烟机，包括后面的瓷砖，长时间不打理就是这种黏黏腻腻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啊，你一段时间不打理啊，那个油渍它就会粘在当中，越来越难打理了，
0: 对，
1: 所以说您今天有了它，你看就是不花任何力气，在水里面涮一涮，抖一抖，它本身里面这种以溶油溶油的一个效果是特别明显的，
0: 对，
1: 还有家里的砧板呐、刀具啊，这个可不能用随随 随便便一些清洁剂去清洁，跟食物接触的一定要用的安全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您还担心什么呢？对吧？
1: 对，
0: 好用不好用，味道好不好闻，伤不伤手，刺不刺鼻，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呢十瓶装228块钱，原来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38，
1: 对，
0: 今天积分还有2.28元，然后呢我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另外礼相当于是220块钱就带回去了，请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Hello，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做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0: 12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上手，然后不伤手，对吧？
1: 是。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你看啊，晨曦每次在洗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戴手套，
1: 不戴手套。对对对，
0: 哎，很多阿姨你会发现，但凡要是洗洁用品呢，你稍微图点便宜，它可能会刺激到你手部的肌肤。
1: 对。
0: 然后洗完之后呢，有手部的皴裂呀、开裂呀，包括有时候呢手刺的很难受，对，哎，很干燥。所以呢，我们就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去试用一下，你感受一下这一瓶750毫升呢，
1: 没错，
0: 对吧？
1: 您在外面，你哪怕到澳大利亚去买，都要花90多。今天东方购才花到了20来块钱。
0: 对，
1: 真正的是用国产洗洁精，你现在随便在超市去看，随便拿一瓶也得要20来块。今天咱们买到了进口的洗碗液，而且它更好用、更安全、更环保。你回去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啊。
0: 是的啊，哪怕还有我们洗果蔬的时候也可以用得到，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开放这一瓶试用，外边的价格要90多块钱呢，咱今天的90多块钱不要了，22.8块。然后如果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22块钱这一瓶，
1: 是
0: 用起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而且我们不是什么300毫升、500毫升的，750毫升大容量，且用一阵子呢啊。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款清洁用品的一个好物。
1: 好，
0: 首先呢，我会请晨曦给大家呢倒出来再看一下，它的质地呢非常的，就是我觉得像
1: 浓稠，
0: 像啫喱状一样。
1: 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味道很好闻。
1: 对。
0: 但凡要是刺鼻一些，你不大愿意去用的。
1: 没错没错。而且你家里面的洗洁精跟我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看看，咱们大多数您家里面用的洗洁精是不是就是白白的？
0: 对，
1: 很多里面是用的什么东西啊？有可能是一些化学合成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从橙子当中提取出来的，你看，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瓶身上面，这个是橙子哦。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橙子帮你来做到一个提取的，而且这种黄黄的清香的橙子味儿，
0: 对，
1: 而且倒出来的时候是很浓稠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每次用量不用太多，不用夸夸夸挤很多，一两滴、两三滴

0: 对，
1: 观众朋友，接下来我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嗯，你看看两串葡萄，哇，你凑近你看到没？
0: 对，
1: 用上今天专业的果蔬的清洁产品之后，每一粒葡萄，嗯，晶莹剔透的，它表面那个白色东西你是不是看不到了？
0: 对，
1: 但是我这边你看。还是有白茫茫的，对不对？这些你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之后，有可能咱们就不舒服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虽然你说，哎呀，我的葡萄我大不了不吃皮儿吧，但是咱们还有很多的果蔬，您是要连皮儿吃的。嗯，小番茄
0: 是，
1: 蓝莓、桑葚这些，你平时都要连皮儿吃。你给它洗干净了，连皮儿吃你更放心啊。
0: 是的啊，198位顾客下订单了，我们再次把检测报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呢，毕竟我们说到了有一些像这个我们的洗涤用品呢，要接触到咱们的水果蔬菜，要接触到碗盘。
1: 对，
0: 来您看看啊，抗菌的能力，您看看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嗯，包括还有这个大肠埃希氏菌，嗯，99.99%、99.98%、99.99%，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用到了这样子的这种好的清洁用品的话，更加的放心。
1: 对，
0: 同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52组了。
1: 是，
0: 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好用不好用，回家用一瓶先试试看，
1: 对
0: 吧？这个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嘛。
1: 没错。
0: 就像你原来用到的，你说哎呦，经常可能伤手的，包括味道刺鼻的，清洁能力不够强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瓶用完了。剩下9瓶，您再决定剩下要不要。而且呢，我们说到了10瓶装，你觉得多的话，跟这个小姐妹分享一下，
1: 对吧？
0: 对，
1: 或者给自己的爸妈，或者给自己的子女，
0: 对，
1: 一家拿去个2-3瓶，对吧？分一分，每家每户都是用得上的啊。
0: 是的啊，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去用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烤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是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好，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洗碗液咱们家家户户都要用的嘛，对吧？你们一日三餐的碗盘，然后呢锅具灶台总归要清洁用的，而且你会发现它消耗的特别特别的快，尤其是家里人口多的小孩子在家的这种 啊基本上我们的碗盘消耗会更快一些。
1: 对，
0: 那你每天都要清洁，好用的清洁洗碗液的话会帮你省时省力很多的，
2: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呢用量又特别的节省，每次洗完的时候你就在水槽里面滴上那么一两滴啊，
0: 对，
2: 又是滴泡一瓢洗的，这么多碗盘你就先泡这里面嘛。有的可能说我吃完晚饭了，我下去要溜溜弯的，跳跳广场舞的，哎，回来之后稍微那么三下五圈把它一戳，
0: 对，
2: 然后就干净了，水一过清爽的不得了，不用担心说上面还黏黏腻腻的，摸上去滑溜溜的啊。这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洗碗液，你拿回家你感受一下，真的和我们传统用的不太一样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是浓缩款，你基本上家里面有那个稀释的小喷壶，然后你稀释用的话更加的省一些，
2: 对，是是。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保质期五年的，您放心买，家里边天天都要用到的一个东西，你多储备一些没问题，对吧？包括呢，你说和这个跳广场舞的小姐妹，或者说呢，给孩子家里头放几瓶，你这个分起来特别特别的快的，
2: 没错。
0: 关键我们说今天还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
2: 对，
0: 这个我说实话真的确实比较的少嘛，对吧？我们的成本也是在的，用完这一瓶，你再决定要不要留其他的酒瓶啊，就当薅羊毛的一个机会了。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建议大家呢，屏幕左侧这个下方有这个二维码，咱们试用名额只剩最后30个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的话，我们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3: Hello，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做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0: 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试用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每一瓶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2: 对，
0: 如果您在澳洲，比如说有亲戚朋友啊、留学呀、或者怎么样子的，您都可以去看澳大利亚的，像那个 Woolworths 他们的那个超市里边都有售的。本地的品牌的话，折合人民币一瓶算下来92块钱。
2: 没错，其实你要让我们去买的话，也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有点贵的啊、
0: 哎。
2: 那您在我们这边的进口商城，你去看看，所有进口的这种洗碗液呀，起码也要大几十一瓶啊。
0: 对，
2: 今天我们算下来，东方购物才花到了20块钱，
0: 是，
2: 所以说你想想，真的是用国产洗碗液的一个价格买到了进口的产品啊。
0: 对，是，所以试用名额只剩最后20组了。我们说它是洗碗液，其实它好用，好用在什么地方？不光洗碗盘呀、锅具呀、灶台呀、抽油烟机啊，还有就是我们说衣物上面有时候溅到一些油渍，你也可以去洗一洗。
2: 对，
0: 包括还有重油污的地方，你用用它都没问题的。
2: 没错，所以说它的用途呢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且为什么它我能不能放心啊？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从橙子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就非常的安全，也非常的放心。你每天买回来的小菜，你拿它稍微的浸泡浸泡，
0: 对，
2: 肉类拿它洗一洗，
0: 是，
2: 要入嘴的一些水果也可以用上它啊。
0: 是的啊，其实啊，我们说啊，天天清洁碗盘，千万不要忽视到你的清洁用品，因为它毕竟也是和咱的这个嘴是要接触的
2: 来，
0: 对吧？
2: 现场的话呢，我们直接啊，在碗盘上面倒上一些油渍，您看看。
0: 对，
2: 家里面的话呢，一日三餐，例如说我们吃完的晚饭，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上海家庭啊，浓油赤酱的，
0: 对，
2: 碗盘上面就是很多的油渍和污渍呀。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哎呀，谁家没有洗碗液、没有洗洁精啊？
0: 是，
2: 市售部分劣质的也能买得到。现在你刚知道啊，这种洗碗液、洗洁精也不便宜的，这种的啊，关键是用量多的同时，你会发现，哎，好像对于油污的去污能力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强。直接在上面油还在上面黏黏糊糊的，
0: 对，
2: 我还要用大量的水去冲洗它。
0: 是，
2: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澳纯，今天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个稀释喷壶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滴在你的水槽里面，
0: 对，
2: 就挤上那么2-3下的功夫啊，你看看，整个泡沫所到之处，它对于污渍，你看这个叫做什么？分解。
0: 对，
2: 瓦解，你看整个油渍是不是没有了？
0: 哎，
2: 全部被它里面有效的成分给分解掉了。但是今天不仅说它对于油污分解能力很强，我们再看看它的过水啊。你看这边过水，我就会要的比较多。你看过水要很大量的水才能给它冲洗掉。
0: 依然好像还有依附在上面的，对吧？
2: 对，
0: 你看这个我们轻轻一下，
2: 我就一下 过去，你看看两个碗盘是不是对比起来？
0: 对，
2: 所以说有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叔叔阿姨啊，说哎呀我家眼神不好，有时那个碗盘真的有时候过不干净，子女回来还在说，哎呦这怎么还是有点残留啊？嗯，今天用上我们的奥纯你就不用担心了，
0: 是
2: 水一下过去干干爽爽的啊。
0: 是的啊，包括还有它的去污能力啊，我们不是说肉眼看到觉得去污能力强，有检测报告为证的抗菌的性能，您所熟悉的几个菌群，您看看我们的检测结果啊，技术要求大于等于90%就可以。我们几乎99.99%、99.98%，所以非常强的这种抗菌能力的同时，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今天用不用啊？不是我们决定了，
1: 对，
0: 这十瓶拿回去随便开放一瓶，你去用750毫升，用完了你觉得好的，剩下的9瓶咱再留下来，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所以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进口的洗碗液做到了像类似于国产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0: 吧？因为今天一瓶算下来20块钱出头，
2: 是
0: 750毫升的大容量，且用一段时间，保质期还有5年的时间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下订单了啊。电话线打不进来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Hello，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低泡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0: 好，提示大家啊，我们商谈人数非常的高，但是试用名额只剩最后七个了。哇，
1: 真的今天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追加备货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
0: 对，
1: 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你知道这个周期有多长吗？上一次来东方购物做直播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所以说一年可能就这么两三次的直播机会，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赶紧要珍惜，因为像这样的进口的好的清洁工具，你在进口超市一看，一大瓶都是好几十的，你可能真的有点心疼，
0: 对，
1: 但是今天算下来一瓶才20块钱，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买到进口的这个机会真的是看一次少一次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家家户户天天总要吃饭的嘛，你这碗盘锅具总归要洗的，对不对？咱还不像有时候你洗脸一天洗个一次两次呢，那有时候锅具洗起来还得一天三次呢，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啊，家里面的清洁用品，咱们比如说原来用的不好的，伤手的，或者是说呢清洁效果没那么好的，您赶紧呢试试看咱们的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澳春，不容易伤手的同时清洁能力又强，
1: 对，
0: 您还可以稀释来使用啊，保质期反复强调5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十瓶装啊，天天要用的，其实消耗起来还是蛮快的，
1: 没错。
0: 哪怕你说老两口用不了那么多，没关系，儿女之间分一分，亲戚朋友之间分一分，都是用起来很快的。
1: 是，
0: 在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
1: 好，
0: 因为呢，在外边一瓶的价格可以给观众来看一下
1: 啊，
0: 澳大利亚进口的。Woolworths 他们的本地的超市里边专柜价您看到了啊，澳币呢是18.99，折合人民币下来是92块钱一瓶，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十瓶装的话就是92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呢是238，今天呢还只降了10块钱的优惠的力度啊，因为确实价格已经压到很低了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但是今天还没有结束啊，
0: 对，
1: 今天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时期，我们开放大家一瓶是免费试用，而且是正装给您试用啊，
0: 对，是这一瓶下来750毫升呢，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用完再决定剩下的9瓶到底要不要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1900。

0: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做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滴爆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完全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丢掉麻烦的手套直接上手哦。
1: 好，再次强调啊，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呢，我们的成本还是比较的高啊。
2: 对，
1: 澳洲进口过来的一瓶这个澳纯的洗碗液，在澳洲当地要售价92块钱人民币哈。
3: 没错，关键它真的是好用啊。咱们家里面像这种洗碗盘的事儿啊，洗锅具的事儿啊，你说我做饭做完了之后，这个清洁工作我真的是不想做的。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看这么多的碗盘，就挤上那么一两滴，泡在水里面泡个10几20分钟，哎，手一过一冲，非常的干净，不仅洗碗盘呀，家里面各种的灶具呀，还有油烟机、瓷砖，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你都可以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1: 是的啊，还有咱们吃的果蔬，对吧？以及你衣物上有时候有点这个油渍溅上去，
2: 对，
1: 你用它试试看，这个都是生活的一个小妙招啊。
2: 对，
1: 咱们的试用名额只剩最后的3组了，因为这一大瓶下来750毫升呢，
2: 是，
1: 你用完了再决定剩下的9瓶要不要啊？
2: 对，
1: 积分还有2.28元，然后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能省了7块多钱呢，
3: 没错，
1: 对对，
3: 你相当于今天就是220块钱吧，买到手了，所以说算下来单品你只花到了22块钱左右啊，真的是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买到了进口的，但这个机会上一次直播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1: 对，
3: 所以说抓紧时间要订购了啊。
1: 哎，晨曦刚才倒提醒我了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这个澳纯的洗碗液要容易断货对吧？它直播呢次数没那么的多，你看到呢同一点10瓶装用起来很快的嘛，
2: 是，
1: 对吧？我们就说了，哪怕一日三餐你总有一些碗筷呀、锅具呀、筷子呀之类的，杯子呀，对吧？都要洗一洗的嘛。
3: 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而且开放了免费试用的名额，不用花1分钱，先感受一下，满意您再留，不满意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敲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感觉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Hello，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橙子做的澳纯果蔬餐具净洗洁精，滴爆技术，一瓢洗秒洗净，去浓残。用过一次就爱上它，完美利用橙油以油溶油的特点，不仅分解油污的能力超快超强大，秒起泡秒冲净，洗完盘子后超清爽无残留，植物提取。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那么各位直播间，你好，我是燕华。提到无锡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念经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安阁女经委来的啦。那今天东方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念经有缘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生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鲜肉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
0: 哎，
1: 上海那个老味道
0: 是 啊
1: 还有生麸，生麸酿肉，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产了，
0: 对对对，
1: 是无锡特产了，四面筋做啊，
0: 是啊，
1: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0: 是的，
1: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啊，今朝在单位去，绝对是让侬有意外的惊喜，吃得下呢？
0: 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货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蛋的话呢，每盒用160克的足金辅量带回家，这就扣两滴，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啊，就拿了四明鸡三牛，对吧？五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八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件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运回去了。
1: 性价比够了。
0: 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
1: 对呀、
0: 啊。你看在我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1: 对。
0: 就跟你刚有面筋说你要当。做哇塞铜对吧？然后太湖猪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啥惊喜罗贼啊，没走罗咋做？所以很多人啊，那不过修多那诺维奇就那个总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
1: 死里向脆。四面筋是水里向穿的，
0: 对呀、
1: 啊，所以讲伊的口感啊，相当的好。
0: 对呀、啊，
1: 外加阿拉的工艺啊，就讲是搿四面筋里向不会得发气泡，不会得发气泡，外加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四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有好气。
0: 哎，阿拉讲个
1: 四面筋搿只物事，侬不要担心，
0: 对，
1: 不要担心了。里向的肉，阿拉用个四面筋。三肉里向就是叫生麸酿肉，四面筋三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麸酿肉，就是俗称。四面筋三牛，
1: 那个啥，那你叫四面筋三牛了，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吧？它呢，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鲜猪肉，为您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1: 对呀、
0: 这个呢，每一颗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估计跟三个情况，我的妹子罗咋做啊？久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就在得了名。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切，两只油米筋四牛，阿拉搿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为您所献上，这个配料表也很。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物一定知道了，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1: 菜馒头，
0: 菜馒头、肉馒头，
1: 对吧？
0: 太好吃了，
1: 哎！
0: 啊，干嘛在讲嘛？大家看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啊，大家看看啊，
0: 阿拉
1: 烧好以后就这个状态，
0: 哎。
1: 四面筋上要最主要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这个四面筋的口感啊，四面筋的口感会得相当的浓，有的食劲，有弹性。又不会得老硬嚼嚼
0: 的，这
1: 是四面筋最大的。
0: 咱看一下，我们的四面筋那机器不大可以装，你看到吧？我筷子煎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的。
1: 哎，对了。
0: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当中这牛奶肉鱼炖老好啊，对吧？
1: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米斤的这个米斤的含量。
0: 然后我们把它来切开来之后啊，你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
1: 多少
0: 对吧？搿四米斤呢，第一点你看到吗？它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到了，哟，有的种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那个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1: 对呀，
0: 就是它用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那种稳能力像那个心子中鱼啦，
1: 哎，
0: 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啊，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1: 吃米筋啥鱼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米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0: 对呀，
1: 米筋里向有的肉的香气，
0: 哎，
1: 又有的吸头，
0: 确实，
1: 搿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0: 但是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道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1: 相当相当的
0: 鲜，有点汤，
1: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烧肉，侪是用手工。精心把大家做出来
0: 的，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1: 对呀，
0: 我其实有的哎，把那牙齿骨点过来
1: 了。是啊。
0: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啊，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1: 哎，做棒棒汤、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虎娘肉了，
0: 就
1: 四米斤烧肉比较少，有米斤烧肉是有的，因为啥啥过去相对来讲比较便宜。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有米斤烧肉里向的有米斤，也是用的无锡有米斤，
0: 对啊，
1: 也用的无锡有米斤，是用的狼心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搿是啥？
0: 阿拉是对八一包包盒，也看到只八一的，
1: 八一。
0: 现在电话先很满了，或者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1: 五十八页分八八页跟
0: 二八页，
1: 中八页，阿拉不叫二八页。这个八页的厚度，实际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页级烧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眼
0: 好好。
1: 我直接上手了
0: 那我
1: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0: 好好好，都泡沫了。
1: 来。
0: 好好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1: 来，
0: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比如说烧烫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就可以了，对吧？
1: 百叶侬百叶侬看，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老啥侪吸进去了，整块这个肉，扒了侪用的是狼心肉，手工包制的，
0: 是啊，
1: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0: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像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
1: 是啊，
0: 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都是它的软糯和，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
1: 这是狼心肉，用的这是狼心肉，
0: 精心的材料，
1: 嗯，
0: 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
1: 嗯，
0: 都做这么一种无锡面汤背过来的油米筋，
1: 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相对无锡的油米筋啊，米筋是相当相当认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1: 啊，是吧？
0: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八盒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1: 对呀，
0: 而且呢，罗阿萨的生麸酿肉，对吧？那就私密金丝牛大尾鳍，搿头呢，在我们东方古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好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丝
1: 牛，私密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0: 今天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 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个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个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来抢先，目前我们爱情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回我们瞅到正宗的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特别
1: 是丝面筋，
0: 对，今天周国宁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 肉包带回去，每包半斤，汤汤水水当中可以放一点。那么上海人又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个双档，双档里头两个卤子做，就是油面筋是牛，
1: 对，
0: 一个油面筋就用到了无锡的油面筋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双档啊、单档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哎呦正宗那种鲜味道景气，
1: 没错，
0: 可能啥俺都爱扔个么子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
1: 无锡小龙偏甜的，对吧？单位吃啊，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味吃。
0: 哎，无锡油面筋、丝面筋真的好了不得，因为丝面筋油面筋底子料的，是吧？伊从加工方式不同，对吧？油面筋是油里烫出来的，丝面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的。
1: 它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
0: 对吧？但是呢，味道同样也是。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筋呢好处啊，就是韧性。
1: 嗯。
0: 塞的肉呢，久煮不烂之外，它还能够厚薄正好。有些时候面筋过厚了，过肥了。
1: 李湘乐，你都听不进去，给我带结果的。有时候呢，面筋过薄了吧，你要么剁出来了，对吧？然后它整个的味道也不能够沁进去。那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水面筋也好，包括是油面筋也好，这个是恰到好处。那我们苏和瑶品牌同样也是无锡，就在太湖边上了。我们一直去外拍的，然后也知道那边的肉啊，包括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工艺，每一个都是老师傅手工帮你做出来的。 没错。所以讲，就讲上海人啊，比较多晓得是无锡。 这个油面筋，为啥道理无锡油面筋比较出名？那是因为油面筋加工好以后，伊比较耐储存，
0: 对，
1: 耐储存。如果经过油炸，但是呢，搿个实际上辰光要求也是有讲究的。上海人交关担心油面筋有得油耗气啊，老啥，搿就是辰光勿大，
0: 对
1: 吧？所以阿拉是冷冻配送到侬屋里向，侬不要担心搿，搿是一个。
0: 哦。丝面筋搿只物事，还要在。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丝面筋感情要比油面筋要深。勿要讲无锡当地人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面筋的呀，对吧？
1: 因为啥？

0: 致命性搿种物事，伊来当个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物流条件没到个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
1: 的。确实。
0: 因为要做就是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啊。今朝子阿拉侪是冷冻解冻保存啊，
1: 啊，
0: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水平进食肉，上海市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
1: 侬讲对吧？现在是5点多的时间，我们看看汤汤水水，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0: 是啊，
1: 人家细粉、桑档、那些鸡毛菜不太济哦。
0: 吃吃
1: 然后呢，人家你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
0: 哦，
1: 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0: 是啊，
1: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他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赞，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素油。
0: 是啊。
1: 素油开始炒好之后，搿个水面筋哈香。
0: 哎。
1: 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对吧？
0: 水面筋最大的好是啥？不夺原味。
1: 对，确实。
0: 越香啊，能够到搿米筋里向去，米筋又能够激发出肉里向的搿个香气。
1: 对。
0: 相辅相成。
1: 确实。搿
0: 是相当好。比油米筋呢？油米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伊有的油的香气来里向，搿跟一般性啊，就讲是油面筋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水面筋会得硬
1: 伐？我尝一尝了啊！
0: 无锡的水面筋侬勿要担心，像阿拉搿个水面筋，侪是手工打的，手工打水面筋打出来的。
1: 哦，好赞！
0: 挨下来搿家水面筋拉开以后，一段肉段肉圆啊，搿家是包了里向，
1: 正好包进去
0: 啊，包了里向。
1: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0: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个水面筋里向是没孔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个？水面筋搿只面筋打了相当相当的清爽，
1: 啊，
0: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勿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面筋就没加筋道，味道就没加香了。
1: 啊，反正就是好吃。
0: 是啊。
1: 正宗。
0: 对。
1: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真的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0: 对呀。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咖喱又了去。
0: 哎，
1: 199块你咋死啊？8盒是我们的双档，然后呢6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250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丝面筋是用老鸭打回去，对吧？这是199块而已。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号子丝面筋生肉啊，就包括油面筋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啊，侬看每一只，阿拉搿一号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
1: 但
0: 是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本子里向。
1: 啊，侬摆辣本子里向。
0: 摆辣本子里向，
1: 大家看。好。
0: 来。搿只是油面筋生肉。
1: 哦。
0: 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面筋里向搿块肉，漂亮伐？
1: 不过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关键只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到。对伐？
0: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生肉啊，里向肉只有少
1: 少。哦，老少。
0: 哎，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是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水面筋更加赞了。水面筋更加赞了，
1: 我
0: 这个来讲，水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水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一道倒进去，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1: 啊，
0: 汤汁
1: 哎，看到
0: 搿里向汤汁，
1: 哎，好夹出来，
0: 看到里向汤汁伐？
1: 而且
0: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啊，侪是冷鲜肉，所以水面筋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水面筋有的气孔嘛？水面筋生肉是关键是面筋里向不好有气孔，搿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1: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元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水面筋，全部都有的。8盒我们的双档加上4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0: 六包水面筋生肉
1: 啊，对，六包水面筋生肉。六加八
0: 不是四加八，
1: 快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素油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 那刚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确实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一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一，所以讲那个皮啊打了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从包出来的八一，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那么像我们电话现在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一199元大组合啊，
1: 真的在老师傅了。
0: 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这种上当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
1: 对、啊。
0: 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一个，中国人光吃到的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单纯的水面筋啦，根本吃不起。当做油肉帮没肉特别多嘞，
1: 是
0: 一直是吃搿叫啥米疙瘩，一直是吃馄饨，对吧？
1: 西口都不一样。
2: 那肯定的
1: 了，是吧？
0: 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稀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吸鸡汤味道，鸭汤吸鸭汤味道，各种汤吃个就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
1: 没错。
0: 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
1: 对，
0: 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呀，你想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呀，
0: 对吧？阿拉
1: 上海人叫水面筋塞肉，对吧？
0: 水面筋塞肉这一道菜呀、啊，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苏帮菜了，对吧？
1: 对呀，
0: 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们到无锡去。老多加长版的隔着啥别克子弹头的，你耳朵哦，顶一把字头通通把一筐一筐的搁米筋打回去哦，
1: 我天哪，
0: 我你怎么打卡西都没见过这个好吃，到无锡来肯定要打了，根本说你还好哦，因为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摸个的，什么嘛什么，
1: 有面筋泡呀。有没进泡呀？
0: 怎么嘛是吧？但是那好吃是真的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这种面筋，哪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
1: 啊，没错。
0: 感谢，哎呦，55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瑶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老底子米的，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1: 好，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啊，不管水面筋、生肉也好，双档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是阿姨们一只只包出来的。用的肉侪是冷鲜肉，八一啊，油面筋，搿只生麸酿肉里向鲜冷鲜肉，生麸是食用鱼。
0: 哎，生麸就是水面筋，
1: 就是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
0: 我想不，人家听不懂。
1: 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食用鱼啊、啊鸡精啊、黄酒啊、白醋的
0: 啊
1: 啊，就搿眼物事，就是搿眼物事，没侬看勿懂的物事摆辣里
0: 向。而且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百叶，手工为您包制而成。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定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
1: 对，
0: 罗扎粥啊，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塞肉，水面筋
1: 塞
0: 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我瓜侬屋里向有没有双档，有没有。

0: 米锦、肉丝米锦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双汤的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相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阿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相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沙当也好，勿单单好烧呀，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味道老好。

0: 呢，刚才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摩登厨房哭得来自不塞塞开了俩？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香格水面筋哦，死火球。以前水面筋啊，你看到吗？要么撒过天壤啊，要么当中呢有点浆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筋，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再加上有这个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它这水面筋当中是 C 肉的哦。稳了你们大家都单纯的水面筋，单纯水面筋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筋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水面筋上月个怎么在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的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水面筋上月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的双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个这油面筋有点点油好气，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这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
0: 个
1: 区别
0: 个。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朋友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被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被面筋回去了。
1: 没错，
0: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我也是哪能弄法子，反正就是好吃。
1: 是啊，
0: 你看，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种物事，炸面筋搿种事体啊，并勿是老轻松个桩事体，勿是讲我自家人拿一团面粉捏过来。水面筋打打打打，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还是讲无锡面筋？无锡面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
0: 嘛。大概是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要给到大家啊，这无论是五盒五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
0: 当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叶波。三牛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三牛，各两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 C 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很少的，
1: 不大亏的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了，因为上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我看到帮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到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可
1: 米筋要打了好，第二油要用了好，油要用了好，
0: 是吧？
1: 那家搿个油要啥控制，一定要讲法个，
0: 对，
1: 不酱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鱼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个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烫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不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上肉来，
0: 确实。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亏的，今朝是打不打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啊，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光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
0: 的。哎，对呀、啊，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的干米头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儿，就是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
1: 所
0: 以特别鲜，
1: 对
0: 吧？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
1: 哎，
0: 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这个蔬菜呀、啊，包括是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个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哎，
0: 别撕了。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得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搿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点跟魅力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叶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了，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把大家看看啊，
0: 好，
1: 来，
0: 适当吃点，
1: 来。
0: 它那个面筋看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1: 是啊，
0: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多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啊，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郎西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了，十足吧？
0: 对吧？十足吧？ 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1015万顾客成功涌回，
1: 哦哟，谢谢大家，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了，红了个嘞。侬看啥地方上档吃不到，
1: 对
0: 呀，上海吃的都上档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档确实很少。
1: 是
0: 啊。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档组合，还是我们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市民街上拿来直播里向的，老细了。
1: 因为咱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有限。
0: 确实，包括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有米金丝牛，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是啊。
0: 它呢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八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1: 用啊，才是无锡面筋。
0: 你算起来每一盒，哎，上档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1: 对，
0: 这水面筋鲜肉，我刚讲其他，侬粗的也不够了，油的也不够了，对吧？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1: 很难，因为这是手工，这是手工做吧？啊，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0: 确实，如果你真正很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什么十一炒长假，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不要叫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配多少多醋子，又配多少个米筋回来，
1: 哦侬，
0: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1: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醋子把它掰回来，晒它1/3。各位提拔提拔是要晒的呀，各个没办法的，对吧？阿拉今朝只把侬生肖全部设好了，所以做到久处不破，久处不烂。
0: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三档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三档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白叶包皮啊，就是中白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白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只包的对吧，就是比中白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白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啊，加上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流出来。挨着伊拉这只水面筋啊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兴致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啊，搿是配料包老清爽，啊，搿是纯肉水面筋。

0: 明白，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啊。
1: 放上去。
0: 因为苏格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
1: 哎、
0: 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这样的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
1: 哎、
0: 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过来，侬还是需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刀。无锡当地人哦，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都
0: 是红烧的、
1: 啊、
0: 清炒的，
1: 嗯，
0: 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是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
1: 是吧？
0: 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生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生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面筋回来慢慢筛就可以了。水面筋生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去买个呀。
1: 哎，水面筋生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上市面高头流通
0: 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ailroa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meday I wanna make you mine.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阿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实，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多少？还有一点对吧？像各种八一包也好，双档也好，不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一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做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哎呦，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呀、
0: 啊，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
1: 嗯，
0: 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那刚米筋用的才是无锡米筋，对
0: 吧？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会。
0: 哎，肉嘛，整个总有个气，米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米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锅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肉，包括是阿拉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点。这个对他不起，我现在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颗米筋线。
0: 哎，面筋背回来自家杀肉，对吧？那么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
1: 嗯，
0: 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水面筋鲜肉，
1: 哎，搿只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
1: 嗯，
0: 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也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这回有这个无锡里香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面。
1: 上海人香菇米筋包用的才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烧肉摆里向，
0: 搿
1: 是鲜鲜的嘞，没闲话讲。
0: 哎呦，它 有地鲜啦，
1: 所
0: 谓的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
0: 麻油。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罗家粥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点屋里要速度哦，也是给控制了好，搿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桑当楼下，侬好弄到个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搿油面筋，
1: 阿拉可以看到
0: 搿油面筋哦，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啊，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吸饱汁水，同时关键啥？无锡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阿星就是没油耗气，搿是第一个，第二个久煮不破。
0: 是的，久煮不破，
1: 一烧就来了，搿就勿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真
0: 的也是很好吃，对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八叶卷，八叶卷包肉，因为八叶瓜老好，
1: 这
0: 要有点就是讲了比较少，
1: 用的才是八八叶，
0: 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因为搿个中浪向夜到头弄好子，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不要太贼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可以说啥？老上海上档，
1: 是啊，
0: 上档里向的两只八叶卷，两只油面筋生肉，对吧？弄弄点粉丝，
1: 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哎，三档，三档节目啊，
1: 可以看到搿只面筋生肉，面筋瓦布，面筋瓦布，
0: 等一下，
1: 油面筋瓦布，
0: 你看朱总，侬记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鲜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哎呦，搿摆眼细粉，香香到不得了，暖融融
0: 啊！我知道屏幕前很多一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鲜这口啦，老鲜呀，老鹅个口啊。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鲜肉也好，无锡的水面筋鲜肉也好，包括白叶包，今天保证正宗。苏荷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在啥个？就外头一层皮筋，里向一剁剁肉，
0: 对，
1: 不会啊，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塞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羊蛋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姜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大家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因为这手工做的啦。
0: 我们今天是
1: 没办法用机器。
0: 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六包的水面筋塞肉，每一包的水面筋塞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的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相当高。
0: 这个呢？都包括了，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加明利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订购
0: 专线是0215111900。
3: 沙糖蛋挞阿拉上海人啊吃了娇娇乖乖，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蛋挞，吃的是不是也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兴致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冬日时期，我们大组合只剩下100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要买大组合朋友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慧瑶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金的组合，143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慧瑶的品牌，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计也蛮认同的，他们不是追求这种快的，也不是什么机器包的，全部都是老师傅来进行包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手工工艺，他们也是想把很多一些传统的地道的本地的特色走向我们很多一些寻常百姓，特别是打开上海，对吧？
1: 对吧？
0: 上海人多了无锡，刚刚我来帮自尊了给留了，往无尽量到无锡去了。我说我到无锡去，次次去，次次背面筋回来。他就是讲小笼包我背了比较少，因为太地道过的。
1: 对呀、
0: 但是呢，面筋啊，我真的，我咋吃无锡面筋？
1: 实际上，无锡面筋搿只物事，上海人是相当认可。
0: 我真
1: 的，无锡勿管是伊个小笼啊，哈，伊个叫啥子？
0: 排骨，
1: 排骨，
0: 小排，
1: 对上海人来讲，

0: 对吧？一当中我的这个剥开来，我大家看着哦，弄出来个无锡的油面筋，在吧？
1: 用筷子撒撒撒撒撒，
0: 哎，一当中搿气孔老多啦。
1: 搿就是无锡的油面筋。
0: 勿像油面筋，里向头没啥种气孔啊，这是他们油面筋。还有他们家水面筋。
1: 侬现在市面高头看的比较少的，实际上真的是水面筋。
0: 为啥道理？
1: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只有辣海无锡。
0: 啊，侬稍微还原一下，小花，侬是勿落了介许多。老得个啦，
1: 真的老得，
0: 真的，
1: 你一定要拿淀粉打清爽，一定要拿淀粉打清爽，你才能够成为水面筋。
0: 这种特别好吃，以前我们吃到过说，哟，很好吃，八个啥么子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的。
1: 没加么子。
0: 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塞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很多人看到搿是啥么子啦？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到过？
0: 就水面筋塞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啊，再看啥菜？
1: 好。
0: 我看到这全家。
1: 来全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到啊，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
1: 搿只全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读到现在啊，
0: 读
1: 到
0: 现在，
1: 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烧肉，
1: 油面筋烧肉，勿破勿烂，搿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做
1: 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特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我弄一棒子挤起来啊，它也不会散，不会破，关键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得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侬弄点蛋饺，弄点饭，
1: 哎呦，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对吧？搿也太
1: 成功
0: 了，阿拉就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1: 阿拉上海人的
0: 有你的经蛮好的。这个叫无锡米筋，
1: 是无锡米筋，搿个相当相当好。
0: 另外讲，
1: 阿拉搿个米筋一眼勿好，
0: 那
1: 味道好。无锡米筋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伐？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3组。
1: 哎呦，大家要抓紧。
0: 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八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的，两个百叶包塞肉，两个油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加上6盒的水面筋塞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塞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桑啊，我急速搜索，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鱼很火，我火车火车，哎呀，不加西多种，我不想有那种么子。来看看，哎呦，对，看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面筋烧肉，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
1: 啊，老少看到，不大有，就到无锡买的。
0: 鲜猪肉，生麸，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
1: 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
0: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
1: 清清爽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百叶包的，面筋面堵啊哦，面堵啊。
1: 里向两只百叶包，两只面筋鲜肉。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这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麸饮用水。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有面筋三角呢，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家，这地方看到
1: 就是无锡
0: 市。无锡市，好吧，
1: 就是无锡
0: 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1分多钟时间，
1: 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组
1: 合，
0: 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
1: 嗯，
0: 侬两只牛妈妈还不值的价的嘞，
1: 侬
0: 这油滴开开还不值这价的嘞，对吧？侬车子开多少股气？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也趟趟地，成本相当高。今朝子阿拉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手法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成为心之境，
1: 成为心之境，
0: 重德成为首，
1: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雅。马上快要开学了，虽然说呢学生朋友一开学，但是呢我们的家长也要跟着忙起来了，尤其是叔叔阿姨开始，比如说早晚的接送呀，一日三餐的准备啊等等，很多工作一开始之后呢，包括尤其是在这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季节的当中呢，很多人说免疫力有点往下走了，那怎么办呢？来咱们的先知楼破壁灵芝包子粉今天来了啊，周末爆杀的优惠力度给到大家，同时关键这个好产品很多顾客回购率非常的高，像我最近呢开始跟我父母也说，哎，你们开始要吃起来了，因为为什么呢？虽然是入秋的季节，但是呢您会发现温度比较的高，还有室内外的温差会比较大，包括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小朋友一开学大家一忙碌起来，您的作息开始需要调整，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时候，身体的底子咱们一定要夯实起来，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家的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换季的时候哈，换季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出问题。我不瞒大家讲，前两天本来老师要来家访的，然后就因为我老公突然开始流鼻涕发高烧，然后咳得不行，都不敢让老师到我们家来，本来我们以为他是阳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就买了一个试剂让他测一下，他不是阳了，他就是普通的就是打喷嚏发高烧。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在外面旅游，然后我跟我儿子都没事，只有他就是中招了，然后不舒服。我们合计了一下，就是这段时间他老是熬夜看球，睡得不好，虽然我们吃是吃一样的，住是住一样的，但是他就是没有睡好。所以我说啊，你别仗着自己是个老爷们儿，别仗着自己平时身体好，如果你吃不好睡不好太累了，或者是有些其他情况下的话，你免疫力一低你身体照样出问题。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吃不好睡不好有点烦心事儿的话，还想维持住自己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的包子粉就是提高免疫力的。
0: 是的啊，其实说到包子粉呢，现在卖的地方特别的多，各大平台有，然后包括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种类也有，但是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要选择先知楼的品牌？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份文件啊，灵芝包子粉采收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是一个国家标准的这样子的一份背书。但是呢我们打开之后，观众朋友您看到起草的单位之一，首先位于第一位的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呢咱们的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谁呢？李业吴长辉，是我们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
1: 总工。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有着这个技术的规范，还有像我们说到了有一些国家技术的一些标准在这儿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的产品不会差。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啊？首先我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有蓝帽子的这个标识的和你没有蓝帽子的初级农产品是两回事，
1: 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们是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要经过很多的科学认证的，也要做很多研究的，所以能够在中国拿到蓝帽子，那你吃了不白吃，它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哈。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它除了有蓝帽子，它还有四方有机认证啊。
0: 是，来观众朋友看到啊，咱们现在买个蔬菜水果都要个有机。
1: 对，
0: 今天我们不光有中国的，有欧盟的，还有呢，我们像比如说有日本，还有我们有这个美国的认证。我们全部都有四方有机认证，它要做到什么样一个标准？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它的检测的项目非常非常的多。观众您看到，基本上累积下来的话，要有20多万项。所以您自己看看，这么多的背书在这儿的话，不是一年来，我们要连续多少？
1: 20年。哎，这个如果有一年通不过，可能接下来3-5年你都不要想再申请了。所以连续20年能够通过这么多项的有机认证，说明我们的品质。

0: 一直特别的恒定。
1: 对，
0: 其实这么多年环境一直在变化，能够把环境就是周围的那些有危害的因素控制的这么好，甚至我们连浇灌这块土壤的水都是人饮用级的级别，可想而知我们先知楼对整个环境对整个产品品控的把控非常强有力，才能有20年连续拿到有机的认证，所以大家吃起来会更加放心一些。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是保健食品的话，我们要有含量的一个标识啊，观众朋友您看盒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每100克含多糖1.35克，
0: 是
1: 总三贴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
0: 对，
1: 这是咱们标注在盒身当中的。
0: 是，
1: 我们还有抽检报告，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抽检报告，因为在盒身上的应该来说我们标的还比较保守一些，但是这批的抽检报告，你看总三贴直接达到了15400毫克，大家手里有其他牌子的灵芝孢子粉没有？你拿出来比一比，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数字真的非常非常的理想优秀？另外，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数值。不管跟哪个品牌的灵芝孢子粉比，我们都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数字。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吃灵芝孢子粉的核心目的、核心成分。这个越高，证明你买的越值，你的性价比越高。
1: 是的，而且关键是用于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啊！观众您可以来看到，我们适用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你想一想，最近是不是就像刚才福州说的，她老公容易中招的，
0: 是
1: 人多的地方，包括可能呢，哎，觉得最近比较劳累的，作息不是很规律的，除了咱们的青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您只要觉得最近免疫力低下了，我想要干嘛呢？
0: 增强免疫力，对，
1: 咱就开始吃一吃，每天2次，每次1袋，但是呢，基本上你稳固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说1天1袋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这一盒里边呢，咱们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一共呢是有15袋在里头。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看一下。
0: 是的，每天怎么吃，非常的简单。观众朋友，你就剪开这一包，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温水或者是凉水里都可以。我们现在倒进去，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整个的性状哈。其实我还没倒完，这大概就是大半包的一个样子。首先，它的粉沉降的特别特别的快，但是它沉降快的同时，上面的油膜真的是纹丝不动啊，一点都不见少。我把这个勺子下面蘸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个油膜，就跟那个很浓郁的、很好的咖啡豆磨出来的油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其实大家平时买的很贵的灵芝孢子油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灵芝孢子粉里面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有些就是比较没有良心的商家吧，他提取完了，他把这些清汤寡水的粉再卖给你。我们没有，我们是连着油带着粉一起带给大家的。
1: 是。
0: 然后您平时喝的时候稍微的搅拌一下，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杯壁上也沾着很多的油，真的是油脂含量太丰富了。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啊，第一个沉降的速度快，第二个呢颜色呈深褐色，
0: 是，
1: 第三个是什么呢？那个油膜油盖呢有没有啊？你要沉下去，如果上面全都是轻飘飘的，就像刚才福州说到的，可能上面的那层油膜已经给您去掉了，而且喝起来的口感特别的好，淡淡的菌菇的这种味道，绝对能喝得惯，没有任何的苦味药味在里头，
0: 真的非常好喝。我觉得喝到最后有种淡淡的可可味儿，巧克力味儿，
1: 对，
0: 所以真的不会说对身体好的东西就是很苦很难喝无法坚持。我甚至觉得就是每天晚上或者是睡前或者是早上起来喝一杯的时候，你会很期待，因为它的味道非常清香，非常的让你有回味，特别好喝。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的备货不多啊，首先小组合呢我们是9盒装999块钱，大组合翻了一个倍，在18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送4盒给到大家，也就是22盒带回去，
0: 这个厉害了，
1: 1998块钱。东方购物最近如果要是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单包价格4.8块钱。观众朋友你要想，现在一杯咖啡的价格最便宜9.9块钱，
0: 肯定要啊，
1: 对吧？我顶2杯咖啡的价格，但是咖啡是吊您精神的，这个是实实在在我们写在盒身当中的增强免疫力的。我们这两年呢大家都在说啊，身体的健康是永远放在第一位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你说身体折腾的比较够呛的话，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尤其是叔叔阿姨退休之后，我们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底子夯实了，才有劲儿帮我们带小孙子小孙女，
0: 没错，
1: 对吧？
0: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好的旅游的节目，包括下一档你看我立马要给大家要卖那个扬州的酒店， 你说哎，你有空有时间有钱有闲，但是你身体受不了的时候你怎么办？还不是出去不能玩吗？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我们今天22盒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开心的呀，
3: 那么呢？伊
2: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3: 哎，伊觉了，本来呢，不要考虑钞票，侬上去。
2: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3: 包子粉
2: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4: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5: 名副其实吧。
4: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5: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包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先知楼的这个包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包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主持人丹丹，包括呢还有我们的嘉宾，包括我们的这些 VIP 的客户呢，
1: 对，
0: 专门到咱们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整个的生产基地去看的。
1: 没错，首先灵芝包子它这个灵芝首先它是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在哪里种的太重要了，朋友们，如果是一个化工厂的遗址，对吧，以前是什么废水处理厂，它建个楼盘你都不会去买它的楼，何况它种出来的东西，所以在什么这样的地方种很讲究，怎么听说都不如您亲眼去看一看，所以我们的 VIP 用户就是作为您的这个眼替啊，一起去看了非常非常绝境的这个场所。本来大别山就是人迹罕至，也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污染，天然纯净的风水宝地，然后再加上先知楼这么科学这么纯净的一个管理，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吧。刚才大家看到的非常洁净，然后井井有条，但是你看这个地方，你以为是野外的荒漠吗？不是，这是另外的人家种那个灵芝的地方，像那个沼泽一样，像那个荒地一样，但是人家真的是种灵芝的，怎么见得？你看这里有一条很长的风管，因为灵芝已经喷粉了，人家不是像我们先知楼的工作人员一样蹲在地上套个套子，只取这个菇帽上洁净的粉掉在地上的不要，人家是开这个超大的风机，风机一吸，这个地上这个菇帽上这个柱子上所有的粉尘都吸到这里面来
0: 了，
1: 对，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它吸在管子里面的有多少是灵芝包子粉，而且是洁净安全的灵芝包子粉，所以这样的环境我们绝不用，我们给大家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再给大家看一下哈，灵芝它生长的一个环境，刚才我们给大家来看了，它旁边是没有什么农户，它不是就是在一个农村种的，这个地方农户住，然后这个地方种灵芝，那么农户我要洗脸吧，我要刷牙吧，我这个水排到哪里，是不是又在这个生活用水这里污染了，灵芝的用水我还得洗衣服，我又洗衣粉，我还要洗碗，我还有洗洁精，那么这些化学的东西它又流向了哪里，所以细思极恐啊，不敢去想。但是我们先知楼对这一切都有严格的规定，甚至我们浇灌灵芝土地的水都是人用饮用级别的水，真的非常非常讲究。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啊，我们旁边有一块大板可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连续二十多年的这个有机的认证，不光是咱们中国的有机认证，四方有机认证的同时要连续二十年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但凡断一年，后边三年的有机认证你没有办法拼。还有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重金属农残的这些检测的结果全部都是未检出，除了您所熟知的什么铅神汞啊这些东西之外，剩下的您看看，有些名字您都叫不出来的， 对不对？
1: 是的，各种的那种什么敌百虫、敌敌畏，听到这个名字都特别特别的可怕。我们不是说检出只是合格标准范围内会允许一点点的，我们直接三个字未检出，让大家真的特别安心。
0: 是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完全不一样的同时，关键呢，我们再让观众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天南海北的去旅游，有很多地方也有卖这个灵芝包子粉的，买回来上面有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初级农产品。
1: 对，
0: 但是您看到我们这儿写的是什么啊？保健食品。保健食品又意味着它有保健的功效和功能在的，增强免疫力也是非常的清楚。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含量啊，每一百克含多糖1.35克，总三萜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
1: 是
0: 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已经够高了。
0: 哎，是，所以观众啊，我们就说到了，如果你拿到手之后呢，您看一下，比如说您原来买过的有没有这么高的含量，有没有什么有机的认证，对吧？明明白白有没有给你写清楚的同时，您看啊，咱拿到大货之后，还有这个二维码的有机的追根溯源，
1: 是。
0: 刮开之后都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它里边的信息。
1: 哎，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的保健食品更应该买有机的。我连白菜，我连这个蔬菜我都要买有机的，这个可是补身体的呀。
0: 对，
1: 如果我买到的有污染的、有重金属、有农残的，我不是补身体，我是害自己的身体了。
0: 还真是哈，所以我们就在这说了啊，河山当中有印证它的含量，但是我们每一批还有检测报告，
1: 还有检测报告，这个是抽检的。刚才我们看到河山上印的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这一批品质超级好，总三萜15400毫克，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有87.8毫克。我们其实买灵芝包子粉买的就是这些核心含量，这个含量越高，您的性价比就越高，您每一分花的钱就更有意义。所以看了这个检测报告，大家都知道今天买的特别值。所以呀，先知楼在外面，比如说你到什么什么医院对面，你看到有先知楼的店，你会发现非常贵，但是大家闭眼买， 你去看望自己的亲戚朋友的时候，再贵你也会买。你首先要买的有牌子，另外你买的含量高，那对人家会更有帮助一些哈。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18盒基础之上，我们再加赠4盒给到大家。这一盒里边呢，全部是15小袋的独立包装。接下来出去旅游呀，还有家里边的孩子要出差呀，工作压力大呀，每天可能1杯、2杯、3杯的这种咖啡在吊着精神的，捡一杯咖啡，咱们喝一包灵芝包子粉。
1: 对，
0: 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1: 回报。
0: 而且关键，我们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啊，单包的价格4.8块。
1: 观众朋友们，
0: 22盒累计下来一共是330包。
1: 对，
0: 如果叔叔阿姨一共2个人喝的话啊，你基本上6个月的时间也就喝完了。
1: 一人喝半年。
0: 哎，一人喝半年。然后，但如果要是家里边的孩子还要一起和你分享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担心说22盒比较的多。像我们家里现在就4个人在喝，因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喝的，包括还有像我们两个上班族要喝的，对吧？因为上班的压力大，马上接下来小朋友开学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这身体的底子更要夯实了。所以想4个人来消耗这一盒的话，其实喝不了多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今天18盒基础之上再加赠4盒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4: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5: 有十盒。
4: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4: 哎呦，伊拉也干不来吃了。
5: 哎，对个。
4: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
5: 好，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短些。
6: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4: 对吧，
6: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神起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放了搿搭，方便点个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头吃人吃。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这位阿姨是咱们包子粉的这个忠实顾客啊，不光她自己在吃，家里边儿子媳妇儿都在吃，然后您看看一买买那么多，她都吃出经验来了，我发现啊，都不用那个水再冲了，
3: 是
2: 空口倒进去，然后喝喝水，袋子还要涮一涮，
3: 真的是，大家都是我们这个仙芝楼的非常习惯性的一个用户哈，我们家呢就是我跟我婆婆两个人喝，我老公以前觉得哇我大老爷们儿对吧，我身强体壮的，那我用不着，这回服了你知道吧，然后我想以后你首先你不要再熬夜看球，就最近不是那个网球老是夜里面嘛，还有他就老是熬到三点钟看球，所以就一直没有睡好，
2: 对，
3: 非常明显，吃不好睡不好，很累，有心事儿，但凡沾一点儿，你这个身体状态明显就下来了，
2: 哎，所
3: 以我说以后你好了以后哈，就老老实实跟我一起来吃，因为我们家里有老有小的，就经常你不是说我能吃得很理想，睡得很早，对不
2: 对,
3: 对，
2: 是
3: 要留一点点的精神去面对那些生活中突发的风险，
2: 是，
3: 所以我说以后你要跟我一起吃，那他现在也默认了，他也知道年龄不饶人，自己不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了，
2: 还真是啊，我特别认同这个傅舟这句话，就是岁月不饶人这句话，原来我从来不相信，二三十岁的时候你跟他讲任何的大道理
3: 他
2: 不会去听，
3: 对，
2: 因为他的身体好，他睡一觉他就好了，对吧，但凡人过了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和下降了，然后呢各种的问题会接伴随而来，你像我前一段时间啊，我就特别忙的时候，家里边小朋友也是生病，然后呢晚上还要陪床，因为他住院了嘛，然后你还白天要工作，晚上你还要去陪床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人的精气神特别的差，
3: 太不容易
2: 了，怎么办呢，一天两包，我有时候加到三包，
3: 哦，
2: 就是但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吃，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
3: 大家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2: 对，所以你要这样去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能够应对接下来的比如说忙碌呀，或者是说睡不好呀，或者是说人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哎，我再需不需要去戴一个口罩，别人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这个嗓子觉得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下意识的要躲远一些，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年龄咱在往上走，咱的这些功能全部都在往后头走的时候，给他加点力，是不是，
3: 对，
2: 怎么样去加力呢，来，保健食品啊，蓝帽子的这个标识在这儿的，
3: 对，
2: 增强免疫力五个字儿，如果
3: 写在这儿，
2: 对，它没有这个功能，我们是不能瞎说的。
3: 你不能写，如果你没有保健食品的标识，你不是真的是这个功能，你写了，那你犯法的呀，
2: 对，
3: 你违规的呀。我们是经过各种测试、动物实验，所以我们才得出的结论就是它真的能够增强免疫力。所以有蓝帽子，你认准了之后，你知道你吃了不白吃，这个不是智商税。因为我为什么觉得灵芝孢子粉它不是智商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肉体哈，外界和内部都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每天你身体数以亿计的细胞有很多它会变成坏细胞的，它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是好细胞，不停的分裂，总有人分裂成这个坏细胞的细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眼睛没有办法找到它，但是你身体里的免疫细胞就像这个警察一样，它会去找到它，那怎么样让我们身体里养着的这个警察的这个细胞 NK 细胞免疫细胞能够很活跃很理想，每天都战斗力满满，去找到你那些坏细胞，这就是你的免疫力好与不好。那在我们心情不好、状态不好、吃得不好、睡得不好的时候，可能你的养的这批警察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很卖力的去干活，它可能就把这些坏细胞给漏网之鱼漏掉了。但是你知道这一下的漏有多恐怖吗？那些坏细胞慢慢的发展壮大，它不再是一个坏细胞，它变成一个灶，就像一个粪坑一样，它往外飞苍蝇啊！你打一只苍蝇容易，还是你剿灭一个会一直往外飞苍蝇的粪坑容易？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一天都不能懈怠对于免疫力的这个维护，因为你可能懈怠一段时间就把那个坏细胞给养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免疫力的原因。
2: 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你看身体出现任何大的小的问题的时候，然后呢专业机构第一个时间告诉你的回去好好休息，
3: 是
2: 好好吃饭， 增强你的免疫力，
3: 对，
2: 对吧？你知道你这体身体呢，你最近比如说睡得不好，吃得不好，劳累得多，
3: 对，
2: 操心得多，心情郁闷得多的时候，这自然而然有一些问题就找上您来了，
3: 对，
2: 免疫力就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所以我们就在说了啊，小朋友马上要快开学了，家人呢都要开始改变一下您的作息，包括还有夏秋交替的一个季节到了，最近的温差还是比较小的过程当中，您看一下雨，很多人说哎呦我透不过气来，然后包括人群一多的时候，出去一旅游回来就觉得身体不舒服的，咱都是要说好啊，咱平时的工作要做好，怎么样去做好呢？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选对产品。
3: 对，
2: 您看看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我们也一直在卖的孢子油，
3: 是，
2: 对吧？您看总三天每100克的含量2万毫克，
3: 对，2万毫克。
2: 但是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小黄盒是多少？
3: 12500毫克。其实我们这批抽检是15400，
2: 对吧？
3: 更高。
2: 我们今天那个粗多糖的含量是一模一样的，
3: 对的，
2: 都是1350毫克。我们还有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包括原来你看啊，像这个小紫盒上边
3: 也卖过，
2: 还有最开始的这个小黄盒，我们都是一路在升级的，
3: 对吧？
2: 你说孢子油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一粒的价格就是63块钱，
3: 还是有点肉疼的。
2: 对，
3: 但是今天我们喝一包孢子粉是一点都不心疼，
2: 对，
3: 大家没有压力，而且家里面，比如说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包括自己和老公6个人，你每天一个人吃一粒孢子油，这个成本有点贵哈，有点心疼。但是一人吃包孢子粉，就相当于你喝杯咖啡的价格嘛，这样大家也不心疼，也更能持久。因为免疫力不是说我今天保护1天2天就可以了，我希望我的免疫力每天每年每时每刻都在保护我。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不是那么有实力，我要去买孢子油的，我们今天的孢子粉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的，比以前的紫盒，比以前我们的三铁的含量高很多，但是我们的价格却给大家做了大幅度的让利。
2: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22盒，因为接下来的9月份的节假日也比较的多，
3: 对吧？
2: 比如说像马上快到了，像是中秋佳节呀、11小长假呀，咱们走亲访友呀、拜访师者呀，我们都要带一些好的东西。你看现在啊，像什么水果呀、牛奶，人家都不稀罕了。
3: 是，
2: 重要的是就身体，
3: 对，
2: 饮食性要强的，
3: 健康第一嘛。
2: 这个拿回去，基本上我们说了，免疫力低下者都可以来吃。观众朋友们，人群非常的广泛，接受度又高。
3: 对。
2: 带给人家，人家知道这一盒价格不便宜的，
3: 不便宜，
2: 所以啊，我们说了1天2次，每次一袋，22盒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咱们的备货不多啊，保质期有24个月呢，所以喜欢的话，放心大胆的囤来，大组合构成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5: 是，
4: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久服。
6: 感受怎么样？刚看完这一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6: 啊！为什么呢？
7: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5: 冰封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6: 是的，是的，
5: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啊，真的有一股
6: 空气是不一样的
5: 啊，空气不一样。
6: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5: 对，很明显的。
7: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6: 啊！
7: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5: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6: 断木上面？
5: 一个断木上面只有一颗，
6: 对，
5: 它为什么不长两颗？就这样，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
7: 这个不错，
6: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
5: 健康。
8: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9: 二十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8: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9: 你海南的朋友？
8: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喊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 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真的红光满面没？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9: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8: 啊？
9: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8: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10: 豆梨，身体好了嘛就吃豆梨。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了。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个年纪轻。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22盒的备货进入到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呢还是养生或者是注重咱们的身体健康这一步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意识，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啊，您看叔叔阿姨的平均年龄现在已经是到84岁到87岁，往这个
1: 太棒了，
0: 往这个上面走，对吧？您看呢，退休工资又好，儿女又孝顺，可能孙子孙女也很有出息。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咱们夯实自己的身体、啊，
1: 身体，
0: 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咱们这些长者，您把自己的身体夯实好了，不给小辈找麻烦，哎，我还有这个晚年的天伦之乐，对吧？哎，我还能天南海北的再去玩一玩。你看晚上有时候经常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旅游的，南极的、北极的，包括南美30多天的。我当时就在说，我说我看了一下我们抱团的这些这个叔叔阿姨啊，年纪都是在70岁以上的。
1: 哇，太棒了！70岁以上，有钱有闲还能。就是应付这个旅途的劳累，我太羡慕了。
0: 你光有钱有钱还不行，你必须得有一把好身体。
1: 好身体，
0: 我说真的，我很羡慕他们。为什么呢？你我有时候出差，你像我去年出差10几天的时间，我回来真的身体一塌糊涂的，就会觉得说平时这个不锻炼，然后呢底子又差，你再不给他夯实一点的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再加上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在的时候，
1: 不敢想象的，
0: 你就不敢想象。但是我很羡慕这些叔叔阿姨，你看出去玩什么跳水呀、攀岩呀，对吧？你看那个精神状态。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
1: 回报。对，而且灵芝呢，从古到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九大仙草之一，就灵芝的这朵花儿，它就是九大仙草之一，说它呢是补中益气、扶正固本的。另外灵芝孢子粉又是什么呢？它比灵芝更珍贵，如果灵芝是九大仙草之一，那灵芝孢子粉就比九大仙草还要更高一个级别，因为它是灵芝的这个生命延续，灵芝所有的营养遗传密码就在它的种子，就是灵芝孢子里面。我们是把灵芝的孢子给它破壁之后，让大家更好吸收。而且灵芝孢子粉呢，它是入肝经的，对我们的肝特别的好。我们现在进入秋天以后，很多朋友会觉得哇，口气。

0: 气特别重，然后呢那个肝火特别旺哈，灵芝孢子粉入肝经，让您更加平和，对肝特别的有帮助。另外它对睡眠很有帮助，每次我们换季的时候睡不好，恶性循环，脾气更加差，身体更加差，那么灵芝孢子粉呢帮助您睡眠，这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功效哈。
1: 嗯，是，而且关键呢，我们回到现场请傅中再给大家冲泡一道，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啊。哪怕不买，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些辨别的一些方式。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一天一袋，不要用那种特别高的水温去冲，
0: 对对对，
1: 温水或冷水就可以。第二个你会发现颜色呈深褐色，同时它沉底的速度非常的快。你看啊，我们现在没有去动它，
0: 没动它，
1: 很多的一些灵芝孢子粉到上面这层油膜它就没有
0: 了，它就掉了。但是我们的油膜是岿然不动，而且非常的厚实。另外它的粉为什么都会沉降？因为它的粉密度很高，都是很饱满的粉，没有那些好像你淘米的时候那些干瘪的稻壳在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油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灵芝孢子油提取出来的地方。有一些不良商家，他真的会先把油提取出来卖钱，再把没有什么油的粉卖给你当粉卖，因为粉便宜嘛。但是我们仙芝楼绝不干这个事情，我们就把连着油带着粉一起给到大家。就你吸收了，三天含量仍然非常多，但是你没有花多少钱，你就是一杯咖啡钱，非常非常划算。
1: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包参加完活动4.8元，叔叔阿姨咱4.8，提示一下家里边的孩子，今天啊，中年人、年轻人。少喝点咖啡，
0: 对，
1: 那个掉精神。说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咖啡不喝了，脾气不好了，今天没有精神了，你给他早上早起的时候换成一包咱们的灵芝孢子粉喝下去，既经济划算又明明白白写好了增强免疫力，对吧？
0: 太香了，我真的是觉得跟那种进口的巧克力可可的感觉非常非常相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我会觉得我今天这一天没少做功课，该做的功课健康宗功课已经做了，所以我心里特别的笃定。谁说那种对身体好的东西就会很难喝啊，这个就很好喝，让我每天都很期待。我觉得这是我每天开始的仪式感，早上起来先来一杯，然后再该干嘛干嘛，应付一天的工作感觉都更有底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22盒的这个备货不多，因为小组合呢咱们是9盒，大组合应该翻一个倍，18盒，基础之上我们再加4盒给到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们已经在这个仙芝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3: 对，是的，
2: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3: 是，
2: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3: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2: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3: 对，
2: 是吧？来到我们仙芝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他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3: 对，
2: 而且一目一株，而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3: 对，
2: 是除草的，
3: 对，
2: 手工除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3: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
2: 嗯，
3: 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2: 对 对。
3: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质量的一个标准的。
2: 对对对。
3: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主妇
2: 啊，这是
3: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2: 是不允许。
3: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2: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3: 是，
2: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
3: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2: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3: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2: 对对对，
3: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这个可都是钱了，
2: 这都宝贝啊。
1: 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这个真正叫做溯源之旅啊，辗转反侧，高铁坐汽车，然后呢再长途跋涉到整个山。

0: 边。
1: 这些 VIP 会员的身体好
2: 好、
1: 啊、
2: 好
1: 好，
2: 对不对？
1: 到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爬山，哎、我的天呀、啊！
0: 是，
2: 而且像刚才呢，你像丹丹和邱老师都在说啥呢？就特别闷热潮湿的一个环境，嗯、但是从水源、土壤、整个的检测的质量，让大家清清楚楚我们的灵芝生长的环境，包括到了它的喷粉、采粉啊、套头这个套袋取粉、嗯，以及呢还有我们的加工的车间，我们一一都去给大家采访，都让您知道哦，原来先知楼的灵芝包子粉不是糊弄大家的，
1: 不是，
2: 对吧？哎，
1: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安心看到这样的土壤、嗯、上面挂了一个牌，有机土壤，有机的土壤才能长出有机的灵芝包子粉嘛。所以真的大家不知道后面很多工作的人员付出了多少艰辛，包括到我们的那个就是智囊团队，我们的学术团队有多么多么的厉害，有很多的院士啊、嗯、有很多博士博士后都在我们研发的这个专家组里面，
2: 是，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你今天喝到这么便宜的先知楼的灵芝包子粉是东方购物这么强有力的平台带给大家的。嗯，如果是在其他的比如说医院对面哈，有一个卖保健食品的店在卖先知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市场通用的价格这边有的298块钱一盒，你想想看，你今天22盒得多少钱？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昂贵，嗯、一包合下来2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这个价格
2: 4.8块左右，
1: 4块多钱，一杯咖啡都买不到半杯咖啡的价格。我觉得就是过中秋节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特别好的健康好礼送给自己的师长、嗯、亲人，对吧？还有自己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2: 我觉得啊，嗯、这个比送月饼强。
1: 对。
2: 对吧，
1: 我们还有这个
0: 还有礼袋的包装，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礼袋、哎、看看啊。你看这一个礼袋里面，你放上一个10盒，放上一个12盒，是不是特别特别体面？
2: 我就放个5盒6盒，你们都觉得说1000多块钱，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吧、嗯？哎，咱都是这份礼放在这儿的，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品牌很重要。现在呢，很多的一些网上平台卖的太多了，嗯，您一问，哎，没不知道。哪儿买的？过两天的网店都有时候关掉了，
1: 哎、真是这样，
2: 对吧、嗯？但是您看到了咱们这份啊，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的技术规范，打开之后，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份文件的背书，首先起草单位放在第一位的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嗯，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起草人第一位和第二位李业吴长辉、哦、就是咱们的工程师，我们的董事长，对吧？所以刚才的采访当中呢也出现了他们二人，而且关键呢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先知楼在咱东方购物不是做了1年2年，不是2年3年、嗯、很多顾客已经追随了很多年了，
1: 对的，
2: 所以喝下来觉得有效果，觉得我身体有反应、嗯、我才会坚持去喝的、
1: 啊、是的是的、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真的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嗯、刚才大家看到了这上面挂的是有机土壤，它灌溉的这个包子粉的水是什么水、嗯、就是人饮用级别的一个水、哦、然后喷粉的时候呢每个都是有这样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蹲在这边用那个小的
2: 刷子
1: 一点点的把这个灵芝包子粉刷下来、
2: 嗯、
1: 但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灵芝包子粉它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大家记好我们这个样子、嗯、再看到这个样子，首先它是没有棚子的，所以露天的灰尘呢、啊、烟尘呢、啊、都会沉降在这上面、哦、或者是这个地上，嗯，而且它这也没有任何的纸筒，所以它很容易掉在地上，对不对？掉在地上，你以为就浪费了吗？人家一点不浪费，
2: 继续收起来。
1: 人家有一个巨大的风筒，它这样一吸啊，就把地上的、菇帽上的全部吸进去，是不是包子粉的？只要是尘都能吸进去、嗯，然后作为包子粉，你说它再怎么分辨，它再怎么分装，我就不知道了。看到这个环境，它再便宜我都不会买。但是大家看到我们先知楼的环境，你就知道我们卖300块钱一盒也很有道理。
2: 对，是
1: 从开始到采摘，成本非常的高，然后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在东方购物比这个便宜太多了啊。
2: 是的啊、嗯，所以关键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啊，上边都有2维码，
1: 是
2: 这个呢，您刮开之后呢，都可以扫码追根溯源。嗯，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哎，在这儿增强免疫力，它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同时，嗯、还有就是您看一看您买的包子粉，它的含量有没有写清楚？我们里边的营养成分标的清清楚楚的同时，
1: 对
2: 四方的有机认证，观众朋友们、嗯，我们就说了，您现在买个牛奶、买个蔬菜、水果，但凡看到有机，价格都要贵一点。
1: 是
2: 我们不是连续1年，我们是连续20年能够拿到4方的有机认证，20多万项的检测，观众朋友们，严苛的标准放在这儿的时候，好产品自然你喝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很多顾客的这个回购率很高、啊。
1: 没错、嗯，特别是马上中秋节了。还在就是 比较愁哈，给自己的师长、长辈、亲戚送什么的话，我觉得今天你可以买一组，然后分给好几家送。
2: 对，是，
1: 这个很划算的，又很体面的啊。
2: 哎，所以啊，再次强调了，22盒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并不多了啊，因为呢，今天小组合呢，我们是9盒装，大组合翻了一个倍，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您不用担心像那个大罐子啊，这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在里头的，
1: 一包一包的
2: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对的，
2: 您外出旅游啊、出差呀、携带都是非常方便的，不用那种像大罐子你担心啊受潮呀、发霉呀、吃半罐扔半罐的这种现象，咱都是不浪费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3: 20箱，这怎么吃下去的？
0: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0: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讲，哎呀，你说身体都是红光满面嘛，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3: 现在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0: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0: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4: 搿大概是哪几个？三几个吧？要是
5: 十盒
4: 。天哪！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4: 哎呦，伊拉也专门来吃了。
5: 哎，对个。
4: 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5: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
6: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4: 对吧，
6: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4: 对，
6: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因为呢在夏秋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包括最近小朋友马上要开学啊，我们的整个的作息要调整的话，免疫力的整个的我觉得这道防线咱们还是要维持好。
1: 没错没错，因为换季的时候大家很容易中招，另外开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哇，事情一下又变多了，孩子可能除了上学之外，你还要给他准备很多的学习资料啊，准备很多的饭菜啊。
0: 对，
1: 另外因为今年的夏天特别的长，大家今年夏天的损耗很大，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出汗，汗为心之液，带走你很多的精气神，
0: 是
1: 元气，也带走你很多的免疫力。所以如果您觉得这段时间很忙很累，吃不好睡不好，或者由于换季身体抵抗力明显下降了，想提高抵抗力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仙之楼破壁灵芝孢子粉，我们的功效就是提高免疫力。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今天呢我们的含量又高，然后呢价格又划算，22盒装1998块钱，每一包算下来我们参加完活动4.8块钱，
1: 太划算了，
0: 真的划算，比一杯咖啡的价格我们还要便宜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这座诗画双绝的富饶古城，是隋炀帝龙舟巡游的终点，是盐商巨贾造就的淮左名都，更是乾隆六下江南必到的富贵温柔乡。2500年的扬州城是江南的缩影，更是风雅的极致。湖上园林瘦西湖里，武亭桥的鎏金宝顶，钓鱼台的跃动框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鹤园、河园，著名的晚清第一园，东关街里蕴藏着老扬州地道的烟火气，皮市街上洋溢着扬州慢的浪漫文艺香，大明寺、文昌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来扬州真的有玩不够的景点。早上皮包水是扬州人闲情雅致的开始，晚上水包皮是来扬州的极致享受。扬州搓背天下一绝，惬意似神仙的生活，呼朋唤友下扬州。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人AI。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古诗词里边，烟花三月下扬州，不光是那个好的时节啊，咱们现在呢都喜欢去到扬州呢，我们去享受一番，那有美食，然后还有美景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有舒服的享受，晚上在那儿呢剃剃头，包括帮你按按脚，其实啊我们觉得都非常的轻松惬意。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我们今天的酒店套餐非常划算，而且有效期一直到明年2027年的12月底，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老师，你好。
2: 人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去扬州呢，住在哪里呢？今天东方豆购物带给大家的就是扬州的东关街望潮楼文化主题的酒店，它距离各大景区呢路程都是非常方便的，公交直达就可以到了，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要想去哪玩的话，住这家酒店一定要提前预定。
1: 嗯，是因为这个酒店我们先要和观众来说说啊，咱们玩酒店玩的是啥，不光是要住在里边觉得轻松惬意，还要有特点。首先您会发现啊，我们这家酒店获奖无数，拿其中几个我们重点的和观众来说一说吧。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个国家五钻级的酒家，这个啊它是什么呢，全国九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出来的。
2: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国家五钻级的酒家，在上海来讲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像这个梅龙镇啊，然后像新雅呀，
1: 对，
2: 鼓浪啊，这些全部都是五钻的酒家，所以菜食很美味吧，大家都很喜欢吧。那今天望潮楼的文化主题的酒店，我们的餐厅就是国家级的五钻。
1: 哎，说到美食，你看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包括尤其是这个啊，我们刚才看到了中国名菜扬州狮子头标准制作单位。
2: 是的，
1: 哇，您自己看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扬州的盐水鸭，也是它又评定到了。
2: 是的，盐水鹅来讲的话，在当地的扬州人都会要直接到我们望潮楼酒店的这个档口去，专门要去买盐水鹅打包带回家吃的，非常正宗。
1: 对，
2: 而且我们说淮扬菜就是中国菜系的四大菜系之一。
1: 对，
2: 那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就是我们今天的望潮楼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个餐厅了。
1: 哎，是，我看郭老师旁边还有两张图片，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大家来看一下，扬州望潮楼文化主题酒店，央视是在拍摄啊这个大闸蟹专题片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是选在我们这家酒店来进行拍摄的。
1: 对，
2: 这边也是美食类节目就选在我们这家。

0: 时看看美景，感受当地的烟火气息。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一路走一路逛，你就可以走到下一个景点，就是皮市街。嗯，它非常的新，非常的潮和时尚，也是目前网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点。嗯，这就是我们的皮市街了。你看它的这种旅拍的、文旅制作的这种时尚感、都市感，既有古城的老，但是又有时尚之都的这种新的感觉。
0: 是的啊，咱们边吃边逛，
1: 是
0: 吧？包括还有阿姨喜欢拍照的，在这儿都很出片。接下来、来，我们就要说到园林了哈。
1: 我们说到苏州园林赫赫有名，但是扬州的园林，当年盐商富甲一方的时候，他们住的这个园子所带出来的那种精致和雅致的感觉，值得您去逛一逛、走一走。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个园的个字就像竹子一样，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里面种植了很多的竹子，它就是有竹景、山景。特别漂亮，精巧雅致，个园啊，一定要去逛一逛。还有一个就是晚清的第一名园，它里面呢有这个回廊，在这个回廊当中啊，你走在其间，走一走，拍拍照也是非常好看。还有天下第一窗，透过那个窗景，你来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0: 是，当然还有非常出名的是什么呢？首先大明寺，对吧？
1: 是的，
0: 1500年的名刹在这儿的同时，还有更出名的，我们说扬州，您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瘦西湖。您到杭州看西湖，到扬州看的是什么？瘦西湖。
1: 是的，
0: 世界文化遗产又是。
1: 对，是的，天下西湖30有6，唯有扬州的瘦西湖，它就是古瘦倾向，然后碧水清风。乾隆六下江南的时候，6次都要来到瘦西湖。
0: 对，是这儿同样有25路车，咱们出酒店门，然后坐个25路车可以过来到这儿来打卡。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扬州的咱们的中国大运河的博物馆，
1: 对，
0: 这个是国家1级博物馆。博物馆也是网红的景点，
1: 是的，
0: 但小朋友一定也要去看，包括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哈。
1: 所以你看，住在我们这家酒店，它辐射出去的各大景点来讲，路程都是非常方便的啊，交通便利，出行很便利。另外来讲，这个套餐在东方购物是3天2晚的行程。
0: 是的啊，价格非常的划算。首先您看，3天2晚只有1088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还不是普通的大床房和双床房，行政大床和双床房啊，您自己去选择。2晚的价格1576块钱。我们的自助早餐呢是4份，也就是2天早上的自助早餐。
1: 是的。
0: 然后呢272块钱。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我们是什么呢？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国家5钻级的9家，双人淮扬特色正餐2顿。您想想看，你3天2晚您自己选，除了我们的2顿早餐之外，正餐也就是午餐和晚餐您自己任选。
1: 是的，门市总价就已经达到了2384块钱了。东方购物此时此刻啊，直播的价格是1088块钱，
0: 对，
1: 两大一小的价格。
0: 我突然想到的是什么？早餐你稍微吃晚一些，
1: 对，
0: 你中午在外头兜一兜吃一吃，晚上回来再在咱们这儿吃晚饭。而且关键呢，我们套餐里边呢是2个成人以外呢，在家可以带一位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然后有效期呢，咱们一直是到2027年的12月30号。观众注重重要看这句话啊，周末、中秋、元旦、端午咱是不加价的，除了像这几个我们标注出来，你4月份包括还有像什么，因为我们说了烟花3月嘛，
1: 对
0: 吧？
1: 是的，
0: 4月以及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像5、1、11的话，加价政策你是咨询酒店前台就可以了。
1: 现在马上要先抢下来啊，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24桥明月夜，我就是要去瘦西湖，要去赏月的，赶紧把这个席位先抢下来，先到先得。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某城当中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评分特别的好的同时，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1088块钱，整个门市总价的话要2300多。我们先囤券，囤完之后呢，有接下来的，比如说像周末呀、中秋呀，你想要出行的话，咱们赶紧去预约哈。
1: 是的，先囤下来券了，去不去再说，随时都可以退。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定到这个价格的话，那就非常遗憾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姹紫嫣红，绿肥红瘦，瘦西湖，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晚清第一园河园，老扬州的烟火东关街，大明寺，京杭大运河，听到这些美景，再想到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下一了不得了啊！你姐，亲亲，马上听李白的话，1张高铁票，2小时下扬州。 扬州是世界美食之都，淮扬菜也是中国四大名菜之一，上海人超级喜欢。

0: 所以呢，来扬州一定要入住这一家非常了不起的酒店——扬州东关街望潮楼主题文化酒店。目光位置极其优越，到扬州所有著名的景点几乎都只有3-5公里。更关键的，来看一看他们家的餐厅在扬州乃至全国都是获奖无数的，一整面墙都放不下的奖牌，有世界美食之都示范店、中国名菜扬州狮子头标准制作单位、国家五钻级酒家、江苏省地标美食名录扬州盐水鹅、2017年扬州市淮扬菜主题宴席大赛1等奖。在我们的套餐当中还包含了酒店的2顿自助早餐，不仅中西式都有，还能够品尝到扬州的包子、大煮干丝、三和四美的酱菜，还有阳春面、狮子头、肴肉等等，每天的品种不一样。住在这里连外出吃早茶的钱都帮你省了呢。那这次东方购物的特惠套餐给您在如此重量级的酒店包含了2顿淮扬特色正餐，可以说基本上把望潮楼的招牌菜都品尝到了。比如淮扬菜必点的体现扬州刀工的文思豆腐羹、一品荠菜海鲜羹、来扬州必吃的清炖狮子头，每一个都是厨师人工手打出来的，肥瘦相间，简直一口入魂。还有扬州的干丝，我们给大家配的居然是蟹粉煮干丝，而且蟹粉菜有2个，还有砂锅蟹粉豆腐，更有鲜美入味的菜台咸肉烧河蚌，以及酒店的招牌冷菜盐水鹅拼盘和望潮手工春卷。要知道，很多人都是特地来望潮楼外卖他们家的盐水鹅。主食除了别罗桑青的翡翠炒饭以外，扬州炒饭一定让您品尝到。这么2顿正餐吃下来，总共有15道之多，而且单点也要400多块钱了，我们一分钱不用加，全部让您吃到。
1: 观众朋友，我看到这一桌子美食啊，我真的就觉得口水都流下来。我刚才还在跟我们导演在讲，我说狮子头我爱吃，那个盐水鹅我爱吃，扬州炒饭更地道，对吧？您看当地的很多人都要去这个我们说到的望潮楼，要去买这个盐水鹅吃，
2: 是
1: 对吧？还有蟹粉煮干丝，全是扬州的名菜。
2: 对，
1: 我们其实在上海的话，吃淮扬菜系呢都是非常的普遍，而且符合我们的口味哈。
2: 其中刚才看到的这个文思豆腐羹啊，它是一个非遗的一个菜品，我们在套餐当中也给大家包括的，还有像这个卤水双拼啊，包括这个蟹粉豆腐，蟹粉啊，这个蟹都是蟹肉都是用手包出来的，特别的新鲜。
1: 是，所以啊，我们还有说的正常这个特别
2: 炒饭，扬州炒饭，
1: 狮子头，
2: 对
1: 吧？哎，我们真正到扬州去吃的时候，味道特别的正宗地道的同时，关键我们有2顿正餐呢。
2: 是的，
1: 您中午选也行，你比如第一天我选中午，第二天我选晚上，有 A B 餐，我第一天吃 A 餐，我第二天吃 B 餐，
2: 可以的，
1: 没问题。
2: 是的，
1: 对吧？
2: 而且你要到扬州去，你说哪个地方好吃？是啊，我们这家店它就是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你就是能够吃到正宗的扬州菜，而且里面的这个狮子头我们是制作标准单位，对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想吃这个盐水鹅，我们也是美食名录上面的，江苏省的美食名录上榜上有名的就是这家店的盐水鹅，
1: 真棒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扬州呢自古以来，你看人家这个乾隆皇帝6次下江南要到扬州去，对不对？肯定有这个好处所在嘛，要不然你想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皇帝为什么都要去6次呢？去1次、2次、3次还不够，是不是？
2: 是的，
1: 夜游瘦西湖，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啊，晚上是什么呢？水包皮还是
2: 水包水？是水包皮，
1: 水包皮，
2: 对吧？要泡澡嘛，人要泡澡，要去放松。晚上是水包皮，早上呢要吃的是皮包水，薄皮馅的那个包子，
1: 对，
2: 会薄如蝉翼，那个蟹粉汤包一口咬下去，那个皮破了以后，汤汁溢出来，浓郁又鲜美。
1: 你看啊，到这个饭点的时候。
2: 是的，
1: 顾老师一说，我这口水都在嘴里头就要肆溢出来。
2: 是的，
1: 因为啊，我们今天呢有2顿正餐在里边，几乎让你不用外出去吃饭了。观众朋友们，首先您会发现我们分 A、B 餐，你都可以吃得到。我说了，第一顿你今天吃 A 餐，第二顿你选 B 餐，对吧？我们都涵盖了。你看时令的爽口菜、卤水双拼，还有非遗的文思豆腐羹，这个豆腐羹特别好喝。
2: 是
1: 清炖狮子头2盅，
2: 对，
1: 还有像蟹粉煮干丝，菜台咸肉烧河蚌，
2: 是的。
1: 手工春卷、扬州炒饭，你看每一个拿出来
2: 好吃好吃，
1: 全部都是当地的地道菜。
2: 而且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
2: 就是狮子头，它是那个手打肉，然后那个肉质也特别的新鲜。
1: 哎，是，所以你看，几乎都是好吃的。对于我们来说都比较清淡，但孩子吃也 喜欢。B 餐呢，我们再给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对，你看盐水鹅拼盘，刚才我们说了江苏省的美食名录上的榜上的产品啊，就是这个盐水鹅，就是我们这家店的，我们在套餐当中给大家配了。还有一品荠菜海鲜羹，这个海鲜羹啊，真的是别了伤心哦，你一口吃上去，哎呦，鲜美的不得了，五彩玉米虾仁，然后砂锅蟹粉豆腐，很鲜很鲜，时令的菜，菜炒肉丝，包括油焖茄子，翡翠炒饭。我们外拍的摄制组说，
1: 对
2: 这个翡翠炒饭吃到他们最后一粒米都不剩，就是家里炒不出来。
1: 还有扬州炒饭，对吧？你看，但凡一份外卖，我最近看了一下啊，普通米饭3块5块钱，但凡要是扬州炒饭，好一些的扬州菜馆啊，28块钱、38块钱一份，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说追根溯源，我们去到扬州去吃，吃的又好的关键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这家店很有特色。
2: 是的。
1: 因为咱们住酒店玩的其实就是酒店，它一定要有特色，要么让我住的好，要么让我吃的好，对吧？
2: 对。
1: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这所酒店是获奖无数的。首先，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吃的东西那么好？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而且他评的这个五钻啊，人家叫什么？国家五钻级酒家，是由哪儿评的呢？全国九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出来的。
2: 是的，你想，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为大家推荐了那么多的酒店，好像没有一家酒店获得过这个招牌的。
1: 哦、我好像没看到过。
2: 对，是吧？那么五钻级酒家相当于什么呢？上海啊，这个美龙镇啊、兴呀，还有个就是刚洛布朗在润州啊。
1: 对。
2: 所以这个菜真的是又正宗又好吃。
1: 哎，好，接下来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狮子头的一个标准制作单位，对吧？
2: 对。
1: 包括还有扬州的盐水鹅，人家当地人都要到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望潮楼来去买这个盐水鹅。您在我们的套餐里边就可以吃得到。
2: 对。
1: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车程。您看看，刚才说了高铁啊，上海到扬州东站大概1个小时40分钟，
2: 是
1: 我们下来之后呢，打车15分钟就到了咱们的整个的酒店。然后我们酒店出来呢，有25路车，
2: 是的，
1: 包括还有66路、19路、到这些地标性的这些建筑，您都可以去打卡。
2: 是
1: 自驾的话，咱们3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的套餐啊，观众朋友们，3天2晚，不要什么1988，不要2000多，1088块钱，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不光要住2晚，还有2天的早餐4份，包括还有2顿正餐，您自己算一下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
2: 而且是世界美食之都示范店的国家五钻级酒家的2顿正餐，论菜量来讲，东方购物任何酒店套餐当中没有比它更多的这个套餐的数量了。
1: 对，
2: 论质来讲的话，你看看我们的品质，世界美食之都示范店给大家出品的。所以一定要尝一尝。
1: 我就算了一下，1088块钱，你除以2个晚上，2个晚上下来500块钱左右。500块钱既要住，第二天的早餐要吃，正餐也要吃。
2: 对，
1: 您自己算一下，站在上海的话，有时候周末出去吃2顿饭，你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2: 没错，
1: 是不是？
2: 而且住的还不是一般的房间，是行政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
1: 有效期要到2027年12月30号呢，所以观众朋友时间特别的长。
2: 对，
1: 周末呀、中秋呀、元旦呀、端午呀，我们说出来的啊都不加价。如果要是涉及到2027年的4月份或者其他的法定节假日的话，我们加价政策您咨询酒店就可以了。
2: 是的，现在就是抢购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周末虽然我们不加价，但是房间的个数是有限的，一定是先到先得。你先抢下来，毕竟周末、中秋、元旦、端午都不加价嘛，先把这些席位先预定房间。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订购啊，比如说亲朋好友的聚会呀、或者说3、5好友一起约上呢，我们出去玩一玩都是非常划算的。
2: 是，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来扬州啊，一定要逛一逛整个城市最有烟火气的东关街和皮市街，这里有各种扬州手艺人的工艺品绝活，还有各种老字号和小吃，像扬州三把刀啊、谢富春的鸭蛋粉、黄桥烧饼、藕粉圆子等等，还有各种网红小店。不得不感叹扬州人真的太懂生活了，在上海待久了，真的应该下一趟扬州，感受这种慢节奏的享受。从酒店出发，仅约3公里，开车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个园。里面不仅有郁郁葱葱的竹林，更用假山叠石造出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之景，堪称一绝，一定要来欣赏哦。 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还有晚清园林的杰出代表河园，被誉为晚清第一园。既有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又融合了西方建筑的元素。复道回廊1500多米，里面的天下第一廊、天下第一窗，绝对令你叹为观止。

0: 我刚才看到啊，你看青青啊，随手一拍啊，全是美照美图，对吧？因为呢，我们说到了扬州本身可逛的景点就非常的多，像比如说有瘦西湖呀，
1: 对，
0: 包括还有你看像皮市街、东关街、个园、河园，扬州的这个中国大运河的博物馆、大明寺，包括走街串巷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别有风味哈。哦，
1: 真的，扬州的这个景画面太美了，就像一幅一幅的山水画一样。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时候，就像人在画中游。所以人们都说，李白就讲“烟花三月下扬州”，古时候就是大家的有钱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都是要去扬州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过一下潇洒惬意的生活。
0: 是的啊，说到扬州两个字的时候，好像你的思绪就一下子慢下来。你觉得那就是慢节奏的生活，早上吃一吃扬州的早茶，对吧？
1: 是是。
0: 下午逛一逛这些街市，然后街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比如说欠个脚呀，
1: 是
0: 个头呀。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刚才在开场前，我们还在说，哎，你看这个是粉扑，对吧？
1: 这个叫谢富春，老字号，
0: 老字号，
1: 是的，
0: 对，
1: 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回来送人，都是很好的。
0: 是啊，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当时摄制组的我们的整个的摄像大哥去剃了个头，好像
1: 10块钱，
0: 说实话，咱在上海南京呢，找得到10块钱，
1: 而且真的很放松，很惬意，因为扬州啊，它就是三把刀嘛，菜刀就是淮扬菜，赫赫有名，中国四大名菜之一，对吧？菜刀，然后剃头刀、修脚刀，扬州三把刀特别的出名。
0: 是晚上再去欠一欠脚，对吧？
1: 是的，
0: 来放松一下，缓解一下一天的疲劳，特别的舒服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扬州呢是很多人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第二次的。我们这次呢3天2晚的度假套餐，住的又舒服、轻松、惬意的同时，吃的又特别的好，对吧？
1: 是的，
0: 吃在扬州，我们不出酒店，今天都能满足您的这个一日三餐了。
1: 是的，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先把名额占下来，有效期要到2027年12月底呢，您还担心什么呢？
1: 周末不加价，然后接下来的中秋节还不加价，所以这些日子你真的是一定要先到先得，抢席位，把你最美的中式的服装、小旗袍都穿上，然后一年四季那种跨越4个季节，想哪个季节去就哪个季节去。
0: 是的啊，所以您看到了很多的一些采访啊，一些播出的栏目摄制组啊，都去到咱们望潮楼的主题文化酒店了。所以呢，先囤名额啊，咱们的席位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这座诗画双绝的富饶古城，是隋炀帝龙舟巡游的终点，是盐商巨贾造就的淮左名都，更是乾隆六下江南必到的富贵温柔乡。2500年的扬州城是江南的缩影，更是风雅的极致。湖上园林瘦西湖里，武亭桥的鎏金宝顶，钓鱼台的月洞筐井，中国四大名园之一鄂园、河园，著名的晚清第一园，东关街里蕴藏着老扬州地道的烟火气，皮市街上洋溢着扬州漫的浪漫文艺香，大明寺、文昌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来扬州真的有玩不够的景点。早上皮包水是扬州人闲情雅致的开始，晚上水包皮是来扬州的极致享受。扬州搓背天下一绝，惬意似神仙的生活，呼朋唤友下扬州。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不光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任何季节去扬州，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魅力所在。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我们今天的这座这个酒店啊，所处的地理位置啊，相对还是比较优越一些的。我们来看，去到各大景点门口就有公交车可达到。
2: 是的，大家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酒店啊，它是你入住了之后呀，它就是以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为主题的这个房间。你想入住怎样朝代的房间，你就可以来选择啊。那么从我们酒店出发25路车，直接你就可以到东关街。历史文化的名街，有千年的历史了。它的总长呢也就1100米左右，但是你逛起来极有趣味，因为就是既有历史古迹，又有一些明清时候的建筑，还会有各种小吃和非遗的一些文化。
1: 哎，走一走，逛一逛，吃一吃，对吧？
2: 对，
1: 你看这种慢节奏多么的轻松惬意。还有现代的这种皮市街，
2: 对吧
1: ？
2: 一路就可以走过来，然后你就像古今穿越了一样，这条街就特别的时尚和现代。
1: 对，
2: 现在的一些网红啊，然后年轻人都喜欢到那去拍照打卡。
1: 是的啊，尤其是阿姨爱拍片的，你多带几条丝巾，多换一换裙子，旗袍在那儿穿，非常的好看。
2: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到了江南要看什么？看园林，
2: 对吧？其实我们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
1: 嗯，
2: 一定要走进鄂园和河园，因为他们就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鄂园，还有就是晚清的第一名园的河园。任何一个园子，它的山景啊，然后包括它的树景啊，还有包括它的回廊和窗户，真的就是一步一景，
1: 对，
2: 而且让你流连忘返。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拍照出片的同时啊，真的你感受到咱们的整个的建筑之美。
2: 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大明寺
2: 年末祈福的时候就可以去了，马上就年底了，
1: 对吧？
2: 我们要许下新年的愿望，就可以到1500年的这个名刹，也是鉴真当时讲经的地方，很有历史。你登上这个山，你在大明寺，你能够看到整个扬州城。
1: 是，包括还有瘦西湖，天下闻名，世界文化遗产扬州的地标。说到扬州，可能明信片就是瘦西湖了。
2: 是的，
1: 咱同样啊，25路车也可以带到。包括还有是什么？扬州中国大运河的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网红景点，咱们可以预约起来去看一看，
2: 对吧？所以你想，
1: 嗯，
2: 你去扬州，你就住在我们这家酒店，而它周边的辐射出去的各个景点，交通也是极其便利的，3天2晚，真的玩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充实。
1: 自驾3个小时，从上海坐高铁过去的话，1个小时40分钟就到了，下来车站我们打个车15分钟就可以到达。
2: 对，
1: 所以出行方便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的吃，因为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有时候酒店呢吃起来啊就是一律千篇一律，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到了扬州这家餐馆啊，我们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店里边的餐馆，给大家提供了2顿正餐，午餐可选，晚餐也可选，
2: 是的
1: ，A B 两餐你都可以去选择。
2: 是的，
1: 首先 A 餐啊，您看看，像我们说到了时令的爽口菜、卤水双拼，还有就是特别，我觉得啊，就是一提起来，我觉得口水就下来的文思豆腐根。
2: 是的，它是非遗的，而且你看里面的那个每一根这个豆腐丝啊，薄如发丝，真是展现刀工的这个时节。所以你想，这么好的菜就在我们正餐当中给大家。
1: 清炖狮子头，对吧？咱狮子头还是标准的这个
2: 肉的，
1: 是。还有就是蟹粉煮干丝，以及呢，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咸肉烧河蚌、望春手卷的这个手工的春卷，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扬州炒饭，
2: 对吧？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
2: 一定跟你在上海吃到的自己家炒的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去尝一尝啊！
1: 这是咱的 A 餐，你可以第一天选 A 餐，我第 二天的正餐呢，我就选 B 餐。
2: 是的 ，B 餐里面招牌的盐水鹅拼盘，盐水鹅也是我们望潮楼酒店的一个主打的招牌菜，它是上了江苏省的美食名录的一道名菜。那我们在正餐当中也给大家配了，还有一品荠菜海鲜羹，还有玉米虾仁，包括砂锅蟹粉豆腐，就是那口鲜，太好吃了。还有这个时令菜炒肉丝、家常油焖茄子、翡翠炒饭。一般来讲，东方购物的酒店基本上是三个菜，然后配一个饭就结束了。
1: 对，
2: 但是我们你看看，在三个菜的基础之上，又给大家有羹、有拼盘，然后还会有点心，还会有炒饭。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两个人，但凡你胃口小一点，这一桌子你都吃不完，都要剩下来。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抓紧要来抢名额了，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三天两晚，咱们也不做两天一晚了，因为两天一晚下来的话，七八百块钱不划算。三天两晚优惠的程度高，1088块钱。
2: 是的，所以今天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是行政房的两个晚上，还有自助早餐四份，再加上是世界美食之都示范店国家五钻级酒家的双人淮扬特色正餐两顿，吃的又正宗又好吃。
1: 是的啊，最后九组名额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0号，观众朋友要仔细看啊，周末、中秋、元旦、端午不加价。除了2027年4月份，因为大家都知道烟花三月下扬州特殊时期，包括还有其他的像5、11啊，这个是特别这个节假日，
2: 对，
1: 我们咨询酒店之外，抓紧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咱们要想去的话，在那儿过中秋，对吧？
2: 是的，元旦包括明年的端午，这些都不加价，周末不加价，一定是要先到先锁定席位的。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九组名额了，02151119900。
3: 那这次东方购物的特惠套餐，给您在如此重量级的酒店包含了两顿淮扬特色正餐，可以说基本上把望潮楼的招牌菜都品尝到了。比如淮扬菜必点的体现扬州刀工的文思豆腐羹，一品荠菜海鲜羹，来扬州必吃的清炖狮子头，每一个都是厨师人工手打出来的，肥瘦相间，简直一口入魂。还有扬州的干丝，我们给大家配的居然是蟹粉煮干丝，而且蟹粉菜有两个，还有砂锅蟹粉豆腐，更有鲜美入味的菜苔咸肉烧河蚌，以及酒店的招牌冷菜盐水鹅拼盘和望潮手工春卷。要知道，很多人都是特地来望潮楼外卖他们家的盐水鹅。主食除了别罗桑青的翡翠炒饭以外，扬州炒饭一定让您品尝到。这么两顿正餐吃下来，总共有15道之多，而且单点也要400多块钱了，我们一分钱不用加，全部让您吃到。
4: 我来了好几趟了，那阿拉群组组织的，我买了退休了，一道来白相相，散散心，漂亮哦！阿拉今朝侬看天气又介好，拍了好几张，十几张、廿几张了噶。阿拉有的三只摄影师，
5: 多少朋友一道来啊？
4: 阿拉10几个了，开心开心，还会来还会得来。
6: 我来过好几趟了，我老家就是扬州人，我是深圳的扬州人，年龄上去了，七十两岁个人了，侬讲个乖，还要出来跑跑。
5: 我年轻
6: 呢。趁现在跑得动嘛，跑跑伊，对吧？下趟再跑跑没机会了。看看武定江嘛有名的呀，对吧？尤其是中秋节来看还要在了，两只洞眼才看得到月亮，那太好啊，对吧？扬州嘛山马道、七彩道、剃头道。气节到，歇一歇一。
7: 阿拉是上海退休工人，没事体，对吧？要出来有辰光，出来白相相，蛮开心，对吧？蹲屋里向，那个要烟气。那个的东关大高头分鱼子啊、鹅啊、扬州还有交关风土人情嘛，三不倒嘛。夜里嘛，人家讲皮包水，夜到四包皮头，还是人家讲啊，皮当啊，跟乘高铁也皮当啊。
1: 扬州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历史名城啊，所以你看啊，像这些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去的时候呢，都觉得好。一个呢是吃的好，吃得惯。淮扬菜系呢，咱们在上海本来就吃的比较的多。
2: 是的。
1: 到了扬州呢，你看咱们的套餐内容，足不出酒店都能让大家涉略得到。当然，你愿意吃更多的，你可以去逛到这些街市上面，你再去尝一尝啊。备货只剩最后7组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轻松惬意。因为老年人的退休生活呢，你待到家里觉得无聊的时候，
2: 是的，
1: 孩子也 上学了，也上班了，您觉得无聊，邀上三五好友，咱们到扬州呢自驾3个小时，如果说乘高铁的话，1个小时40分钟也就到了。
2: 是的，
1: 对吗？
2: 所以我们的外拍摄制组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就说，好像周围啊，他们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周围都是讲上海话的这些客人们，
1: 是，
2: 所以就随机采访了。刚才的无论是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就说你看出来跑一跑，精神状态也很好。
1: 嗯，
2: 然后扬州的这个生活又特别的惬意，并且又很方便，东西也很好吃。侬自家等老里向就觉得日节过了老一起，
1: 哎，
2: 吃起饱饱，精神状态就老好啊。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人要动一动嘛，
2: 是的，
1: 对吧？您要是经常出去逛一逛，最近觉得家里头的事儿比较烦闷的时候，哎，出去走一走，换一个心情也是不错的。今天又不是说让你以后大花个几万块钱，1088块钱住两晚，第二天、第三天的这个早饭我们吃一吃，对吧？
2: 嗯，
1: 包括两顿正餐也包含了。
2: 是的，
1: 你只要如果要是外头不买东西，你不要买伴手礼或要怎么样的，几乎不花什么钱。
2: 是的，
1: 是
2: 的，是
1: 是，
2: 你尝一尝我们这个望潮楼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个餐啊。
1: 嗯，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盐水鹅，就是当地人他们就是外卖都要去我们这家店去打包带回这个盐水鹅的，
1: 哎，
2: 因为它就是上了江苏省的这个美食名录上的榜上的菜品。
1: 嗯，
2: 这是我们的酒店的房间
1: 哦，
2: 按照各个唐宋元明清不同的主题和朝代，
1: 哎，
2: 给你有不同的装修风格。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电话线现在爆满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有效期一直是到2027年12月30号呢，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哪怕最后你说，哎，我没有预约，我没去，我们随时可退。
2: 是的，
1: 对吧？
2: 关键这家酒店不仅地理位置好，吃的好，而且周末还不加价。
1: 对，
2: 中秋节和明年的端午节都。

0: 不加价。
1: 是，回到现场，我们先和观众说，为什么今天给到大家推荐这家酒店的理由，就是因为它获奖无数。观众朋友们，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什么五星酒店给您推出来，然后给你推个套餐就结束了。嗯，您看，我们说，首先吃在扬州，咱们这家酒店是什么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第二个，它被评为国家五钻级的酒家，我们把这个要念清楚啊。嗯，国家酒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所评出来的五钻级。
0: 是的，那么在上海的酒家当中呢，像这个绿波廊啊，然后梅龙镇啊，新雅呀，也是获得这个国家五钻级酒家的。
1: 哦，对，
0: 所以他们的这个菜品都是非常正宗，上海的客人都很喜欢的。
1: 都很喜欢。
0: 是。
1: 好，接下来您说咱在上海就平时经常都要买一些狮子头备在家里边的。哎，您到那儿当地的扬州狮子头咱们是标准制作单位。
0: 是的，你就放心吃吧。嗯，另外就是江苏省地标美食名录上的上榜的这个菜品就是扬州盐水鹅。嗯，今天就是我们这家酒店的，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正餐里面就配了这个盐水鹅。
1: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我们的套餐内容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三天两晚的度假套餐，行政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咱还不是普通的啊。
0: 对，
1: 对吧？有一些是标准，我们是行政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自助早餐有四份，也就是两天早上的自助早餐，包括我们说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世界美食之都的示范店，国家五钻级酒家，我们的双人淮扬特色正餐有两顿给到大家，午餐晚餐任选。哎，
0: 没错，你可以放在一天中午晚上把它都吃掉，也可以分成两天，两个中午或两个晚上都是可以的。
1: 哎，这个
0: 按照您的行程自己来安排。
1: 对，
0: 门市总价是2384，
1: 我们今天只需要1088块钱，两个大人再加一个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我们的有效期反复强调了要到12月30号，是2027年的啊。
0: 对，
1: 周末、中秋、元旦、端午，您记好这些都是不加价。
0: 而且我想一年四季当中啊，毕竟要到明年的年底它才会过期嘛，一年四季当中总有一个季节，总有那么几天你是想出去玩的。
1: 对，
0: 那扬州大家约上朋友说走就走了。
1: 是的啊，所以多囤几套啊。您比如说，哎呦，我想约一下老张老李，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空，你替他们先囤几张去。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只剩最后个别几组的一个席位了，你错过的话对不起，抓紧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想中秋佳节要约的话，我没抢到券你也没办法了，咱们就得按照门市的总价，你得要花2000多块钱，
0: 是
1: 今天只需要1088块钱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扬州这座诗画双绝的富饶古城，是隋炀帝龙舟巡游的终点，是盐商巨贾造就的淮左名都，更是乾隆六下江南必到的富贵温柔乡。2500年的扬州城是江南的缩影，更是风雅的极致。湖上园林瘦西湖里，武亭桥的鎏金宝顶，钓鱼台的跃动筐颈，中国四大名园之一鹤园、河园，著名的晚清第一园，东关街里蕴藏着老扬州地道的烟火气，皮市街上洋溢着扬州慢的浪漫文艺香，大明寺、文昌阁、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等，来扬州真的有玩不够的景点。早上皮包水是扬州人闲情雅致的开始，晚上水包皮是来扬州的极致享受。扬州搓背生活，呼朋唤友下扬州。
3: 姹紫嫣红，绿肥红瘦，瘦西湖，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鹤园、晚清第一园、河园，老扬州的烟火东关街、大明寺、京杭大运河，听到这些美景，再想到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下一乐不得了啊！你姐，亲亲，马上听李白的话，一张高铁票，2小时下扬州。这里就是中国著名的湖上园林瘦西湖，当你亲身来到这里，就会感叹真的是一步一景，处处美景，三步一桃，五步一柳，树树桃花见柳花，旁边呢就是瘦西湖的夏景，荷浦熏风，夏天来就可以欣赏到扬州特有的荷花名品广陵红。钓鱼台呢是瘦西湖上拍照最美的地方，震动呢可以看到武亭桥横卧波光如莲花出水，侧洞可以看到白塔如春笋破土而出，一照三景，真是绝美风光，令人词穷。扬州的城市名片武亭桥，从空中俯瞰，就像一朵盛开。

0: 的莲花。据说中秋月圆的时候啊，15个桥洞能够倒映出15轮明月，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么24桥到底是哪24座？武亭桥到底能不能看到15个月亮呢？下扬州一来便知。从酒店出发仅约3公里，开车大约10分钟就可以到达中国4大名园之一的个园。里面不仅有郁郁葱葱的竹林，更用假山叠石造出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之景，堪称一绝，一定要来欣赏哦。10分钟左右的车程，还有晚清园林的杰出代表河园，被誉为晚清第一园。既有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又融合了西方建筑的元素。复道回廊1500多米，里面的天下第一廊、天下第一窗，绝对令你叹为观止。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来扬州啊，一定要逛一逛整个城市最有烟火气的东关街和皮市街。这里有各种扬州手艺人的工艺品绝活，还有各种老字号和小吃，像扬州三把刀啊、谢富春的鸭蛋粉、黄桥烧饼、藕粉圆子等等，还有各种网红小店。不得不感叹扬州人真的太懂生活了，在上海待久了，真的应该下一趟扬州，感受这种慢节奏的享受。
1: 我觉得啊，咱们生活在上海特别的幸福，因为什么呢？周边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对吧？江浙就有那么多的好的城镇啊、小村啊，我们都可以去逛一逛。尤其是扬州，你想想看，乾隆6次下江南下扬州，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你要想啊，夜景也漂亮，包括白天出行的时候，一步一景哈。
2: 哎呀，真的太美了！你看，这就是夜间的这个瘦西湖，怎么这么的漂亮哈、啊？你白天晚上真的就是玩不够的一个地方，3天2晚这个行程。让你去扬州太值得了，
1: 对，
2: 你就住在我们这个东关街的望潮楼文化主题的酒店当中，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行政房、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啊、很漂亮，而且很宽敞。它虽然是古色古香，但里面的设施是非常新的、很现代的，一应俱全，非常完备。早餐基本上把扬州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都给大家囊括了，
1: 都不用出去吃早茶了，
2: 是
1: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只要你不想多花钱，我们在咱们的望潮楼的文化主题酒店里边就能满足您的吃，因为我们除了2顿的这个自助早餐之外，我们还有2顿我们的正餐，
2: 是
1: 的，对吧？淮扬特色正餐，你可以第一天选在中午，第二天选在晚上都没问题，或者说我一天下来我都想打卡的话，
2: 对
1: ，A、B 2个餐，咱都可以吃。
2: 今天我们真的这个套餐啊，可以说是东方购物在售所有酒店给大家的套餐当中，我们这个是王炸产品了。
1: 哎，
2: 论量来讲，
1: 对，
2: 真的，你看我们的每一个套餐分量十足，有前菜的冷盘，然后还会有正菜好几道菜，还会有菜羹，还会有这个点心，还会有主食，
1: 是
2: 真的是满满当当双人餐，你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3个人都吃不完。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量大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在整个套餐里边呢、几乎我们说到扬州的这些名菜咱都全部都包含了，
2: 是，
1: 但是名额不多啊，我们反复说了，您如果要抢到名额，您抓紧约一些，比如说像端午呀，
2: 哎，
1: 像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呀，对吧？您都抓紧去约啊。像 AB 套餐，我们快速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非遗的文思豆腐羹呀、清炖狮子头呀、蟹粉煮干丝，你看每一道都是扬州名菜，对不对？
2: 是的。
1: 手工的春卷、扬州炒饭，这是 A 餐。
2: 是。
1: 你看一下饭量大不大，对吧？
2: 对。
1: 基本上胃口小一些的你都吃不完的，再加一个孩子都没问题。
2: 是的。另外，我们的 B 套餐同样也是分量十足，盐水鹅拼盘，然后一品荠菜海鲜羹2盅。还有5彩玉米虾仁、砂锅蟹粉、豆腐、时令菜炒肉丝、家常油焖茄子，还有翡翠炒饭，你看满满当当，真的这一大桌一家三口真是吃不完啊，
1: 对吧？因为有2顿正餐的，所以你 A 餐 B 餐你都可以吃得到、
2: 是的。
1: 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今天3天2晚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088块钱，包含了2天晚上的行政大床或者双床房，自助早餐有4份，我们还有双人的淮扬特色正餐 餐有两顿，午餐晚餐任您选择。您看我们的套餐非常的这个随机化，
2: 是的，
1: 就是根据您的安排来选择。你说我一天把这两顿吃完都没问题？
2: 没错，因为都是极具有品质的。门市总价是2384，此时此刻最后4分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两个人3天2晚1088元，
1: 关键有效期特别长。咱不是说到26年年底呢，不是说马上快过期了，要到27年的12月30号呢。观众朋友们，周末中秋马上接下来的中秋，你赶紧去约，或者是说呢，今年跨年元旦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到那儿。对吧，包括还有明年的端午节，它都是不加价的啊。
2: 是的，
1: 因为呢我们要给大家要设计一下啊，27年的4月份，就我们说到特别的一个节假日，就是4月份，因为烟花3月下扬州嘛，这个季节或者是说5、11、11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咱们的加价政策你咨询酒店就可以了。
2: 对，那么除此之外，像这些日子都不加价的时候，你今天赶紧先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下来，席位和房间锁定下来，否则的话房间有限，这些都是紧俏的日期，都是不加价的。
1: 对，
2: 先到先得，
1: 名额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那这次东方购物的特惠套餐，给您在如此重量级的酒店，包含了两顿淮扬特色正餐，可以说基本上把旺炒楼的招牌菜都品尝到了。比如淮扬菜必点的，体现扬州刀工的文思豆腐羹，一品荠菜海鲜羹，来扬州必吃的清炖狮子头，每一个都是厨师人工手打出来的，肥瘦相间，简直一口入魂。还有扬州的干丝，我们给大家配的居然是蟹粉煮干丝，而且蟹粉菜有两个，还有砂锅蟹粉豆腐，更有鲜美入味的菜苔咸肉烧河蚌，以及酒店的招牌冷菜盐水鹅拼盘和旺炒手工春卷。要知道，很多人都是特地来旺炒楼外卖他们家的盐水鹅。主食除了别罗桑青的翡翠炒饭以外，扬州炒饭一定让您品尝到。这么两顿正餐吃下来，总共有15。
2: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抢购的速度太快了，因为大家一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是扬州啊，所有上海的客人都喜欢的扬州。我们超长的有效期是达到了2027年的12月30号，所以你今天就是大胆的、放心的、快速的先把这个券囤下来，因为今天这个1088块钱，我们包含的内容是。是什么？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啊，两个晚上的行政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个晚上入住的房间。另外还给大家包括的是自助早餐4份，还有世界美食之都示范店，也就是我们的旺潮楼酒店，以及国家5钻级酒家的双人淮扬特色正餐2顿。午餐或晚餐您是可以任选的，这些内容是连吃带住3天2晚，按照门市的总价是2384块钱，但是今天您囤的价格仅限于东方购物的直播时间段1088块钱，而且周末、中秋、元旦、端午都不加价，所以今天就是快速的先把这个席位先抢下来，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是中秋节要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去瘦西湖，去24桥明月夜，看一看那个桥洞下面到底有没有15个月亮呢？那是赏月，中秋赏月最佳的一个地方。祝大家能够订购成功，因为我们的有效期27年12月30号，过期随时可以退。那么在此之前，你的计划变了，不想去了，随时都可以退。但今天如果抢不下来这个席位，一年四季当中总有一个季节，总有一个周末，总有想出去放松和玩一下的时候，没有这个券的话，那就太遗憾了，赶紧订购吧。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周末爆杀的 Bell H 的我们的鱼油酒吧二季季星。早上所有的现货售罄，这一次呢，我们反复强调周末爆杀，且买且珍惜，因为它即将要断货。开场前的两分钟，我还在跟李总在讲，我说这个卖光了要卖什么？他说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最近如果关注咱们东方购物鱼油节目的话，很多老顾客都已经悄悄囤货了。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囤了很多。所以啊，趁着他今天还有周末爆杀力度的话，咱们抓紧时间下订单。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啊，对东方购物叔叔阿姨来说，每天吃饭睡觉，对吧？也知道要补充好的 Omega 3来对自己的血管、心脏、大脑都要好。但是选择 Omega 3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现在知道纯度了。但是今天除了高纯度，我们还有 RTG， 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不需要随餐，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转化，这就是科技给我们的整个营养素带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刚刚人也在问我，真的断货吗？当然断货。什么时候再来？十月中旬左右，我们的 RTG 如果运气好，如果一切顺利，那到时候会到货。但是今天是周末爆杀，今天执行的是九瓶，来货也就是卖七瓶。因为今年的鱼肉的原料啊，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这种情况下，希望大家既然价格到底了，既然还有现货，快点囤。我们2026年1月20号这个批次啊，观众朋友们，既是新鲜，但是卖得这么快，为什么？因为全渠道现在都在抢鱼肉。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不是说拿着快要什么临期的呀，或者是过半的呀这种商品给大家做爆杀。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2026年1月2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1月19号，这么新鲜的批次，我们就是即将要断货。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咱们东方购物的销售的整个的情况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好？公布。不应求，同时关键我们说啊，咱们现在啊 ，Bell H 一直在卷这个我们的纯度，包括我们的吸收，很多的产品都是看向我们，把我们作为这个榜样一样。今天瓶身标注的是98%的纯度，这个是保底的。我们每一批都有这个抽检报告，这一批达到多少？99.73。
1: 对，强调一下啊，99.73怎么来的？注意，这是新西兰的检测报告，大家也可以到东方购物来直接来问，要来要这份报告，来证明我们产品的一个卓越的品质。一粒鱼油1500毫克，当中99.73，欧米伽三意味着多少呢？1495.95，一粒油1500，我们连5毫克的杂质都不到，全部是对你心脏血管有帮助的欧米伽三，其中 EPA 占比822.8。DHA 635.9 ，DPA 对你的大脑的神经特别有帮助的37.2。注意 ，EPA 对于血管、对于心脏、对于大脑好 ，DHA 对于大脑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睛好 ，DPA 真正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实际上给你的整个大脑的神经系统给到更多的一些援助帮助。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不光纯度要高，纯度只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是什么？大家要看瓶身当中啊，大篇幅的有这三个字母 RTG 型，它和普通的一亿型的鱼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
1: 对，注意啊，全部卷纯度，卷到了98，卷到了99，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再卷纯度没有意义了，因为再高100%的东西世界上没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怎么办？我们要决定怎么样高品质的 Omega 3让你的身体能够更多的去吸收呢？你吃多少是一回事，但你真正身体吸收是另外一回事。所以 RTG 应运而生啊，这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什么概念？以往的鱼油卷纯度，卷到98，卷到99，它依然是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很多朋友很高，那是什么？饱和脂肪的一种结构。注意，我们的 Omega 3也是一种脂肪，它叫不饱和脂肪，但是只要是脂肪都是一个脂肪链加三个甘油的形啊，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哈，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是需要转化的，但是年纪大了，消化能力本来就差的人，甚至你忘记随餐吃，这样的转化率都会大打折扣，导致欧米伽三你吃了，但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因为它没有在血管当中真正发挥作用。而 RTG 的意思是转化甘油三酯型，第一个 R 就是我们的外文当中英文当中的 return 的意思，转化，从原来的两个到三个，直接在体外通过高科技酶的转化直接吸收。无需人体再去增加负担，不需要随餐吃，直接吸收完，关键看效果。一粒，注意，一粒我们的 RTG 鱼油，无论什么纯度，在相同纯度情况下，我们今天是99.73，相当于你在外面买普通鱼油也要达到99.73，但是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真正吸收了，你的血管才能得到高品质的好的脂肪，才能跟那些每天堵你血管的甘油三酯低密度，对吧？胆固醇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和。

0: 是的啊，而且关键 RTC 型呢不需要随餐吃，咱们外出出差呀、旅游啊，有想起来什么时候吃，我随时吃就可以了。关键基本上的日常保养一粒就足够。我们现场呢，待会请李总给大家挤出来，我们再来做一次实验，让大家
1: 对
0: 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啊，鱼油怎么鉴定它的纯度？其实看是不是透明状。我们看到啊，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品，是50%左右欧米伽三。挤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哎，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家里面的食用油是不是都有？
0: 对，
1: 吃的大鱼大肉是不是有？今天餐桌上的那些东西里面是不是都有？好。欧米伽三本质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是无色无味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啊，99.73%，我们的整个的白 H 进下去，两边同时对比，观众你会发现，高清镜头情况下油比水清，但它没有任何的颜色。为什么？因为这里鱼油，与其说它叫鱼油，不如叫它叫欧米伽三提取物胶囊，因为它给你的整个的有用的物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但反过来说，当有用的东西达到极致，这一粒胶皮当中、胶囊当中的那些坏的东西，对你身体无用的东西，需要你身体在额外负担的东西，它就几乎什么达到了一个极小的程度，对你的身体更少的一个负担。
0: 所以我们就在说，这款好的鱼油在咱们东方购物称为是什么？打引号的三高鱼油。首先高纯度，纯度高，我们一粒啊，反复提示大家，不是500毫克，不是1000毫克，1500毫克有用的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95毫克。第二个，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是 RTG 型，吸收更好。就当然高纯度高吸收之下它是高价格，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强调一下啊，注意这种情况下外面卖899，如果算上30粒的话，差不多30块钱一粒。如果叔叔阿姨每天两口吃，小两口可能现在啊工作压力啊外卖饮食啊等等这些东西也在保养，
0: 对，
1: 30岁出这种心脏啊血管的问题的人很多啊，
0: 是，
1: 我现在就要补充，那好，1天4粒120，
0: 对
1: 啊，这个性价比确确实实很多观众说吃不起。东方购物，咱们让大家既什么既买到高品质鱼油，同时咱们不心疼，能花得起的钱消费高品质的鱼油。
0: 是的啊，咱们三瓶装的价格今天您看到了999块钱，今天建议大家买9瓶装，因为9瓶装的话其实是3个小组合构成，我们1998块钱，平时到6瓶，加第7瓶第8瓶结束了，今天加到第9瓶，因为这是周末爆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还有高额的积分，且买且珍惜。这个周末爆杀，我刚才呢还在专门问了一下李总，我们说以后还能做吗？他说真的做不了了。
1: 注意啊，今天这个1月20号批次，很多人说那么新鲜，一定来了很多货。注意，就算我来再多货，东方购物包括全市场当中对鱼油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所以今天这个批次卖完，注意这是他最后一次周末爆杀，下次来10月中旬一切顺利，但是那个时候只有7瓶。啊，是不是少2瓶？
0: 对，
1: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为什么不趁今天达到一个底价的时候，努力来囤货？
0: 所以啊，我们的9瓶装的备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
4: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5: 就有一点顶了两次，转了啥转了，转了啥老强，完了吃了蛮好。可我在红光门没看到吧？我以为要塌风，以为要自杀了，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
6: 我侬爱
5: 吃
6: 吧，
5: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7: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的，原来嘛吃只油是搿是。这个是80个，19988瓶装的，那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要唱五唱啊，复合唱啊，
8: 侬还做复合唱
7: 啊？搿只谁了？
8: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9: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0: 7年了，
11: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马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9: 啊，
11: 在
12: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9: 啊，现在都是您烧，
12: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8: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2: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3: You sure you about to buy it every day?
14: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13: Okay.
14: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So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6: Okay.
14: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6: okay.
14: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1: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7: 哦，谢谢。
1: Let's go。
6: 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1: I love biology。
0: 观众您看到了啊，现在拍摄的画面都是一个月前，然后呢李总亲自飞到这个新西兰去要这个鱼油的原料。
1: 对、这个刚刚其实大家看到了，我们是跟我们 BioH 的全球代言人 Eric Morey， 他是新西兰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划船的冠军。然后呢他也是长期服用我们 BioH 的。大家注意啊，当中有个细节，他说他希望可以尝试我们的小粒鱼油。刚刚其实白天的时候，我跟任岩做直播的时候，他反复提到我们是1500毫克一粒。
0: 对，是
1: 什么叫小粒鱼油？观众朋友，我们在新西兰销售的是500毫克一粒。
0: 哦，
1: 那个60粒才相当于我今天这瓶子当中20粒的实际鱼油的这个含量。
0: 对，是。
1: 但你算算看，它要卖到200块钱人民币。
0: 嗯、
1: 其实如果按照这么算，今天这30粒1500毫克，在新西兰得卖300块。
0: 对，是。
1: 得卖300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因为和我们一直合作到现在为止10年了，所以我们一直珍视这段关系。
0: 嗯。
1: 把最优惠的价格和最新的批次，包括好品质的产品，
0: 对，
1: 完完全全的给到东方购物。同时，大家会发现啊，其实BioH在中国现在目前销量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了，我不单单我要吃鱼油，我要吃的是欧米伽三。吃完欧米伽三以后，我还要知道我身体到底有没有感觉，那 RTG 就能让你更好吸收。所以，真正的啊，一个产品它在市场上面不断的崛起，是因为消费者吃完以后身体有感觉，指标有变化，
0: 是
1: 金杯银杯不老杯星空杯。我相信电视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如果是老观众，闭眼入。
0: 对，
1: 新观众，那恭喜你，今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对于自己心脏血管一个必须的材料，就是我们说到的高纯度的欧米伽三。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7点半，可能大家刚吃完饭，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今天餐桌晚上的餐是怎么样子的？大鱼大肉为主还是素菜为主？明天小朋友陆续开始开学了，是不是这两天着急着给他再要补一补的同时，晚上儿子女儿说了，好不容易他们到周末过来吃一趟，怎么可能只有青菜稀饭呢？只有这些素菜呢？肯定是摆了一桌子。但这些吃的东西当中所富含的欧米伽三到底有多少？
1: 对，汪总嘛，其实欧米伽三是一种必须人体的脂肪酸，必须就是人体不能没有，但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但是这几年大家会发现，去刷什么各种各样的视频，包括营养学都在讲欧米伽三越来越重要。这其实反映了两点：第一点，人体需要这个物质；第二点，因为你的饮食结构当中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去填窟窿。填什么窟窿？填你每天饱和脂肪吃的太多的这个窟窿。我们来看一下啊，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虾这些东西，早晨菜市场都会买。注意生的情况下，它的饱和脂肪已经占到每100克当中都是小数点前一位。
0: 嗯，
1: 我们的人体需要平衡，观众对不是？不能太胖，不能太瘦，不能太高，不能太矮，平衡就健康。但是饱和脂肪跟我们这一列的欧米伽三之间，你觉得平衡吗？这个数列加起来跟这个数列加起来完全不平衡。
0: 对，
1: 如果啊，注意啊，观众们，这还是生的，煮成熟的。红烧肉为什么你喜欢吃？这里面一半是脂肪，提胖接近60%是脂肪，蟹黄、内脏、大肠这些东西，很多人说，哎呀，我就好这一口。OK， 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说，你好这口，日积月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血管当中，你的肝脏当中，它代谢不了就留下来，留下来血管越来越窄，肝脏的能力越来越差，到最后人就出现问题了。
0: 哎，
1: 那应对这种问题啊，其实中国医学营养学会有个推荐，
0: 嗯，
1: 每天要吃1000到2000毫克欧米伽三。
0: 对，
1: 但咱们中国人是肯定吃不够，为什么？
0: 对，
1: 因为我们中国人，你平时会吃生鱼片吗？
0: 不会，
1: 你都是高温，你哪怕买条老鼠斑、东星斑，对吧？海鱼，
0: 嗯，
1: 你都是红烧、清蒸、炖煮，
0: 30度以上，
1: 那里面的欧米伽三全部变成了饱和脂肪。
0: 嗯，
1: 所以其实这49跟我们的2000每天推荐量相比，只有1/40。
0: 对，
1: 就相当于我正常成年人，我每天要吃3顿饭。能不我切掉钢维，我肯定不行的。我真是积月累，我肯定营养不良。你的血管也在每天承受这种所谓的营养不良。
0: 对，
1: 那怎么办？
0: 嗯，
1: 额外去补。
0: 对，
1: 补够了，血管自然而然会健康，心脏自然而然会健康。
0: 是的啊，因为刚才您看到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1000到2000，我们今天一粒啊，咱们的一粒的这个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呢就达到了1495.95，我们经过抽检之后，所以观众朋友再加上您的膳食补充的话，基本上您差不多日常保养，我们这一粒就够用了。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 EPA， 您看看高不高？820。

0: 1000毫克当中300意味着30%是 Omega 3，那别的是什么？很多观众问。
1: 嗯，
0: 鱼它生活在海当中，它也需要胆固醇，
1: 对，
0: 它也需要饱和脂肪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这个鱼油它的工艺不好，它等于相当于给你30%的 Omega 3，但给你70%的饱和脂肪跟胆固醇。
1: 嗯，
0: 所以你的血管一方面在吸收好的，但更多的是它是坏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身体到最后不显效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今天观众朋友看那个报告，
1: 对，再来
0: 1495点多的 Omega 3什么概念？
1: 对，
0: 哎，就这么吃，我一粒。等于它5粒，对不对？
1: 对，是。
0: 好，我等于它5粒，观众啊，这个杂质啊，我一粒是1500毫克，杂质你算一算，1500减掉这个，嗯、
1: 对，
0: 杂质是5毫克都不到。
1: 对，
0: 这个你吃5粒，勉强达到了有效值。
1: 嗯。
0: 但这个你吃5粒，吃进去多少？吃进去3500毫克欧米伽三，
1: 哦，不是，
0: 3500毫克的杂质。
1: 对。
0: 所以，观众们，这个东西你一算账，你就会发现，
1: 嗯、
0: 天哪，这玩意儿还要钱，是不是？你现在回想，这玩意儿竟然还要钱，是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因为你不懂，那个时候就说白了，他搞的是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嗯。
0: 但现在你懂了，你应该毫不犹豫的选择高纯度的同时，
1: 是。
0: 今天我再跟大家讲一个，
1: 嗯
0: 啊，除了你现在跟别人去说我吃的鱼油是99的欧米伽三，
1: 嗯，
0: 我还好吸收。
1: 对。
0: 99的以往的鱼油如果没有 RTG， 它2个脂肪类到3个脂肪类，你的身体是要自身去转化的，
1: 嗯，
0: 吸收率很低，尤其年纪大的人啊，消化吸收本来就不好。还有你要随餐吃，因为食物当中会分泌大量的消化酶，会帮助大家合成这个过程。
1: 嗯、
0: 但今天 RTG， 直接吸收，无需去增加身体负担，不用随餐吃，
1: 嗯，
0: 最关键来，
1: 对，
0: 显效的来了啊，一粒99.73，我们因为是99.73，相当于同纯度情况下，你要吃到4粒的吸收性。
1: 对，是。
0: 哎，所以为什么你说白药觉得中国卖的那么好？有道理的。
1: 对，
0: 既高，
1: 嗯，
0: 又让你还吸收。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人都是血肉之躯，你真的补到好的，它自然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嘛，
1: 对，
0: 人自然就什么身体舒服了，身体舒服了，那自然我就继续买，继续买，哎，我还给家里人吃，到最后就搞到现在断货了，对不对？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快速让大家来看一眼，嗯、因为呢，刚才李总反复在强调了，周末80后边做不了了，这个产品你后续要看到它，快一点要到10月中旬，如果要慢一点的话，你再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啊。6瓶装基础之上，加赠第7瓶、第8瓶，还没有结束，第9瓶给到大家，还有精美的礼盒。因为接下来的话，中秋佳节、11小长假，我们考虑到你可能走亲访友需要送礼的话，您自己看，外边1瓶的价格将近900块钱，你送出去2瓶就是将近1800的好礼了。
0: 900块，东方购物、嗯、参加完活动才177，建议大家今天真的囤2套啊，有货的情况你就去买，为什么？每天都要吃。
1: 嗯，
0: 注意啊，今天我们的生产批次你也放心囤货。
1: 对，
0: 今年的1月20号生产，能吃到2019年的1月19号匹配这个纯度的、
1: 嗯、
0: 但我想说啊，刚刚人家提到2个节，重阳节、国庆节，这2个节，
1: 对
0: 啊，如果你不等这个批次，你都买不到 RTG、嗯、
1: 对，
0: 因为我说了，我们最新的再来一个批次，最起码最一切顺利情况下，
1: 嗯
0: 啊，它10月中旬到，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干什么？7瓶，
1: 少2瓶。
0: 哎，我小组合3瓶，我大组合卖7瓶，可不可以、嗯？
1: 可以啊。
0: 但今天我是什么？今天是到底的力度。
1: 嗯。
0: 买一套小组合，相当于你今天买2套小组合，对吧？6瓶。
1: 对，是。
0: 我再送你一套小组合。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干什么？错过今天咱们周末爆仓这个批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这个、
1: 哎、
0: 啊。我觉得我作为中国白药学的 CEO， 是有权利说这句话的啊、嗯。
1: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懂行的观众朋友们，批次又新鲜，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1月份。放心大胆囤2套啊，因为不光老两口要吃，还有咱们的中年人现在要吃起来消耗量非常的快。RTG 型无需随餐吃，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以前的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那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那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3: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 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4: 信心，
3: 很有意义。
5: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6: 他父母90几岁了。
4: 哦，也在这里吗？
6: 对，在马路对过。这个，
5: 我每天烧好是
6: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烧好。
5: 菜烧好是端。
6: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到。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怎么样？赚怎么样？
6: 他们
5: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4: 哎，是吧？
6: 哎，他说竞争好啊，
5: 你看
6: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5: 吃了，
6: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哎，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7: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俄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药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药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8: 你好。
7: 艾克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药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8: OK
7: OK 我带一下。
1: 观众您看到了，我们 LH 的鱼油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啊，管叔叔他们一家是吃了将近8年的时间，包括还有你看我们的奥运冠军也同样在吃，因为健康的理念是不分国度的哈。
7: 对，注意啊，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是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同时新西兰的整个一条非常著名的街叫昆街，就是皇后大道，这就相当于我们上海南京路，在上面有一个巨幅的一个我们的 LED 的广告，
1: 对，
7: 同时下面就是我们的 Unicam， 在新西兰是非常著名的一家药房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白药区的身影。说白了，它的产品品质高，所以奥运冠军也好，包括新西兰的很多民众也好，都会来选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去的是新西兰的我们的整个 ADTE 新西兰贸发局。贸发局对于白药区在中国取得的成绩非常的赞叹的同时，他们也认可白药区在整个鱼油的纯度和在剂型上的一种创新。接下来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进博会。那么我们已经连续5年参加中国上海的进博会了。
1: 对，
7: 今年如果大家啊有时间的话，11月5号到9号，也欢迎到我们的进博会的双展馆来参加一下白药区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活动。关键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啊，因为今年鱼油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对，
7: 就是今年厄尔尼诺，大家说厄尔尼诺就是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导致我们的地球越来越热。啊，热大家能感觉到，那你能感觉到，鱼也能感觉到。我们的油是用深海小鱼做的，深海小鱼它不喜欢热水，它喜欢冷水。海平面的温度上升3到5度以后，它就不繁殖了。
1: 是，
7: 所以今年其实官方我们面临的鱼油是有3大问题，原料啊，
1: 对，
7: 以往我们的配额，因为鱼也不是随便捞的。以往的鱼油我们要一年是470吨，现在只能捞300吨。好，那问题在于你这300吨倒是让我捞啊，结果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厄尔尼诺鱼长不大，以往我们捞上的幼鱼比例，这些鱼都要放回大海，因为它没长熟。好，10%到20%，今年幼鱼比例达到40%到50%，你说这还怎么捞？
1: 啊，
7: 我们不能牺牲我们的后代，牺牲我们的地球，去满足现在一时的我们的营养品的这个供给，对不对？
1: 好，对，
7: 所以你看啊，全部从今年开始，所有的全部都是禁捕的，就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大海没开放过。所以现在这300吨也捞不出来。好，最后哪怕捞上来以后啊，我们整个在整个制作鱼油的过程当中发现，以往100吨的鱼能榨4.8吨的油，出油率是4.8%。但今年因为鱼长不大嘛，鱼也瘦，好，它的出油率只有1.8%。你看这三大因素，数量少了，幼鱼多了，进补了，然后接下来捞上来，好不容易捞上来，它出油率还低了。
1: 对，是。
7: 所以今年的鱼油是什么？哎，是这样一条线是往上涨的。但东方购物我还是强调啊，白药区到现在为止做了10年，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保证东方购物不断货，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东方购物 RTG 今天卖完，这是他最后一次爆杀，下次再来什么时候啊，一切顺利情况下，他到10月中旬，
1: 对，
7: 当中如果发生一些可能额外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到11月12月。好，
1: 对，
7: 我很多叔叔还说，哎呀，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家委能够决定的，我能决定的就是今天给到你一个酒瓶装的啊，全网的最低价，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底价，
1: 对，
7: 让您今天买到优惠，买到放心，好不好？嗯，
1: 是。而且关键，我们为什么说 BLH 有这么好的这种品质啊？不光是品牌响，就是它的严苛的标准。观众朋友刚才看到一系列的外拍，他们既去工厂呀，去药店呀，然后您看到咱们的瓶身上面有7个标识，这个您看一下，您自己吃的鱼油上面有没有 IFOS 呢？我们待会儿单独去讲。
7: 对，接下来讲 Fred of Sea 这个红色的一个帆船，这是什么呢？海洋的朋友，海洋的朋友就意味着它对海洋要友好。
1: 对，
7: 什么概念？海洋当中现在有重金属污染物，国际标准可以检出一点点，但有这个标志意味着全部未检出，安全性上比普通鱼油要更高一个台阶。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啊，全世界规范所有人群的一个欧米伽三的服用量，给到我们专业认证。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我们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产认证。RMP 跟 CCTP 这两个是新西兰的生产认证。RMP 我这次去新西兰见识到了，就是 RMP 就是初级产业部，新西兰的管这个工厂的这个机构啊，专业的政府机构，在你的工厂当中装一个摄像头。他想什么时候监管你就什么时候打开摄像头看一看。啊，我开玩笑，就是警察天天陪着你，那你还能干坏事吗？肯定不可能。最后一个 GMP 啊，制药标准，大家到那个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是制药标准。我们鱼油其实不是药品，但是我们按照制药标准做。最后那个 iForce， 我开玩笑啊，我对它又爱又恨，就那个 iForce 标志，它叫世界鱼油检测机构，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们，
1: 是
7: 我手上这一沓全部都是 iForce 的证。很多人说，那一个证不就够了吗？对吧？你家律师你就一个律师证，你家医生你就一个医师证，你一个高级医生你就一个高级医生证，为什么 iForce 有那么多证？因为 iForce 你入会不算，每个批次都要检。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你是律师对吧？好，你要做律师，你每次承接一个案子，他都要让你去考一次律师证，才证明你是律师。那你觉得你牛不牛？
1: 对，
7: 我们的鱼油也是一样的啊，光入会不行，每个批次都要检。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批次是多少？在这么多的批次当中，我给大家找出来啊，就这个，来看一下。
1: 好，
7: 对，8298TG 批次油601350，看油601350
1: 是
7: 好。生产日期一一对应，它可以吃到2019年的1月19号。
1: 对，
7: 2019年的1月19号
1: 是
7: 好，给大家看检测报告。为什么说家委觉得我们的品质如此之高？
1: 对，
7: 98就可以卖给你，我98.1、98.2也可以卖给你。
1: 对，
7: 但我们对应的这个批次99.73啊，观众朋友们，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是1495.95。
1: 对，
7: 所以你想想看，哎，做到这种程度。您在外面任何渠道，你儿子女儿说啊，我国外给你们带回来，有让您放心到这种程度吗？
1: 对，是，
7: 大家放心买啊，完全没有问题。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我做了那么多的鱼油，包括现在很多的视频在说的时候，每次他都说吃2粒、吃3粒才能够达到多少多少。我们今天1粒啊里边的有效的含量就非常的高，
7: 对，
1: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一直可以吃到2019年的1月19号。但是咱们的周末爆杀错过这一次，对不起，咱下一次就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再来也没有酒瓶装了，少两瓶，您依然要吃，依然要买。但为什么不趁着它酒瓶的时候，我多囤两组呢？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9: 就是比
3: 以前
9: 标准还要好，
3: 哎，还好。
10: 吃肉了，孙荣光。去考驾照，
9: 考驾照
10: 啊！
9: 哦，吹老学
10: 啊，
9: 可以，然后可以出成绩比较
10: 可以，可以啊！牛车子，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不出，看不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贵的就是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侬讲烦吧？2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1: 像我嘛，开心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还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头啊， 太阳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点。那么我就要替伊拉讲嘞，啥个成都啥个意思？要替伊拉讲的呀。阿天琪啥个意思？你们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才要替伊拉讲一讲吧。我跟侬讲哦，搿只牛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不吃，要吃就吃好。
1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3: The girl healthy， 30%，第四。
14: 40% of the
13: majority. Look.
14: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 lot.
15: Right.
13: 30. Good health.
15: 30%.
13: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5: So BioH. Wait a minute.
13: Yes. Yes.
15: Yeah.
13: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5: Yeah.
13: 至少是70%。
15: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 BioH 的产品。
15: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 观众朋友啊，咱们的 BioH 不是说你吃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很多人呢都是坚持吃了7年8年，然后一直离不开它，推荐给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有那么多我们自己主持人导演，包括我自己也是 BioH 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就是因为你每次你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对吧，你都会非常的欣喜，原来那些箭头朝上的让你觉得焦虑担忧的东西的时候，哎，身体慢慢有了反应，有了感觉，指标正常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开心很多呀？
7: 观众朋友们，我们导演打出了这8个字：健康身体，幸福晚年。很多观众朋友，你不要颠倒了。
1: 对，
7: 幸福晚年，健康身体，没有健康身体，哪来幸福晚年？
1: 对，是。
7: 别的不说，吃饭啊，出去吃顿饭，出去旅个游，上下楼梯，拿个快递，买个菜，是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血管、你的心脏、你的大脑要维持上正常的生活？
1: 嗯，
7: 啊，这还是普通人。对吧，你如果还想什么站在 C 位，在大多数可能同龄人当中鹤立鸡群那种状态让别人来羡慕，那你更是要对自己的身体的方方面面做到一个很好的呵护。那我们先不说什么啊高于人，咱们先说一个可能很多观众说这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没你好，但是人家通过保养是可以实实在在改变的。我们刚刚其实看到3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采访，第一个是管叔叔，管叔叔就是4代同堂，对吧，啊，家里面40同堂啊，家里面他父亲他们两个人还有90多岁，
1: 对，是
7: 这种我觉得真的很羡慕。但是他以前是心脏当过支架，心脏装支架为什么？因为心脏当中血管堵了，要用一个弹簧把它撑开。
1: 嗯，
7: 那这个指标肯定不会好。但你看啊，6月4号，今年的6月4号检的，甘油三酯0.87正常范围，总胆固醇5.41正常范围，低密度2.68正常范围。钱阿姨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位戴眼镜的阿姨，说她给她妹妹、给她老公、给她孩子啊，全家人都在吃。以前心脏左边心房堵掉70%，左边是往心脏是往外面泵血。心脏的血管堵了，泵血泵不出去，人就缺氧，人就没力气，头就晕，心脏就不舒服。现在你看，2026年7月15号，就上个月啊，看一下甘油三酯0.77，
1: 哇，
7: 总胆固醇4.40，低密度1.72，
1: 嗯，
7: 啊，这位贺叔叔是钱阿姨的老公啊，
1: 对，
7: 啊，你好，我也好，对吧？
1: 对，
7: 给她老公吃好甘油三酯，你看1.08，4.44，低密度2.41，
1: 对，
7: 实实在在你身边的例子。所以有的时候啊，观众朋友们，你不要再说什么我明天再说吧，啊，我等我身体好一点我再吃吧，对吧，
1: 对，
7: 咱们先吃起来，让你的身体有感觉。我还是强调咱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观众朋友们，这个事情上咱们讲究因果，什么概念？哎，你们家孩子如果每天读书认真在那边做作业，他的考试成绩一定不会差，
1: 对
7: 吧。哎，你跟家里人关系好，说明你对他好，他也会反过来对你好。但反过来说，你们家孩子每天在那边看电视，每天玩 iPad， 每天从来不看书，你说他考试成绩能好吗？
1: 对，
7: 身体也是一样道理。哎，你每天大鱼大肉，你每天不运动，你每天抽烟喝酒，这身体指标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门清。
1: 对，
7: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知道了你的身体当中需要某些材料，你给他了，是不是你的身体他也会反馈给你好的一些东西？
1: 对，
7: 注意啊，观众们，有很多观众现在把因果搞错了，是先有那个果，哎，我身体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现在开始想办法，但是我觉得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书斋是吗？
1: 对，
7: 哎，我这个因还没有出现，我自己懂了这个道理， 我就开始找寻我的方法，能够让我这个健康的状态能够维持更好的状态更长的时间，这才是我们随着整个时代发展，我们中国人我们上海人应该有的这种健康的意识。
1: 对，是因为你看现在啊，咱上海的平均年龄已经到84往87上面去走了，那你想想看，我既要活得要健康，我还能活出精彩。关键我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精彩，因为为什么呢？周末爆杀，我们可以全网再来做一个对比的
7: 对
1: 价格。
7: 注意啊，如果今天现在你打开 APP 你去买某宝好，一套能省掉1003块钱，
1: 对
7: 啊，某东一套能省掉904块钱，嗯啊，拼某某一套能省掉823。注意啊，拼某某看上去最便宜，我上个月大概发了30张那个律师函啊，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对接的一个律师，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才去找这个律师行签长期合同。为什么？嗯，因为他每个月都要发，这些平台当中的渠道没有我们的授权，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我们的货，嗯啊，我们在市场上其实发生过假货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东方购价格够优惠，第二点你买准了，
1: 是
7: 啊，其实我觉得买到坏东西最怕的是什么？里面的欧米伽三不达标，嗯，哎，你给你自己吃，你给你家人吃，你希望身体变好，但明明你吃了身体没有感觉，所以认准东方购今天的性价比
1: 对
7: 非常高的同时保证正品。
1: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咱们做最后一次的爆杀的话，1月20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1月19号，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去买，关键这样高的纯度，这样好的吸收，你放心去问一问，比如说现在有那么多的人工智能的话，有豆包呀、DeepSeek 呀、百度呀，你都可以去搜搜看。
7: 对，
1: 但凡他说不好，你都可以不用买。我们就是这么的有自信啊！反复强调，酒瓶装的备货呢即将要售罄，错过的话，我们再给大家说什么时候到货吧。
7: 10月中旬，一切顺利，10月中旬到货，但是2瓶会没有，只有7瓶装。
1: 那我就是下次我就拿掉2瓶了。
7: 对，
1: 10月份来的时候，对不起，爆杀节目就是7瓶装。
7: 对，
1: 同样的价格1998。今天你多拿一瓶的同时，还有一瓶，也就是9瓶带回家。
7: 对，注意啊，如果要送人，刚刚其实人家说到什么重阳节、国庆节，这个时候你都赶不上。今天不买，都赶不上这样的一个礼盒装的这样一个存在、啊。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6: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缺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之间讲了以后，哎，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就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上吃下去，都确实觉得是。
5: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6: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次吃那个。
5: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6: 这么恩爱的吗？
17: 像画的感觉。
5: 但是在网片好像。
17: 哦。阿姨看上去漂亮呀。里面。
5: 有两张我把叔叔抖出来，我就不发了。
17: 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6: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17: 啊，就这样子
6: 啊，打40分钟。
17: 哎呀，长时间
6: 啊，一个新闻全部看完，一直到天气预报，
5: 看好啊，
6: 结束。
18: Hey guys, I'm Brad. Most of my days are spent out here on the slopes, skiing, coaching, and just enjoying the outdoors. I've always loved pushing myself through sport, but recover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performance. Living in New Zealand.We're surrounded by this incredible, pure environment, and that's something I try to reflect in my lifestyle too. One thing that's become part of my daily routine is omega-3. After a long day on the mountain, your body takes a beating. Joints, muscles, even your focus, supports recovery and keeps me feeling ready to get back out there. That's why I take BioH omega-3 fish oil. It's a high purity, clean, and something I recommend for anyone who loves skiing or staying active.For me, it's a simple step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19: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1: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只剩最后九分多钟了。我刚才还在跟李总说，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这件事情，但是呢，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有这个意识的，对吧？我们要什么碳水不吃啊，减少这个什么脂肪的摄入呀，要有氧运动啊。但是老年观众朋友说，我活了一辈子了，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天天让我去健身房撸铁，不可能，不现实。包括接下来小朋友要开学了，我们起早贪黑要做饭，要接送孩子，更没有时间动一动了。难免有时候说，哎呦，现在九月份了，我突然想到啥呢？大闸蟹快要上了，对吧？
13: 是。
1: 你想吃大闸蟹，有没有多吃两只的这个资格？你问问自己哈。
13: 是的，其实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到了年纪大这么大了，对吧？你还要让我戒烟戒酒？
1: 对。
13: 啊，你还要让我往里个菜里面少放点油，少放点盐？我就好这一口。那好啊，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哦，改变不了你的饮食习惯。那至少，该对身体好的营养素，你每天服用的情况下，给你的身体减一点负担，我觉得这件事情总能做到的吧。
1: 嗯，
13: 关键啊，其实我还是强调了，咱们其实说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概念？就是实际年龄是一回事儿，
1: 对，
13: 生理年龄，啊，脸上给别人的感觉的年龄其实是三件事儿。
1: 嗯，
13: 但这三件事儿其实从某角度说它也是一件事儿，为什么？因为只有你的心肝脾肺肾好，你的血管好，你才能呈现出比别人年轻状态好的这种状态。那很多朋友说，不就血管吗？血管跟我的大脑、跟我的心脏、跟我的颜值有什么关系？观众朋友们啊，人身上哪有一个细胞、哪有一个器官是跟血管没有关系？你告诉我，有吗？
1: 都有，
13: 没有，
1: 都有。
13: 因为人要氧气，最基本的一点，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输氧的，全身细胞没有氧气，人就没了。注意，心脏、大脑都是耗氧当户，那哪里来？都是靠这根血管当中的血供应给大脑、供应给心脏。那你想想看啊，我们的正常血管四车道，给氧气足，那血心脏跟大脑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刚刚说到了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高意味着什么？血液不流，里面都是垃圾，抽出来的血都是黄色的。为什么？因为都是油啊，油往下沉，血流的慢，你就缺氧。还有低密度高是因为什么？低密度高，身体当中会有一些小的血管当中会有一些小的缝隙，它往里面钻，已形成了氧化脂蛋白的这样一个反应，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伤口，伤口要愈合就变成了一个血块，血块就堵你的这个血管。还有胆固醇高，整个血管里面都是浆糊，粥样粥样啊，那个什么动某脉粥什么什么什么硬化，大家知道吗？粥，家里面都熬过粥，叔叔阿姨最喜欢喝粥，
1: 对，
13: 粥里面那个样子，你的血管里面血根本流不动。所以这些问题会导致什么？你看正常四车道的血管变成两车道，那你肯定大脑缺氧，心脏缺血。但还有一个问题，长期如果说你缺乏欧米伽三，大量的胆固醇粘附在血管壁上，就会什么？导致血管变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像一根橡皮筋，血一下冲过去，
1: 对，
13: 啊，温度一旦低了，它缩起来的时候，再扩张出去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但你像这根血管，观众朋友们，空调房里面一待，打个哆嗦，好，缩掉，只有20%能让血过，你撑过去，但是出去以后天又热，
1: 对，
13: 它又要扩张，你的血管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你不要再像想象当中你是那个年轻人20多岁的那个小伙子小姑娘，你的血管就像家里面已经用了20-30年那个橡胶管道，
1: 对，
13: 你觉得它是橡胶的，一拨是不是全脆掉了？
1: 对，
13: 这种情况下咱们要服用欧米伽三，把垃圾带走，
1: 对，
13: 修补你血管的材料，常吃能把这根血管形成一种软化的局面，能够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应对生活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啊你才能什么，才能放心的去稍微啊，饱一点口食之欲，
1: 对，
13: 啊，出去旅游一下，你是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的。
1: 是的啊，就哪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坐地铁，你看那个里外的这个温差比较的大，包括还有比如说今天晚上没睡好，明天因为小朋友要开学了，你有点焦虑啊，有点紧张呀，最近跟邻居发生了一点口角冲突呀，等等这些情绪的因素啊，都会影响到你
13: 的
1: 波动。
13: 我这边再说一句啊，大夏天一定要保护心脏，
1: 对，
13: 因为心脏人容易出汗。有句话叫汗为心之液，为什么？因为汗出的越多，血粘度越高，心脏这个时候越要把血送到全身，它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但反过来说，其实有很多的东方购物的一些啊消费者问过我嘉伟一个问题，哎，嘉伟啊，我每天吃辅酶 Q 十的，为什么我的心脏还是有问题？观众朋友们，除了吃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有能力，你还要知道你的心脏是为什么会蹦。它的泵是为了输血，血在哪里输？血不是凭空到你全身上下的，它是通过管道。看这根心脏的模型，观众朋友们，辅酶 Q 十是给这根心脏相当于发动机给它油。但是油从哪里进到这个心脏当中？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从发动机的油管当中进去的？发动机的油管就是心脏的血管。欧米伽三把这根静脉、这根动脉搞通了，血能进去。啊，带有氧气的血能出去，全身能够有氧气，你的心脏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辅酶 Q 十跟 Omega 三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家两个东西要一起吃才更好。但关键我说的
7: 从头到尾嘉伟说到的营养素叫 Omega 3，它不叫鱼油。
1: 对，
7: 因为鱼油和 Omega 3之间是什么？是鱼油中含有 Omega 3、关键是我当中这个鱼油当中到底有多少 Omega 3，还有一个是怎么样让你吸收，咱们今天都能让你做到。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九瓶装爆杀最后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因为呢下一场对不起可能要等到十月中下旬了。顺利的情况下，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高纯度的，经过抽检之后呢，我们的抽检报告上面显示到99.73，而且呢我们是1500毫克一粒哦，咱们没有做500或者是1000毫克的大颗粒，让您更加节省钱的同时高吸收率 RTG 型，不需要随餐去吃哈。
7: 对，注意啊，这两个技术放在一起，基本上就是鱼油现在集技术之大成，集纯度之金字塔尖儿，就说白了就是尖货啊，尖货，所以外面卖一瓶的价格，30块钱一粒，
1: 对。
7: 但东方购今天差不多5块钱，
1: 对，
7: 5块钱一粒，你买到这样的鱼油，今天卖完，我再次强调啊，我们今天的生产批次是1月份，今年1月份，但是嘉伟说过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爆杀，这个批次最后一次爆杀，因为我们已经没货了，全渠道都在抢鱼油，因为后面来的鱼油的原料都在涨价，那什么时候来？可以给大家一个时间，一切顺利，10月中旬，但10月中旬你再看到这款鱼油的时候，不是9瓶，
1: 对，
7: 是7瓶。因为我进货价格贵了，我实话实说，进货价格贵了，那我是不是价格要稍微抬高一点？希望到那个时候大家也能支持我们的白瑶区啊，因为你每天也要服用鱼油，但今天9瓶，
1: 对，
7: 你干嘛不买呢？对不对？
1: 下一次少2瓶，这2瓶下来1600，我1700没有了，我这2瓶过节的时候送送人不好吗？
7: 对
1: 不对？所以啊，今天9瓶装的备货咱们即将要售罄，礼盒包装也是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没有那么感动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吧？
1: 对呀、啊，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是啊，身体也没有，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0: 就采访问问，因为做记者，有啥新的想法帮阿提问，帮阿分享分享吗？
1: 侬看去年啊，拿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一道去养生屋旅游，肚子还堆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体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2: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酒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我刚才还在跟李总在确认，我说下一次来的时候是七瓶装吗？他说最多做到七瓶，没办法，
3: 是的，
2: 对吧？
3: 这个啊，说白了，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今年的鱼油其实原料价格涨了3.5倍左右，观众朋友们，什么概念？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维持现有的目前的整个一个组合价格力度啊，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但大家放心啊，同样到那个时候七瓶一样是全渠道最低价，
2: 对。
3: 但今天这个酒瓶装，我还是强调。其实很多时候，观众朋友，便宜咱不要买。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这个东西又便宜，你还家里面所有人都在吃，
2: 对，
3: 每天也在吃，而且你已经下定决心，哎呀，我的身体健康就靠这个鱼油。我发现这个鱼油对我的身体健康真的有帮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就应该趁着今天还有酒瓶装，还是东方购物最优惠的时候，去好好的把这个货囤下来。
2: 是的啊，我们的酒瓶装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玩转新马，就在此刻，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大亚洲人气旅游目的地，给您物超所值的出境游体验，气候温暖。两国均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冬季平均气温在23至30度之间，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享受温暖的阳光、椰林，人体旅行感受极为舒适，风景优美。鱼尾狮公园、新加坡樟宜机场等，或美轮美奂，或摩登现代，各具风情。多元文化之美，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及英国、荷兰、葡萄牙文化的交融之地，不同民族、多种风情，构建多重精彩。丰富美食，美味肉骨茶、咖喱面包鸡，娘惹风味、南洋风味，适合中国人口味。天天特色餐，大快朵颐。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联玩，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没有消费陷阱，悠闲假期，魅力新马之旅。
1: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东方购的自营旅游产品为大家带来非常熟悉的一条线路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啊，去过这两个国家的人也是非常之多。但是为什么要在今天来选择呢？季节特别合适，在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是天气秋高气爽，正好出来适合很好的旅游。第二点来说呢，也是告别了雨季啊，也是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绚丽多彩的星耀之城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不光是这个景点特别的出色，深度体验，而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性价比也更高。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今天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郭晶郭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说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海的客人太熟悉了啊，都觉得这两个地方又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季节气候又很舒适。那么跟什么样的团去呢？东方购物自营，我们从去年开始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团的组织啊，来回已经有300多位的客人回来给我们100%的好评。
1: 是是是，所以这点大家会说，其实新加坡、马来西亚非常熟悉。以前说在2000年左右新马泰，对吧，都是很熟悉的一条线路，经典线路。但现在大家说，哎，攻略也做得很好，然后各种的渠道信息获取也非常方便，也可以自己自由行啊。为啥跟团呢？哎，很重要一点。那边消费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新加坡，对吧？
2: 对，
1: 吃顿饭都是不便宜的。所以你如果自由行的朋友，还不如今天跟团。那跟团的话呢，有几点好处，就是这里面所罗列出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经典景点，无一遗漏，全帮大家重点重磅去打卡。而且今天早餐在酒店里吃，然后特色的早茶也会安排，
2: 是，
1: 然后高品质的酒店也会给大家安排住宿好。所以整个林林总总性价比啊，这个价格不要太实惠，好吧？
2: 没错。
1: 来看看在新加坡当中，我们说除了星耀樟宜机场的星耀樟宜之外，我们说今天还有新加坡河川生态园，这个是特别为大家升级到的。
2: 对，去年我们在这个团当中是没有这个项目的，也没有去。今天给大家给到的这个团里面新加入的内容，
1: 不光鱼尾狮公园，
2: 是
1: 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生态园啊，这个我觉得也这个叫深度游。
2: 是的。
1: 然后吉隆坡、马来西亚，我们会发现还有粉红清真寺，这个是东南亚最大的水上清真寺，
2: 非常漂亮。
1: 这个你看。拍这个照片都觉得特别的美，
2: 对吧？倒映在水中啊，
1: 这特别漂亮，很出片。
2: 是的，
1: 马六甲海峡是纵贯整个吉隆坡的，所以大家会发现，马六甲海峡居然给你安排游船体验。
2: 是的，这通常都是自费项目，常规团也是不包括的。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深度游，让您在马六甲河上面有游船的体验。
1: 那边马来西亚盛产巧克力，巧克力还能 DIY 自己来制作。然后新加坡樟宜机场本身，机场大家会说有什么好玩的，对吧？不就是值个机啊 ，check in 啊，对吧？好，今天还有星耀樟宜这个瀑布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所以
2: 是的，
1: 这个我们说。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下，就觉得已经很心驰神往了，
2: 是的，
1: 对不对？好，今天再给大家看看这条旅游线路啊，我们今天叫不走回头路。
2: 对，东方购物的自营，我们的品质体现在哪里？就是我们不走回头路。首先，我们直飞到了吉隆坡，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红眼航班，我们是这个就是正点的航班，所以时间飞行也是非常好的。
1: 是 是, 是。
2: 到了吉隆坡，我们是外观一下这个市政厅的广场啊、独立广场啊，包括国家清真寺啊、国家皇宫啊，都会让你外观。同时，刚才看到的粉色的这个清真寺，
1: 吉隆坡什么出名？你看
2: 双峰塔，是的，这个双峰塔真的太有名了。
1: 对，这个打卡
3: 卡是一定要打的，
2: 是的，
3: 我们也会安排大家去打卡拍照，
2: 对
3: 对吧？这个到了吉隆坡地标性建筑，它一定是要有安排的啊。
2: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游的地方，就是这个彩虹阶梯了，黑风洞。黑风洞它特别出名的就是这个彩虹阶梯，它有200多节的这个彩虹色的阶梯，在上面拍照片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这个黑风洞它也是这个印度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到那儿去。
3: 是。
2: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在吉隆坡那儿有一个就是手工制作的巧克力，也是深度体验的。
3: 就是像这种海滨城市啊，大家其实一定要去好好领略一下。
2: 是的。
3: 它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城市风貌。我们说新加坡是花园城市，对吧？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吉隆坡同样也是花园城市。
2: 没错。
3: 它的这种风景秀丽，东南亚的这一带特色的雨林等等啊。热带雨林的这种感觉，
2: 是、
3: 相信大家也是流连忘返的、
2: 对，而且在吉隆坡我们是连住两晚，是在也巴达岭的希尔顿酒店、你晚上的这些夜景你都能够在酒店当中能够看得到。
3: 10月份、11月份其实也是旺季哦，
2: 是，
3: 所以你要订酒店的话，像新加坡这种真的不便宜的。
2: 对，
3: 暑假带孩子去玩的朋友一定知道，新加坡的酒店一住，哪怕就随便比较一般的民宿等级的，也得1000来块钱呢。
2: 是的。
3: 好吧，我们今天真的你自己做攻略，对吧？自己去还不如跟团，给你都安排好，衣食住行全包啊。
2: 没错，那吉隆坡玩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就是要深度游一下适宜聚集的一个区域，就是马六甲。马六甲赫赫有名，像三宝庙、三宝井，这是当地人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七次下西洋。多次去到的地方，
3: 当年郑和的宝船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必经马六甲海峡嘛，
2: 是的，
3: 对吧？所以这个当地人也是为了纪念郑和郑三宝嘛，
2: 是的，
3: 对吧？所以就有这个三宝庙和三宝井，
2: 是的、我们带大家要去游览一下。另外，在马六甲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就是荷兰红屋，它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标了，全部都是红色的。
3: 这就是我们坐游船游那个马六甲河，
2: 是的，
3: 这河直接通马六甲海峡。
2: 马六甲海峡是的，它全长是9公里，弯弯绕绕。那么在15到17世纪的时候，其实是各个世界各个国家的商船在这里交汇和贸易，
3: 对，
2: 非常的繁荣。
3: 葡萄牙，
2: 是的，
3: 等等啊，
2: 对，所以我们带大家就是乘船来游啊。那么荷兰红屋看了，包括它后面呢有一个圣保罗的教堂，上山也能够看到。上了圣保罗山之后，你能够看到海峡，马六甲海峡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适宜聚集的马六甲的区域也带大家玩完了，
3: 是，
2: 并且在马六甲也连住2个晚上，洲际集团旗下的假日酒店。
3: 你看啊，这个2个晚上连住特别好，这不用马上每天挪窝，对吧？行李箱其实就是让大家不用每天都开，每天都关， 对吧？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赶。
2: 是。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冰糖的花园，新加坡。
2: 是的，这次行程我们是6天，一共是2个国家，马来西亚有了，新加坡吃的也贵，刚才潘东老师说了，住的也贵，
3: 对不对？
2: 那我们带大家去玩的，不是说让你匆匆忙忙赶行程，该玩的都带你玩。标志性的鱼尾狮公园，
3: 对，
2: 赫赫有名啊。
3: 是。
2: 它的这个鱼鱼尾呢，就相当于这个新加坡，它是从渔村来起家的。那狮呢，新加坡又称为狮城，
3: 对，
2: 所以鱼尾狮公园它是个非常有地标性的。赞美广场打卡出片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还有像哈之巷，也是那种文艺网红的这个小巷，也能够带你去玩。还有这次新加入的内容河川生态园，刚才说了啊，
3: 河川生态园我们是重点的，
2: 是
3: 旅游的项目啊，
2: 对，
3: 游玩的项目，今天是安排大家深度去体验。
2: 是的。
3: 这个我觉得真的新加坡不是浮光掠影每一站其实都很有惊喜感。
2: 11000多个动物里面还能够看到大熊猫凯凯和佳佳，你是能够在新加坡看到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野生动物园的地方。还有最后就是樟宜机场，世界最美的机场，
3: 对，
2: 里面一个大瀑布很多人说我就是不去坐飞机也要去逛一下新加坡的机场。
3: 樟宜机场的星耀樟宜
2: 是
3: 的，非常美，也非常出片。之前去过的朋友可能匆匆忙忙赶飞机，
2: 是，
3: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哪怕一个机场啊，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
2: 对，是的。
3: 所以今天整个行程安排，所以在市面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其实你要真的去比较一下同样的类似的行程，对吧？也是我们差不多在10月份的时候，你看10月份的时候出团9000多，
2: 对，
3: 9000多，
2: 住的这个品质没有我们好，对吧？
3: 他住的4钻的住宿，
2: 对，他没有我们的好。
3: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是什么酒店，全程豪华的国际品牌连锁酒店。然后它这个价格还不包，它还有自己要餐食自理的。
2: 我们是餐餐全含，并且还有7顿是特色餐。
3: 哎，那你说我不跟团， 对吧？我不跟团，我今天可能啊自由行，你来看看自由行的价格。
2: 是的，光机票的价格去回来，机票的价格11000，再加上新加坡一晚的酒店的价格，然后两晚在这边吉隆坡的价格，再加两晚这个马六甲的价格，酒店、机加酒全部加起来。
3: 机加酒的费用
2: 15000，
3: 还没算吃呢。
2: 是的，
3: 那边吃可贵了。
2: 是的，啊，15000了。哎，
3: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
2: 不可思议呀，
3: 6999啊！新加坡、马来西亚6天品质游，6天这个价格玩两个国家，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两晚连住的。
2: 是的，
3: 两晚连住，吉隆坡、马六甲、新加坡，10月10号和11月5号。
2: 对，
3: 10月10号其实现在订的人很多，正好是11黄金假期的错峰游。
2: 哎，是的，
3: 对吧？
2: 对，
3: 人潮退去，咱们自个儿开始出行。嗯，人又不多。对吧？这个拍照的时候也不会人挤人。
2: 是的，啊，
3: 11月5号也不错，刚刚这个秋天的秋意渐浓，
2: 对，
3: 也不会很冷，对吧？
2: 是的，
3: 19+1哦。
2: 对，精品小团，哎，我们一个导游从上海出发就陪着你。你想，你到了国外了，有一个上海的导游全程来陪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叔叔阿姨的亲戚朋友啊，啊，自己的一些小姐妹老哥俩呀，啊，对吧？我觉得都可以。哎，这3-4个家庭就已经凑满了这一个团了，相当于你是个包团游啊。
2: 真的要抢席位，名额有限，一个团才19个人。
3: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出行怕签证的繁琐，对吧？哎呦，准备一大堆的资料来。今天你看啊，免签证，
2: 是的，
3: 特别好，
2: 对，
3: 好吧。然后一价全含，纯玩。你说这么便宜，会不会有这个陷阱啊？东方购的旅游产品，不管是自营还是代理，我告诉你，都是纯玩无购物的，
2: 是的，
3: 除非你自己要带一些什么纪念品之类的啊。
2: 对，
3: 好，再来航班。刚才说了啊，马来西亚进新加坡出，而且还不是红眼航班，
2: 对，都是正点的航班，时间是非常好的，
3: 18个景点，特别体验，
2: 对，哦，
3: 美食全含，
2: 是，啊，
3: 7顿正餐全含，还升级到特色餐。
2: 看我们住的希尔顿万豪洲际千禧酒店集团，
3: 哎，这个名字都写在这里，大家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希尔顿万豪洲际千禧，如果你住的不是这个酒店，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这个就我们有十足的底气，
2: 是
3: 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这几个酒店，你这几个晚上，5个晚上，你自己去订一订，也要10000块钱呢，啊。
2: 是的，
3: 好吧，2000多一个晚上，好不好？所以今天这个品质非常的高级啊！今天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看到后面这个双峰塔，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站呢方明带大家来到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确实呢，在整个一个双塔的建筑群当中呢，依旧它现在是世界的最高峰，所以呢在整个行程一定会带大家来到这里。包括呢整个一个双塔呢总共会有88层，它通过两栋建筑来做到很好的一个组合。而在它们的40和41层的时候呢，还会有中间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过道，也是说在全世界来讲，这样的双塔的建筑也是非常的享有盛名。另外呢，这一次在我们的吉隆坡，除了给大家看到这样的双塔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到整个城市里面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地标建筑，比如说最美的火车站，比如说他们的国家清真寺，以及啊就是最古老的法院，还会给大家去到他们的一个独立广场。所以我相信这一圈走下来呢，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包括对于他们的首都吉隆坡，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0: 好的，接下来方斌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新加坡。而说到新加坡呢，一定不能够忘记我身后的这个鱼尾狮的标准型的建筑物。那当然，其实讲到新加坡呢，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呢，其实是一段传说。因为呢，最早呢，苏门答腊的王子第一次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一上岸就看到了一头狮子。然后呢，当时在梵文里面的狮子称为 Singa。然后呢，慢慢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之后呢 ，Pora 指的就是城。所以呢，新加坡的得来就如此。虽然说呢，新加坡是世界上非常小的国家之一，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当中，它非常的富有。所以我相信，通过这一个行程呢，你会对整个新加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现在方斌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到的热门景点，那就是他们的滨海花园。大家知道呢，其实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而且呢，其实政府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填海填出来的，也难怪新加坡现在城市的整体的一个绿化率已经达到70%了。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树啊，然后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强，既美观，而且呢，也给大家可以收集雨水啊，包括收集太阳能，所以可以讲。在科技化包括在未来化的这个程度上，新加坡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这样的大树呢，一共在整个一个滨海花园里面会有18棵，高低不同。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来到这里你也可以拍下这么漂亮的照片，包括也可以感受一下新加坡作为非常好的花园城市它是怎么样在努力的。在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呢，还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顿特色餐。那其实讲到吉隆坡，讲到马来西亚，大家会知道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东南亚的美食，而这里面呢一定会有肉骨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桌菜里面呢，我看到肉骨茶有两种型，除了就是我们通俗平时吃过可能品尝过的湿的这种肉骨茶之外呢，这家店里面还会有特别的干的肉骨茶。所以呢，其实两种口味的概念会不一样。而且其实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肉骨茶呢，它会比较偏向于福建派，它呢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中草药给大家带来肉质有鲜美，包括其实对身体也非常有益处。而且这一桌除了肉骨茶之外呢，看到还有鱼，包括像花蛤呀等等，所以说呢，应该来说菜式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玩转新马就在此刻，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大亚洲人气旅游目的地，给您物超所值的出境游体验，气候温暖，两国均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冬季平均气温在23至30度之间，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享受温暖的阳光椰林，人体旅行感受极为舒适，风景优美，鱼尾狮公园、新加坡樟宜机场等，或美轮美奂，或摩登现代，各具风情，多元文化之美，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及英国、荷兰、葡萄牙文化的交融之地，不同民族多种风情，构建多重精彩，丰富美食，美味肉骨茶、咖喱面包鸡，娘惹风味、南洋风味，适合中国人口味，天天特色餐，大快朵颐，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联玩，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没有消费陷阱，悠闲假期，魅力新马之旅。
2: 真的是魅力新马啊！我觉得其实新加坡、马来西亚已经是久负盛名的花园城市、滨海城市，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趟行程啊，很舒服的度假型的旅游。
3: 对，
2: 不敢，因为我们有两晚连住的酒店，然后也是很高级的餐食，
3: 是的，
2: 新加坡的肉骨茶呀等等，其实都带大家好好去领略。
3: 没错，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河川生态园，新加坡的，这是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新给大家加入进去的，特别值得一玩，因为它是目前呀世界当中只有。这个公园它是以河川，就是河流文化为主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2: 对，
3: 所以里面它模拟的像什么密西西比河呀、尼罗河呀、长江呀，这些河流的生态区域有11000多只动物，200多个种类，在里面还能够看到凯凯和佳佳两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
2: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友谊的象征，
3: 是的，
2: 对吧？中新两国友谊的象征。
3: 嗯，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段行程其实是让大家极富有特色，也是极富有东南亚风情。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包含哪些项目啊。新加坡、马来西亚6天品质游，吉隆坡、马六甲、新加坡，每人6999，6999的价格，7000块钱不到，两个国家，6天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和价钱 刚合适，
3: 对，
2: 对吧？你要再超出一点时间，七八天、十来天，可能就觉得有点旅途疲惫，要短了呢，没有尽兴的感觉。
3: 对，
2: 而这个价格如果再超到将近1万或者1万多，大家觉得有点太心疼。
3: 是的，
2: 6000多块钱，但是6999，你住的是什么酒店啊？给大家来说一下，
3: 酒店太好了，
2: 全程国际豪华连锁酒店，
3: 是的，
2: 希尔顿、万豪、洲际、千禧，
3: 是的，
2: 好吧，我给大家看几张图片你就知道了，来，你看。希尔顿酒店，
3: 对，
2: 1晚上850，2个晚上1700，好吧，
3: 是，
2: 然后马六甲连住2晚，1个晚上680，2个晚上1400。
3: 而且这个酒店它的顶层，它是这个无边际的泳池，特别好。非常高端的
2: 千禧河畔大酒店，1个晚上1800，2个晚上3600。
3: 对，而且这个酒店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它就是在这个新加坡河的旁边。然后你沿着新加坡河，你20分钟左右能够走到克拉码头。你晚上的还能够到克拉码头呢，去吃一个就是夜市啊、宵夜呀、酒吧呀都很好。你就是打车去那边的话，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2: 你看都是市中心酒店，
3: 对，
2: 市中心酒店、核心区域酒店，
3: 是的。
2: 配套设施、周边的环境、购物啊，
3: 是，
2: 对吧？餐饮啊，
3: 对，
2: 游玩啊，包括散步啊，这种区域都会有。
3: 是，
2: 这个其实这酒店的等级其实也跟它所在的区域都有关系。
3: 没错，
2: 你郊区的它就是及不上我们中心城区的价格，
3: 是的，
2: 对吧？那吃你再来看，
3: 对，啊，
2: 舌尖上的新马之旅，探寻南洋风味传奇，
3: 是，
2: 对吧？
3: 目前画面当中是我们餐餐全韩里面的7顿特色餐，
2: 对，
3: 特色餐里头像。南洋的美食特色餐的定时让你吃到有肉骨茶，对吧？椰浆饭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味蕾的之根了，所以我们里面一定给大家包括一顿这个椰浆饭，还有娘惹风味餐。因为马来西亚它是那种巴巴娘惹文化特别的盛行，所以呢也是一大特色，让大家体验一下多元文化碰撞的酸的、辣的，然后甜的、苦的都有。然后新加坡的南洋三宝餐也有，这个是当地的国民早餐，
2: 特色早餐，
3: 对，80年的品牌历史了，亚坤特色早餐。
2: 那边其实
3: 当地人都要到那儿去吃
2: 早茶的习惯特别多，
3: 是，
2: 对吧？就像我们福建、潮汕，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啊等等，都会有这种吃早茶的习惯。
3: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只是我们说特色餐七顿，我们还有正餐，
3: 对，
2: 还有正餐，还有酒店当中的早餐自助餐，
3: 是，
2: 好吧？所以就是你看啊，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它的这种特色是极其多的。
3: 对，
2: 你马来西亚有这么多景点，独立广场、国家清真寺、粉红清真寺
3: 啊，
2: 国家皇宫、
3: 对，
2: 世界文化遗产、荷兰红屋，马六甲海峡还给你坐船，
3: 是的，
2: 坐船还给你游这个马六甲河，
3: 是的，在马六甲你就充分的感受到适宜，这些都是在马六甲适宜当中包括的内容。荷兰红屋它就是地标性的，包括圣保罗的教堂也是遗产当中包括的地标性的，包括三宝庙，包括马六甲河游船，两岸一系列全部都是适宜。
2: 因为这两个国家说实话其实那国土面积也并不大，
3: 对，
2: 特别是新加坡花园城市甚至是袖珍城市袖珍国家，但是我相信大家说这几个景点，我们不可能说给大家撇开这些常规景点再独具这个风格去挖其他的一些景点，不会有。我们基本上还是保证像新加坡的鱼尾狮公园啊，
3: 对
2: 吧？马来西亚的双子塔，这些标准的你一定要去的景点是一定给你安排的。那剩下的景点是什么？可能你在以前去游览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对吧？我们叫沧海遗珠，可能会略过没看到过，比如说三宝井，
3: 对，
2: 三宝庙。比如说荷兰清真寺，那的这个粉红清真寺，对吧？
3: 对，
2: 比如说像滨海湾花园，
3: 是的，
2: 哈芝巷等等，
3: 没错，
2: 这些你多多少少可能在之前游玩的过程当中，
3: 是
2: 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玩到它。
3: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行程板上面所罗列出来的所有的景点特别的丰富，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里面还有很多都是深度游，并且吃的美食一顿都不少，
2: 对，关键性价比高呀，
3: 是的，
2: 6999两个国家，然后还免签，你不用再准备什么繁琐的手续了，
3: 对
2: 吧？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对我们都是免签的，
3: 是的，
2: 特别好，好吧？一价全含，你拍下来，照片拍下来，
3: 对，
2: 无论是航班又是正点的，然后景点又是18个，
3: 是，
2: 体验什么游船啊、生态园啊、粉红清真寺啊，那边巧克力出名，还让你免费做一顿巧克力，
3: 是的，
2: 然后正餐全含，还升级有7顿特色餐，住的酒店又特别好，你自己酒店去看看吧，好。什么级别？洲际什么级别？
3: 是的，
2: 1晚上1000多，
3: 没错，
2: 我们都很多是2晚连住的。
3: 而且新加坡的酒店超级贵，
2: 对，
3: 我们在新加坡就住1晚千禧集团旗下的，
2: 消费也很高。你真的自己做攻略，还不如跟着团走。
3: 是的，
2: 你自己做攻略，你看鸡加酒，15000，对吧？
3: 还没有一顿餐食。
2: 我们今天全含了6999，而且你看，我们是 不是29+1哦，我觉得29+130个人，我觉得也是很能接受的。嗯，我19个人啊。
3: 对，19个人精品小团，这个是东方购物我们从去年推出的这一条线路当中的王炸商品，明星商品，300多位的客人去过了，回来是100%的好评率。
2: 对，哎，我们就相当于是个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团的价格。
3: 对，
2: 你享受的是高级私家定制的旅游线路。
3: 是的，
2: 哎，私家定制都知道，根据客人的要求。嗯，对吧？我要去哪里玩？然后我要去那个生态园啊，我要去网红的那个粉红清真寺。嗯，私家定制的线路，但享受的是一个大众化的价格，6990。所以你看这个好评啊。
3: 是的。
2: 哦，特别多，这个真的是
3: 满屏都是5星。
2: 哎，
3: 你看到全部都是5颗星。
2: 我都没有办法去截取，因为它太多了。
3: 是的，你看累计接待358位的客人，就这条线路，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东方购物自营的这条线路，358位客人零差评。
2: 对，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反正是10月份发团。
3: 嗯，
2: 十月的我们看一下，我们是10月10号和11月5号。那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呢，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去反悔、去邀请朋友加入都没问题。现在就是，宁可多订几张券，
3: 嗯，
2: 对吧？你多订几张券，你不吃亏，你到时候没有人去啊，或者有人临时调剂都可以退，
3: 是
2: 都没问题。但你要这么好的线路，19个人说满就满的，
3: 对，加是加不出来的。
2: 哎，加肯定加不出来，因为为了保证品质啊，
3: 对，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1: 玩转新马就在此刻，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大亚洲人气旅游目的地，给您物超所值的出境游体验，气候温暖，两国均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冬季平均气温在23至30度之间，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享受温暖的阳光椰林，人体旅行感受极为舒适，风景优美。

0: 新加坡啊，这个买买买啊，这个新加坡的产品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像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也是大家说我在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不可能错过的这两个国家。
1: 对，是的，我们首先去了这个马来西亚以后呢，就带大家去吉隆坡，吉隆坡的那种大都市的繁华，然后你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在吉隆坡，我们带大家去像这个首相的这样的一个首相府，还有包括国家清真寺、国家皇宫都是外观的，还有粉红清真寺，它1/4都在水面上面。所以在吉隆坡，它还有这个双子塔，还有黑风洞，是印度教的文化，多元文化的集合，又有都市的时尚。
0: 而且我们坐的是咱们自己的航班啊，这个吉祥航空，对吧？吉祥航空，然后又是正点航班，
1: 对，非红眼航班哦，不是深夜的，让你很疲劳，不是的，都是正点的航班、
0: 来回都是吉祥，
1: 是
0: 吧？然后再来就是正点航班。几个小时嘛就到了呀，
1: 对，是的，
0: 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啊。这个其实大家说上飞机打个盹儿，然后聊聊天儿，因为19个人，说不定就是家人朋友聚会，
1: 是
0: 吧？聊聊天就这个时间就打发过去，然后落地之后，马上就能感受到新加坡和这个马来西亚的这种热情，
1: 没错，
0: 吉隆坡。你看，这就是我们樟宜机场的星耀樟宜，
1: 对
0: 啊，
1: 太有名了，
0: 机场里面有瀑布，
1: 是的，你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就是新加坡它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的高科技、它的生态，然后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先进，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0: 对，
1: 新加坡我们玩的像这个赞美广场啊、哈之巷啊、鱼尾狮公园啊，还有擎天大树，对吧？包括我们这次新加入的河川生态园，还有就是机场，新加坡该吃的、该玩的、该住的都带你体验了。
0: 新加坡，你要去新加坡玩的预算，你基本上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其实属于比较高的了，对吧？你无论是泰国呀、马来西亚呀，对吧？包括像那种海岛游，
1: 是的，
0: 等等，其实都不如新加坡的消费来的贵。
1: 对，
0: 新加坡消费真的很高，因为它全球 GDP 都可以排在前十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要自己去玩去新加坡，哎，确确实实还不如跟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团，就是节省大家的腿力和脚力。
1: 哎，是的，
0: 连住两晚，对吧？
1: 是的，
0: 好多天都是连住两晚。
1: 吉隆坡连住两晚是希尔顿的，
0: 嗯，
1: 然后马六甲连住两晚是假日的，
0: 对。
1: 最后我们新加坡还住一晚是千禧集团当中的国敦河畔酒店。
0: 我们都是市中心安排的酒店，
1: 对，
0: 安排给您市中心的酒店，都是国际豪华品牌连锁酒店，
1: 是的，
0: 洲际啊、万豪啊、希尔顿呐、等等，对吧？所以这种你要住一个晚上的费用。你自己来算一算，1000块钱一个晚上，五个晚上就5000块钱了。
1: 对，
0: 哎，你一个晚上1000块钱不贵的吧？
1: 是的，
0: 你在新加坡，你对吧？你马来西亚，
1: 嗯，
0: 五个晚上5000块钱，我今天总共才花多少钱？6999，
1: 一价全包，连吃带住，
0: 好不好？
1: 6天游双国，
0: 哎，
1: 里面还有很多是深度游。
0: 我们是10月10号和11月5号，这个团期马上就满了。10月10号很多人都在订这个团期，十一假期，对吧？大家说，哎呦，那我就不人挤人了，
1: 是
0: 1号到7号我就待在家里面，对吧？然后呢，10号开始出行，
1: 是的，可以的，
0: 人又少。
1: 对，
0: 拍照也不会挤来挤去，
1: 没错，
0: 也挺好的，好吧？19+1的高端精致小团，人不会太多的，
1: 是的，
0: 这才20个人，加导游才20个人，
1: 对，而且人员素质都是从我们东方购物去的客人嘛，就是非常好的，大家一起相处的，一起吃，一起玩，真的是很愉快的行程。
0: 而且这个月份，你看平均温度26度已经降下来了，你要现在这个月份去，所以我暑假也没带孩子去国外，就是太热了，那到10月份就好了呀，对吧？我觉得都可以，对吧？很秋高气爽的季节。季节合适，然后再来手续简便啊！你但凡出个国，那你现在要准备一些什么签证资料呀等等，我是免签啊，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免签。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航空还是吉祥航空，马来西亚进、新加坡出，还是正点航班。
1: 是的，
0: 给你玩到的是18个景点，你自己去做攻略，你18个景点都能玩到吗？要打个问号的。
1: 对，
0: 我今天帮你，而且我们帮你安排的是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不会踩雷。基本上都是前期的一些很好的顾客体验反馈特别好的景点，再次给你安排18个景点项目，还有特色体验呢。我们说这个河川生态园啊，哎，说实话，比上一轮的那个摩天轮要好很多，对吧？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更对这个感兴趣。
1: 是的，
0: 河川生态园，对吧？马六甲游船，粉红清真寺，美食全含，7顿特色餐，国际豪华品牌连锁酒店。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在这个行程当中，你是挑不出短板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价位当中一定要去比品，就是品质。品质就是一个是吃的，我们一价全包是全含餐，里面7顿特色餐。要再看住的，住的全部都是豪华的酒店，品质非常好。
0: 对，旅游怎么比啊？旅游比的是同价位我能得到些什么。
1: 对，
0: 比如说就是7000块钱左右的价位段，你看你能住上万豪、希尔顿、洲际、千禧， 你能今天把所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餐食全。

0: 全包，你要把这些特色体验全含，
1: 那
0: 同价位你能做到这么多？
1: 做不了。
0: 也许别人家做不到，我们家可以，
1: 是的，
0: 自营可以，对吧？
1: 对。
0: 那你说我今天把这些全含进去得多少钱呢？不说大几万块钱，一万多也可能
1: 是要的吧。是的，这也很正常，毕竟你去玩了两个国家呀。
0: 而且这两个国家，特别新加坡，消费水平不低的。
1: 对，是的。很多的行程当中，带你去新加坡就走马观花赶行程，然后逛完了玩完了，一定是不住的，因为新加坡嘛，寸土寸金，首先房子也贵，然后呢，你也不一定能订得到那个房间。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带大家新加坡连吃带住，而且最后樟宜机场也不落下。
0: 对，你要自己去玩的话，新加坡打车也不便宜，打车也挺贵的，好吧？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给大家足够的考虑时间，但是先把名额券定下来，100块钱预付款，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so hard to sleep.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南方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到的热门景点，那就是他们的滨海花园。大家知道呢，其实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而且呢，其实政府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填海填出来的，也难怪新加坡现在城市的整体的一个绿化率已经达到70%了。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树啊，然后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强，既美观，而且呢，也给大家可以收集雨水啊，包括收集太阳能，所以可以讲在科技化包括在未来化的这个程度上，新加坡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这样的大树呢，一共在整个一个滨海花园里面会有18棵，高低不同，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来到这里你也可以拍下这么漂亮的照片，包括也可以感受一下新加坡作为非常好的花园城市它是怎么样在努力的。看到后面这个双峰塔，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站呢方明带大家来到的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那确实呢，在整个一个双塔的建筑群当中呢，依旧它现在是世界的最高峰，所以呢在整个行程一定会带大家来到这里。包括呢整个一个双塔呢总共会有88层，它通过2栋建筑来做到很好的一个组合。而在他们的40和41层的时候呢，还会有中间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过道，也是说在全世界来讲，这样的双塔的建筑也是非常的享有盛名。另外呢，这一次在我们的吉隆坡，除了给大家看到这样的双塔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到整个城市里面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些地标建筑，比如说最美的火车站，比如说他们的国家清真寺，以及啊就是最古老的法院，还会给大家去到他们的一个独立广场。所以我相信这一圈走下来呢，大家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历史，包括对于他们的首都吉隆坡，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0: 这个最后的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今天我们说在整个行程当中吃的特别好啊，我们说看到的新加坡的风味餐，然后呢特色早茶，早茶都给你安排。
1: 对，亚坤早餐啊，这是国民早餐，当地非常有名的。你要自己去的话，排队可能都要排很长的时间。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那么我们是顿顿全含的这个餐食，里面7顿特色餐，
0: 对，
1: 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吃一顿餐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消费并不便宜的，
1: 对
0: 吧？大几百块钱，今天吃也全含，住其实更不用说了。你但凡去过这两个国家的朋友都知道，酒店住宿这1000多块钱其实也。对吧，就是就跟国内可能200-300的这种酒店的品质没什么太大区别的，因为他那边就是消费高。我今天可是洲际、万豪、希尔顿，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千禧这种高级酒店，我告诉你，这一晚上1000多是打不住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居然把这个酒店的高品质都给你含在价格当中。
1: 嗯，而且在新加坡给你玩的景点还特别的多，像目前画面当中是河川生态园，也是我们本次行程当中新给大家加入的。无论自己去体验一下，看一看这种河流的生态的一种感觉，还是去和这个大熊猫在新加坡来一个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0: 对，这个都给大家安排，这个安排的时间足够的长啊，你放心啊，每一个照片都是非常的出片，所以这趟行程是不留遗憾的。我相信大家以前会说可能带娃去啊等等，就是要紧着小朋友的这种喜好，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甚至更高龄一点的朋友，他也有自己的啊这种漫步悠闲在花园城市的这种休闲的心态，我们就给您安排这样的一种体验。10月10号不是挤那个11的这个黄金周，对吧？黄金周结束了，我们再错峰去玩，人也不多，安排也特别好。所以再请顾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条线路的游玩啊，真的叫站站有精彩程度。
1: 是的，而且非常的轻松，一点都不累，因为我们是直飞的，不是红眼航班啊，是正点的这个航班。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直接就从上海飞到的是吉隆坡。吉隆坡这座城市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标性的首相府啊，然后包括国家皇宫啊，还有国家清真寺、独立广场，在市面当中能够看得到的常规的都给大家包括了。但是很多常规行程团当中不带您去的粉红色的清真寺，我们也带大家来外观。
0: 嗯。
1: 太好看了。布拉德河上3/4的水域面积上建造出来的这个清真寺，世界范围之内独一份的啊，一定要去打卡。另外还有就是这个黑风洞，它是除了印度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圣地了。
0: 对，
1: 所以彩虹阶梯，很多的客人去了以后一定会在这个彩虹阶梯上去打卡拍照，非常漂亮，很有特色。还有就是它标志性的双峰塔，吉隆坡里面赫赫有名的名片，88层楼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也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的标志。
0: 是的，
1: 吉隆坡
0: 这是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然后接下来再去包括像那个马六甲海峡、三宝庙、三宝井、滨海花园，这已经到了新加坡了。
1: 是的，
0: 这个新加坡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很详细的。
1: 对，是的。你看像这边呢，吉隆坡作为一个都市，然后马六甲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适宜文化的古城的街区，所有的景点带大家玩完了，就是刚才攀登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新加坡著名的哈芝巷啊、鱼尾狮公园呀，还有这个河川生态园、赞美广场，包括这个滨海湾的擎天大树都会带大家看的，同时还有樟宜机场。很多的人他可能去坐飞机匆匆而过了，但是这是被誉为世界最美机场。
0: 对，
1: 我们基本上1点多钟去，4点多钟的飞机，有3个多小时你可以在那充分的去逛。
0: 新加坡本身不大，所以它每个景点其实挨得也比较近。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说以前星罗棋布在整个新加坡城市当中并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现在你看除了星耀樟宜的机场、鱼尾狮公园之外，包括像河川生态园啊、哈芝巷啊，你以前可能都是坐车就一眼带过了，
1: 对，
0: 但现在都是可以好好的深度去游玩，好不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一个对比啊，
1: 对，
0: 同类型的旅游线路跟团的9000多块钱，
1: 是，
0: 还而且他还住的没咱们好，
1: 对，
0: 吃的也不是一价全包，我们餐餐都含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7顿是特色餐。那自由行的话，你看光机票来回机票11000，然后新加坡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1600。两个晚上的我们的这个吉隆坡的1300，两个晚上的马六甲的是1400，全部机加酒，没有一顿餐食，没有导游领队的服务，没有车，它就要15000多块钱。
0: 这自由行嘛，
1: 是
0: 自由行机加酒就15000嘛，你餐景点都没算呢，你加在一起不得20000朝上啊？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很有性价比的，我们今天是东方购自营旅游啊，这个新加坡加马来西亚6天品质游啊，吉隆坡、马六甲、新加坡，每人6999。出国了， 而且去两个国家，而且去其实包括新加坡，其实华语说的也非常多，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华人也比较多，所以语言沟通其实没有太多的障碍，不像你去欧洲。
1: 然后你一下那个飞机到吉隆坡的机场里面有很多中文的标识，
0: 是是是，包括马来西亚其实也是，都是当年我们说下南洋嘛，
1: 对，是的，
0: 下南洋的那一片地域，好吧？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这一块特别好，然后再来19+1，不是说我今天30个人，我是20个人，
1: 精品小团，是的。品质真的很高。
0: 10到11月份，你看气温就是26度，你赶紧订这个10月份的10号，10月10号马上就没有了。
1: 如果要是订不到10月10号的话，11月5号也是不错的，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温度低了，低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到热乎乎的26度左右的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很舒服的。
0: 还免签呀，这不需要准备繁琐的签证资料了，一本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护照就可以出发了。多开心的事情，好不好？然后吉祥航空，正点航班。
1: 是的。
0: 然后18个景点全含，你自己自由行，这18个景点全含，我估计你安排不过来的。
1: 对，而且还有深度游、深度体验，
0: 特色体验项目都有，好吧？美食全含，然后高级的酒店，我再给大家看几张酒店的照片。来，希尔顿酒店，1晚上850，2晚连住，
1: 是的，
0: 1700，
1: 对，
0: 对吧？马六甲连住2晚，1晚上680，2晚上1300多，你这，这加在一起都已经是3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总共价格才6900多块钱。
1: 另外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新加坡的酒店超级贵。我们在新加坡让您住一个晚上，光酒店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都要1800了。这是参考价格。关键它的地理位置还特别的好，就在
0: 市中心，
1: 对，
0: 核心区域，
1: 新加坡河的旁边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100块钱的预付款啊，大家心动了，赶紧先把这个名额先定下来，到时候说不去了再调剂什么都可以。但你要再加名额，本来就人很少，19个人。好吧，不是30个人、40个人，我19个人马上就满团了，分分钟。
1: 对，
0: 这个满团的节奏，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叶乃芳明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到的热门景点，那就是他们的滨海花园。大家知道呢，其实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而且呢，其实政府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是填海填出来的，也难怪新加坡现在城市的整体的一个绿化率已经达到70%了。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大树啊，然后呢，它的作用非常的强，既美观，而且呢，也给大家可以收集雨水啊，包括收集太阳能，所以可以讲。在科技化包括在未来化的这个程度上，新加坡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那这样的大树呢，一共在整个一个滨海花园里面会有18棵，高低不同，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来到这里你也可以拍下这么漂亮的照片，包括也可以感受一下新加坡作为非常好的花园城市它是怎么样在努力的。在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呢，还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顿特色餐。那其实讲到吉隆坡，讲到马来西亚，大家会知道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东南亚的美食，而这里面呢一定会有肉骨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桌菜里面呢，我看到肉骨茶有两种形式，除了就是我们通俗平时吃过可能品尝过的湿的这种肉骨茶之外呢，这家店里面还会有特别的干的肉骨茶。所以呢，其实两种口味的概念会不一样。而且其实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肉骨茶呢，它会比较偏向像于福建来，它呢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中草药给大家带来肉质有鲜美，包括其实对身体也非常有益处。而且这一桌除了肉骨茶之外呢，看到还有鱼，包括像花蛤呀等等，所以说呢，应该来说菜式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玩转新马就在此刻，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大亚洲人气旅游目的地，给您物超所值的出境游体验，气候温暖，两国均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冬季平均气温在23至30度之间，在寒冷的冬季也能享受温暖的阳光椰林，人体旅行感受极为舒适，风景优美，鱼尾狮公园、新加坡樟宜机场等或美轮美奂或摩登现代，各具风情，多元文化之美，华人文化、马来文化、印

0: 文化及英国、荷兰、葡萄牙文化的交融之地，不同民族多种风情，构建多重精彩，丰富美食，美味肉骨茶、咖喱面包鸡，娘惹风味、南洋风味，适合中国人口味，天天特色餐大快朵颐，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联玩，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没有消费陷阱，悠闲假期，魅力新马之旅。
1: 好了，最后两分钟时间，赶紧定下来。今天6999出国了，两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文化，熟悉的语言，
2: 对，
1: 沟通起来没有太多的障碍，
2: 是的，
1: 但同时又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2: 现在赶紧要预定一下，因为我们是只有两个团期，10月10号还有11月5号，每一个团期只有19个名额。你想想看，无论是哪一个团期，先占一个席位，到时候如果说有变化，我们都是可以调剂。但如果你错过的话，那是追加不出来的。
1: 是的，然后住的还特别好，洲际、万豪、希尔顿、千禧、假日酒店等等，都是在市中心的高级酒店。然后看看我们的网评，
2: 对，
1: 哦，真的是五星好评多到358条，
2: 是的，
1: 好吧，
2: 而且是100%的好评率，
1: 这就是口碑。您没去过，有人替您去过，好吧，这就是其实探路啊，这个就不踩雷不踩坑。东方购的自营旅游景点，今天抓紧时间，100块钱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那么，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说到泸州老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浓香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388块钱啊，今天是6瓶装带回去，在他门店包括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这1瓶500毫升呢，差不多上卖到118块钱，6瓶就得将近800块钱。但今天的价格是388，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品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强，跟大家问个好，大哥。
2: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个马上下个星期啊，就进入到9月份了。9月份呢，大家都知道又有中秋佳节，又有11，然后接下来呢，下半年其实传统节日呢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对于任何一款酒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白酒，大家都知道下半年的需求量是比上半年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泸州老窖。当然，泸州老窖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耳熟能详，不仅仅是中国四大名酒，包括咱们都说整个四川五朵金花，无论怎么排名都缺席不了它。
1: 对，
2: 所以今天泸州老窖来到东方购物，当然不仅仅是来了，而且要比市场价格的性价比更高。
1: 喝酒的人呢，往往都会喝点茶，你就像这个排茶叶的这个名次，那龙井肯定得有啊，
2: 对，
1: 毛峰肯定得有啊，
2: 对，
1: 对吧，等等。所以这种拿过来类比一下，酒当中的泸州老窖，肯你不管怎么排总得有他一席之地。
2: 没错，刚才呢攀登呢在说说这也是浓香型的代表，当然了，攀登说的比较严谨，但往后退一步，说江湖话，江湖上怎么评价呢？把泸州老窖称之为浓香的鼻祖
1: 啊，
2: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地位了。不仅仅是地位高，关键是它的历史悠长。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中国白酒呢都说我们自己有老窖池，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是泸州老窖的形容，它叫老窖池群，而且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叫至今不间断使用，这都是泸州老窖。
1: 哎，这个很重要，你别看它这加了这么多定语，什么叫不间断使用，这池子现在还有用，
2: 没停过，
1: 对吧？你不是说我这池子可能几百年过后它只是封池了，然后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参观游览，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景点，它现在还在使用。
2: 对，
1: 然后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它的年份啊，始于1324年，酒已成名，成以酒行，对吧？然后开创了大曲酒的酿造先河，传承了23代人的传统酿造技艺，无间断酿制690多年，被整个白酒行业尊为浓香型的鼻祖。
2: 没错，
1: 好吧。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下半年的这个酒类消费也是起势了啊，起这个势头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真核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也就是一个餐桌口粮酒的价格吧。
2: 但是它在市场上单瓶要100多块钱一瓶了。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我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它的瓶身。首先第一个来，它是这个瓶身的颜色都很有讲究。
2: 对，中国最喜庆的两种颜色，一个是红，一个是金，在这个瓶身上都得以体现。瓶盖字都是金色的，而瓶体不仅红，还有一个渐变色，又不失时尚。
1: 对，包装以光瓶不减、细节藏金为核心，用红色和金色的描绘衬托出喜庆的这种好彩头，对吧？又通过了工艺啊、文化的这种加持之后，其实是本身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消费，在节庆日的时候红红火火的。
2: 没错，而且大家看这个瓶盖啊，瓶盖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写着，很多人都说，哎，是集团酒啊，是股份公司的酒啊，这个就是股份公司的酒，换句话说，这就是嫡系，这就是它根正苗红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包装好看，大家知道这款酒它的名字叫做李和祥518，为什么要叫518？当然有一个寓意，518这是吉祥话，对不对？但是不简简单单是这么一个寓意。大家知道一瓶白酒是多少？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它这瓶的量加了18毫升，是518毫升，但是没有按市场价格去加价，就是它的容量容积更多了。另外，大家都知道酒是分度数的，浓香型的度数是多少？
1: 我第一次看到就51.8度，
2: 51.8度。所以这518的来由有3个维度：1是酒精的度数，51.8度浓香型；2就是它的 量更大，518毫升。第三，518是中国的吉祥话。
1: 哎，泸州老窖的百年金字招牌啊。然后再来这个酒呢，给大家先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感觉一下啊。这个
2: 浓香型啊，其实比酱香型的历史更为悠久。
1: 是，
2: 大家现在看广告啊，或者说是这个看一些电视片，说哎呦，这个酒入口有浓烈的感觉。浓烈是什么？就是专门形容浓香型的，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这个酒花啊非常丰富。酒花怎么来的？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讲。但是老的古窖池，才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才能够酿造出活性的酒体。
1: 还真是这种活性的酒体。它慢慢的散发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它久久没有散去。
2: 对啊，
1: 我今天这瓶酒，东方购物的价格60多块钱一瓶，市场身价是翻一倍的价格，将近120块钱一瓶。所以，你看这个产品，我们一直在说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对。嫡系，
1: 哎，所以
2: 不是挂牌，不是那种就是周边的那些酒，不是的，它就是泸州老窖系列旗下的一款经典酒。
1: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而且它也同样是纯粮食酿造。
2: 对，
1: 这个粮食酒其实喝白酒，哎，咱们是不是得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
2: 当然，
1: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里有啊，它的配料当中水、高粱和小麦。
2: 对。
1: 水这字儿比较小啊，
2: 尤其是高粱，
1: 高粱，
2: 对，
1: 高粱和小麦，
2: 这个高粱呢也是当地种植的，就是其实我们说衡量一款酒的好坏，它的维度几个标准，当然浓香型，比如说像五粮液，它有五种粮食酿造的，
1: 对，
2: 但是像这种就是单一粮食，就是我们讲的高粱、小麦，小麦是用来调和的，它的主要就是用来高粱，
1: 对，
2: 当然光有高粱还不成，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包括在四川，大家知道五朵金花，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儿好，对不对？出好酒。窖更不用说了，几百年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的古窖池，这个我要说，就是它的做法，其实它是有一个双非遗的，这是它的非遗技艺，就是怎么酿造。曲，酿造白酒首先用大曲的就是泸州老窖，而且它的曲好。水就是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粮食刚才我们说了，当地的高粱，然后就是冻。冻是什么？冻就是
1: 冻藏
2: ，它不是搁在仓库里，它是搁在天然的山洞内，所以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才可以得来泸州老窖。
1: 是的，所以呢，一款好的酒啊，它不论是从它的源头哦，还是从它的这个制造的技艺，还是从它的水质，其实都有很多的讲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啊，这个价格一看，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能买到泸州老窖？
2: 对，
1: 啊，388不是一瓶啊，是六瓶装带回去。好吧，大家说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就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可以把我说正宗的泸州老窖的这款酒带回家，388一瓶，每一瓶的价格呢是60来块钱，门店售价可不是这个价格，
2: 门店售价呢100多，那么有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大家拿到的是118，118乘以6，其实算下来就很简单，700多块钱嘛，
1: 对，
2: 700多块钱的市场价，今天388，而且要保证大家拿到的不是光单独的六瓶，而是原厂原箱，今天在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原厂原箱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对，
2: 那么。送到你府上，送到您手中，就是原厂原箱泸州老窖李和祥518，一箱六瓶，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 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难以想象泸州老窖，哎，门店价格就是118一平，这个我觉得都算优惠的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是更优惠到底了，60多块钱一瓶，6瓶装，而且是原厂原箱，
1: 300多块钱一箱是个什么概念啊？哎、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嗯，有些月饼加上礼盒，其实说白了，300多块钱也就是一盒月饼。
0: 是是是。
1: 当然了，中国人不能够离开我们说的就是酒水的，嗯、因为无酒不成席嘛、嗯。那大家宴请啊，包括朋友聚餐呀、啊，包括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呀、啊，起码得有一瓶好酒摆在桌面上。嗯、什么叫做好酒？当然，中国不缺好酒，白酒好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各有典范，但是你能花多少钱又被别人大家普遍认可，这个你要选一选。
0: 就泸州老窖这个牌子放在这里，放在酒桌上，大家都不用去过多去讲解它，都懂的呀。
1: 对，
0: 而且现在说这个餐饮店里面，你去下个馆子吃个这个酒店的餐席，我自己带酒可以吧了？
1: 对，
0: 可以的，没问题的，也不收开瓶费。
1: 而且60多块钱，说实话这压力也不大。
0: 但这瓶酒要放在酒店的酒水单上面，哎，它不是100来块钱的事儿了。对吧？那你把省下来的钱，哎，我加个菜可不可以？嗯，对不对？我生个大龙虾海鲜可不可以？所以这个酒咱们说自己吃自己喝，哎，也蛮实惠的。
1: 其实啊，中国人喝酒啊，有几个要特别在意的。嗯，第一，这个酒大家都普遍认可，别弄一个都不认识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你要花费少。第三呢，就是喜庆，有好的口彩。
0: 对。
1: 金色、红色本身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两种吉祥色。
0: 对。
1: 再加上518有这种吉祥画，所以圆满。
0: 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哎，出身正宗啊，
1: 对，
0: 对吧？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再来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它的度数51.8度，这一瓶518毫升，对吧？518好口彩，嗯，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如果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场上的伙伴，我说这一箱，哎，也蛮好的嘛。
1: 其实啊，这个倒跟大家讲，今天300多块钱、其实平均到一瓶上也就60多块钱，嗯，60多块钱，大家都说泸州老窖，泸州老窖、嗯，甚至包括我们说的1573，大家都说，哎，都是泸州老窖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跟大家讲，首先用的粮食都是一样的粮食，嗯、第二酿造的方法都是同样的非遗技艺，第三用到的区也是一样的，第四、最后的冻藏也是一样的，用到的水和粮。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在哪儿？看这瓶，刚才我们讲了，第一，酒精度是51.8度，第二就是它的单瓶装更多，518，不是500毫升，那么装在不同的瓶里边，它有一个全新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礼盒享518，
0: 对，
1: 剩下就是泸州老窖，
0: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就是文创酒啊等等啊，它没有那种过多的溢价的成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倒出来的感觉，这个酒就拧开盖啊，哎，浓香型它就是
1: 香，对
0: 啊，我这个距离。哦，真的太香了啊！倒出来感觉，看一下啊，
1: 酒体很饱满，而且酒是活的，就是我们衡量一个酒是活的，其实就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包括它藏这个酒在藏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它首先用到的是非遗技艺啊，然后用到的水，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然后包括它的粮食。最后的储藏是用的山洞里那个窖池，都是老的窖池，400多年没有间断使用，所以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才有活性的酒体。
0: 你就说这个酒它是泸州老窖，它跟1573大同宗同源，一个窖池一条河水，然后又是同样的粮食高粱和小麦，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差别就是在它细微之处而已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门店售价刚才李山给大家看了，对吧？一瓶的价格关旗店11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是6瓶装的话7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388，6瓶泸州老窖身份正宗的好的浓香型白酒的典范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瓶60来块钱，
1: 51.8度。很多人看文学作品或者看电视剧、看电视，经常会看到有演员演戏，哎呀，喝酒怎么喝的？一喝，得吸一口气儿、
0: 对，
1: 其实这个感觉多数都是从浓香型诞生来的。当然，浓香型它是很炽烈的，但它喝到嘴里以后，其实它并不刺激你，不辣喉，所以仍然是很舒服。这是浓香型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去看整个四川，为什么有5朵金花、5个浓香型都在四川，就是因为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0: 5朵金花里面有没有我们的泸州老窖呀？
1: 必须有，
0: 必须得有啊！你怎么排名中国的香型几大香型，十大呀，十几大？我还看过有13大、十几大，还有芝麻香型，好多香型。
1: 对，
0: 有它吗？肯定有泸州老窖。
1: 但是你说光说自己历史悠久，把窖池摆出来，几百年不间断的使用，依然在用的，有几个？
0: 对，
1: 泸州老窖。
0: 哎，690多年，这个窖池还在用，
1: 对
0: 啊，还在酿造，还在酿酒，690多年的时间，对吧？1324年元代的时候就开始酿造了，所以 真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然后久负盛名的这个粮食酿造，然后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给力。一箱啊，摆在前面看好了，原厂原箱，
1: 原厂原箱，一箱是六瓶，哎、然后上面标着51.8度。祥礼和祥是什么？是这个系列酒的名字啊，就是我们说的泸州老窖礼和祥518。底下看清楚，它写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它的嫡系。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3: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甘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抓紧时间啊，这个还有半小时啊，抓紧今天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这一款泸州老窖的酒，浓香型代表的典范，今天价格388，不是一瓶，不是两瓶，是六瓶装带回去啊。
1: 其实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节假日也多起来了，下半年嘛，包括九月份、十月份一直要到年底，到春节，其实这个时候家里边咱们中国人讲餐饮，餐就是指吃饭，饮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酒。那白酒呢，其实是中国对整个世界酒水的一个贡献。
0: 对，
1: 因为中国白酒嘛，大家知道这种蒸馏的技术，包括窖池的发酵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包括泸州老窖，大家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做法本身也是非遗。然后呢，泸州老窖因为历史悠久，它有本身有很多属于文物级的东西，就保留至今。但是它不是搁在博物馆里陈列，而是现在仍然在不间断的去使用的，包括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版，就是大曲酒。大曲酒是一种做法，用大曲。这个开创者是谁？也是泸州老窖。所以它在中国白酒上的地位、历史地位其实都很高。当然，到今天为止，也是大家在浓香型品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款。只不过大家会觉得，我拿到的是不是正宗的？我拿到的是不是性价比更高的？那我们告诉大家，无论是品名，就是我们说从股份有限公司出来的，还是说它的窖池、它的工艺、它的固发酿造的技术，都是泸州老窖。只不过瓶身多了18毫升，里边就是518毫升。它的名字是按照这个，因为加量了嘛，它就不能叫泸州老窖的一般酒了，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李和祥518，而且度数是51.8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你如果摆在餐桌上面家宴也好，出去跟大家伙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用再过多的介绍这个牌子了吧？
1: 对，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四川的五朵金花，还是中国的几大香型，还是从中国的几大名酒，你总有泸州老窖的一席之地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在拧开盖儿之后，浓香型的这种酒，它真的叫芬芳扑鼻。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们整个演播室现场，大家都说：“哎呦，真香！”就是你无论是我们俩离着最近的，还是周围的，大家都能够闻得到。
0: 是，
1: 整个演播厅里边就是它的一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浓香型的香味儿不刺鼻，悠悠然。然后你看它的酒体里边酒花特别丰富，
0: 对，
1: 这个酒体本身咱们中国人讲说酒不能是死的，它要是活的，它里边要有这种活性物质，
0: 这种
1: 就是古窖池发酵，然后又是冻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0: 要我说，如果经常是想喝个二两的，想喝个一两半的，这些啊爷叔啊叔叔啊爸爸之类的，但我觉得就像这样的酒呢，好酒咱们不能买太便宜的吧。
1: 对，
0: 对吧？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酒，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怎么买呢？哎，挑选一个牌子，名头响的，至少他对这个酒啊，他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对吧？而且平台也很重要。东方购物啊，这么多年22年的时间，不断的好的白酒带给大家，五粮液啊、茅台啊、泸州老窖啊，都是纷至沓来，性价比也很高啊。今天这瓶酒多少钱？哎，6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门店价格，官方旗舰店要118一瓶。
1: 不要说这个，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个大杯的咖啡都要40多块钱。
0: 对对。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性价比。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玩命去喝。小酒怡情。喝一点点，就像我们说的一两啊、二两啊，几个朋友在一起啊，同学聚餐啊，各种各样的机会。中秋佳节将至，然后又是11，又是年底，用酒需求量摆着呢。
0: 中秋节那肯定大家说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更有情调嘛，对吧？团圆，然后再喝点酒，这酒也不用多喝，就一两二两的喝喝，然后再来这个瓶身上面标识看清楚有几个，第一个叫泸州老窖，
1: 对啊，然后呢它的容量更大了，518毫升，
0: 是
1: 酒精度数是51.8度，
0: 然后下面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看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刚才李翔说的嫡系正宗，
1: 对，
0: 对吧？它不是集团酒，
1: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瓶便宜的也就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破了这个价格，今天一瓶60多块钱，而且不是说散装，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原箱，每一箱1、2、3、4、5、6，一共是有6瓶，而且也不用你搬，不用到其他地方去提货，专门就是送货上门，送到您家门口。
0: 原厂原箱这箱子啊，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来就这个，
1: 对
0: 啊，这真的叫高端酒的品质啊，大众口粮酒的价格，好吧？可能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居然能买到泸州老窖的这个身份啊，口感等等，这也真的很难得，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多囤几箱啊，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啊，今天的价格是388。有的人说看这个价格，哟，300多块钱一瓶啊，哎呦，也蛮划算的。各位，不是一瓶啊，是六瓶，原厂原箱的六瓶。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出品，518毫升，51.8度，518的好口彩。无论是自己喝，对吧？我们说节假日的时候小酌两杯，马上要到了中秋佳节啊，十一假期啊，就下半年的酒类高峰，消费高峰慢慢起来了，对吧？这时候餐桌上摆一瓶，
1: 对，
0: 也挺好的。出去啊，你比如说是下个馆子呀，去酒店吃个饭，自带酒水没问题。你要这瓶酒，泸州老窖的酒水单上一看，几百块钱肯定要的。
1: 对，
0: 今天省
1: 钱了，就是有好酒且没有压力。
0: 对，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说，哎呦这酒挺好的，但是我舍不得，这个就很尴尬。所以几十块钱、60多块钱一瓶，这也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
0: 对，
1: 而且退一万步讲，白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用处太多了，除了宴请，就点小菜，有点生活品质之外。比如说到了这个9、10月份，大家在家里边做个卤味，有的时候入菜需要点白酒，
0: 酒香草头。
1: 对，其实这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你用好的酒，它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你说那个成百上千的酒，你舍得去炒个菜吗？
0: 对，
1: 不舍得。
0: 对，
1: 所以这个酒其实用处用量还是蛮大的。
0: 是，
1: 我还是有一句话，有些朋友其实像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不喝酒，滴酒不沾。
0: 对，
1: 咱们也尊重人，
0: 挺好的。
1: 但是家里边呢，他会备一点，为什么？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家里不来个客人。有的时候你出去赴个宴，大家随手带个瓶酒去，也是一种礼貌。
0: 对，
1: 总之你有，又是泸州老窖，有里子有面子。
0: 而且这个面子呢，其实是人所共知，这个牌子，对吧？但是这个里子呢，是自己喝的也不累。
1: 对，
0: 因为有的人说，哎呦，这瓶酒舍不得喝呀，大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这酒日常消费的口粮酒，但是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什么叫面子？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酒，无论是它的瓶盖上面，看啊。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吧？然后瓶底儿，你看啊，底部它也有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吧？好吧。然后再来中间的名牌，那更是690年的窖池啊。
1: 对，老招牌泸州老窖。旁边呢，其实帮着大家，你看啊，一个是酒精度数51.8度，还有就是它装了多少，518毫升，就是净含量。一般的白酒是一斤装嘛，一斤装就是500毫升，也就是说加了18毫升。有人说加了18毫升也没多少，但是它可一分挺大了，口彩更多了，但是费用上并没有增加。
0: 渐变色的瓶子，
1: 对，
0: 对吧？红里透金，对吧？金红搭配啊，这种颜色也很喜庆，也很讨口彩。那这个酒现场不能喝，但是拧开之后这第二瓶了，这酒香啊，已经是四溢出来了。
1: 对
0: 啊，
1: 真的，我们在旁边都能够闻得到
0: 啊，真的很香。来，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而且酒的这个好处啊，它是香，它不是冲鼻。有些酒一闻出来，哟，你就能闻出它那种辣的味道，没有，它是纯纯的香味儿，单体粮食。固态发酵酿造而成，而且是活性的。你看它里边这个小气泡，它
0: 是
1: 微生物。其实说白了，白酒啊，它一定在酿造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些酒不能称之为白酒？它是不是符合固态发酵的这么一个工艺？当然它符合，而且还是非遗。
0: 对，
1: 用到的水、用到的区、用到的窖池都是老的，以至于最后储藏用山洞，就是龙泉山洞，用冻藏的方式。
0: 盛名之下，他所做的各种的系列酒也好，还是1573也好，他总对得起这张金字招牌的。
1: 对，
0: 你刚才说到了他的酿造的方式，固态酿酒法啊，包括他的窖池，690年的窖池，他同宗同源啊，他的那个粮食还是高粱和小麦啊，还有加上我们的河水啊，
1: 对，
0: 等等，所以这个品质它是完全能保证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买这个酒，第一个你不会出错，
1: 对，
0: 你要送朋友，一看泸州老窖，谁都知道这就是一张名片。第二个，如果自饮，你觉得心理负担也不会特别重，
1: 是。
0: 那我送给他送一箱，我才花了388，他收礼的时候一看，哟，这酒也不错，泸州老窖金字招牌。
1: 对，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就是一箱有6瓶，这原厂原箱的分量。咱们上海同城就算哪怕叫个快递，它运费还得多少钱？
0: 100多块钱。
1: 所以今天还是免费物流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也不用搬，也不用运，还这么便宜，还是正宗的，直接到家门口。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因为9月份的中秋假期、11的黄金周等等，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举办家宴等等，这个好酒不可多得，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五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都是，其实你就看他们每个代表一种不同的香型，
1: 对，
0: 所以它的名气之所以那么高，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喝，还有它就是历史悠久，
1: 对，
0: 历史悠久，它中间没有断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古窖池没有说中间封存过再开启，不，没有，它是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
1: 对，
0: 所以这真的是。就像宝贝一样，是中国白酒的宝贝。
1: 是这个，其实就像你说，我今天去景德镇，这个炉窑它现在还在烧制着陶瓷。
0: 对，
1: 你会觉得它的烧制出来的陶瓷是不是身价倍增？一样道理，我这个窖池，我这几百年、七百年的时间，我一直不间断的在那儿进行酿酒，那你说它的身价其实也是不菲的。所以说到泸州老窖，大家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香型没有太多的专一程度，对吧？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喝像葡萄酒之类的，我一定要喝那个。赤霞珠多一点，丹宁多一点，也不是，对吧？我今天酒我可以喝酱香的，我可以喝浓香的，我可以喝馥郁香型的，我也可以喝其他清香型的。那你今天对吧？浓香型代表来泸州老窖尝一尝哦，600多块钱在门店价格，今天388六瓶带回去。
0: 对，而且泸州老窖到这么多年，
1: 嗯，
0: 他坚持的东西有很多。
1: 嗯，
0: 什么叫坚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窖池，
1: 嗯，
0: 就几百年来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叫坚持。第二就是单一粮食固体发酵。就是这个工艺非遗的工艺它依然在使用着，
1: 是，
0: 而且第三就是说它的泉水，因为泉水有的时候水多一点水少一点，龙泉包括那口古井的水也是它的取水地之一，到现在也在继续用着，
1: 对，
0: 所以其实说白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历史感，这个文脉它没有断，
1: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啊倒出来之后这什么感觉，这已经是第二次开瓶了，
0: 对，
1: 还是酒香四溢，整个演播室都是酒香，
0: 很厚实，
1: 特别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点儿，大家说回家，哎，来点夜宵，
0: 你看酒花，
1: 哎，然后来喝个二两，喝个一两，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啊。而且，其实啊，这个夏天啊，大家稍微喝点白酒，比要喝冰啤酒来的好一些。
0: 对，
1: 我觉得。
0: 而且你看它里边
1: 啊，
0: 就是这种绵密的这种小的气泡，其实这些都是验证这个酒啊，酒水，它里边是活的。就是你，我们后边衬了个黑底，你能再仔细看得清楚。直到现在，它里边还是密密麻麻的，这是跟它的窖池，包括它的洞藏密不可分。
1: 对，真的是这样，
0: 非常清晰，
1: 很香，
0: 而且在旁边我们都能闻得到，
1: 非常不错啊！今天这个酒大家自己喝，送朋友啊，送朋友一看，哎呦，泸州老窖，身份正宗。来，你看泸州老窖这几个字，对吧？690多年的窖池，这个牌子也是好几十年了，对吧？我们说泸州老窖，然后再来，今天是51.8度的酒精度，然后518毫升的净含量，
0: 对，
1: 一般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我多了18毫升，
0: 对，
1: 加量没加价啊、哦，
0: 所以它的名字叫李和祥518嘛，
1: 哎，然后再来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身份正宗，它不是集团酒，
0: 对。
1: 哦，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说它多装、想多装多多十八毫升就想多加一点的，不是的，它包括瓶身要单独去做的，因为通常的酒瓶身就是500毫升装的，所以它也是要独立。但这些打磨呀，包括设计啊，都没有溢价到你的费用当中去，反而市场上便宜的做活动的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一瓶折算下来60多块钱。
1: 再来了解一下60多，我喝的酒可是有年头的酒啊、哦！这个年份酒给大家看看，这个泸州老窖的，它真的叫酒已成名，成以酒兴啊，始于1324年元代的时候，
0: 就泸州这个地方嘛，
1: 哎，开创了大曲酒的制酒先河啊，然后传承了这么多代，关键是无断代酿制，690多年。就不间断在这儿使用，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它，它的窖池、它的洞藏、它的取水、它的用区、它的粮食一如既往的在坚持，
1: 对，
0: 所以这个历史味道可以说你喝到的就是以前甚至历史上泸州老窖的味道。
1: 今天这一瓶酒的身价是多少钱呢？118块钱，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118，
0: 一箱就700多，
1: 六瓶装那就是7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我今天的价格是388，差不多对折吧，六瓶带回去，原厂原箱，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原厂原箱，
0: 对。没有拆封的、
1: 对，
0: 原厂原箱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直接送货上门，到家里边你拆开来，这是它的第一次拆包装，所以原厂原箱的概念不是单瓶散装，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你纵观中国这么多名酒啊，这个以这个窖食来命名的，哎，我觉得不多的，可能就是属于泸州老窖独一份。这个窖食是什么？是白酒的灵魂吧？
1: 对，
0: 对吧？你就像一个葡萄园里面种植的葡萄酒，葡萄园得有名啊，酒庄得有名啊，
2: 就像你现在做个卤味，那个老卤，它就是灵魂，一个道理。这个东西它没有沉淀，换句话说，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了呀。
0: 老窖，泸州老窖，你这个窖食，它如果断代了。他如果不酿酒了，哎，对不起，我这个牌子也不能这么叫，
1: 对，
0: 对吧？690多年叫不间断酿制，这个老窖池还在使用，所以我泸州老窖因此得名。那窖池是什么？窖池是一个好酒的灵魂吧？
2: 对，
0: 一个基础吧。好的白酒酿造出来之后，它就是香，对吧？它就是惹人喜爱。
2: 而且你酿造完了以后，你怎么储存？咱们说葡萄酒，葡萄酒大家知道叫橡木桶储存，
0: 对，
2: 现在有很多是钢瓶，不能跟橡木桶比。白酒一样啊，白酒现在也有仓储，但是还有那种山洞，就是在山体洞穴里边来进行储存。其实说是储存，它是在慢慢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到今天为止，泸州老窖仍然坚持着。所以刚才潘登也在说，中国历史的白酒，泸州老窖跑不掉。浓香型的鼻祖又是它，
0: 几大名酒，
2: 中国四大名酒之也有它，四川五朵金花。也有它，就是你怎么绕中国白酒绕不开泸州老窖。
0: 对，然后但是老窖这个窖池命名的白酒，哎，不多吧？
2: 不多，
0: 泸州老窖算一份啊。给大家最后5分钟时间，现在赶紧订啊！今天订购速度很快，这一瓶算下来60来块钱，泸州老窖带回去啊。来看看啊，这个样子，酒花、酒泡，
2: 很丰富啊，而且是活性的。
0: 好吧，你看。
2: 它里边依然在不停的这个翻涌着，
0: 你看看。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通过镜头看，我们在旁边还能够多一个维度，就是嗅觉，我们还能闻到它的那个香味儿，浓香型啊，它真的是有那种很炽烈的感觉。
0: 对，
2: 但是你喝下去，它刺激，但它不刺激你的喉咙，不辣喉。只能说，有人说，包括很多外国朋友啊，喝中国白酒喝到浓香型，说哎呦这酒带劲过瘾，其实说的是浓香型。
0: 哎，所以这瓶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身份证明。第一个，你看好了，这一瓶是518毫升，然后518这三个数字其实也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口彩很好，
2: 对，
0: 对吧？518啊。第二个，来，它的酒精度数是51.8度，51.8度。第三个，来，它的净含量就是这一瓶，不是500毫升，是518毫升。
2: 对，
0: 再来身份证明，第一个，来，泸州老窖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熟悉了，很熟悉了啊。然后再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没错。

0: 饭也很正宗。
1: 对，然后再加上给大家看到的原厂原箱，就是我们不是散瓶单装，我们是一整箱，然后这样的送到您府上。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来什么样，送到您手上什么样，中间不打开。
0: 这一瓶的价格是118，是在它官方旗舰店的正宗销售价格，
1: 对，
0: 平台都是非常正宗靠谱的，可以查的啊。118，六瓶就是700多块钱，我们今天六瓶388，东方购物可以信赖的平台，原厂原箱六瓶装带回去。马上的节假日多不多呀？
1: 嗯，
0: 对吧？中秋佳节呀，十一假期呀，元旦啊，
1: 年底
0: 对。很多，所以举杯啊共饮的时候少不了泸州老窖这块金字招牌的主席。
1: 关键是要里子要面子，这是咱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讲究。不仅要好喝摆在那儿，而且要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不用你过多的介绍，也不用你过分的解释，泸州老窖一摆在这儿，好酒就已经上桌面了。但是您自己知道，这一瓶酒您才花了一杯咖啡多一点的钱，
0: 对，
1: 60多块钱一瓶
0: 啊。口粮酒家宴的必不可少，
1: 对，
0: 送人也特别好，因为它有个好口彩。
1: 518嘛，
0: 哎，
1: 又是金色、红色，中国最喜庆的两种吉祥色。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赶紧抢，今天是泸州老窖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居然是388六瓶原厂原箱。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的价格吗？不对，是六瓶装，叫泸州老窖。刚才李强说的一点非常对，无论是中国几大香型的分布，有它吧？
1: 有。
0: 浓香型有它吧？
1: 快没了。
0: 四川五朵金花有它吧？怎么分它都有一份。
1: 还有最后三组啊，大家都知道白酒在多高购物的直播频次其实并不算很高，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了，然后呢传统节假日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一场泸州老窖，而且是这样的价格，一瓶也就是60来块钱。嗯，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上两箱，备在家里，当有饭局的时候，当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当有节假日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得出好酒。
0: 就刚才咱们一直说的有面子有里子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蝙蝠侠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TC5 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酒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穿行万顷冰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跟我是否一样，已经是心潮澎湃了。任燕介绍过那么多的旅游目的地，唯独每次说到南极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激动。大家现在都知道南极非常的火热，无论您是刷手机啊、刷视频啊，包括线下呀、身边呀，总归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会推荐你说，哎呀，去了那么多地方，最后想去哪里？去去南美，去去南极。但是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看见那一张船票啊，10几20万，可能真的有时候下不去手。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的自营然后呢，联合我们众信旅游包船带给大家，您让您值得去的同时还去得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啊，就花一张南极的船票， 同时再给大家赠到了南美的项目，让你一次去不留任何的遗憾。所以如果说你有此想法的话，这档直播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朱老师，你好。
2: 哎，人燕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好啊、今天好，我有点激动了。
1: 对，
2: 就是我觉得啊，有些风景一生当中你一定要去一次的，比如说基督山的落日，
1: 对，
2: 比如说那个亚马逊黑白河交汇的奇观，再比如说伊瓜苏水雾的震撼，再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纯净最原始的样子南极大陆、所以这一次呢是把热情似火的南美大陆和南极冰封雪地的这个极致的两种体验都给大家带来了。
1: 是的啊、为什么要去南极你想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啊，观众，我告诉你答案，这里是地球大陆最南端，
2: 是
1: 亿万年冰川所冰封到的最纯净的一抹蓝。而且您看我们的这句话写得特别好，这一生一定要奔赴一次南极，因为这儿有太多的唯一了。
2: 是的，
1: 您看看地理的独一份，没有人居住的大陆的地方，对吧？世界的尽头，
2: 没错，
1: 冰川的独一份，观众朋友们，千万年的蓝色的冰川，如果要是运气好的话，在你面前坍塌下来那一瞬间、
2: 真的是鸡皮疙瘩会起来，
1: 是不是、包括还有森林的独一份、我们说了有那么多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唯独就是生活在那儿的企鹅、海豹、蓝鲸、信天翁等等这些种群原生态的，包括还有纯净的独一份。如果说到没有城市污染的话，你可能会想到说、原来呢可能新西兰，但是那儿也有城市啊，那儿有人生活呀，
2: 对，
1: 但是在南极是完全没有污染 的,
2: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到的体验的独一份。这次我们去了，不光要登上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有滨海的巡游，还有登陆的冰原，包括我们还要坐冲锋艇等等。好，说到这儿了，来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行程线路到底是怎么样走的啊。
2: 对，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不留遗憾。说到这儿，很多顾客会说了，我这张船票一下子都要花出去那么多，更不要替去到南美的大陆了、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你去南极，
2: 又让你去南美三个国家。
1: 因为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众信旅游给大家包船去到我们的南极，而且我们是要做登陆的啊、去都去了一定要登陆，
2: 是
1: 来开启我们的行程哈。
2: 首先啊、我们先从这个南极大陆开始说起，我们最先会抵达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一个把快乐带走把悲伤留下的一个城市，就非常的浪漫。那么到了这边之后呢，我们就会登上我们这个极地奢华游轮探险游轮啊，
1: 是
2: 10天9晚开启你的南极大陆之旅。
1: 哎，是
2: 到
1: 德雷克海峡，很多人有点担心了，说那边风浪大，我们的船怎么样呢？
2: 是的，我们这次呢是用的抗冰等级 PC5 的，大家如果不懂的可以拿起豆包问一下 PC5 的这个抗冰等级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会平稳的度过这个德雷克海峡。
1: 是、好，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去讲咱们今天的天鹅智慧女神号这艘船也很有来头的啊。
2: 是的，
1: 好，我们说开场即王炸，观众朋友已经有顾客在咨询订购了，观众朋友们，我还没说完呢。
2: 对，
1: 长城站第一站就到高潮，我们计划申请登陆长城站。
2: 对的，所以这里要说，不是所有的船都可以上长城站、只有我们包船才有机会去申请登陆这个中国长城站。
1: 对，
2: 那么到了长城站之后，你会发现
1: 这是咱们第一个中国科考队的一个长城站，就在这儿，
2: 所以你会去参观到像它的第一栋，就是当时的这一栋楼。
1: 对，
2: 包括我们登上去之后，你一定要准备好一张明信片，
1: 是
2: 啊，然后由当地驻守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员给你盖上一个邮戳，这一定是来自世界最南端的浪漫和祝福。
1: 对、你看啊，刚才呢，像我们主持人丹丹，包括还有那个韩总，
2: 对，
1: 当时登到那上去的时候，中国人的那份骄傲啊，就油然而生了，对吧？热泪盈眶、因为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但是在那么远的世界的尽头，能够有我们的五星红旗在那儿，对吧？包括你国人的骄傲，有那么多的人驻扎在那儿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激动的啊！
2: 去过之后不负此生的这种感觉、
1: 是、好，接下来、
2: 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南极半岛的旅游了。其实真正的抵达到南极大陆，是让你脚踏实地的踩上南极大陆。
1: 对，
2: 那么到南极大陆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可看的点呢？其实南极大陆有很多很多的登陆点。
1: 对，
2: 我们的这个游轮一定会给大家筛选最值得登陆的几个站点。
1: 是，
2: 比如说像 威廉敏纳湾。
1: 对，
2: 这里是可以看什么？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跃出海面的鲸鱼。
1: 哇，
2: 记住是鲸鱼。
1: 观众朋友啊，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我们实拍回来的，
2: 是的，
1: 就是用手机拍回来的。
2: 对的，
1: 而且关键我说到了啊，就是你运气好的时候，那个亿万年的冰川是在你面前可以坍塌下来的，很震撼的，
2: 非常震撼的，
1: 对吧？
2: 嗯，对的，这个威廉敏纳湾，比如说利马尔水道，我一直说，这个点是所有人去过
1: 在这儿
2: 都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对，
2: 因为你会发现它在南极的大陆当中居然有峡谷一样的风情，然后蓝天白云映照在这一片湖面上，像镜子一样，
1: 是，
2: 就你会觉得好像海与地天与地已经
1: 连接在一起
2: 的，连接在一块儿。
1: 这个都是实拍的画面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没有用资料片，这些都是咱们上一次的时候，就今年过年
2: 二月份的
1: 对吧？
2: 拍回来的照片，
1: 是我们剪辑回来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深入到整个南极的，像腹地一样的，
2: 对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开进去
2: 的，是
1: 的，对吧？好，
2: 然后布朗站也有，比如说像类似于阿根廷的科考站，因为南极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国家，
1: 是，
2: 我们也会去看一看，包括还有天堂湾，为什么叫天堂湾？美的不似人间才叫天堂。你会发现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蓝冰，还有浮冰映照在这个湖面上，美得像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2: 所以这里叫天堂湾。
1: 哎，你看我们又写了吧，南极实拍的这些镜头，就是手机拍回来以后，你会发现
2: 哇，
1: 真的可能在很多的大片当中，包括你看成群的企鹅就在你身边，对不
2: 对？
1: 所以啊，你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在那儿就是和谐共生的，
2: 是，
1: 对吧？
2: 它就是这里的原住民呀。
1: 哎，是
2: 的，再比如说像尼克港这个点，大家也非常印象深刻的。其实我们每一次登陆在南极，我们大概有4.5天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的登陆次数是满足大家的。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船啊，我们是152人的，所以你的登陆的时间会更长，你登陆的次数可能更多。
1: 对，
2: 那么比如说去到尼克港，你真的可以看到企鹅就在你的脚边摇摇晃晃，憨态可掬。
1: 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选择去南极的一个理由。
1: 对，我们登陆到南极的真的方法很多，对吧？
2: 对，
1: 然后上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说无聊，不会让你远远的眺望你每天看到都一样的景，
2: 是的，
1: 就每天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此生一定去到南极半岛的同时，我们还要登陆上去，真正深入到南极腹地，还有极地跳水。
2: 观众，
1: 这也是咱实拍会回来的。
2: 是的，
1: 70多岁80岁的我们的客人哦，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挑战，而且如果对吧，勋章就是你，哎，你可以不跳也可以跳，根据你自己的选择，你觉得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跳完极地跳水，我们还有那个证书给大家。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概70多岁的阿姨叔叔一起跳的，就觉得来自这个南极的这种勋章，还有单独的一份这个
1: 证书，
2: 就你去南极可以得到2张证书，一个是跳水的，一个是
1: 这个证书，我相信很多人这辈子都是望而不可及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四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2: 啊。
1: 好，平时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说，哎呦，一张船票下来10几万块钱的，结束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联合中心旅游在包船的情况下，
2: 对，
1: 剩下的这10天9晚，我们给到大家南美3国，我们继续开启到南美的行程哈。
2: 对，而且我说这一次啊，真的南极不难，南美也不难，大家一定要提前抢占这份名额了。
1: 是，
2: 为什么说不难？首先，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巴西签证免签了。
1: 哦，真好。
2: 所以呢，你的签证是非常的容易。
1: 对，
2: 你可能只要有一本美签，你就可以去到南美了。
1: 哇，
2: 那么第一站我们会去到这个巴西的门户城市圣保罗。那么其实你会发现这里的像扁湖胡同啊，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涂鸦墙，南美人就把最热情的、最好的颜色、鲜艳的颜色全部揉在了它这面墙上面。
1: 是很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玛瑙斯，那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啊
1: 第一次
2: 去到玛瑙斯亚马逊热带雨林，去看什么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的人，
1: 是
2: 去看到这个非常震惊的奇观，就是黑白交汇的大河里观，就是你看到它融在一起，但是它颜色是
1: 分开的，
2: 就是
1: 对吧？
2: 相融又不相融，这是奇观。
1: 对，包括
2: 其他地方你看不到。
1: 帝王莲，
2: 帝王莲，对，真的是一大片原叶，就在这片沼泽里面，就感觉好像上帝遗落在人间的一个翡翠盘一样，
1: 很漂亮，
2: 非常的漂亮。
1: 还有 印第安人的那个仪式的部落好像也在这儿，
2: 也会有，他会用他最原始的这种欢迎仪式。哦，
1: 还有那个粉色的海豚，
2: 这也是在亚马逊雨林里面独有的一份粉色的海豚。
1: 哎，所以我们说啊，马瑙斯这一次呢，我们是第一次给带到大家去到巴西的马瑙斯，
2: 也非常不一样。
1: 好，然后呢，现在很多人最近感兴趣的是什么？可能看球赛，很多人都是巴西球迷，
2: 对
1: 吧？里约热内卢，然后看到基督山的这个神像的时候，就太熟悉了。
2: 是的，因为里约我一直用无数美好的词语来形容它。
1: 对，
2: 山上有城，城上有山，集聚了这个三亚的沙滩、上海的外滩、黄山的险峰于一体的，又是有世界上最奢华的建造，又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里约山海为邻。
1: 对，所以
2: 非常的美，
1: 真的很美。
2: 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基督山去看他的耶稣像，这个真的是你在奥运会的这个画面当中不停的切换的画面。
1: 对，是，
2: 所以这今年我去把它给拍手了，打卡了，牵了个手。
1: 是
2: 啊，然后还有面包山，我们是乘坐缆车登至山顶的，你会发现整个里约
1: 很漂亮，
2: 城市风貌全部在你的眼底。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这边了，伊瓜苏大瀑布了，
2: 又是一个
1: 我觉得高潮迭起的地方。
2: 对的，
1: 而且这次这个跨国瀑布，我们是好像
2: 双国看
1: 瀑布，对吧？
2: 巴西段的壮阔，
1: 对，
2: 阿根廷段的幽深。关键是我们还会就是去到它的这个小，就是乘坐它的百年历史的小火车，穿越这个丛林，来到魔鬼红咽喉。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已经在你的前面到了。
1: 春光乍现就是在这儿拍的吧？
2: 梁朝伟拍的《春光乍现》就是在这
1: 儿，对吧？就在这儿，大瀑布在这儿拍的。
2: 所以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要感受一下世界上最宽的跨国瀑布——
1: 对，
2: 伊瓜苏，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震撼。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我们的行程
2: 啊，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1: 对，是。
2: 那么其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曾经被称为南美小巴黎之称，非常的繁华啊。你会发现它有世界上最宽的马路，16条那么宽。那么我们会去看到，这是博卡区啊，五颜六色的，包括还有非常有名的雅典人书店。哦，最关键是什么？
1: 对，
2: 阿根廷最有名的是什么？
1: 汤格舞。
2: 对，我们不仅带你去吃一顿非常好吃的牛排餐，我们还会带你去看最正宗的阿根廷的汤格舞的宴会。哎，
1: 这个好，真的，我觉得到了当地不光要看美景，还要品尝美食，还要了解当地的人文特色，对吧？汤格舞那么出名，咱们一边去看着人家表演，还要一边吃着这个地道的美食哈。
2: 对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
2: 第三个国家就是乌拉圭啊，乌拉圭即将好像也要免签了，
1: 哇，
2: 所以我们去南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
1: 是，好，
2: 就材料很复杂，简单了。
1: 对，
2: 克洛尼亚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坐游船穿越世界上最宽的拉普拉塔河口，就是克洛尼亚。
1: 对，
2: 然后这里是曾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双牙殖民过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真的是非常具有欧洲风情，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哎，是。好，说到这儿，最后还有一个乌斯怀亚，刚才我们讲过了啊，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2: 对，
1: 然后从这儿会登上我们的南极陆地的探险
2: 豪华游轮。
1: 哎，行程说完了，说到游轮了，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哎，这游轮它到底怎么样呢？是那种特别大的，大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坐的吗？不是，来，观众朋友们，它是2021年下水的，就这个时间是特别黄金的。
2: 对的，
1: 关键
2: 已经磨合了很好，磨合了5年。
1: 关键你看它的载客量，观众朋友你没看错，只有
2: 152人，
1: 对吧？
2: 它的客服比，你看呢是基本上相当于1:1了，
1: 对，
2: 是1:1的服务了。
1: 对，它的抗冰等级是达到了 PC5 专业的探险队，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有全船的免费的 WiFi、免费小费、免费的 mini bar， 包括还有24小时的送餐服务。你想想看，你10天9晚在这样子的游轮上面，人家富豪级别享受到的，咱这辈子也享受一次。
2: 对的，而且我的同事此时此刻就是在北极的这条船的姐妹船上面，他前方给我发回来的报告说，这个船的房间的面积，服务员的这个服务特别的到位，就是让你觉得无与伦比的，
1: 对，奢华，
2: 对
1: 吧？宾至如归，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咱们
2: 都是实拍回来，刚刚就是我们前天
1: 嘛，
2: 前天刚刚发回来的，
1: 是，
2: 对的，他们正在北极，
1: 吃的又好，住的又宽敞，
2: 是的，
1: 服务又特别的好，让你觉得宾至如归。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玩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南极的时候，观众朋友们，好，既然说到这儿， 价格是不是又要出不来了？为什么人家一再强调说我们今天用一张船票的价格去了南美加南极？来，观众朋友啊，看船票的价格，
2: 这个是一张单船票的价格，而且就是我们的天鹅游轮的一个船票。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是海景房，其实我认为它的海景已经非常棒了，因为它是全景的落地窗啊。
1: 对，
2: 一般正常海景房就是一个圆窗，
1: 圆圈一点点，
2: 圆圈一点点大。
1: 对，
2: 但是它是一个全景的落地窗了，就非常的豪华，已经12万多了。
1: 好，但。

0: 你要说带露台的这种、啊、
1: 阳台房，
0: 阳台房15万7千多起、啊、
1: 一个人的价格。
0: 那你说，哎呦，我在玩啥南美啊？我手头紧啊。那在南美玩下来的话，又得20多万出去了。
1: 是的。
0: 好，你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
1: 去南极的，阿根廷加南极的，
0: 对吧？
1: 你去看看外面现在价格，
0: 14万多，十四万多，只去了阿根廷一个南美的国家，对吧？然后你说其他什么乌拉圭啊，或者其他你想去巴西都不去了，
1: 对的。
0: 好，南美三国加南极半岛，
1: 跟我们今天的行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但是
1: 它的船是500人的船，
0: 对吧？
1: 500人的船代表什么？它也可以登陆，但是它登陆的次数可能会
0: 分批嘛，对，
1: 就你分的。人越来越多嘛，你的登陆的次数就会变少，
0: 减少了嘛，
1: 然后登陆的时间也会减少，
0: 是吧？
1: 所以这样的行程也已经要16万
0: 来。对的，你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一张船票的价格，既让您去到南极半岛，又去南美三国？来，观众看到了，东方购物重磅啊！南美三国深度再加南极半岛要登陆上去，
1: 对，
0: 咱们今天的海景房一个人是13万8千块钱，
1: 对，
0: 阳台房呢是14万8千块钱一个人。但无论你今天说，哎呦，房子我还没想好到底要怎么样去定的话，只需要一个人100块钱的预付款。咱们的出行日期您看到了，今年11月29号。但凡你说，哎呦，我听别人说过，我想感兴趣，我了解一下，我都可以先抢占那个名额，去不去再是两回事。
1: 而且啊，我们说一下，我们最好的去到南极的时间，我们登陆是12月8号，所以你去到南极的这个时间窗口期也是极好的。
0: 是，包括还有您所需要的一些装备，我们在下一趴会讲给观众朋友们，就是让您轻轻松松去玩的，但是名额不多，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今天名额不多，先抢这张船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扁湖峡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隆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奔赴横跨两国的伊瓜苏大瀑布，听百万吨水流轰鸣坠落。这一次带您双国观赏，多维度感受大瀑布的震撼。乌拉圭，我们带您乘船前往世界文化遗产科洛尼亚古城，漫步鹅卵石街巷，感受时光沉淀的欧式浪漫。阿根廷，南美小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探访玫瑰宫、最美雅典人书店，沉浸式感受热情奔放的探戈文化。而这趟旅途的终极高光，便是奔赴世界尽头的乌斯怀亚，登上极地豪华探险游轮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驶向所有人魂牵梦萦的南极大陆。它是专为极地探险而生的奢华抗冰游轮， PC5级加强船体，平稳穿越德雷克海峡，全船仅152位宾客，120名专属服务人员，超高服务配比，思想静谧探险时光。76间客房大多配备全景私人阳台，推开窗就能直面冰山、鲸鱼与漫天飞鸟，观景走廊、恒温泡池、图书馆一应俱全，多国极地专家全程开设科普讲座，带您读懂冰川、海洋与极地森林的秘密。在这里，您将解锁无数独一份的极地胜景，成群的企鹅摇摇摆摆从身侧缓步走过，憨态模样触手可及，乘坐皮划艇悠然。

0: 蓝川行，万顷滨海，亿万年蓝冰静立海面，慵懒海豹静卧浮冰，巨鲸破水而出，近在咫尺，天地间只剩冰蓝与纯白，震撼直击心底。此行更让您肃然起敬的是，有机会探寻中国长城站，您可以预先准备好明信片，盖上专属的长城站的邮戳纪念。我们全程无需准备厚重的极地装备，船上免费赠送专属极地保暖冲锋衣，免费提供长靴、防水登陆靴，只需携带日常衣物，轻装即可奔赴极地。这一次，南极不难，南美不难。现在，这场跨越山海、奔赴纯白大陆的史诗远征就在您眼前，静待每一位心怀远方的探险家启程。
1: 搿侪是平常看勿到的景色，企鹅鲸鱼海狮海豹啊，高头飞的，下头爬的，海狮跳的，搿侪看到了平常看勿到的东西，体验了平常无法体验的一种感觉。有交关搿种工作人员对阿拉相当的关心拉夫，搿种阿拉就心里老暖的，服务特别好，所以呢，觉着老值得的。人生当中来过。南极就没后悔了，
2: 九岁八十岁，我就觉得一定要到南极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地球嘛，要圆满，我要走到南极，还要走到北极，各能干的嘛，就是丰富自己的精彩人生嘛。走搿一趟，真的是老值得的。一生无憾。我是想要走呢，就是一定要，一个是要登陆，不能够光是巡游，要登陆。第二个一定要到长城站去看一下，为中国骄傲嘛。这样的走的整个一圈的，就是很圆满。我就觉得来海身体条件允许，要有个勇气出来看，看看世界，看看这个精彩的世界，不辜负自己。
3: 您刚才看到那个杨女士啊，就杨阿姨八十岁了，对吧？刚才你看朱老师还在说蛮感动，蛮感动的，因为为什么呢？看到她眼里有光，她是热泪盈眶去给我们接受采访的。而且你看，还有另外一位阿姨说的是什么？真的很值得，很舒服，就是你带着去一颗敬畏的心去享受到的。
4: 对的。
3: 而且我们说到了，叔叔阿姨，咱年纪大了，真的如果趁着现在腿脚好的时候，去到世界的另外一端去看一看南极半岛，我们要登陆上去，玩法非常的多，而且咱乘坐的这个我们的智慧女神号啊，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一个游轮，大几百人的那种，让你分批次去登的。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客服比几乎是达到了1:1，24小时的送餐服务，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4: 全程免费的酒水，免费的饮料，免费的 WiFi。免费的游轮小费，就是一架全包带你去到南极大陆。
3: 每天吃的都是大餐。当时丹丹回来以后就说啊，说每天啊你就盼望着你再吃点啥。
4: 对，
3: 你看啊，这是咱们实拍到的房间，
4: 现拍的房间，它不仅是你想象当中那种艰苦的条件，现在已经是一种奢华的游轮体验。
3: 我觉得它比平时的那个游轮房间都要大。
4: 对，因为它有沙发区，这个阳台房的面积是25个平方，海景房我们是20个平方，就比你去到可能说，比如说坐母港的大型游轮，10个平方的名店，还要大，
3: 还要再大，
4: 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一个体验。
3: 是，包括你看游泳池啊，观景平台啊，对吧？真的，一应俱全。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这个女神号啊，人家是为啥呢？为富豪所打造的。
4: 对的。
3: 而且关键，你今天只用了一张船票的价格，不光登陆了南极半岛，咱还去了南美三国。南美三国相当于送给你的。
4: 是的。
3: 为什么啊？先说价格，因为很多顾客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首先你会发现，单看一张船票的一个价格。像这个海景房，就是咱们原来说到像内舱一样，只有一个小圆圈，但是你会。你看它是什么呢？
4: 落地窗啊，落地窗。
3: 好，你如果说我房间要好一些，我10天9晚这辈子享受一次海景露台房，就是我们说的海景阳台房
4: 的阳台房。
3: 是，你看看15万7千多，
4: 对的，
3: 对吧？这就已经是一张船票的价格了，还没有再加上南美三国。所以我们今天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同时
4: 对
3: 来你再看啊，阿根廷加南极半岛，只有南美的一个国家，
4: 哎，对的，
3: 对吧？
4: 就是你为了去南极而去南极的，
3: 对，
4: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14.5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3: 哦，
4: 对的，
3: 是好，它还船还没攒好呢，对吧？
4: 是
3: 好，接下来你再看南美三国再加南极半岛，你说哎，这个差不多了，但是已经接近17万了，观众朋友们，价格贵了。
4: 关键是什么？哎，他的船是500人的，我们一直说南极公约每次登陆不能超过100人，所以你500个人就要分5批，那么一个是登陆的时间长，要排队，对吧？所以你会登陆的次数变少，时间变短，
3: 对，啊，是
4: 体验不会那么的及时，
3: 没那么好。你说100个人和500个人的区别在哪？是不是？好，说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啊，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而且今天总的名额特别的快。
4: 是的，
3: 咱海景房呢，今天是138,000块钱一个人，阳台房呢是148,000元。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啊，不管你订哪个房间，你说我没想好，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只要没有签约，随时可退。你只是把名额锁定，我这张船票我锁定了，而且我们线下还有说明会，会一对一答疑解惑的。
4: 是的，
3: 你有任何细小的问题，咱到时候先留着。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
3: 你不要担心，
4: 不用担心。
3: 我们的出发日期11月29号，
4: 对，
3: 而且关键的，像刚才朱老师说到了，咱登陆到南极的时候是12月份了，
4: 12月8号上船到南极大陆是12月11号左右，
3: 正是好的时间，
4: 最好的时间点，
3: 对不对？所以啊，说到这儿，那也有顾客在担心了，说，哎，那我要带什么装备啊？我去到那儿，万一要买什么冲锋衣啊，专业的这些装备的话，不需要，
4: 不需要。
3: 我就说了，今天你就跟着咱走就可以了。
4: 对的，就是11月29号，你在上海穿什么衣服，你就带去什么衣服就可以了。
3: 我先说一下衣服，因为有一些顾客在问了啊，观众朋友们，咱南极今天是什么呢？您看到极地冲锋衣，可拆卸的，你可以还有带回来的。
4: 对
3: 的，这个是送给我们的，
4: 送给大家的，
3: 送给我们的。
4: 对的，哎，包括它的防水的背包，因为你去南极大陆，我们开说明会一定要告诉你要买一个防水的背包，你也不用买了，给你准备好了。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水壶也是给大家赠送的。
3: 哎，你看登山杖、望远镜、防水的登陆靴，
4: 这个船上都会给你准备
3: 好，都会给你准备。
4: 我真的很少遇见船上还给你备好登山杖和望远镜的，有的人都说我自己带过去啊，这次你真的是轻松上阵。
3: 你穿日常的衣服、运动鞋，怎么舒服怎么来。
4: 对的，
3: 而且你回来之后，你再穿这件冲锋衣啊，你和人家其他冲锋衣含金量不一样的，人家就知道你是去过天鹅智慧女神号的。
4: 对的，
3: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刚才拍到的啊，25平方的，含这个阳台的，还有沙发区域的。咱平时坐惯游轮的，哪有沙发呀？对吧？都
4: 对的，
3: 行李箱一摊开，你都没地儿下脚了。
4: 你到房间就只能坐在船上，这个
3: 对不对？
4: 是有独立的沙发区域的，
3: 对对，
4: 而且我们在房间里面有免费的这个 mini bar， 里面有矿泉水啊，有饮料啊，有啤酒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
3: 还有24小时的送餐，这个你不觉得是要像在游轮上？你觉得是什么？移动的城堡，移动的5星级酒店，
4: 是的，
3: 健身房呀，游泳池啊，全部都有。我还是那句话，人家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俄罗斯的富豪所打造的。
4: 对的。
3: 所以啊，我们电话线报线了，观众朋友们，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抢这个预付款啊！今天我们登陆到南极呢，是什么呢？登陆同时还要再深入南极半岛。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开场即王炸，哎，登陆计划申请啊，我们登陆长城站。长城站不是随便你想去就去的，
4: 是的，
3: 我们是包船去的。
4: 对的，
3: 对吧？
4: 对的。而且你到了长城站之后，你真的会热泪盈眶啊，因为首先你会去感受这个我们一直提醒要带好一张明信片，
3: 去到那儿要盖那个邮戳的。
4: 对的，因为这个是驻守在南极的这些探险员给大家，
3: 科考人员
4: 给大家盖的邮戳。
3: 对，
4: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张来自世界最南端的一种祝福和美好。
3: 我觉得对，真的是一种荣誉在那儿。包括还有最开始的那个1号洞，就是那个房子，大家都会带您去参观
4: 的。
3: 你就会觉得这些科考人员真的是不容易啊，常年驻扎在那边。
4: 是的，是的。
3: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利马尔水道，这个真正是深入到南极半岛很难的，对吧？
4: 对
3: 船的要求也很高的。
4: 是的，而且特别的美。这个地方是让我去南极里面记忆最深刻的，
3: 最深刻的了，
4: 因为我没有机会登上过长城站，你知道吗？那我去南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利马尔水道。然后你穿越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像一面镜子一样，
3: 对，
4: 把整个世界都揉在了这个南极大陆里面。
3: 你看啊，两边像峡湾一样的，就是我们导演刚才说一句话特别棒，就是它像南极的峡湾，你真正深入进去，对吧？你越走越深，你越感觉到地球的另外一端的那份独一份的宁静和安静啊。
4: 这个就是世界最原始最纯净的模样。
3: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不光说要进峡湾，我们还要干嘛？冲锋艇的巡游，对吧？
4: 哎呦，这个真的是我真的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坐在冲锋艇上，这个鲸鱼就在你的船旁边翻越而起的那一刻，你想尖叫，但是你又不敢尖叫，
3: 对，
4: 你就好像要屏住呼吸。哎，生怕打扰了他。
3: 对，然后啊，这个画面全是咱实拍回来的。
4: 是的，
3: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说了很多遍，就是让你会觉得美的不真实，
4: 是
3: 吧？你不敢去打扰它。原来那么多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可爱的精灵们，就在你的船旁边。
4: 没错，真的，
3: 对吧？
4: 而且就是你发现一块大大的浮冰上面突然躺着一个海豹，慵懒的晒着太阳，
3: 对，
4: 这种感觉你就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感受不到的。
3: 我们这些照片都是实拍回来的，
4: 对的，
3: 成群结队的企鹅就在你旁边，你都不敢打扰它，呼吸觉得重了都会担心它，
4: 对，惊扰了它，对，
3: 哎，脚踏实地的登陆，不光有巡游，对吧？不光有进入到冰川里边，我们还有半岛的登陆，
4: 对的，
3: 包括这个啊，你身体情况允许条件下，你想跳水的话，我们还有极地跳水，
4: 对，
3: 还会发证书给到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的顾客啊，还有一位女士啊，70多岁，
4: 对，
3: 也去跳了，观众朋友们，对不对？有2张证书，这是人生的证书，我觉得是很多你考级证书不一定能够达得到的，对不对？
4: 对的，你看画面当中，那这个就是那位叔叔跳的，还有他的爱人跟他一起，
3: 当时就这个画面，对不对？
4: 对的，所以我觉得为这份勇气买单，所以我们一定会给他赠送一个
3: 不一样的证书，
4: 是的，
3: 对不对？
4: 我觉得它也是人生，
3: 我觉得可以吹一辈子的，
4: 对吗？我跳过到南极的海域里面，你有吗？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好，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看南极这些人才，这些动物才是南极的原住民，
4: 而且我们每天我们船上的专业的极地专家，每天都会给你讲各式各样的极地的知识，冰川、企鹅、
3: 海豹，再往下您来看，海狗、鲸鱼、
4: 海狗、海豹，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3: 对吧？好，到这儿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南极部分，还有今天给大家赠送的南美的部分，南美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因为像刚才呢，我们朱老师说的，巴西现在应该是免签了，
4: 免签啊，
3: 对吧？
4: 好消息啊！所以你以前去巴西，我们要做2-3个月的签证，现在不需要了，
3: 对，
4: 所以呢，你只要有一本有效期的护照，你就可以去到巴西了，
3: 对吧？
4: 而且这个关键的时间是12月31号官宣出来的，
3: 哦，
4: 所以正好你选的这个日期，你就不需要再做签证。
3: 圣保罗我们会去，然后著名的里约，您看到世界七大奇迹的耶稣山、面包山这些，你都会去。
4: 这次新升级的亚马逊的，
3: 这边
4: 看这个照片，
3: 对，
4: 黑白河交汇的大河奇观，
3: 是，
4: 就是又相融又不相融。就你会觉得啊，这么神奇吗？两种颜色在同一片海域里面，
3: 粉红色的海豚，你可能没见过，对吧？巨型的金龙鱼，还有印第安人的舞蹈，对吧？
4: 对，
3: 充斥着一切南美的色彩都在这儿。玛瑙斯，这是第一次啊，我们第一次南美的这块版图当中带给大家，
4: 对的。
3: 包括还有您所熟悉的阿根廷，我们说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吧？然后像比如说其他的，你看
4: 书店啊，特别美，就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了。
3: 哇，
4: 对的，包括还有这个博卡。真的你会发现特别明艳的颜色都在这个博
3: 卡区里面，对，是，还有探戈晚宴呢，对吧？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还要看着探戈晚宴，人家的这个表演哈。
4: 这个就$200的自费项目，我们给大家报。
3: $200来，
4: 对的，
3: 这么贵，
4: 对的，对的，哇！而且我们这次2月份去的之后，大家都觉得现在的阿根廷的这个国粹啊，真的是表现的惟妙惟肖，
3: 哎，
4: 让你赞不绝口。
3: 是，包括还有跨国的伊瓜苏大瀑布，我们这次是双国看瀑布，
4: 是的。
3: 包括还有鸟园，拍照特别的漂亮，对吧？
4: 对，
3: 以及还有在乌拉圭段啊，我们也去，
4: 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乌拉圭，就特别值得去。
3: 所以你看啊，南美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说欧洲我都去了，然后新西兰像南半球我也去了，但是唯独在南美的这块板块当中没有去。这次南美三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
4: 对的，
3: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次的酒店，
4: 对，我们没有办法一罗列，我们整个酒店的安排全程都是4到5星的酒店，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里约的海边的酒店的
3: 海边两晚连住，
4: 对，包括我们布宜诺斯艾利斯都给大家安排的5星的酒店，就大城市好的酒店，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
3: 还有吃的，你看看，对不对？
4: 瀑布的景区餐厅用餐，巴西的烤肉，阿根廷的牛排，汤格伍的晚宴，包括热带雨林的
3: 鱼宴，有一个全鱼宴，
4: 全鱼宴，你去
3: 吧？
4: 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震惊了，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鱼的品类，
3: 是，
4: 你会发现，哦，天哪，就那边有一个菜场，你会发现那个鱼 从来没见
3: 过。我要打断一下你了，因为现在背后只剩最后八组席位了，而且呢，我们还说了，在这个女神号上天天都是这种大餐，
4: 对，
3: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说我吃不饱的情况，你只会担心我的胃怎么不够再长大一点儿。有那么多世界各国的美食啊，
4: 但是你是去享受的，不仅探险还是去享受的，
3: 是的，
4: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体验。
3: 所以我要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我们100块钱就预付款，你就把这张船票先握在手里边了。
4: 对的，
3: 您手里边的预算有多少？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平时想到说去到南美加南极，20万要打底吧？
4: 对的，
3: 咱今天几乎两个人给你省出个10万多块钱来，是不是？
4: 所以你想要去有一个南极梦想的话，这次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是给到一个让你毫不用犹豫的价格。
3: 对，我一定要打断你了，因为电话线报线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七十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就过来了，感觉很好，该走的那些都走到了，特别去了南极的那个长城站，太好了，心心念念就是想过来的这个地方，今天都到了，圆满了。我昨天去南极跳水了，挑战一下自己，很爽，风景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这一般的都看不到这些美景，真的，伊瓜苏大瀑布这个也很美，太壮观了，太美了，服务也挺棒，
5: 很美很壮观，有那个阿根廷瀑布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巴西的，都看了，上下都看了，很壮观，很震撼，啊，那是没有遗憾了。真的是到有生之年值了，很棒，尤其是你们东方歌舞很温馨很温暖，做了很到位，不管吃饭也好住宿也好，那个准备的红旗也好，对不对啊？都到位了，真的想得很周到很周到，所以说我跟定你们东方歌舞特别棒，很开心。我本来想这层旅游下来肯定很累很累很疲惫，但是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美景，我现在精神很爽。
3: 差不多这张船票您自己算一下，只能去个南极半岛。今天我们把南美三国送给大家，一次去不留遗憾。您可能呢说，哎，我平时这张船票只能坐一个500人的大型的这种游轮，今天给您升级到我们的智慧女神号，俄罗斯富豪坐的，对吧？人家只有100多个人，如果说这个比例的话，几乎是1:1。而且观众您看，我们实拍到的这些画面，就是我们去过的观众，有一位观众呢发到他自己朋友圈里边的照片，
4: 是的，
3: 当时是点赞无数，真的。我觉得这是作为一辈子的骄傲。你看这些照片啊，叔叔阿姨有一些啊，不是拍摄的这个技巧有多么好的，
4: 对的，
3: 就是当时看到什么赶紧手机记录下来，
4: 对，
3: 然后发在朋友圈里边。所以你看有多少人，我刚才看真的
4: 一场串
3: 密密麻麻的，对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
4: 是，
3: 这次分为两部分。首先我们说到了啊，南美这边我们陆地探险是10天9晚，而且我们是深入到南极半岛，从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开始，我们正式上船，
4: 对的，对吧？我们会乘坐我们的极地奢华探险游轮，平稳地穿越过德雷克海峡。抵达的第一个站点就是网站，我们会申请中国长城站的登陆。
3: 对，
4: 只要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有机会登陆到中国长城站。
3: 对，好，接下来我们到
4: 南极半岛，
3: 哇，
4: 所有你想看到的鲸鱼、企鹅、利马尔水道，包括冰川崩塌，
3: 对
4: 吧？这些奇观都会呈现在你的眼
3: 前。你看，比如像那个威廉米纳湾，鲸鱼成群的鲸鱼就在你身旁，
4: 是的，
3: 你感觉就像触手可及一样。
4: 是的，
3: 包括美的不似人间的天堂湾也会带大家去，包括还有尼克港，对吧？
4: 对的，
3: 就是你会发现你去到啊，这些还是实拍的画面啊。
4: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每天有4.5天的时间在南极半岛，基本上一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登陆的话，基本上最多你可能能达到8-9次的一个登陆，
3: 是，
4: 还有8-9次的巡游。
3: 哇，
4: 你就极致的这种体验是这条船给到大家，
3: 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人生的宽度和广度又是给您拓宽了。
4: 对的，
3: 这次就用一张船票，我们接下来再来玩是什么？南美三国啊。
4: 对，
3: 首先第一站是到了巴西的圣保罗，
4: 是的，
3: 对吧？
4: 对的。 圣保罗门户城市去看它的涂鸦墙，非常颜色鲜明。
3: 对，
4: 玛瑙斯是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出来，因为这个非常有名气，一说到亚马逊热带雨林，你可能就会想到玛瑙斯。
3: 对，
4: 最原始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去看一看它的食人鱼，对吧？哎，你去感受一下
3: 粉色的海豚，对吧？
4: 包括是黑白和交汇的
3: 交汇处
4: 奇观。
3: 对，嗯，好，接下来到了它的里约热内卢，对吧？
4: 耶稣山，哎，面包餐，上缆车，对吧？包括塞勒龙台街最大的足球场，都会带大家一一去打卡。
3: 好，伊瓜苏的跨国大瀑布啊，我们不一一展开，因为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
4: 是的，
3: 对吧？带大家去看
4: 双国看，
3: 哎，包括还有像这边布宜诺斯艾利斯，
4: 对，
3: 阿根

0: 也有16万9千8起，接近17万了。但是你看他的人多少船？
1: 500人的船，
0: 500人的船、
1: 哦，嗯，就说明你的登陆次数和登陆时间都会相应的减少，
0: 对不对？哦、好，今天我们让大家用一张船票的价格，我们既去了南美，又去了南极半岛登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的预算大概是有多少？如果预算少，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说了，我们是奢华探险船给到大家，
1: 是的，
0: 抗冰等级达到了 PC5， 你都可以去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啥都不需要去准备，连冲锋衣，包括还有这些东西，我们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轻装上阵，您就穿着舒服的衣服鞋子，然后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些天就交给我们，交给中信旅游，我们让大家呢舒舒服服，让你会觉得俄罗斯富豪什么样的享受，咱就什么样的享受。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一条船。大家其实很简单，您可以打开豆包去询问一下，去往南极的极地科考船里面什么样的船的级别是多少高的，他会给你1、2、3，你就搜。
0: 对的，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不多。因为人家不是400-500人的大船，不超过152个人，包括你说除去一些工作人员的话，客服比几乎在1:1，而且呢，现在呢，南美南极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对吧？您看，无论您是刷小红书也好呀，抖音也好呀，各种平台，或者说你问一问身边的人，人家有预算的，包括还有一些旅游的这些老饕们都会说，说我想要去的就是在大陆的最南端那一块儿，对吧？
1: 没错，哎，
0: 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圆自己的一个梦，对吧？一生必去的梦想之地的话，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
1: 是的，
0: 我不是说一下子10几万你掏出去了。
1: 是的，
0: 你不要担心，我们就是占名额，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对的，
0: 对吧？
1: 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
1: 用这样的一场旅行方式来增加你生命的长宽高。
0: 是，而且关键要找对平台。咱花了那么多的钱，你说我一辈子去一次，我不可能去第二次的，对吧？
1: 是，
0: 咱平台一定要找对，让大家这份钱不白花，物超所值哈。
1: 是的，
0: 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场足以载入人生史册的终极远征——天鹅游轮“智慧女神号”，南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三国加南极半岛登陆非凡探险之旅，一次跨越雨林、瀑布、山海与冰封大陆的史诗航行，你将遇见壮阔的南美风情、原始的亚马逊雨林、滂沱的伊瓜苏瀑布、浪漫的里约山海、复古的乌拉圭古城、纯净的南极净土、震撼的万年冰川、野生的极地森林、辽阔的冰封海峡和极致的人间秘境。我们一次性解锁南美三大国度的全部风华，巴西的门户圣保罗，漫步充满异域涂鸦的扁狐峡湖洞，深入亚马逊腹地，探寻原始印第安部落，里约仰望38米高基督像俯瞰整座城市，登上面包山尽收海湾全景，漫步色彩斑斓的塞勒龙阶梯，打卡全球传奇马拉卡纳球场。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朋友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的东西啊？一定是要买冬天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来了，而且是一个一步到位的加厚装的冬被，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一个加量装。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啊，品质特别的好，反季就是把价格击穿底价，而且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赠品，直接把价格做到尤其的划算。但是我们反季也就这一批货售完为止，所以全年价格低谷这个时机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秋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反季特惠就是用超低的价格买你高端的产品，性价比很高。所以精明的消费者像这样的节目你是把握一下，我今年冬天假如买被子现在就下手，冬天肯定价格往上走，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出手要快。
0: 是，很多观众对于奥利弗品牌也特别的熟悉啊，30多年在我们上海本土的专业的羽绒制

0: 的品牌在东方购这边咱们也是热销十多年时间，但是告诉大家，全年买奥利弗的鹅绒被的大件，反季的时候出手很优惠哦。
1: 是，
0: 而且我们也是拿出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冬天这个被子都很热销。你看看那种啊，非常的富贵，对不对？感觉特花型啊，预示着很幸福。家里面其实我觉得这种典雅的风格，寝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软装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就像大朵大朵绽放的这个牡丹花，
1: 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你看卷草纹，对不对？包括咱们这样一个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底色上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暗纹在上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花型在家里面一铺出来啊，哪怕你外面不用任何的贝壳被套，这样的一个花型也是我们家里面寝具当中很好的一个装饰。
1: 对呀，这个花型适合中西家具，哎，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很多的。这个投放市场以后很受消费者喜欢。所以我说的是投放市场。消费者可以到我们的专柜，比如说新世界商城七楼，你去看一看。像这样的面料做成的冬被，它的高端性，它的价格冬天是很贵的。
0: 已经有观众，你看电话线要有意向来订购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上面啊，这个花型啊，它做的立体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
0: 层层叠叠这样一个花瓣，对不对？这种你看粉橘色，包括呢这种绿色的叶子，还有你看这种蓝色的那种小花都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我们是在60支全棉的这样一个面料上面给大家来做印染的。所以不仅你看对于这个花型啊还原度非常的高。全棉本来它就是亲肤很健康，所以首先这个被子啊你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是60支，大部分很多外面可能说做羽绒被40支全棉也可以了，
1: 对，
0: 但我们用到60支，所以我在摸的时候它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细腻。因为纱线很细啊，60支就像缎纹的绫罗绸缎一样，
1: 是，
0: 关键还是啊特别的软。一软你就会发现啊，它能够很好的把里面每一格的鹅绒的膨胀性不压缩住它。而且其实你看有点那种摩擦，我去揉捏按压它没有夸哧夸哧的声响，
1: 静音，
0: 哎，我们是做到静音。然后呢物理防钻绒密度很高的一个好的表布，
1: 是
0: 不是说里面什么有些比如说容易钻绒啊，毛孔要戳出来，上面刷涂层，对吧？或者有一些可能说无纺布衬在里面，咱们完全不需要。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被子 A B 两面都是60支全棉，有些
1: 秦
0: 老师外面可能也可以做一面是素色或者一面是单一的颜色，对吧？
1: 对呀，所以我们没有 AB 之分，它的成本又更高了。假如做一个 AB 的，我们避免用一个素色或者用一个交织的全棉再掐一点的其他的材料，那价格肯定是低了。
0: 是，
1: 所以消费者有表机里没有 AB 之分，都是60支全棉。再教告诉你一下，它不仅是60支全棉，它还有一个新的工艺，就是轻磨毛的处理。所以我们的手感摸上去特别的糯糯腻腻的，所以不论你是套被套或者你是裸睡，它的贴合性它的贴肤性很舒服，很舒服，
0: 是外在的那种视觉的装饰的感觉有了，还是真材实料，还给我们亲肤静音的那种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什么，我们的被子里面冬被哦，5尺1100克，6尺1300克，
1: 加量装，
0: 所以所有咱们这个被子每一格的绒啊是鼓鼓囊囊的。不仅因为这个被子的饱满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克重填的很多，还因为我们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这个绒啊每一朵都是啊机器分毛机分完以后再经过人手工单朵来挑。
1: 对，
0: 而且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每50克的单价就卖得很贵。
1: 对，所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像让我们的镜头前的消费者也明明白白消费，我花的钱要值不值，我东西要好，好到你让我亲眼看见。所以我们把这个羽绒今天带来给消费者看看。首先你看看它的颜色是像珍珠一样的洁白，不是经过任何漂亮的雪白雪白那样的，你怀疑一下。然后呢，我们刚才说的分毛机只能分到95%的含绒率，国家对它判定标准其实是最高了。那我们再加了一道手工挑选，就是手工挑的都是大朵绒，异色绒杂质飞丝是没有的，所以市场上朵朵绒也称为手挑绒，也称为大朵绒，
0: 没错，
1: 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然后做这样的手挑绒必须有实体工厂，工厂有足够的工人，4个工人，一般我们是围了个桌子，一天只能挑500克左右。好的羽绒，
0: 秦老师刚才讲那么长时间的话，这个绒刚才一直拿的没怎么掉落下来，它是有爪钩的绒，而且把它捏到手掌心里面，这个绒哦不会因为说什么毛根很多，白毛片很多，扎到秦老师的双手，
1: 绝对
0: 它是能够捏得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这个绒就会爆出来涌出来，球状纤维非常浓密的这种绒团，所有这个尤其是绒丝上面很多的爪钩，朝4面8方都在延伸，而且你看我们已经抓了捏了再往下垂，它依然是吊着挂着的。
1: 对，
0: 这个就是吊吊绒朵朵绒，顾名思义哦， 但齐老师刚才也讲，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能够做
1: 对
0: 有爪钩，挑出有调性、有这种粘连性的绒，
1: 对，
0: 一定是最后一步要人手工单独来挑。
1: 对，
0: 秦老师啊，现在人工成本很贵哦。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被子里面的每一格绒、每一朵绒都是朵朵绒、吊吊绒的格绒，
1: 没错。
0: 当这样的绒给你填1100克、1300克这样一个大厚冬被，你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裹，我告诉大家，冬天的晚上。不用开热空调，不用用取暖器，不用用任何的电热毯，被窝里面马上就是要暖烘烘热乎乎的，
1: 对，
0: 把你身体的那种体温热气牢牢的锁在被窝里面，隔绝你房间里面的寒气凉气，
1: 对的，
0: 冬天你就会睡得特别的暖和，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压身，上面也不需要压被子压什么衣服呀、小毯子，一条被子足以过冬的。
1: 对，这一款本身就是加量装了，比我们普通的冬被都5尺6尺都给你多加了100克绒，所以特别适合上海湿冷的冬天，这样一床被子完全可以过冬，好的羽绒被也可以这么承诺，可以用几十年，所以说你性价比好，让消费者自己来体验一下。我们刚才说过了，羽绒、羽绒、鸭绒、鹅绒之分，它是高端的鹅绒、朵朵绒。
0: 所以这个被子啊，在奥利弗的各大门店、专柜渠道卖的也比较的贵。
1: 是。
0: 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击什么价格？齐老师，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有哪些啊，在 A 类商圈大的综合的百货商店有门店专柜？
1: 其实消费者很关心的，比如说南京路新世界，对吧？第一百货，和巴黎春天，这些一线商圈我们都有专柜。
0: 是。
1: 我们不是进超市，也不是什么一般什么一个花车放个摊头，我们是有自己的专柜，专柜都是明码标价，它有面料和绒合起来形成一床被子的总价。
0: 专柜5尺价格9200多，
1: 没错，
0: 6尺要5位数万元左右、
1: 没错，
0: 将近是18,800元。
1: 对。
0: 那奥利弗这个同款被子，如果是在某猫渠道我们看到的话，其实价格已经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但是5尺也要卖到2098，6尺是2298，
1: 它也是个反季活动价。
0: 某猫反季活动卖到2000多，比专柜已经便宜了，就是7000多和8000多元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今天价格一定让大家不可思议。齐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本档售价3、2、1，今天东方购5尺。1398，6尺1598，
1: 历史低价。
0: 这个是比某猫渠道再足足给大家便宜了整整700元。
1: 对，
0: 1600都不到的6尺，1400都不到的5尺。这是冬被啊，我们是反季卖
1: 鹅绒被，
0: 鹅绒95朵朵绒加量装的被子，
1: 不是鸭绒的，
0: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像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两个人脑子这么一转，十多年以来东方购我们的反季价格，你们这种高配置的鹅绒被都没怎么出现过今天这个售价、
1: 因为今天是做的一个反季特殊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特别低。
0: 是，所以我们反季节目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因为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的，所以今天除了秦老师在，我还在帮大家请到了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有请。
2: 丁总，
0: 欢迎丁总，也感谢丁总啊，给我们这么大一个优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档节目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奥利弗带来的这档反季特惠的鹅绒被，也是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都是比较高的一个配置。
0: 是的，你就现在买了，别人还没有太在冬天诉求的时候，你就把握这个反季的时候赶紧出手。
2: 对，
0: 而且给大家是一模一样，跟专柜同样包装，
2: 是
0: 独立的拎带给大家送货到家。
2: 对，
0: 所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可以给爸爸妈妈、你的同龄人的兄弟姐妹一样来下单。家里面冬天要有一床好的鹅绒被，就是反季的时候应该出手。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给了还要相当暖
4: 和。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单。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改的被单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了。

0: 抓紧时间订购这档节目，大家看到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是我们奥利弗的反季特惠。
1: 是的，
0: 所以这档节目大家一定是要把频道牢牢锁定住了。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力度价格1300多，1500多，你不是买鸭绒被，你也不是买90的、95的一般的鹅绒被，我们是鹅绒被当中填充物是金字塔塔尖尖的鹅绒95朵朵绒，
1: 高端的。
0: 刚才画面上面那个绒啊，每一根绒丝就这样子挂着、吊着，有爪钩的，
1: 很密实，
0: 哎，很密实，而且都是手挑出来的这个绒作为填充物，
1: 对，
0: 并且它还有到保暖性，我们毋庸置疑之外。排湿
1: 是
0: 透气
1: 是
0: 干爽，上海的夏天是湿热，上海的冬天是湿冷，对不对？而且很多观众说卧室家里面可能朝向呀也不太好，你要避免那种被窝里面潮潮搭搭、黏黏糊糊，或者空气当中湿度比较高的那些问题，要选干爽的鹅绒被。这个价格你定下来，你是可以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的。
1: 是的，
0: 我们的充绒、我们的工艺、我们所有被子细节部分的做工，跟专柜你花9000多、10000多没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是在东方购这个价格，21位顾客订购到了。
2: 你想出手买好东西，就在反季的时候你就够精明了。所以不是考虑要不要，你是考虑今天下几组，因为越下多越划算，可以给自己用啊，可以给爸妈呀。假如有朋友乔迁新居啊，或者有婚娶新这样嫁娶女儿，这个是出手的时候是相当的划算，因为它的价值感就是我市场以6尺为例，就是1万多。
0: 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如果是在上海这边新世界百货，对吧？然后呢巴黎春天、第一百货里面卷好了出样摆着，就是这个样子，
2: 是
0: 1100克、1300克，95鹅绒朵朵绒冬被，而且是60只全棉的表布哦。这个绒不是以往你说1/5左右，还是杂志那些比如说那种80的那种绒子纯度，对不对？或者有些是一般的鹅绒，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而且这个被子我告诉你，专柜是9000多、10000多。
2: 是的，
0: 既然大家想奥利弗是有门店专柜的，这个专柜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个价目表，我们5尺是9200多，6尺是10700多。那么今天秦老师和丁总也把这样的一张奥利弗他们全国统一的充绒价目表给带过来了。
1: 对的，
0: 它分为2块内容，一个是选绒，一个是选贝壳。选绒的话，相比你看80的鸭绒啊、90的鹅绒啊、95的白鹅绒，在最上面每50克单价
1: 顶了，
0: 特别贵的要358元的，就是鹅绒95朵朵绒。我们今天就是用到这样的绒做填充物的，每50克就要将近360哦。
1: 没错。
0: 然后你再选贝壳。40只贝壳全棉的，一个是700多，60只全棉的贝壳还要有轻磨毛工艺的，5尺就要1388，光一个贝壳，6尺贝壳要1488，
1: 比较高端的，
0: 那么今天大家记住绒的单价和贝壳的价格，我们请秦老师给我们来算一下，怎么算出来今天专柜买一条成品被子要9000多，要10000多了？
1: 明明白白
0: 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我们以5尺的贝壳来算，这个贝壳就是指外面的布，1388。那6尺它是1488，没含一朵绒。那它的今天是加厚装的量，我们以1100克，普通是1000克哦。它是绒是7876，那我们两个价格加起来就是9260尺，5尺。那6尺的绒更贵哦，它是1300克，也是个加量装，那绒是9308块，那面料和绒一加就是10000。796，
0: 真的是
2: 这一个价格，消费者可以这么说，会不会是奥利弗自己虚标的？我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羽绒其实市场它有一个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它有一个基本的它的设定的价格，但凡这样的配置，60只面料全棉的，里面是鹅绒、朵朵绒这样的克重，这个价格上下不会差50、100，所以这个价格。你其他品牌去看基本也是个价格，
0: 是，但今天东方购我们反季是什么价格？不是你说哎，专柜正价时候9000多、10000多，咱们打个7折、打个8折，对不对？可能都要7000-8000。
2: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年价格低谷，1398买5尺，1598买6尺。
2: 是的，
0: 被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今天是反季，现在是夏天，你买冬天的东西，咱们错开那个需求，才可能是这么划算。
2: 没错，
0: 所以这个已经。价格低到我们连任何的赠品都送不了了。但是这个价格对东方购来讲，对奥利弗意味着什么？我再帮大家请出奥利弗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再到台上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丁总那边为了准备这个被子，备了好几个月，要手挑每一朵绒，价格还这么划算，
3: 而且只能备这一批货，就是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这个货号就要关闭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
0: 是
3: 这个价格你就放心买，因为其实也就两个月以后冬季被全部都上新了，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这个价格。嗯，你真的会想到这档节目真的是应该两床三床的囤，
0: 是
3: 而且奥利弗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透明的。嗯，你送人的话你实际才花了1000多，那你要知道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有表及里，全部在我线下专柜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嗯，你在我线下专柜像现在商场里面也是有年终大促的，嗯，60床拿到手10796元，你现在这个商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活动现在算下折扣5折，
0: 哦，那就5000多，
3: 5000多啊！你在我商场里面5000多是一模一样的被子，只能拿一床啊。但你今天在这档
1: 几床了？
3: 你可以
0: 5000多可以买3床，还有的找哎。
3: 对对，哎呦，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对。
0: 是，所以今天大家就买一个放心，而且我们被子外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拎袋，给大家配好，送货到你家里面。
3: 和专柜一模一样。哎，
0: 专柜东西一模一样，你拿出来看一下。现在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这个拎袋里面，家里面也很好收的。到了今年，对吧？深秋时候你就拿出来盖。嗯，从深秋盖过整个冬天，盖到来年2027年春天，到春寒料峭的时候也能够盖。嗯，起板能够盖到将近5到6个月左右，小半年的时间，性价比极高。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只做这一批我们的反季特惠。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嗯，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5: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4: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5: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4: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5: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4: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其实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就是切切实实要让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吃得好，睡得好。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生活在上海，冬天还没有一床特别好的保暖的鹅绒被啊，真的不要去将就，不要去委屈自己，对不对？退休以后，咱们都希望说，终于人闲下来了，好好的养养身体。
1: 没错，
0: 咱们就说冬天休息好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在这么多的做被子的材质种类当中，鹅绒被是极为适合上海的这个冬天的。
1: 对，
0: 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你想想，回忆每年冬天冷不冷，对不对？自己心里可能还很纠结，又不喜欢开空调，对不对？又担心用电的安全，也不喜欢那种很干燥，用什么电热毯？其实内心是特别特别希望买一床好的鹅绒被的。
1: 对呀，
0: 但是可能也看着这么多年，在专柜也好，在别的渠道也好，好的鹅绒被的价格是越来越贵。你一直没有出手，
1: 对，
0: 一直也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出手。确实，如果价格不划算到我心里那个价位，我就是不买。但我告诉你，东方购我们的反季特惠，我们奥利弗和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今天奥利弗丁总也在这边，钱老师也在这边。我们敢于说，过去十多年东方购物销售反季的历史上，今天这个价格对于这种加量装的鹅绒冬被来讲，这个价格都特别的有优势。
2: 对，其实大家都懂啊，买好货。以前我们说鹅绒朵朵绒，它就是一个奢侈品，因为以前我们得到市场上，它就是价格很贵，几千一万，对吧？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为什么它有优势？它和我们厂家是个强强联手，中间任何环节都跟你去了，所以我们消费者就懂了，在特殊节目当中，好货让我们消费者拿一个低价，对吧？这样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都懂啊。我冬天我睡什么要紧啊？就是睡眠啊，睡眠，以往睡眠可能没怎么睡好，一个可能工作压力大，还有一个关键，你可能你的寝具还不够配好。那羽绒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吸湿排湿，那它的恒温性，它是和一般的被子是没办法和它比的。为什么我们冬天近几年大家都懂哦，没有人再穿棉袄了吧，都是穿羽绒服，轻保暖，对吧？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那羽绒服还有一个过时吧，那羽绒被不会啊。那我们再想一想，极地考察的科考队员他们在极寒的地方什么最好，就是羽绒睡袋、羽绒被。那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以前买羽绒服鸭绒比较多，近几年大家也要求高了，可能80左右的鹅绒，那但凡朵朵绒这样高端的东西，你在羽绒服里可能没听见过。今天这款高端的被子用今天这个价格，消费者你看一看，但凡8090的鹅绒服都是几千以上哦，所以算上性价比，今天真是太划算。
0: 我们今天里面是95鹅绒朵朵绒，大家除了在第一段了看钱老师把那个绒展示清楚以外，我们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个很高的一个绒缸，这个绒缸哦，落地有我人这么高，真的有我人这么高，
2: 增加的。
0: 而且它的这个绒啊，直径啊，放在这个绒缸里面，直径也很粗啊，这个绒缸，这么大这么高的一个绒缸，绒100克，2两的绒，奥利弗门店专柜要花716元买，这2两的绒哦，就能够有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体积。我们今天被子里面是多少绒？5尺有1100克，6尺有1300克，人家100克的绒体积那么大，我们这样告诉大家，这个被子如果你全部铺开来，绒的总量5尺，被子里面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1倍，11倍哦，11个这样的绒缸，所有的绒填在5尺被子里面，6尺。整条被子的绒是这个绒缸的13倍，
2: 对，
0: 你能想象这个被子有多厚吗？不是，这个所有这个被子的绒都在这一个绒缸里面啊，6尺是它的13倍，非常非常的厚实。
2: 是，
0: 所以你要说这样的这个绒缸，你乘以11，乘以13，我们刚才给大家算了，买绒光5尺就要7800多，
2: 是，
0: 6尺买绒就要9300多，
2: 对，
0: 再加外面还有一个60只高知高密全棉的一个贝壳，你东方购这个花销，5尺这个花销1388元，或者6尺1598元这个花销，在专柜顶多也就买一个贝壳，
2: 对，没绒，
0: 买一个贝壳人家就是1300多1400多，
2: 对呀，
0: 你这个价格如果反过去啊，你说你要去买绒的话， 也就差不多买上100多克、200克左右这个绒，买不到1100克和1300克的绒的。
2: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成品被子，给你都做好了，耳畔、包边、2道双指口的彩线都给你做好了。成品被子专柜正价是9000多和10000多。
2: 是的，
0: 某猫渠道现在搞活动是2000多。
2: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比某猫渠道再优惠足足700元。
2: 不敢相信吧？
0: 1300多和1500多。
2: 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假如现在打开电视机啊，你肯定以为我们在做一个春秋被，或者做一个不是加量装的冬被的鸭绒被啊。但是告诉消费者，今天是60支全棉的高织高密，面料轻毛毛的，柔柔软软，里面是鹅绒、朵朵绒加厚的冬被啊。这些技术参数都放在一起，那我专柜就是10000多，以6尺为例，今天这个反击这个价格。真的是可能让我们普通消费者不敢相信，
0: 所以今天可以放心订购。但是告诉大家，反击特惠特殊的直播，货售完为止。
2: 是的，
0: 不追加不补货，今天卖光就卖光。如果今天所有的货反击这一批货卖光
2: 没了，
0: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后面节目都没了。你要买的话，这种全年价格低谷的时候你就错过了。
2: 是，
0: 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需要几组，快速来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1: 个。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个，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个。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辣身高头老重个，分量老重个。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辣身高头老轻个，老适宜个，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个。
2: 搿被头对勿啦？又松，盖辣身浪向又暖热。
1: 盖辣身浪向对勿？老轻老蓬松个。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勿错啊。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今天厉害了，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朋友们，咱这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的一个 T 恤衫，不是买一个什么夏天买双凉鞋啊，这是你家里面能够用好多好多年，每年能够用五六个月左右的寝具大件鹅绒被哦。我觉得很多观众说夏天我盖蚕丝被，冬天我盖鹅绒被，那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哦，生活质量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要盖上海这边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气候环境适合盖的被子，
1: 没错，
0: 鹅绒被就是清清爽爽，没有什么那种杂絮呀飞丝呀，而且就是轻盈还能够保暖，
1: 是
0: 冬天的诉求，保暖一定很重要，
1: 对
0: 不对？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老年观众到了冬天，哎呀，那个很容易着凉受冻，对不对？然后呢，白天衣服穿的很多，你晚上睡觉要把一个厚实的温暖的被子给选到位。
1: 对，
0: 鹅绒被啊，我跟秦老师我们一直讲这个被子就给它四个字，一步到位。
1: 对的，
0: 我们为什么讲一步到位？今天这个被子的配置不是说你先买一个鸭绒，后面你还要升级为鹅绒，鹅绒再去看90升级为95，95再升级为朵朵绒，咱们这个已经是鹅绒95朵朵绒了，绒子纯度也胖顶了，
1: 对
0: 对吧？手挑的调性、挂性、粘连性、绒的这个特点也给你达到了，又是加量装，你就是买冬被各个维度的诉求，你所要的克重，你所要的绒的品质
1: 都满足了，
0: 都满足你，
1: 对，
0: 就这个价格真让咱们看不懂哦，
1: 对对对，
0: 你不能再犹豫哦，随时随地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我们极有可能所有现货都要售罄，你卖光就没机会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专柜你去看，现在专柜给你搞什么那种啊，专柜的那种特惠活动，顶多五折，
1: 对呀，
0: 4000多和5000多同样东西，
1: 是啊，所以我们把价格和产品，希望消费者我们跟你捋得清楚，让你心里自己斟酌一下，今天我花这个价格买的好货，我值不值？其实像我这样年龄人特别有体会，以前可能我们受条件约束，我们冬天睡眠的时候盖的那被子上面还压着脱下的衣服吧，一晚上还是瑟瑟发抖，蜷曲着，最好在家里面加一个取暖的东西啊，没有热水袋，暖水壶嘛，我们叫汤屋子，那个时候叫那怎么办呢？就抖着呀，瑟瑟发抖，可能到天已经微微亮了，还是冷的，
0: 后半夜手脚还没暖和起来呢，
1: 没条件，对
0: 对。
1: 现在我们注重吃，还要注重保暖，吃其实还有局限性，有些人是身体各种各样原因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
0: 有点忌口，
1: 但是要睡眠好，那可是大家一定得有这个诉求，因为人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0: 没错，
1: 所以好的睡眠我们首先需要什么，就是好的寝具，好的寝具最简单的就从被子开始吧，所以好被子市场上10000多，今天我们好货，今天价格
0: 97位观众定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是好被子，鹅绒当中，羽绒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的调调绒朵朵绒，你看这个绒啊，其实你看拉得蛮高的，你看下面就会有什么垂挂下来，
1: 是
0: 这个不仅是几乎看不到什么飞丝，吊着挂着靠什么，不是秦老师的手有吸力啊，
1: 葡萄串一样
0: 的，是所有这个绒的爪钩啊，都很浓密，相互之间挨在一起的绒它就能够吊起来，
1: 对呀，
0: 这个在整个的绒当中，我们的这个每一格被子的每一条被子的格子当中，它就会形成一个特别立体饱满的丰盈的一个立体结构，
1: 对，
0: 它是有厚度的，就是鹅绒什么特点，球状纤维，
1: 对，
0: 通过锁住很多的相对静止的空气来锁温，来隔绝外面的冷气寒气，
1: 对呀，
0: 然后你这个绒你还能够什么收纳起来，不占什么空间，
1: 对，好打理，
0: 但是你把它再留一定的空间给它，它就能够你看撑起很大的一个空间结构，
1: 因为羽绒被它呢还有一个不变形，因为它的球状纤维，它不是一个丝状的，丝状可能
0: 它不是直纤维的，
1: 会板结，可能会走样，对吧？然后羽绒呢，它吸湿排湿性能也是其他被子没办法的和比的，所以它在极冷的湿度高的地方，有比如说南方，对吧？它特别适合盖羽绒被
0: 啊。
1: 夏季同样我们克重轻一点，也能适合盖羽绒被。夏季湿度高，今年天气大家这几天已经头晕了吧？特别热，特别热，它这个是暴热。那我们可能民间大家都懂一点，就是可能有多人冬天
0: 大热之后啊，必有大寒呐。
1: 大热必有大寒，它可能好像还有点辩证哦。那我们希望自己冬天舒舒服服的过冬，好被子一定要给自己买。好被子别不舍得，它的性价比相当高，一床好被子可以用几十年啊，你算算今天花的1000多块钱，你算算每一天，那太划算了。
0: 秦老师讲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在看旁边这个绒袄，都没怎么掉落。
1: 对呀、
0: 一直挂着吊着。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过羽绒被，有些老旧羽绒被，如果它不是朵朵绒、吊吊绒啊，用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它容易绒跟绒之间分离开，
1: 是
0: 有很多绒，绒朵也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它会在你这个被子的格子里面，它会跑来跑去。有些地方可能你如果哪怕尤其是不做那个立衬的时候，它会你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是什么？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是持久给你撑起这个被子的立体结构，
1: 没错，
0: 特别的蓬松，
1: 没错。
0: 你像你看，我如果拿起来，我们被子里面你看这样的一格，它这一格里面，它是每年冬天你拿出来给它一定的空间体积，这一个你看蓬不蓬？就有这个厚度包裹住你的身体，它是整格里面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每一格里面都有这么蓬，都有这么厚，
1: 是
0: 这个厚，它是厚实，不是厚重，它是很轻盈的那种保暖，
1: 对，
0: 所以不压身，担心你身体盖的有负担呐、翻身你觉得很吃力，很感觉那个不轻松的朋友们，盖鹅绒被很适合。
1: 对的，
0: 这个被子我告诉你啊，你是每年冬天拿出来能够用五个多月左右，而且还不需要打理。有没有现在可能七点多下班回到家里面再加班回家那种中年人，工作忙的，事情多的，不可能什么在家里面等着晴好的天气晒被子的。
1: 对，
0: 鹅绒被它是懒人被，
1: 不用晒，
0: 你每天你就把它睡完以后抖在这个床上面摊一摊，散一散它那个被窝的热气就可以了，
1: 是
0: 它是不用什么太阳暴晒呀，
1: 不用不用
0: 去打理的，就是很方便的一个被子。
1: 对对对对，等夏季的时候你把它收起来，它的压缩比也很大，也不占位置，所以羽绒被的好处真是数不胜数。所以你自己买回家你用了体验一下，
0: 表布还是60支全棉，真的就是专柜买一个贝壳的价格，或者买绒顶多买100克、200克左右绒的这个价格，给你成品被子，专柜是9000多、10000多，我们今天1398、1598，过时不候，
1: 是
0: 售完为止。
1: 对，
0: 但是我们支持比价，所以放心订购，真的不是订一组，多组来抢。你多帮购今天买的这个价格，买2组、买3组、买4组、买5组、买6组。差不多，
1: 多买多划算呀，
0: 真的就是专柜买一组的那个价格。
1: 对，
0: 所以家里面各家各户兄弟姐妹要买的赶紧呼朋引伴，我们敢于说全年价格低谷就是此时此刻，快速行动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利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杯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鱼蓉杯，搿个鱼蓉杯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给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跟大家讲，很多观众都订了这个价格，我们都帮过很多，自己同事也订了，
1: 是
0: 还有很多观众第一段就下单。嗯，怎么横算竖算，这价格真划算。
1: 对呀，
0: 哪怕家里面买了一床再囤一床。
1: 对呀，
0: 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家里面金九银十，还是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本来爸妈已经想好了要出多少多少万元左右，对不对？给女儿给儿子买好的那种鹅绒被，今天反而省钱了。
1: 对呀，
0: 被子的品质一点都没打折。
1: 是是是，
0: 还是这么好的万元级别天花板级别的鹅绒被，真的是省了不少钱。
1: 对，
0: 咱们说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大家很多像您的子女工作也很努力，很珍惜自己这个工作。
1: 对的，
0: 现在越是什么，就是说挣钱很难，我们要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1: 是的，
0: 能省则省。但是今天东方购奥利弗这个被子啊，不是说你买这个被子是花钱，是帮大家大大的省钱。
1: 对呀，我们从吃啊，从那个盖啊，不能忽略了。那好被子，那市场价格贵，大家也懂。那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今天恰逢我们特殊节目，给到你这么优惠的买好货，那我们把冬天的睡眠舒舒服享受起来。今天下单，只会划算，不会亏。
0: 但是真的告诉大家，不用我说，您都了解。全年来讲，买羽绒被、鹅绒被的价格低谷是在反季的时候，
1: 反季特惠，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反季我们每年做的时间很短，谁看到谁逮到这个机会，悄悄摸摸入手，
1: 是。
0: 那真的省的那个钱，那真的是捂嘴笑、
1: 啊。对呀、啊，
0: 晚上都要什么笑出声来，
1: 对呀、啊，对、啊，
0: 开心的睡不着觉，
1: 真的是好运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也是这样啊，想一直等着，等着，等好货，等低价。那可你等了好多时间没碰上，今天你碰上了，那再把这个机会错过，那就后悔了。
0: 是，今天可以放心入手，你先下单，再到专柜那边去比较价格，但是别倒过来去看了以后再回来买，
1: 没货了，
0: 可能就没了。我估计这档都要全部卖光，所以先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而且这个被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完全一样，
0: 专柜线下同款。
1: 对，
0: 60只全棉表布，两面带印花。我们有到这个两道彩线双指口的工艺，
1: 外贸工艺。
0: 还有你看，四个角都有耳畔，你外面再套贝壳也没问题，
1: 很服帖。
0: 里面是鹅绒95朵朵绒的冬被加量装，
1: 没错，
0: 5尺1100克，6尺1300克，很厚实这个被子。
1: 是。
0: 到了今年冬天，我估计奥利弗的门店专柜那边都要涨价，可能6尺都要突破什么，将近11000。5尺就要将近小10000，
1: 对，
0: 因为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稀缺，
1: 行业人士都懂啊。
0: 能够手挑做鹅绒朵朵绒的品牌厂家不多的，
1: 是，
0: 人工成本很厉害，单朵单朵帮你来挑。这个被子，某猫的电商渠道，我们也直接给大家看这个价格哦。秦老师跟那个丁总也打印出来了，5尺某猫上面价格2098，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配置。6尺是2298，
1: 是，
0: 确实已经是比专柜划算很多了，便宜了7000多、8000多，但我们今天东方购让你都不用出到2000元，不是二字开头的四位数，咱们是1400都不到，1600都不到，1000多元把这个被子拿下，
1: 太划算了，
0: 没有任何的区别，东西一模一样，
1: 是的，
0: 但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反季。这个就是反季的意义，
1: 是
0: 不跟大家玩猫腻，不跟大家打什么擦边球，也不给大家什么你需要的什么那种什么赠品啊，我觉得不实用，
1: 就实实在在实惠、
0: 啊、实实在在一个裸被，
1: 对，
0: 水分利润全部给大家榨干。
1: 对，
0: 你出这个钱你买一个耐用消费品大件真的划算、哦、
1: 太划算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耐用消费品，一床好的被子它不是今年明年盖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它可以用30年以上。其实我们在这里说为了谨慎一点，我们还说的比较保守的，其实业内人士都懂哦，不止30年哦，因为好的东西可几乎穿戴，它因为是鹅绒朵朵绒加厚量的冬被，面料不是普通的40支全面，60支又做面料升级，面料又好，绒又好，价格又低，恰逢今天节目啊，
0: 一个尺寸只有7组了，哎呀，节目还有最后的5分半不到了，丁总您赶紧上来，
1: 不够了，
0: 我估计我们这档现货要卖光了，卖光真的，我知道是不可能，因为其实这档节目，我看我们这个系统里面那个库存啊，奥利弗备的货诚意很足，备的货不少的，
1: 是，
0: 但是卖到现在大家也抢的差不多了，真的卖光追加不了的，
2: 真的是追加不了，
0: 我只能把你请上来。
2: 其实大家都是失货的，因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商品就是我线下专柜，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就单单说这个被子，这个表布60只的纯棉，5尺床这个贝壳是1388，60床是1488。所以说这个价格大家都明白，就是奥利弗像我们这么有实力的这种厂家，我们从来没有反季就是这样备过货，只备一批，卖完结束，货号直接下架。
0: 六尺最后都无阻了。
2: 今年这个原料绒的成本真的是 反正两个多月以后大家就看得懂的，真的，你真的到时候会觉得这个被子我真的应该两床三床的再穿。
0: 是的，第一组都订少了，赶紧多组下单。你到了今年冬天或者往后的那个冬天，哪可能这样高参数的被子给你这种价格？东方购咱们也是反击卖光为止的。
2: 是，你绝对放心吧，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售空，我们厂家是一床补不出来，全部是手挑绒，太费工费时。
0: 太费工费时。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不管大家平时看东方购的节目也好，经常逛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也好，去他们这个某猫渠道搜一搜也好，都会发现哇，东方购反季真有价格优势啊！嗯，北京的观众、安徽的观众都有在订，嗯，全国各地能够看到东方购咱们频道节目的观众都在抢，
1: 同时抢先，
0: 哪哪都要过冬天啊！哪哪冬天其实都会很多人感觉是特别冷的，嗯，一条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鹅绒被，家里面真的必不可少，嗯，但是很多观众也是一路看着这么多年，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贵，
1: 是啊，
0: 做成成品被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看不懂，还有很多业内人士也说要做好的羽绒被、鹅绒被，对吧？工厂的规模、品牌的实力都要强。
1: 对，
0: 我们的奥利弗三十多年了，能够有这方面的各种品牌的背书，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好评度、大家的口碑，对吧？顾客的忠实度都很好。反季给我们的价格，丁总，我给你竖大拇指哦，能够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回馈我们的观众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批货也是，其实已经量很足了，嗯，但是我们也只能备这一批货。嗯，对，大家都懂的啊，因为你们今天拿到手的这款被子是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在我线下专柜这床被子卖多少钱。你今天先下单啊，你别这个顺序别搞反了，先下单。嗯，
0: 对， 对，所以今天甚至还有安徽的观众好多好多在订哦，你看上海这边周边的，对吧？挨着的几个省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订。嗯，这个价格，哪怕你说走出上海，全国奥利弗别的门店专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在订，浙江都有订的。你看看，
2: 大家都
0: 是不是？大家去过奥利弗门店专柜，全国知名响当当的羽绒制品的品牌，嗯，逛过他们不在上海的这边外面的其他的专柜都觉得划算，
2: 能够，
0: 所以全国都在疯抢。
2: 是的，因为能够达到这个配置的，就是60只的全棉表布的，里面要填充到95的鹅绒，而且是手挑绒的，还是加重克重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商场、正规的渠道，这个价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1: 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呢，去比一个价。
2: 对，
1: 你今天下完单比价，假如你感觉外面这个价格买的好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退。
1: 对，
2: 但你今天这个单你要先抢，因为我们奥利弗只备了这一批货。
0: 对，我们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先下单，对吧？在明天我们送货之前，你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好了。
1: 是，
0: 或者你看到你觉得哎呦买贵了，没问题，给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对吧？你去收，或者你退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
0: 但这个价格你错过真的是为你遗憾哦。嗯，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了，不管大家平时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好，经常逛奥利弗的门店专柜也好，去他们这个某猫渠道搜一搜也好，都会发现哇，东方购物反季真有价格优势啊！嗯，北京的观众、安徽的观众都有在订，嗯，全国各地能够看到东方购物咱们频道节目的观众都在抢，
1: 同时抢线，
0: 哪哪都要过冬天啊！哪哪冬天其实都会很多人感觉是特别冷的，嗯，一条耐用消费品的大件鹅绒被，家里面真的必不可少，嗯，但是很多观众也是一路看着这么多年，好的鹅绒原料越来越贵，
1: 是啊，
0: 做成成品被子的价格一年比一年看不懂，还有很多业内人士也说要做好。

0: 好的羽绒被、鹅绒被，对吧？工厂的规模、品牌的实力都要强。
1: 对，
0: 我们的奥利弗30多年了，能够有这方面的各种品牌的背书，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好评度、大家的口碑，对吧？顾客的忠实度都很好，反击给我们的价格，丁总，我给你竖大拇指哦，能够做下来真的是不容易，也是回馈我们的观众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批货也是，其实已经量很足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备这一批货。对，大家都懂的啊，因为你们今天拿到手的这款被子是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在我线下专柜这床被子卖多少钱。你今天先下单啊、你这个顺序别搞反了，先下单。对，
0: 所以今天甚至还有安徽的观众好多好多在订哦，你看上海这边周边的，对吧？挨着的几个省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订。这个价格，哪怕你说走出上海，全国奥利弗别的门店专柜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也都在订，浙江都有订的。你看看，
2: 大家都
0: 是不是？大家去过奥利弗门店专柜，全国知名响当当的羽绒制品的品牌，逛过他们不在上海的这边外面的其他的专柜，都觉得划算，
2: 能够
0: 所以全国都在疯抢。
2: 是的，因为能够达到这个配置的，就是60支的全棉表布的，里面要填充到95的鹅绒，而且是手挑绒的，还是加重克重的。大家可以看看现在这个，因为只要是正规的商场、正规的渠道，这个价格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
1: 是我们希望消费者呢，去比一个价。
2: 对，
1: 你今天下完单比价，假如你感觉外面这个价格买的好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不划算你就退。
1: 对，
2: 但你今天这个单你要先抢，因为我们奥利弗只备了这一批货。
0: 对，我们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你就先下单，对吧？在明天我们送货之前，你到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去看好了。
1: 是，
0: 或者你看到你觉得哎呦买贵了，没问题，给对方给我打一个电话，对吧？你去收或者你退都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
0: 但这个价格你错过，真的是为你遗憾。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3: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5: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象，提提建议。
3: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

0: 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思虑过度，
2: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3: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0: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4: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他
3: 也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煮之，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汤煮之。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总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
2: 去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
3: 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吧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四。

0: 看一下，非常多的
1: 啊、哦，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0: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啊，不好溶解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你、
1: 啊、可以，
0: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嗯
1: 哦，这就融了。
0: 对，这就融了。
1: 这真被周周说中了，
0: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哦、
1: 这
0: 所以
1: 这就融了。
0: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1: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啊。
0: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1: 嗯。它是一个打了谷物的香味儿，
0: 对，
1: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0: 大麦茶的
1: 大麦茶的味，对，有点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
0: 嗯，
1: 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铺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0: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1: 对，
0: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啊？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1: 翻了多少倍？
0: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1: 都超标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1: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节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食材，
1: 对人体，哎，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道地，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的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可以跟牛奶
0: 一起冲，
1: 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1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
0: 方式，你就要给他时间，
1: 你就要给他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他有点担心。
1: 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
1: 不需要。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圈友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师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把药，什么叫把方把药呢？就是说他专门打靶，就是我睡眠不好，我用它，答应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咱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酸枣仁，有好多冒充酸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呢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的。
3: 就溶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斯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不是
3: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定四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定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4: 嗯，
3: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4: 嗯，
3: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4: 嗯，
3: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说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4: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
4: 特别在行。
3: 嗯，
4: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3: 嗯，
4: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4: 嗯，
3: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4: 嗯，
3: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4: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方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4: 对，
3: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4: 啊，
3: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
4: 嗯，
3: 尤其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哎，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4: 10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4: 嗯，
3: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4: 嗯，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周周也是老吃老说这个话了，
4: 是，
3: 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3个多月正正好好，
4: 正正好好，
3: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四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
3: 划算，
4: 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在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出了，5个钟头往里胖出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根本我额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1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话，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哦，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4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一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四罐装了呀，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1990。
2: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4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吧。
0: 4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是你差个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4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孩子
0: 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哎，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4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哎，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哎，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4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儿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4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那边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当时的话，我老爱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块。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其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的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3: 对吧，
2: 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3: 是，
2: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3: 对不对？是的。
2: 您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3: 是我们的标准，
2: 对吧？
3: 对。
2: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 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现在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3: 好，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2: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3: 对完整的三瓣皮，
2: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3: 对，
2: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3: 对，
2: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3: 是的。
2: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3: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

0: 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1: 对。
0: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1: 对。
0: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3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1: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6年陈，
0: 是的，
1: 对吧？6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6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3年的，有5年的，有10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6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1到3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0: 淡一点，
1: 淡一点，
0: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1: 苦一点，
0: 哎，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1: 对。
0: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1: 对。
0: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3年以上，我们或者1到3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1: 对，
0: 是。
1: 哎，那10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0: 对的，
1: 对吧？
0: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就是价格的问题。
1: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10年、15年、20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
0: 是
1: 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0: 对。
1: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对吧？
0: 对，我们也可以给打个光。对，
1: 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0: 就是你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1: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0: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6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0: 是
1: 吧？
0: 其实新会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3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3瓣皮。
1: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3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0: 是的，
1: 对吧？
0: 您其实6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0: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6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1: 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 大粽的口感、哎、
1: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0: 完整的
1: 三瓣皮，对吧？
0: 对，
1: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0: 加工也是有机，
1: 对吧？
0: 对。
1: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0: 是的，
1: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商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1: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0: 都会用到陈皮，
1: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
1: 或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0: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1: 全是黑的了。
0: 对，
1: 来来，我让大家看啊，
0: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
5: 哦，全是发黑的，
0: 对，
5: 还真的是哈，
0: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种自然的东西。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0: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

0: 可能不没有大家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哎、哦、往上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1: 升。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妹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0: 对，
1: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嗯、
0: 对，
1: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0: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1: 是不是？哦，小孩特别好。
0: 对，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
0: 对，
1: 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哎、
0: 这个适合您
1: 哦，这个适合我，
0: 对，经常讲话，
1: 天天说、哎、对吧？对，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0: 对，也可以，是的，
1: 也可以。
0: 是，
1: 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哎、
0: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1: 女性观众朋友。对，
0: 对
1: 吧？对，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0: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哦、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1: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对，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0: 是的，
1: 对吧？
0: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哦、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1: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哎、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
0: 对，
1: 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0: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可以的、哦、
1: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哎、对不对？
0: 对、
1: 哎、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1: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哎、
0: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六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
0: 对，
1: 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0: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
0: 有机，
1: 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陈皮怎么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一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镜，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3: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啊，
1: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1: 啊，对，
0: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实际20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1: 对，
0: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1: 哦，
0: 对，
1: 是，
0: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1: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1: 对，
0: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1: 哦。
0: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1: 哎，对，哎，
0: 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1: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对
1: 吧？
0: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说，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1: 越密封越好嘛，哎，对不 对？
0: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1: 环境，
0: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1: 哦，哎，
0: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1: 对，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着这个温湿度。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1: 哦，
0: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1: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 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哦，都是同一棵树上。然后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哦，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哦，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哦，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哎，
0: 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1: 对，哎，
0: 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哎，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包下来，
0: 对，就是这种，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
0: 对，
1: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0: 对，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1: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盛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哎，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1: 是
0: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1: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哎，
1: 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1: 对，哎，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开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哎，
1: 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1: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
1: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1: 哎，我试试看，就是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1: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1: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1: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宏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 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1: 对，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1: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6年成，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对，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1: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4: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在此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经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津液的。咱们津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津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哦，
1: 对，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
1: 哎，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
1: 哎，
0: 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哎，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越是

0: 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1: 的，
0: 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1: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的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哎，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 三瓣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十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咱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2: 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2: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还是比较这个恶劣的啊，有时候呢大高温，有时候呢下雨下的不停啊，所以说这个出去买菜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家里要囤些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雨墨和我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盛典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私厨故事也是三周年了嘛，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夏天的爆款的产品，上海冷面跟葱油拌面，而且就是天气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想吃一口凉爽的清爽的，那其实上海人都一直喜欢吃的上海冷面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促销。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特别的划算啊，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个周年庆给的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强的啊。今天还是有到两个我们的这个规格啊，我们的小组合是8+8的组合，没有变化，还是99块钱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那大组合大家看一下啊，之前呢是我们的18+18，
1: 之前16+16。
0: 哦，之前16+16，那现在是18+18，再额外赠送吗？
1: 没，总共18+10。
0: 总共是18+18，朋友们啊，之前我们是16+16，再赠送了4大袋回家，199块钱，是我们3周年的一个额外的赠送，朋友们特别的划算了、啊。
1: 对的，今天总共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6包，而且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新鲜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卖的这么好，给大家看一下。哎，就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装了咱们的一个面条。
0: 没错，
1: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拉面。哎，这个面条的话，如果说您家里面喜欢吃一点这种拌面的话，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做这种拌面最好就是选用这种带一点点湿度的面条，鲜拉面，对吧？你用那种干面条它是拌不开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细面条，包括到我们的上海的冷面，我们也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里面都搭配好了一个酱料包。哎，
0: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这个葱油拌面是细的，冷面是我们的宽面，但都是我们的半干面、啊、
1: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
0: 条，吃起来是很爽口的，并不是那种坨坨的、烂烂的那种质感的、哎、
1: 对的，因为你看这个面条它就这种生的情况下，你去看它还是可以，你看弯曲啊，
0: 包括它是有湿度的，在上面的
1: 这种面条它就是口感好，您久煮不烂，对吧？这种面条的话、哎、你如果是那咱们那种干面的话，你可能煮个5分钟6分钟，
0: 是的，
1: 可能就会稍微有点黏糊糊的，就拌不开，对吧？
0: 没错。
1: 哎，
0: 平常我觉得啊，像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你说大热天的，或者说我们下这么大雨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不想，就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买菜了。哎，
1: 对的。
0: 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下一碗面条了。
1: 对的。哎，
0: 而且呢，您可以平常什么呢？切一点点的配菜，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带的酱汁给它淋上去。
1: 而且
0: 我们的冷面是有到了两包，
1: 哎，两包嘛，就是大家一般吃冷面嘛，一包是咱们的麻酱，对吧？咱们加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哎，这样的一个酱包咱们淋下去，您看我们这个面条、
0: 就是我们老上海的风味儿、啊、
1: 对，我们这个面条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其实已经煮了
0: 很长
1: 一段时间
0: 了，
1: 但你看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这个是咱们的麻酱啊，
0: 是的，
1: 淋上去再淋一下咱们的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料包，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如果吃的稍微重口一点，想吃的咸一点，咱们多加一点，如果想淡口一点的话，咱们少加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一点点的这种
0: 切一点这样配菜，
1: 一点点的配菜，对吧？胡萝卜丝儿，那个黄瓜丝儿，
0: 香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搅一搅，大家看一下，哇！
1: 其实你看，我们这面条哪怕煮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根根分明。
0: 是的啊，它完全不会坨掉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如果说你去吃那种挂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1: 很难拌开。
0: 然后不要说你就是放这么长的时间，放个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已经坨掉了，
1: 非常的有韧性。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0: 好香啊，
1: 八宝辣酱。
0: 哎，我闻到了那个
1: 芝麻酱
0: 的这个香味儿，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混合，是不是？
1: 对。
0: 哎，平常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去加点其他的酱料啊，或者是加一点点我们的这种红油，
1: 都可以，
0: 都特别的好吃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吃一碗这样的面条，您准备花多少钱？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那些去店里吃一碗的话，其实可能要9块钱1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说价格，
0: 是的，朋友们，
1: 今天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也是在2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私厨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这个月也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周年庆的一个力度，直接原来199块钱16+16，今天18+18，总共到手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是的啊，再给大家再送4包带回家了，所以这么好的力度，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我们两家里边都是囤了很多这个
2: 面条
1: 的，
2: 很多种。
1: 我刚刚还说啊，就是今天在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吃的午饭就是吃的我们的这个冷面。
2: 每天就是想吃点这种碳水嘛，对吧？尤其像我家里面其实很多种面条啊，那个方便面、挂面、刀削面的那种干面条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1: 是的，
2: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干面条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那种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新鲜面条湿面条的那种口感啊，包括湿度，但是第二个，它会保质期比你买的那种新鲜面条要长。我们是常温储存6个月，但它的一个口感又比干面条要来的爽脆，它有韧性，
1: 特别好吃啊。因为的话，我其实我对于这种比较方便的面条，我真的是很挑剔的。我跟你讲，如果说是那种，
2: 因为你山西人嘛，对面食比较挑嘛。
1: 对，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挂面的话，它真的是你放一会儿就坨了，就软了、烂了，
2: 太软了，
1: 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面条，为什么说我就是反复回购？我们家人也特别喜欢，就真的是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说它这个酱料调这个味道，都特别兼具于我们这个原生的这样子新鲜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划算啊，今天更加合适了，是不是？大组合的话，常规我们是16加16，今天更加划算是18加18，给大家额外赠送了4包啊，就是更加给力了，朋友们。
2: 对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反复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力度。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咱们一个促销的一场节目，之前199块钱，咱们16加16总共是32包，那今天的话直接加赠到了4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18包，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真是5块钱左右。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积分也很多啊，我看到我们199块钱这个大组合是5.97块的积分，然后呢我们再加5块送订购下来更加合适了、
2: 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趁着今天咱们这档直播，就是先把这个给订购下来。真的就是这个冷面是我们卖了一个夏天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是面条好，第二个我们酱料调的也非常的本帮。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真的每次上我们冷面的时候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啊，就是好吃，然后今天更加划算嘛，对不对？给大家加赠了。
1: 因为真的这个很多复购过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常温储存，批次够新鲜，而且都是咱们夏天喜欢吃的，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到了，吃一口凉凉的、清清爽爽的，吃上海的冷面加葱油拌面，那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常规的节目我们是199块钱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直接再多送你4包，
0: 是的，
1: 对吧？总共是18+18，36包，对吧？就是各多送了2包，还是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加赠。
0: 是的，大家算一算啊，我们常规去市面上那种门店里边吃一碗冷面要多少钱？
1: 8-9块钱啊，90块钱的，
0: 对，10块钱左右吧，对不对？我们这一碗下来的话，平均5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口味做得这么的地道，我们的面条的品质也如此之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面条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拉面。
0: 没错。
1: 就是咱们如果喜欢吃湿面条的话，应该知道它就是口感好，久煮不烂，对吧？
0: 对，
1: 但是它保质期很短。你看我们今天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它不是那种挂面的，你非常硬的，你折一折它就断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这种软软的，你能感觉到它有水分，然后它煮出来的话久煮不烂的。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条，这个是咱们上海冷面的宽面条。你看，
0: 哎，非常的正宗的口味啊。
1: 因为这两种的话，你其实对于面条的选择很重要嘛，对吧？冷面其实咱们吃的是这种宽的一个面条，而且关键都是这个。酱料包都给你搭配好了，就是咱们本帮的那口风味儿，
0: 真的特别的香啊！而且的话，其实无论是葱油拌面也好，还是我们冷面也好，这两种都很好吃，关键是很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做好就是一碗面了、啊。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面条提前煮了很长时间。
0: 对的，已经放了很久了，但是还是它没有坨掉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容易就可以夹散了。
1: 我们这个葱油包，你看做了一个。你看这个油非常清亮，
0: 清亮的油，
1: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油，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0: 哎，不会很腻哦。
1: 就是不会，你拌完了之后啊，这个油这个碗底对吧？咱们说碗底有些时候吃到最后一层厚厚的一个油糊在上面，然后吃到最后几口就很腻。但你看我们根根上面挂满了这个酱料加这个葱油，它有这种葱的香味儿、但是你看这个碗底。它没有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0: 没有躺下来这种油汤、啊、
1: 对的，也是兼顾到咱们说夏天嘛，咱们想吃的清爽一点，
0: 好香啊。
1: 一碗这样的葱油拌面你简单在外面吃一吃，十块钱左右对吧？但是你如果加一个浇头就不知道有多少钱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加一点点的这种浇头，你看这一碗
0: 色香味俱全，
1: 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关键是我们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想吃随时就一煮，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也不用叫外卖，
0: 哎，真的太诱人了。
1: 面条叫完外卖之后，你到家里面面条也坨掉了，对吧？你去外面吃，现在这种天气一下搞不好就刮风下雨，包括那种太阳大，你到店里也没胃口，对吧？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确实是就是深有感触，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而且有时候呢也是下雨，就是你就在出门去买菜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又好吃，然后呢又比较就是新鲜的面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组合今天是有到加赠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3周年私厨故事。

0: 的庆典，给大家加赠4包哦，2包的冷面，2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说啊，这会儿又下雨了，真的是阴晴不定的。你说刚出门你就被淋一身，多难受啊！所以的话，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少出门。
2: 对。
0: 然后呢，想要去就买菜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不妨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2: 对。
0: 你说这样子面条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的。
2: 对。
0: 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啊，是不是夏天多方便啊？又好吃，然后呢又凉爽，清清淡淡的，不会说这种大鱼大肉很腻口，对不对？
2: 其实家里面囤面条，其实咱们就图它一个方便。
0: 哎。
2: 不管是半夜啊，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饿了，睡前想来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
0: 哎，
2: 你随时随地家里面有，你就能拿出来就煮，对吧？
0: 对，
2: 而且你想吃到这种冷面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面条煮熟了，把我们的酱料加进去拌一拌，对吧？你晚上就吃到一碗自己想吃的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
0: 是的，
2: 主要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额外加赠，因为整个8月份都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啊，像之前的话，我和小邓我俩都是在家里边囤了这个一个大组合的，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啊！我俩就是现身说法，真的，哪怕是人口少也吃得很快，因为的话你也是就是吃不腻嘛。这个面条它就是很爽口，然后它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挂面一样很容易坨。
2: 对，
0: 就基本上是你洗把脸的功夫，这个水烧好了，你就下个面条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酱料包是调得特别特别的地道了啊。
2: 对，我们特地增加了红葱去到这个酱料里面去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
0: 是，
2: 包括说如果您想就是吃一点别的面条，对吧？我加一点那种酱料，其他的酱料加一点浇头，你也可以拿这个面条来做。因为我们这个面条选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鸡蛋面，这种面条的话久煮不烂，久煮不坨。
0: 是的，
2: 你捞出来之后你看它能拌得开，对吧？就不会像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干面挂面那样煮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它糊在一起，对吧？那种能做汤面嘛。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啊，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在家里边备一备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不仅仅是早上和中午会吃，有时候晚上也会吃。
1: 夜宵啊，
0: 真的夜宵，有时候饿的时候，你说叫外卖的话，再送过来太久了，而且没有那么多选择，
1: 而且你
0: 就想吃点面条，
1: 包括你大晚上的，你去外边吃面条，你还得跑出去，其实大晚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嘛，家里面备着这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口感是非常还原您在门店吃的那种面条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就是久煮不烂、久煮不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海冷面，我们是选用到的一个宽面条，也是就是就符合咱们的一个本帮的那种吃法嘛，
0: 对吧？
1: 里面是有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麻酱的一个酱料。
0: 是的，
1: 您吃的时候先这个是醋包。您可以先把这个淋下去，因为我们有两个嘛，您看再把这个。
0: 对的，还有我们的花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个混合，两种的这种就是香味在里边，是更加的有这种坚果香味的啊。
1: 哇，
0: 这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大家可以什么，平常炒一些我们的浇头，然后呢，或者喜欢吃辣椒的放点辣椒。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完全没有坨掉，
1: 根根分明，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1: 对吧？
0: 啊，
1: 你家里面有浇头，咱们加一点点浇头。
0: 哎，这个是我们的雪菜肉丝啊。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哎，咱们想要吃的更加丰富一点，加一点浇头也是可以的，
1: 很爽脆的这个面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就是那种稍微带韧性的面条，真的推荐您用这种半干的面条，您来煮一煮。哪怕咱们今天不做拌面，你说我讲做一碗其他的汤面也好，其实用这个面条来做，它做出来的面条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我是尝试点过这个冷面的。我跟你讲，到了之后它会真的是有点坨，然后就是我在对比我们这个面条，我以为我们这种半干面会和这种新鲜的面条味道会有区别，但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非常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的门店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了。
1: 对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购买？因为是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额外加赠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之前的话常规组合199元，16加16，总共32包，今天是总共36包。之前单价是6块多钱嘛，对吧？现在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把整个36包全部都带回去。
0: 5块多钱啊，能够吃到一碗正宗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一个肉包子。
1: 对，包括到咱们今天还是常温储存，对吧？你就收到货之后往家里面一放，也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上一碗地地道道的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我们两家啊，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就那种就是挂面已经不吃了，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占据我们家柜子了。
1: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相信大家都买过那种挂面，然后它1公斤装的，你拆开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就放在那，也没有密封的一个包装？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你放久了之后，如果天气潮湿或者家里面储存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敞开口在那放着嘛，它可能会长那个菌。对，叫那个有那个黄曲霉素，就是对，所以
0: 很不卫生的。
1: 但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吃一袋，我们就取一袋出来。对，所以我现在
0: 我们也不需要放冰箱冷藏哈。
1: 对，所以我家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注意这些，我面条那种干面啊，我拆开了我可能就放在那，也不注意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因为我觉得你放在那可能就是能放一直放。但最近看了这种新闻的话，我就觉得说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买那种独立包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
0: 是的，所以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的啊，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也不用您冷藏，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啊，而且非常简单啊，您就是烧了开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煮面条就已经好了，拿出来用我们给您准备的酱料包拌一拌，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常规呢我们是16加16，今天啊朋友们我们是18加18，再额外送您4包了啊，所以今天是更加合适的5块钱左右的单价啊，就能够买到一包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小奈和我说，我们这个面条之后如果是卖光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再做了。
1: 对的，因为大家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两天稍微有点凉爽，但实际上到后面它还是会有一个
0: 热的，哎，
1: 它的高温还是会回来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面条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进度，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就不再会补货，我们可能就要切换到秋季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力度，咱们该囤的就囤一点，万一您到后面两个月您还想吃一口咱们的冷面呢，对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想吃一口冷面，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您收到的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拉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兼具了咱们湿面条的那种口感跟保质期，常温储存6个月。第二个，它不会像挂面那样，咱们煮一煮就是大概5-6分钟，可能您面条就糊在一起、坨在一起，你就拌不开了嘛，对吧？这是咱们面条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都会附送到我们的一个酱料包，都是大厨调味儿，就是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冷面，包括葱油拌面，都是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处理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今天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常规的一个方案是我们的16+16包，只有32包，对吧？199，今天18+18，36包，还是199，总共加送了4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加量不加价。像平常呢，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上班族的，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老两口平常不太喜欢做饭的，都可以，我们买一些这样子套餐回去，大家平常做着也方便，吃着也好吃，是不是？而且呢，它是真的就是长久放，它也不会说坨掉腻掉。像平常如果说你放一些我们这个挂面之类的东西，放2分钟啊，我跟你讲，那个面就坨成一块了。
1: 而且嘛，刚刚还跟大家提到，其实你挂面你不能说敞开口一直放在那的，如果家里面稍微储存条件不当或者潮湿的话，它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你吃一袋，咱们就取一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
1: 这个面条真的是拌了煮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看，
0: 真的煮了半个小时
1: 磨掉
0: 之上了，
1: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送的这个料包啊，你看，
0: 先是清澈的葱油，朋友们，
1: 对的，但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它葱香味不减，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料，这
0: 是
1: 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减油加香的一个处理，就是加了红葱头去提香，但是同时减少了一个油脂的一个加摄入嘛，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拌完了之后，碗底是很清爽的。没有厚厚的一层油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它的葱香味不减，
0: 每一根吃的也更爽口。
1: 对的，你看每一根上面挂满了葱油，对吧？你如果说要吃一点其他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这种，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对吧？然后你看拌一拌。一道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做出来，你的成本跟时间的精力花得非常非常的，
0: 真的夏天的话，你说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面条，对不对？又
1: 爽
0: 口
1: 很
0: 爽又好吃，对不对？你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大家觉得哎呦葱油拌面会不会说很油
1: 啊？
0: 我们完全不会的。
1: 关键是我们这个面条好到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加其他的一些酱料，比方说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火鸡面的这种，咱们想吃那种辣一点的，你看把咱们的火鸡面给加进去拌一拌。色香味俱全，
0: 真的，就大家可以就是开发这个脑洞啊，就是想放什么菜呀，想放点
1: 你的
0: 隔夜的这个
1: 焖面，
0: 对的，隔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炒锅的菜也可以放进去啊，都不用浪费。
1: 你看根根分明，它就是很容易挂上这种酱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有韧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一个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其实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研发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兼具，所以的话我们就选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上海。冷面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
0: 宽面条，
1: 对吧？然后葱油拌面我们选择到一个细面条，
0: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做法。
0: 没错啊，就是和我们老上海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和您在店里面吃到的口味也是很相像的啊，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挂面一样那样子很黏很软的啊，我们是这样子半干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在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足，因为给大家加赠了嘛，所以说就真的是不能给大家一直就是以这个价格在卖了。
1: 对的，原来的那些备货的话，可能能组个，我举个例子，一百组，但现在因为加赠的可能数量就少了嘛，对吧？所以备货不会那么多，但是批次还是新鲜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常温储存啊，常温储存是可以储存6个月。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额外加赠。
0: 没错。
1: 原来常规组合199块钱是16加16，总共32包。今天各多送2包，总共36包。自动订购在建5块钱，1.99的积分，129.29元左右带回去36包，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没错，朋友们，性价比特别高啊，5块多钱就是您可能在外面买个包子的价格，您能吃到1整碗的地道的冷面或者葱拌面啊。专业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啊！我俩都是已经吃过午饭的状态，但是我俩又刚刚就是各吃了一碗，因为确实很香啊，那个味道是很难以去抵抗的啊。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面条我们在这个夏天啊，我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大家到了夏天吃，尤其是吃这种主食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胃口，热乎的对吧？你很难下得去口，但是冷面。凉的嘛，对吧？你在家里面煮一煮，你过一遍那种凉水或者冰水捞出来的话，这个面条又韧，然后又是清爽的一个感觉，而且就是咱们上海人一直吃的，对吧？夏天的这一口味道，今天特别给您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面条，而且的话两个面条它是不一样的，葱油拌面我们是细面，然后的话冷面我们是选用这种宽面阔面，对吧？然后你拌起来的话，就是跟咱们自己在外边店里面吃的其实口感
0: 是
1: 差不太多的，
0: 非常的地道
1: 啊。但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主要是价格今天太划算的，朋友们反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之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组合的，之前我们是16+16，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平均的话6块钱一包，但今天啊我们是加赠了4包带回家，也就是18+18，
1: 对，
0: 价格不变，是加量不加价，朋友们平均的话你说5块钱吃一碗这样的面条实在是太合适了，
1: 对的，
0: 我觉得
1: 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之前一直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夏天因为家里面人也比较多，都喜欢吃面条，真
0: 的
1: 今天如果说您再看到的话，建议您就是今天这个组合的力度给拍下来之后，绝对不会有比这个力度更低的，就是更便宜的一个组合了，绝对不会、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你不管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面条啊，跟大家讲，煮了有40来分钟了，它还是非常的根根分明，完全没有坨掉。
1: 对的，
0: 这个我是煮的我们的冷面啊，宽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1: 因为咱们要拌得开嘛，你如果选择咱们的那种挂面，对吧？你煮一煮它就糊掉了，坨在一起了，那种怎么拌得开？你看这个，我们把那个酱料。这芝麻酱加花生酱给淋上去，
0: 啊、
1: 你看
0: 非常的香。
1: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那个醋加酱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就酸酸咸咸的，对吧？
0: 是的，
1: 淋一点上去，全部都能拌得开。
0: 没错，
1: 每一根都是根根分明。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冷面的味道、
1: 口感又是有韧性的，对吧？咱们不会说吃到一起它就在嘴巴里面软了，然后入口就极化的那种感觉。吃面条其实吃拌面不太想吃的那种面条。
0: 是的，完全不会啊。而且呢，您可以加点自己的这个生菜呀、浇头啊，对不对？随便炒一个您自己喜欢吃的菜，对吧？在外面这要多少钱啊？但在家里边自己吃，对不对？又划算又方便。
1: 这一碗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我面条才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今天就是推荐大家今天买常温储存的一个。
0: 太香了，朋友们啊！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饭的，
1: 根根
0: 天天做饭很发愁的啊，这种方便食材一定要是多囤一点的，
1: 加一点红油，哇，色香味俱全，就
0: 是
1: 又有这种香味，对吧？芝麻酱、红油，对吧？醋、酱油，
0: 太美味了啊，
1: 非常的香。就是这口冷面的一个味道，夏天推荐大家吃一口凉爽。
0: 是的，所以的话，家里面小朋友的有想要清凉厨房，就是不想下厨做饭的朋友们，不想出门买菜的话，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套餐一定要囤起来了啊，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时间了啊，真的这个面条是我觉得只有0次和50次，之前的话很多叔叔还是买了我们的小的组合，但是尝过之后立马回购了大组合。
1: 对的，
0: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就是复购的一些数据的，就我们这个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哪怕你第一次我说 不想囤那么多的一个面条，买回去试一试，结果发现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本帮地道的本帮的一个风味，而且真的吃得非常快。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周年庆的额外加赠，如果说您之前尝过吃过我们这个组合，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力度，这是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庆额外多送了四包，价格还是没变。
0: 是的，大家看一下，199块钱，我们有1.99块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对不对？更加划算了，5块来钱吃上一碗这样子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这个上班族 的，我像我俩这样子懒得做饭的都要囤一点。
1: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订的大组合，
0: 是吧？确实啊，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真的很实惠，
0: 而且和大组合有赠送呀。之前咱们是16加16，32包带回家，今天是36包了，朋友们啊，
1: 对，
0: 您真的不要嫌多，我们是常温储存的，不需要您放冷藏，
1: 批次也都新鲜。
0: 对的啊，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也不需要您像那个买超市里边的那种新鲜面条一样，需要在冰箱里边这样子放着才能放2-3天，我们是半年的一个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放心去囤，给邻居分一分，给家里边的人分一分，都是很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今天是库存是很有限的啊，
1: 朋友们，备货有限，真的备货有限，而且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嘛，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家里面那种1公斤或者2公斤的那种干面啊，它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不然的话如果家里面空气潮湿或者什么，它有可能就会发霉啊或者怎么样，吃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对的，我们都是半干拉面独立包装，酱料都帮您配好，关键今天的价格吃的真的很实惠啊，今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真的是一个加赠，后面也没有不会有比这个更实惠的一个组合出现。
0: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因为确实很受欢迎。之后的话是真的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价格带回家了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冷面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最后这一点点的一个备货卖完了，我们后续就不考虑做了，因为到后面我们可能就考虑一些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对吧？但是呢，后面两个月天气可能还是会热的。你如果说天气再热，你还想吃一口冷面，但是你又买不到我们这么实惠的一个组合，那真的有点可惜的。
0: 是的啊，所以大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啊，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
0: 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你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啊、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开裂
1: 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1: 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1: 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3: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4: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5: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6: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脚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0: 你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
0: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呢、哦、
0: 啊。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韦林氏的南非膏。
0: 好、啊啊，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
1: 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 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1: 是是是，
0: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呢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1: 对，就这一罐。
0: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7: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
0: 一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0-90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
1: 嘛，
0: 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对，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
1: 嗯，
0: 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
1: 看，
0: 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
0: 好不好？
1: 是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
1: 好
0: 闻，
1: 好
0: 好
1: 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嗯，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
1: 哦，
0: 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
1: 嗯，
2: 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嗯，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
0: 很难分泌，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大家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刮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现在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the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双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上去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那样。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也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好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 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
1: 对吧，
0: 拿三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大罐，对，四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

0: 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好，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嗯、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
0: 嗯，
1: 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0: 对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到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我太瘦，夜到你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退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 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3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对主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 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也来治病，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散步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7: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那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索菲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孟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太太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4: 好， 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0: 是
1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哦！今天我收购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4: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4: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哎、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4: 对你觉得天气呢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4: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14: 好不好？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14: 电话线真
0: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14: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14: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14: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14: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征资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哦！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4: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别长在脸上。
0: 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14: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 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啊。
0: 对，
14: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14: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14: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14: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14: 对，
0: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14: 对，
0: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14: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用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0: 先敷，
1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牛油腻的感觉，
0: 它是
14: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0: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14: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14: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14: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14: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14: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14: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14: 动，因为我今天
0: 真的抱歉，
14: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14: 但我今天直接1234，1234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0: 抢，
14: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0: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1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16: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是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
0: 还是
2: 对
0: 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物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纯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纯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全国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 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2: 我
0: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2: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0: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2: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了，就老人斑呀。
0: 你够了呀？
2: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0: 嗯、对，
2: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0: 是的，
2: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啊、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0: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但他这两天在贵州。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也帮我搞了，我养不讨也养不讨。
2: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您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的，
2: 谢谢各位啊、
0: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2: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2: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2: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2: 不用还，
0: 不用还，
2: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2: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这样
2: 讲，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2: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
0: 早晚
2: 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对对对，
2: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0: 同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2: 是
0: 好吗？
2: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好的，
2: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1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3: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3: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3: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3: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3: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有新疆那几年值了。
12: 我天哪！
13: 都亚都不低，都几低，都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有。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3: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割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3: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3: 帮你做到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
13: 也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2: 的
13: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
13: 质地，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真超喜欢。
13: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3: 对保湿之外
12: 又
13: 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
13: 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3: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这不是随便就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2: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2: 啊，最后三个名额。
13: 还能不能说？因为我告诉
12: 大家，因为今天是有到5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2: 啊、好好，
13: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2: 我们
13: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2: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699对吧？5瓶699，
12: 499
13: 3000
12: 没有，我们4997样。
13: 哦对，
12: 哎呦，七四十九，
13: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2: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2: 而且今天送，
13: 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2: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2: 对的，
13: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2: 是
13: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2: 拍完了，拍霜
13: 快没了。
12: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1: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2: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1: 是的，
12: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它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着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 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各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 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5: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5: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0700800，手机02151111900。
16: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7: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8: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19: 可贝尔我一直。
20: 都在用它，
21: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22: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23: 可贝尔超好用的，
24: 可贝尔非常好用，
25: 推荐给你们。
26: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2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2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2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30: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 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然后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镜镜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
31: 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 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
0: 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9三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贵的
1: 对吧，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这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
1: 的
0: 一个颜色。
1: 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果汁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的，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
0: 啊，可能真的浮光锦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所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0: 对，
1: 199是3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
0: 对对对，
1: 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
1: 哦，
0: 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9一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嗯，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嗯，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你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青青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嗯，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嗯，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嗯，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0: 这个绿色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嗯，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嗯，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嗯，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嗯，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啊，
0: 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嗯，因为青青是素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
0: 拉
1: 搭裙子，
0: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我们做加长的，
0: 就是，对，嗯，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1: 束进去一点，对，哎，
0: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你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嗯，而且我们底板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

0: 我就问，
1: 没有，
0: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这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1: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0: 很深，
1: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0: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1: 可以，
0: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1: 对对，
0: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1: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0: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
1: 果冻，
0: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
1: 对，
0: 镜头带过来了
1: 啊，399
0: 一件，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1: 三件，
0: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1: 对的，
0: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
1: 是
0: 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1: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0: 划算，对吧？
1: 60几块钱，
0: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1: 是的，
0: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向襟，星星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1: 儿，是的，
0: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1: 那你别说，360度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0: 对，哎，你看哦，晶晶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两个零的腰围来。
1: 你看这下摆
0: 跳舞，
1: 对吧？很漂亮。
0: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舞，消消食的，
1: 跳广场舞。
0: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在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1: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0: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1: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0: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锦，不要说仿浮光锦了，就算真浮光锦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是的
0: ，5XL。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这套衣服哦，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
1: 对的，
0: 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一买，裙子柜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十九是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
0: 对吧？
1: 对吧？
0: 是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俺都三百块，也不都快要吧，对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39啊。

0: 所以晶晶在说了，东方购物连1999买一件，你都是值得，对吧？不要说1993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都喜欢，就是蛮难的。但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那已经相当于送给你的，对吧？
1: 是的，
0: 你就不要纠结，拿到以后独立包装，每一件上面都有单独吊牌价，你留两件，我自己喜欢的颜色，另外的颜色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送给姐妹，对吧？哦，都可以。每一件算下来才60几块钱，我就问你，你现在60几块钱出去能买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现在69几块钱出去能买什么样的服装，让我想一想，69几块钱，
1: 衣服买不了，
0: 对吧？这么美呢，
1: 像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服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服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服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
0: 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
1: 对，
0: 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服光景，上面都有 么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四五百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了几块能屁的纹
1: 对个，
0: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六十几块钱。
2: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0: 对，
2: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高。
0: 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
2: 打卡点，打卡点。
1: 安吉，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2: 竹林，对吧？
0: 走一走，
2: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0: 对。
2: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0: 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2: 颜色。对的，
0: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一千吗？
2: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这
0: 个
2: 把钱花在刀刃上。
0: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
2: 呀，对吧？
0: 看一下，
2: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吧，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0: 是的，
2: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0: 对。
2: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0: 是的，
2: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0: 是的，
2: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
2: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0: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脆哦，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2: 那个
0: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青青马上接着
2: 卖宁波，
0: 对，
2: 销售宁波，
0: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2: 对的，
0: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天正好。
2: 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0: 是的，
2: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啊，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0: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
2: 对，
0: 李英直接当我们的套装
2: 中的，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2: 对的，青青是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
0: 90几斤，
2: 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当 当时因为我妈妈
0: 一百斤有吧？现在
2: 我有呀，
0: 农妈在那给管控体重嘛？
2: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0: 也可以这样。
2: 对的，
0: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2: 对的，
0: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塑进去蛮好的。
2: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啊，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9是两件，我们19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0: 是的。
2: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0: 自己回去试。
2: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莹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
2: 就这几个颜色，
0: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2: 对的，
0: 女儿姐子可能搞。
2: 对哦，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0: 对对，
2: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0: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2: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0: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2: 百搭，
0: 完美搭起来，
2: 流行，流行，对吧？
0: 白裙子
2: 好酷啊！
0: 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你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
2: 愉悦感
0: 差就
2: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浮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0: 对，
2: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0: 对的，
2: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0: 是的，是的，60斤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一九九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一九九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六幺八提前引爆之后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两件两件，今年的话真的太卷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哦，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佛光景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快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死嘎的了，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

0: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歌舞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1: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3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块钱就可以买裙子。嗯，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0: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哎，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才蒙啊，要烫个口红呀。
1: 哎，那妈妈。
0: 那妈妈特别慢，怎么？
1: 那妈妈她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一就觉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9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刚才哭，哎呦，那阿布那阿姨，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
0: 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景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景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都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青青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1: 尤其我觉得在
0: 光线下更明显。
1: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0: 对的，华丽丽的，
1: 对，
0: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1: 对对对，
0: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1: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0: 对，
1: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0: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1: 是。
0: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觉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批这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

0: 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0: 晶晶每次直播间问我的。哦李，你看看怎么搭？
1: 因为李呢，理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0: 搭配好的，
1: 搭好的，
0: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1: 是的。
0: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晶晶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3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2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天，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的，没问题，
1: 4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你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对
1: 的，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
0: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送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会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
0: 对，
1: 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
0: 色的
1: 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给几十多 A 级 ，A 级十多给几。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的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XL4XL没有了啊！现在我们199的上衣三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三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
1: 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0几块钱。
0: 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块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今天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又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这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3件全部带回去。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这个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15,000人前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二百六十八你们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1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00-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哎呦，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现在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监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
1: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就刀叉，你自己在外面去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
1: 嗯。
0: 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对。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是的，所以很多的
1: 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
1: 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不需要了。
0: 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
1: 嗯，
0: 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很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
1: 嗯，
0: 订购专线是8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嗯、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嗯、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嗯、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嗯，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嗯、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在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
1: 对，
0: 牛腩啊、嗯、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嗯，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嗯、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哦、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嗯、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嗯、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是今天的五分刀叉，是今天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总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2: 没问题，
1: 10六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

0: 时间了，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价里头还大声响5、6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呢，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对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2: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2: 是的，

0: 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 P 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腌制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最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9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

0: 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千牛排，什么叫整千牛排？它有肉、鸡胸肉、排骨、猪水的，还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鸡肩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的肉香，还要吃到什么里面的汁水，所以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苏总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
2: 没问题，
1: 16份的西冷部位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

0: 好，背后和主持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8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洪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洪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洪湖是不是就那个
1: 洪湖
0: 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大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洪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啊，
0: 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

0: 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1: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0: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鸿鹄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1: 可好吃了。
0: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1: 对，
0: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1: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0: 大家都喜欢钾。
1: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东西啊。
0: 好东西
1: 啊，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0: 对对对，
1: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0: 对，
1: 直接吃，
0: 然后当手，
1: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0: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1: 一人一包
0: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1: 熟的
0: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1: 很好吃。
0: 所以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1: 很粉，
0: 它
1: 就是那种粉莲子，
0: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1: 抿掉
0: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1: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0: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1: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0: 对。
1: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0: 太补了吧。
1: 对呀，
0: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我平时
1: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0: 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1: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0: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1: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0: 对，
1: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0: 对，
1: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0: 就是啊，
1: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0: 对，
1: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0: 没有钠，
1: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0: 还零脂肪的，
1: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0: 好吃。
1: 是不是超好吃？
0: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1: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少量的那个蜂蜜，
0: 真的是健康零食，
1: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4: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1: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0: 对，
1: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0: 手工剥掉了，
1: 手工剥掉，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0: 对，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哈。真空包装，
1: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0: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1: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0: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1: 是。
0: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1: 都没问题，
0: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1: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0: 对，
1: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0: 营养，
1: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0: 是。
1: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0: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0: 对。
1: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
0: 呢？
1: 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0: 我们
1: 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0: 独立包装，
1: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0: 容易氧化，
1: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0: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1: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0: 好，
1: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0: 哎呀，太棒了！
1: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0: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1: 它就是清暑，
0: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1: 清暑又健脾，
0: 没错
1: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0: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1: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0: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1: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0: 真的
1: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补钾，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0: 那个香蕉嘛，
1: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0: 是，
1: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0: 对，
1: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0: 本来
1: 相当于平衡了，
0: 太对了，
1: 食材平衡了。
0: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1: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0: 是的，
1: 安神的。
0: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1: 是的，是的，
0: 莲子真是好东西。
1: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 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0: 对吧？
1: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0: 是是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0: 太棒了。
1: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0: 点
1: 淡淡的，对，
0: 有
1: 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
0: 的，
1: 对。
0: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1: 对，
0: 今天不会了，
1: 是
0: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1: 是
0: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0: 好，
1: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上面都有撕口的，
1: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0: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1: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0: 很新很新的日期，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0: 很软糯，很粉的，
1: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0: 哎，是吧？哎呦呦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1: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0: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1: 对，也是滋润的嘛，
0: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1: 煮得很嫩，
0: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真的，
1: 它是粉莲子。
0: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1: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吃，
1: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0: 对，
1: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0: 太好吃了。
1: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剥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0: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1: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0: 好地方出好莲子。
1: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0: 地理标志。
1: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3连。然后现摘现做，
0: 手
1: 工
0: 去
1: 皮儿，
0: 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5: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

0: 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哎，
0: 大家想象不到吧？嗯，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哎，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嗯，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嗯，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嗯，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哎，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什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
1: 开，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啊、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对，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现在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

0: 脂肪、零色素，
1: 对，
0: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3: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因为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食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还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要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洪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得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2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也就。

0: 就是一两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十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五组的现货，哎，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五组吧，这五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哎，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的，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1990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20，11:30，现在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吗？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我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2: 扁尖笋干、哎、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
2: 对，
0: 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2: 今天几号？
0: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0: 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
2: 没错，
0: 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
0: 所以
2: 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2: 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2: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2: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2: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0: 山水
2: 对
0: 土空气，
2: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0: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
2: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2: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2: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2: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2: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2: 对，
0: 然后呢就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2: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2: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2: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打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0: 是
2: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2: 谢谢大家啊，
0: 拿回家以后炒菜，
2: 对对对，
0: 均可。
2: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 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0: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2: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0: 吃起来
2: 看到了
0: 嫩脆嫩脆。
2: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2: 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2: 对，
0: 都可以鸭汤。
2: 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2: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我连米饭都自备。
2: 对，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0: 先尝一下，
2: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啊，
2: 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0: 这个汁，
2: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2: 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2: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2: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0: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2: 没错，
0: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2: ，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2: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2: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2: 没错，
0: 全占了
2: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1: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1: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好，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
2: 扁尖、
0: 啊、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2: 小
0: 芽头，
2: 小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2: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
2: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2: 对，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2: 就是最嫩的那个笋。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
0: 它是那头茬，
2: 没错，
0: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 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沾上。
2: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2: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2: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2: 对，
0: 它才有可能。
2: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2: 你粥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2: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2: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

0: 的成本都卖
1: 不出来，我就吃不穷他们，
2: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2: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1: 你啊，真的，
2: 好像是这样
1: 的。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2: 来，在这儿。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2: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2: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2: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2: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杆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2: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2: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
2: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2: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
2: 再来
1: 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2: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2: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2: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2: 对，会
1: 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2: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2: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颖，
1: 干点正事。
2: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2: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2: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2: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2: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

0: 消耗提供能量。
1: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2: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3: 快没货了！
2: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2: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2: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2: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咬春？
2: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2: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2: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跟你讲一点，
2: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
2: 有
3: 不一样的，有的拿
2: 的
3: 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2: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起来，你先，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2: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3: 但是
2: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2: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2: 大组合没了，
3: 不见得有。
2: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3: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2: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3: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2: 哇塞，简直了，
3: 明白吗？
2: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3: 四月头是清明节，
2: 你们就说香。
3: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3月中下旬，现在3月头上。
2: 对，
3: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 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2: 没错，
3: 明白吗？
2: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3: 对，
2: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3: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2: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说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3: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2: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3: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2: 大组合
3: 改刀都可以。
2: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3: 对，
2: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3: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2: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3: 好吧？我们米饭吃完了。
2: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0: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1: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3: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3: 小组合都没了吧？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3: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歌舞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3: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8包，
2: 嗯，
3: 每包300克，
2: 嗯，
3: 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3: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
2: 嗯，
3: 这叫扁尖，
2: 嗯，
3: 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嗯嗯，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 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3: 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3: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嗯、五六个菜，
2: 嗯，
3: 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3: 多爽，
2: 对，
3: 这个又鲜
2: 冬瓜，
3: 然后又脆，
2: 西红柿
3: 还冒汁儿，嗯，哎呀真好。
2: 还有，
3: 我是刚才吃完，
2: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儿、
3: 哎、
2: 吃了两碗米饭，八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3: 就讨厌
2: 我们还剩四十来秒，还剩四十来秒，
3: 大组合啊！
2: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活翻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啊，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的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的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1: 耿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葛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
0: 啊！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1: 是
0: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子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1: 是，
0: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
1: 对，
0: 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
1: 来，
0: 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1: 对，
0: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让您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1: 对，看细节，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1: 是。
0: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1: 嗯。
0: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1: 很像丝滑一样，
0: 就落下来了。
1: 对的，
0: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它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是，
0: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
1: 哎，
0: 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1: 是，
0: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 又舒服又清凉。
1: 是的，
0: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傅总？
1: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0: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1: 是。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1: 对。
0: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傅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1: 596。
0: 今天傅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1: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的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鞋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
0: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变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1: 对，
0: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1: 就等于今天278。
0: 别人
1: 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0: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1: 是
0: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1: 没错，
0: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1: 对，
0: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嘞，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我们买一套送一套，夸张吗？不可思议吧？每一套核算下来130来块钱。278买两整套，一来你可以换洗，二来如果你家里有两张床两个房间的话，你也可以轮流去使用。
1: 是。
0: 三来如果想要送人，我告诉你，送出去就是599元，6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但实际你才花了100多。嗯。所以这个面料好不好，上身舒不舒服，感受一下，我们叫做这个先下单后决定。嗯。拿回家订回家，用手摸一摸，铺到床上试一试，满意留下，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玛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怪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玛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颜色。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减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是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玛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瑞玛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啊、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 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玛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
0: 圆角，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5尺床、6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度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来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5尺床、6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你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洗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塞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命，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8块钱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要解决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一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的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6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6件套啊！2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2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线，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代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呦，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嗯，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嗯，今天是3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鞋、夏日床品3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嗯，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一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星期、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3件套夏凉系列的3件套的价格，
1: 哎，
0: 今天3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3件套再合适不过，再正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刚刚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质低质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你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
0: 这个
1: 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套，
0: 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
0: 活性感的啊。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就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
1: 嗯，
0: 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只比100只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吧？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
1: 啊，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
1: 漂亮
0: 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 喜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我跟告诉大家，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那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
0: 看看
1: 走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您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千八百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线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
0: 观众朋友，
1: 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三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了。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519900。

0: 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鼠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对，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
0: 啊，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得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两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哎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3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用纠结这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2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
1: 咱
0: 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199000。

0: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个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平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玛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平手速，2782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3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1: 哎，
0: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
1: 应该是
0: 叫，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3条哦，这个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能。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啊，都会穿这个，
0: 对的。

0: 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晶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1: 对的。
0: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晶晶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0: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进行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1: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三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0: 对，
1: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0: 没错。
1: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0: 是的。
1: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0: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1: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
0: 对，
1: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0: 就挡住了。
1: 对，
0: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1: 走一走，
0: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是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上休闲鞋，
1: 对，
0: 你放松点，配上沙滩拖鞋，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显得很舒服的。
1: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0: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1: 对的。
0: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嘛，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2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的？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沙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你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琴，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1: 是，
0: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1: 是的，
0: 就穿它。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0: 才60几块钱一条，
1: 真的比你啊，
0: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1: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 十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
1: 对，
0: 六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呀。
0: 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30块，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诚意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呢，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它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哦。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 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再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款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
1: 好，
0: 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是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们凉，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里像如王无字哦，
1: 对，
0: 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米8。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子干母子阅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嘛，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3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的，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套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料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纤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它的这个品质啊，这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个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1: 腰部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得什么小，因为我都是短裙呀、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知道它一定要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了，
0: 对不
1: 对？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一改，
0: 或者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点点对吧？
1: 脚后跟里边，自己拿这个线
0: 挑两针，
1: 挑一挑一点，
0: 对的，
1: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不对？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多个的，
1: 没个感觉嘞。
0: 就 你、哦、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有点丢不进，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1: 对，
0: 这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1: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啊。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嗯、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嗯，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嗯，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嗯，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有点那个老前锋，
1: 哎，老前锋的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成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嗯、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0: 嗯。对啊，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嗯、坐飞机、嗯，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嗯、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哦，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亚都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又跟着衣服要搭嘎了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了，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 season 也是选择懂，
1: 对
0: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格就是刚，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0: 请
1: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一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啊，和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个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老想去吃碗热面，吃碗面，吃碗浇头面，
0: 是的，
1: 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哦，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哦，
1: 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男士这个现在脸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
1: 所有裤子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对，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一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
1: 了。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爱了穿长裤，侬不热吗？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两条。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哎，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弄干净了，哎，
0: 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青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没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
1: 没当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痛。搿太阳毒是毒到啥地步？我感觉
1: 因为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了老好痛。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
1: 疙瘩了，跟
0: 地高头
1: 拖下来，你老难过
0: 呀。你但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了那个灯啊，拿缝纫机缝一条，哎，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哦，哎，你就把拖，就把拖到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这个褶皱，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的，只要看不了几分
1: 钟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把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卷一卷，
0: 这个卷卷卷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你想你为此搞弄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在搁哪个？
0: 搁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现在俺都在搁哪个？看到吧？一绑，哎，现在不阳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
1: 了。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在这穿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觉得中分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我的路上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侬
1: 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了，很舒服了。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镜照真的没夸张啊，因为吹上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日，这个我不拼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啊，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哎、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
0: 后你
1: 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非常的舒服。
0: 带回去，
1: 最后
0: 就刚弄穿袜。他问岳母，只要我刚刚一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对的，对的。最后给再给大家，
0: 你看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是。
1: OK， 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看到吗？哎呦，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逻辑框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1: 四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两叉R或者三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成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龚老师，到东莞观众大家好啊。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和声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是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和声包装上的，
1: 对，
0: 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
1: 对，
0: 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生，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晋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晋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棕
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你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山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以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想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晋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十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做药的，
1: 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持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我们是什么 GT。
0: 啊，
1: 在这儿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的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的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里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尤其是
0: 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的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出来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有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这个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
0: 需要。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领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1号，
0: 5月2号，
1: 四天之前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对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9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亩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利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利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生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哦，不是、哦，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了，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茯苓就是这个茯苓，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茯苓是补贴回生的茯苓，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茯苓，高品质茯苓。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得了，
1: 真不得了了。对对对。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时候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这个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那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它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是30多块一盒。
1: 哦，30多块。
2: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1: 哦。
2: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块的这个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的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翻番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2: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

0: 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1: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啊，
1: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小有时候小朋友回爷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1: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1: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1: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1: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
1: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要吃童颜
1: 这是没有的
0: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一包饼干可能就一块来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你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 对，
1: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茯苓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茯苓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茯苓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1: 信了，应该是没有货了啊。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1: 上，
0: 对，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1: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这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1: 三十几块钱，32块钱，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还有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

0: 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十盒，
1: 对，
0: 常规直播是九盒，而且九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0: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贴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福林，
1: 上过太空
0: 在航天的那个福林，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1: 对，
0: 未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你看这边77%，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脂、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又酥脆。
0: 你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九盒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
1: 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599000。
3: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4: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好，然后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 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
1: 对，
0: 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下，
1: 对，下。

0: 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这些全铝包装，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的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哎呦，这一下都下来了，这个酥脆。
0: 用手指头让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
1: 没有，
0: 九盒一九九，今天我们三十多块钱卖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家。
1: 对，
0: 九一百九十九块钱十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五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十二种物股，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
2: 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九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它的直播节目了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699000。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 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在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
0: 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 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
1: 对，
0: 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天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699000。

现在春去夏来，天气越来越热了，人的身体就要保存住自己的元气，以防元气被汗水带走。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练过八段锦，那今天维甲带给大家一套相对来说更为进阶的版本，被称为是古法八段锦。那到底是哪八段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